0: 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7: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要陪伴，
12: 更要有质量；
11: 要文艺，
12: 更要有生活。
1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2: 文艺生活家。
1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4: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每逢长假开始前的一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聊的大多是出行旅游。而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想把话筒交给一群年轻人。
13: 哎，近些年呢，有一些现象哈，说年轻人表达家国情怀不太喊口号，他们干嘛呢？写歌、作画、做衣服、拍视频、修文物、复原装束，哎，把心里那句话藏进一件件作品里。2018年4月18日，农历3月初3，西安大明宫遗址紫宸殿前的桃林之间搭起了一座古色古香的绣台。
14: 嗯，这里呢就是由共青团中央发起的活动第一届中国华服日，日子呢是在农历3月初3，相传是中华人文始祖皇帝的诞辰，也是古代的上巳节。志愿者们化身模特，从魏晋南北朝的服饰开始，依次呈现汉制的飘逸素净，唐制的雍容华贵，宋制的清新典雅，明制的高贵大气。当天晚上还同步举行了第一届华服日国风音乐盛典。
13: 当晚呢

0: 各平台累计观看直播的人数超过了1800万人次，参与者不只穿汉服传统服饰，也有身着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青年一同登场。这个活动还确立了一个标识，就是交领右衽。哎，这四个字儿呢是华夏服饰最核心的形制特征，衣襟向右眼，哎，左襟压在右襟之上，而华服所代表的也不只是这一件衣裳，背后呢还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说法。
1: 活动同期呢还发布了《中国华服日倡》一书，号召青少年深入学习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承接优秀传统文化、符合时代精神需求的服装服饰，在传统节庆和人生重要节点上走上街头、走上网络、走进生活。
0: 嗯，此后呢，这项活动陆续走进了更多的城市，像2021年第四届就在澳门举办，2023年第五届采用多城协同的模式，2024年升级为中国华服周沪上繁花。那么这是不是一阵风呢？哎，我们来看两组数字就知道了。据公开的报道，2025年中国汉服市场规模超过200亿元，国内现存汉服相关企业超过7000家。山东菏泽曹县是全国汉服生产销售的中心。据当地发布的数据，2025年的这个销售额是在130亿元左右，占全国市场份额一半以上，产品还卖到了海外。
1: 嗯，而在购买者当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大头。多份行业报告给出的比例在70%到80%之间。这组数字呢，比任何争论都有说服力。穿华服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圈子的爱好。值得注意的是，它也不再只是拍照穿一次。近年各地的节庆、开学礼、成人礼上都能看到身着传统服饰的年轻人，有人把它当成日常通勤的穿着，有人穿着它去旅行。
0: 也有听众就会问了，那你说这么穿日常是不是有点不太方便？要说这个问题啊，做这行的年轻人早就回答过了，他们走的是复原和改良两条路，两条都要。复原讲的是考据，什么时候该用什么形制、什么纹样、什么织法，一件都不能含糊。改良呢，讲的是生活，该短的地方得短，该宽的地方要宽，面料换成更透气的材质，让它能骑车、能挤地铁，也能背书包。
1: 其实呢，这在古人那里啊也是常态，服饰从来都是跟着生活走。战国时赵武灵王推行骑射啊，衣裳呢也是跟着改。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也离不开一身衣裳的变化。一部中国服装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适应生活的历史。如今呢，是把衣服从展柜里拿出来穿到街上，穿到日子里，这是最朴素的一种接续，也是最容易被看见的一种。
0: 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央视的采访片段里，我们来听一听年轻人们对汉服的想法。
2: 有人问我，是不是年轻人才喜欢汉服？是不是只有那种特别勇敢的人才会来穿汉服？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说每个年龄阶段的人，他们都会喜欢汉服。他们在心中，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种情结，从来没有被发现，或者是有一种对民族的情感的火苗没有被点燃。但是当他们看到汉服的那一刻，他就突然发现，原来我是这样喜欢我们民族的这种美。
3: 希望大家都穿着美美的衣服过年，或者是穿着美美的衣服出去踏青。
2: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是思想上存在一些误解，或者是一些定式的思维，我们比较难的是要去打破他们这种思维，让他们发现一切皆有可能。
4: 我觉得像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汉族啊，就没有自己套服装，就基本上就是西装啊或者休闲装这种，所以说我觉得有一套就是必备品。对，对于我而言的话，
5: 汉服文化宣传的比较推广的比较好嘛，然后街上穿汉服的人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没有觉得被异议啊那种感觉会减少很多。
6: 那你看到穿汉服的人会好奇吗？
7: 不会，就感觉蛮正常的，就是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吧。
2: 它会是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高中低档各种汉服都会有，穿出去不会再有人侧目，不会再有人诧异，就是融入大家的生活，成为一个正常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很多年轻人愿意自愿的穿上汉服去，不管是网上还是生活中去宣传我们汉服之美，都是一种我们文化自信的表现吧。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我是王林。说到年轻人用新方式表达爱国情怀，不只是穿，他们还谈。那第二个故事呢，我们就从上海的一条弄堂说起。2014年10月8号，上海一处弄堂里的小房间成立了自得琴社，创办的是三个人，朱礼月、唐斌、蔡山。他们原本互不同行，一位呢是做信息技术，一位呢做过影视拍摄，还有一位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的古琴专业。这三个人呢在雅集上总遇见，聊下来就发现彼此对古琴的看法很接近，也都觉得传统的传播方式有些窄，于是呢就把这个想法给落了下来，主旨是致力于古琴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播。
2: 后来呢，陆续加入的人呢，背景更是五花八门了，有学中药学的，学营养学的，学历史的，新媒体运营、文创演出，哎，大家是各管一摊儿。成员呢以80后、90后居多。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9年5月，他们改编了国漫《秦时明月》的配乐《空山鸟语》，原曲本来就有古筝和古琴，唐斌重新编曲，加入了筐鼓、小打、长笛和颂钵。
3: 嗯，那更重要的呢是画面，因为在此之前，演奏者大多是穿着素白衣衫，坐在白色布景前，成员们就觉得，哎，这个气氛呢，稍微有些冷，不太接地气。于是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成立于2007年致力于历代服饰妆容复原的中国装束复原小组，为这首曲子设计了宋代服饰。拍摄的时候呢，又把背景从纯白调成了低饱和度的米色啊，就像是微微泛黄的宣纸。
2: 淡雅古朴的《空山鸟语》一经发布，播放量突破100万，网友就说古画活过来了。那从这一支视频开始，古装配古琴的模式定了下来。同年九月，那同样由装束复原小组协力的作品发布后，全网播放量超过800万。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就是自得琴社的《空山鸟语》。在2020年，自得琴社应邀登陆央视中秋晚会，参与《月圆花好》《相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的创作和表演。2021年到2023年，又连续登上了中秋晚会的舞台。2023年的2月呢，自得琴社入选2022年上海市中华文化走出去专项扶持资金项目，并且获得2022年上海市银歌奖，这是上海市国际传播领域的年度奖项。2024年呢，是他们的出海元年。当年的3月份，由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联合马来西亚古筝学院不动学堂共同呈现的自得琴社专场音乐会连演四场，台下座无虚席，有的观众呢特地穿着汉服到场，和台上身着唐代传统服饰的乐手遥相呼应。
1: 说到这儿呢，还得请大家留意一个细节，这群人大多不是专业院团出身的，就是因为喜欢聚到了一块儿，而他们做的核心工作其实很苦啊，是打谱。古琴流传下来的曲目有3000多首，但是能直接拿来演奏的并不算多，要把过去的琴谱翻译成今天的人能看得懂能演奏的形式，需要大量的时间。那唐斌的做法是把琴谱里的结构性有特点的元素提炼出来重新改编，又在独奏之外加入和声和打击乐的律动。那至于自得这两个字，社长朱礼月说是取自蔡根谭的一句话，三杯后一斟自得，为之素琴横月短笛吟风。
0: 那在这儿呢也要补一句哈，关于打谱的门道，古琴呢用的谱叫简字谱，加简的简，它记录的是指法和弦位啊，并不直接记录音高和节奏，也就是说同一段谱不同的人打出来，快慢轻重气口都可能不一样。所以说呢，打谱它不是直接去抄，而是二次创作。打谱的人得同时懂音律，懂指法，懂这支曲子的来路，才能够把几百年前写在纸上的符号还原成今天能听到的一段音乐，把一件没有标准答案的事儿一遍遍的试到能听为止，这就是这群年轻人所做的事儿。
1: 从他们的故事里不难看出，年轻人啊对待传统的一条共同路径，就是不是照搬，是重新弄明白，弄明白了之后才谈得上创新。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年轻人用新方式表达爱国情怀，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件事儿。这件事儿的主角是一幅画和一群把它搬上了舞台的年轻人。千里江山图，这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作者王希孟画他的时候18岁，用了半年的时间。
1: 千里江山图使用了石青石绿两种矿物颜料。2021年8月，这幅画呢被搬上了舞台，形式是舞蹈诗句，名字叫只此青绿。编导是两位青年编导周丽亚和韩真，两个人此前合作过沙湾往事、杜甫、花木兰、永不消逝的电波。全剧的纲目呢是7个篇章，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故事的主线呢是一位故宫博物院的青年研究员展卷人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的视角看见了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全过程。
0: 那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两位编导前后用了1年8个月的时间，反复研究千里江山图，几乎看遍了宋代所有的诗词和绘画，并多次和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座谈交流。创作当中呢还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演员表现出那份沉稳和傲骨。编导韩真呢说了一句话，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会山河。 在排练的时候，他们也是用了大量的诗歌来进行引导。
1: 2022年央视壬寅虎年的春晚，只此青绿登上了舞台，当然是选段的形式。以领舞孟庆阳为首的17位青年舞蹈演员，发髻高耸，身披青绿长裙。春晚之后的大年初一，杭州站开票仅7分钟就卖完了。此后，扬州站的售票也是瞬间一抢而空啊。
0: 对。一部几乎没有明确的情节和激烈戏剧冲突的作品，为什么打动了这么多的年轻人呢？或许是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当代青年自己的问题：我们和1000年前的少年之间到底隔着什么？艺术家给出的答案是隔着一张纸，而这张纸其实你可以走进去。
1: 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戏曲领域。2021年，五位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00后女生走红网络。她们大多住在同一间宿舍，网上呢啊，就网友们称她们叫上戏416女团。五个人分别是杨希啊、边静婷、朱桓、程孝臣、朱佳音。她们做两件事儿。一个呢是在操场、宿舍、练功房发布短视频，普及京剧手势、化妆、赶妆和不同流派唱腔的区别。二是呢用戏腔翻唱古风歌曲。那让他们破圈的作品拍于2021年毕业汇报演出当晚。那天刚拍完毕业照，几个人都化了妆，觉得哎呀，咱不拍点什么太可惜了。于是就在宿舍楼道里的这个背景之下呀，用戏腔翻唱了《赤伶》。
0: 他们的行当不同，于是呢就一人一句，程派青衣，荀派花旦、老旦。一首歌呢是被唱出了各种各样的层次。根据公开报道，《赤伶》在社交网站上的播放量超过了570万次，而《关山酒》呢是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获得了超100万次的点赞。他们的作品还曾被学习强国平台收录。这五位姑娘都是00后，学京剧的时间都在10年之上。
1: 对于走红，他们的表态很朴素啊。成员之一边静婷说过，他们想做的是帮人们敲开京剧之门，让他们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是，很多人看了视频之后主动去搜索了京剧，了解京剧。也有人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习京剧。这不仅仅是流量故事，这是传承的故事了。一个传统戏曲门类靠几位年轻人的短视频重新回到了年轻人的耳朵里。

0: 欢迎回来。最后呢，还有一种表达是用脚步完成的。近年来有一段仿古游的热潮在年轻群体当中兴起，年轻人告别网红打卡地，去了古迹遗址，探寻古建村落，走进博物馆的库房和修复室。比如山西推出的晋北古建主题线路，把云冈石窟、悬空寺、应县木塔、佛光寺、南禅寺，等等这些平时少有人去的庙宇古塔串成一条线，还安排了古建光影打卡、斗拱结构现场讲解等环节。洛阳古墓博物馆则把当地的这个历史做成了沉浸式剧本体验，多少楼台烟雨中，游客换上汉服，跟穿越而来的北魏宣武帝一同探寻北魏迁都洛阳的那段往事。
1: 这些项目的共同点呢，就是把看改成了进入。那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汉服也好，国乐也好，戏剧也好，仿古也好，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历史从来都不仅仅是玻璃柜里看的东西，我得要进去了解。那这几年呢，其实各地的博物馆也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提取文物的文化基因，结合现代审美和消费需求，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呈现方式。就像2026年新春市场上走俏的那些馆藏文创，以及把虚拟现实技术引入到参观动线的做法都是如此。
0: 这就是让文物资源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还有一个变化特别值得留意，就是现在做这件事的人里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不少文博单位的修复、策展、数字化团队里，90后、00后已经是主力了。短视频平台上讲解青铜器、讲解石窟的博主不少呢，都是刚入行几年的从业者，他们最懂同龄人想看什么。于是我们看到一场直播看修复，看的是手艺，一集动画讲纹样，讲的是规矩，方式变了，讲的却是同一门学问。
1: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这些新的形式改变的只是到达的方式，却没有改变内容的本身。内容依然是那幅画、那段旋律、那门唱腔。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在生活中展示、运用、传承，穿着它出门，谈着它过日子，画着它滋养自己。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年轻人，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脚下有路，心里有光。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小书房，我们一起去闻闻桂花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桂花。桂花的花朵很小，小到得拨开叶子才看得清，可那花香从不藏着，隔着老远就能闻见，花不张扬，香味儿却飘得很远。南方秋天一到，公园里、弄堂里、院子里走几步就是一束香，连空气里都带着甜味儿。杭州、苏州和桂林都把桂花选作了市花，写桂花的文字也不少。难得的是有两位作家给自己的作品取了同一个名字，桂花雨。一篇是小说，出自一位作家之手，是写给孩子们看的故事；一篇是散文，写的是另一位作家对故乡的一段回忆。两篇文章都写到了同一件事，摇桂花。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第一位作家是曹文轩，他1954年出生于江苏盐城，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2016年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桂花雨是他2014年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2021年出版了独立图画单行本。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村子里，雀琴家门口有一棵200多年的老桂花树，是祖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200年里，这个家族的子孙有的走得远，可总有一户人家留在老地方，守着这棵树。摇桂花得赶时候，从树上摇下来的叫活花，自然落在泥地上的叫死花。所以每年8月，全村人都在等那一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个短篇小说的精彩片段。
0: 桂花雨节选，曹文轩。风霜200多年，这棵桂花树早已盘根错节，以一副苍劲的风采立足在那里。那树干粗硕敦实，枝枝叉叉，粗粗细细，曲曲折折，向四周扩张，枝条或向下或向上，乍一看都辨不清那一根根枝条的走向。冬天枯叶落尽，树干树枝都呈现出黑褐色，天空之下显出一副铁质的身子骨，依然是道风景。春风一来，一片片小小的叶子悄然长出，弱不禁风的样子，但随着风一日暖似一日，那些

0: 叶子越长越欢，不几天就一片繁茂的景象。就这么长着长着，以为它就长着一树的叶子。就在人们看惯了这道风景时，夏天过去了，秋天到了，八月它开花了。小小的金黄色的，十分稠密，一簇簇成串成串的，立见一番壮观。桂花开放的那些日子，雀琴家的人就会时时关注着，花开三成了，花开五成了。在雀琴家的人的心目中，他们是带这个源远流长的家族，也是带全村人守护这棵桂花树的。不错，桂花树是他们家的，但他们从来也没有将它看成一棵只属于他们家的桂花树，他们只是家族和村落托付的守护人。每年他们都把花收集起来，分送给全村各户人家，自家留下的很少，甚至一点儿也没留下。得了桂花的人家，或拿它做了桂花糕，或拿它做了桂花茶，或拿它做了桂花酒，或拿它做了桂花卤，还有人家拿它做了枕头，那枕头叫香枕。八月里，总有一天是摇花的日子，这个日子是精心挑选的。那时，一树的桂花都开了，就像一首歌唱到了最高潮。一年一度的摇花不算是仪式，却充满了仪式感。上午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一树的花都苏醒了，还带着夜露。一大早，雀琴帮着爸爸妈妈已在桂花树下铺上十几张干干净净的席子，大人和小孩陆陆续续地向桂花树聚拢了过来。摇花的事儿都交由村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来做，大人们则是站在外围观望，不住地鼓动孩子们用力加油。参加摇花的孩子们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一脚踏上席子的，必须去河边在石码头上坐下，用清澈的河水将脚仔细地洗干净。踏上席子的必须是一双双干干净净的脚。时间一到，无数双小手抱住了桂花树，一个个轻扶着身子，高高的撅着屁股，随着雀琴爸爸的一声摇，一起用力摇动。只见花枝乱颤，那桂花呀如稠密的雨珠纷纷飘落下来，直落得树下的孩子一头一身，一个个成了金黄色的人。抖一抖身子，花儿又落到席子上，摇动一波又一波，总有花纷纷落下，仿佛那些花是分波的，一波一波的，后一波与前一波也就相隔几分钟。可那几分钟只要没有过去，这后一波的花纵然你把桂花树摇倒了也不肯落下。眼见着席子被花覆盖了，看上去没有席子，只有一地的花，那花挤在一起还在开放中，看上去好像在微微动弹。八月摇花是这个村庄的一个隆重而圣洁的节日。
1: 在作者曹文轩笔下，他写这棵桂花树的样子像在写一位老人，冬天叶子落尽，显出一副铁质的身子骨还立在那儿；春天冒出小叶子，弱不禁风的样子；到了八月，花开出来，小小的，金黄色的，十分稠密，一年四季的样子都写到了。写树的笔墨越多，摇花那天的分量就越重。在故事里还有一处细节，上席子之前，孩子得先去河边把脚洗干净，踏上这席子的必须是一双干干净净的脚。要是有同伴说你的脚没洗净，被说的孩子要么退出摇花，要么赶紧回河边再洗一遍。一双脚是否干净，为什么这么要紧呢？因为这棵树在村里人心里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这一天谁也不想因为自己的一点疏忽碰着或者弄脏大家的花。最热闹的是摇花那一刻，写孩子摇树连姿势都写出来了，一个个轻扶着身子，高高的撅着屁股，接着就是那一场桂花雨， 那桂花如稠密的雨珠纷纷飘落下来，直落得树下的孩子一头一身，一个个成了金黄色的人。收尾的部分尤其妙，看上去没有席子，只有一地的花。桂花多到什么程度，不用一个多字，这样的形容全都说明白了。书里关于桂花雨的故事从这里其实才刚刚开始。全村的孩子都能上席子，可有两个孩子一直没被请过，一个叫长腿二鬼，整天光着脚满村跑，脚太脏；另一个叫婉玲，是村里最爱干净的姑娘，衣服天天换洗，鞋子干净的像是刚穿上脚。偏偏是她也没上过席子，因为她的身世和别人不一样，村里人一直远远地看她。这本书往下写的是一个女孩怎么凭着自己那份善良，最后被这棵树，被这些孩子们接纳。一双脚洗一洗就干净了，可一个人的心要让别人看见，得等很久。婉玲最后是怎么被接纳的？书里有答案，感兴趣的读者们自己可以去找。短篇小说《桂花雨》最好看的地方，其实不止在摇花的场面，而在人心怎么慢慢地转过来。村里人对婉玲的态度是一点点变的，从远远的看着到有人愿意跟她说句话，再到大家请她上席子。曹文轩写这种转变写得不急，也不喊口号，全靠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这篇文章最难得的一点是他没有把谁写成绝对的坏人，村里人不是恶人，只是守着老规矩过日子。婉玲身世坎坷，但她爱干净，乐于助人，到最后最难迈的那道坎儿不在婉玲身上，在一村人心里。桂花雨的故事适合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读，读完我们可以聊一个话题，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的脚为什么就上不了那张席子呢？孩子们会替婉玲抱不平，他要是真叫了这一声冤屈，这本书他就真正读进去了。孩子心里那杆秤往往比大人想得准。曹文轩笔下的这场桂花雨写的是一个孩子盼着被接纳，还有一篇桂花雨写的也是摇花，写的是一个人想家。
2: 翻开一页童书，邂逅奇妙故事，
3: 欢迎来到小书房，每一页都是成长的礼物。
1: 这篇《桂花雨》的作者叫齐军，本名潘希珍，1917年生在浙江温州，是知名的散文家。《桂花雨》是他回忆小时候在故乡摇桂花的一篇文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篇散文的精彩片段。
0: 《桂花雨》节选，齐军。小时候，我无论对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父亲总是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梅花，那是木兰花，但我除了记住些名字外并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桂花。桂花树的样子笨笨的，不像梅树那样有姿态，不开花的时候只见到满树的叶子，开花时仔细地在树丛里寻找，才能看到那些小花。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故乡靠海，八月是台风季节，桂花一开，母亲就开始担心了，可别来台风啊。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回，嘴里念着，哎呀，只要不来台风，我就可以收几大箩，送一箩给胡家老爷爷，送一箩给毛家老婆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的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果让它开过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比摇下来的香味就差多了。摇花对我来说是件大事儿，所以我总是缠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呢？母亲说，哎，还早呢，花开的时间太短，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上布满了阴云，就知道台风要来了，赶紧叫大家提前摇桂花。 哎呦，这一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使劲的摇摇啊摇，桂花就纷纷的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我喊着呀，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桂花摇落以后，挑去小枝小叶，晒上几天太阳，收在铁盒子里，可以加在茶叶里泡茶，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做糕饼，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我念中学的时候，全家到了杭州，杭州有一处小山，全是桂花树，花开时那才是香飘十里。秋天我常到那儿去赏桂花，回家时总要捧一大袋子的桂花给母亲，可是母亲说，哎，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儿。

0: 齐军的散文《桂花雨》里有一个字被用了两回，值得说一说，就是这个浸字，沉浸的浸。一处是桂花盛开的时候，至少前后几十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还有一处是桂花收好以后，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一个浸字把看不见的香写成了看得见的东西。摇花那一段是全篇最热闹的地方，作者缠着母亲问，怎么还不摇桂花呢？母亲总说，还早呢，等到天上布满阴云，台风要来了，母亲赶紧叫大家提前摇。孩子一下乐了，抱着树使劲摇，摇啊摇，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还有故事里的孩子喊的那一句，读一遍就忘不掉，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桂花雨这个题目就是从这一句里来的。这篇散文里写的最巧的人物是母亲。桂花一开，母亲天天在前后院子走一回，嘴上念的是，只要不来台风，我就可以收几大箩，送一箩给胡家老爷爷，送一箩给毛家老婆婆。您听，母亲盼的并不只是自家的花，还惦记着两家的糕饼。一束桂花，一头连着天时，一头连着邻居，故乡就是这么被写出来的。还有这篇散文的结尾，故事中的我长大以后到了杭州，那一处小山全是桂花树，花开时那才是香飘十里。回家时，他总捧一大袋桂花给母亲，母亲却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母亲惦记的不只是花香，是那个院子，是摇花那天的全家人。两位作家，两场桂花雨，曹文轩写的是一场盼望，一个孩子也想有一天能站上桂花树下的席子。齐军写的是一场想念，一个人走远了，长大了才发现最香的那一场桂花雨留在了小时候的院子里。桂花开花时间不长，可它落在纸上能香很多年。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桂花，接下来我们听听童谣里的桂花。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桶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小园子，还有桂花茶等等。杭州市西湖区满觉陇的村民到现在还留着一门腌桂花的手艺，新鲜桂花配着梅子卤腌好，颜色饱满，余香还在，做点心泡茶都靠它。桂花最香，开得最繁盛的那几天就该赶紧摇花了。摇下来做什么呢？有一首歌叫《摇桂花》，他把摇花那天的事情一样一样唱给我们听。

在这首歌《摇桂花》里是怎么形容桂花香呢？香了我的手，香了我的脸，香了妈妈的长发。歌词里不说桂花有多香，只说香留在了哪里，比如说手上、脸上、妈妈的头发上。孩子记事记的就是这些细节的地方。还有后面的歌词，你做桂花糖，我泡桂花茶，摇下来的一堆桂花，一半做糖，一半泡茶，最后快乐分享给大家。还有一首歌把桂花唱进了一段历史里，第一句几乎人人都会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歌的调子来自大别山的民歌八段锦，是为庆祝1929年鄂豫皖地区首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成立。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首经典老歌，八月桂花遍地开。

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后来随着红军队伍从大别山传到江西，又传到川陕，一路唱遍了全国。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先完成了合唱改编。1964年，他又把这首歌再度重新改编成女声合唱，成为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里的一首歌，成为镌刻百姓心声、传承红色文脉的不朽民歌。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桂花。两篇同名的桂花语，曹文轩写的是村里那棵200多年的老树和一个盼着上席子的女孩。齐军写的是故乡院子里的桂花香，还有母亲那句，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童谣里的桂花是金桂银桂，秋风一吹香万家。歌曲《摇桂花》唱的是摇花那天的手、脸和妈妈的头发，还有经典老歌《八月桂花遍地开》唱的是近百年前大别山的桂花和山下一支队伍走过的路。桂花的性子似乎有点慢，不跟春天的花

比热闹，一定要等到秋凉了才盛开，开得小，但香气弥漫得很远很远。这个秋天，愿您也能常常沉浸在桂花香中，或者买一块桂花糕，泡一杯桂花茶，把这一天过得慢一点，香一点。最后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一首童谣，叫《桂花谣》。歌里用客家话唱着，在八月桂花开的日子，阿爸带着孩子去看花，阿妈在灶前做饼糕，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家常菜。八月桂花香，团团圆圆到永远。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也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6: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5: 穿过了悠悠时光。
14: 文化有故事，
15: 文化有故事，
14: 听文明的呼吸，
15: 触摸历史的温度，
1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5: 慢慢与你的心
14: 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春秋时期，楚国曾经称霸一时，楚庄王问鼎中原，并且打败了强大的晋国，成为继晋文公之后的又一位霸主。随着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随着长江流域的逐步开发，南方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逐渐赶上甚至超越北方。在长江下游出现了一个与楚国争霸中原的新对手，这就是吴国。吴国的崛起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解。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在周的时候，周文王的祖父叫古公旦父，他有三个自己认为非常不错的儿子，一个叫做泰伯，一个叫做于仲，还有一个叫做巨力。但是这个古公旦父认为三个儿子都不如巨力，也就是老三巨力的他的儿子叫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所以古公旦父就一心一意想把自己的位置传给这个孙子，认为只有他的手上才能够使周继续发扬光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由于这个姬昌是老三的儿子，古公旦父需要把位置传给老三，老二老大怎么办？这两位理解父亲的心意，当然恐怕也是一种避祸，因此他们远走高飞出走了。走到哪里去了？据记载他们走到了南方，走到了金蛮之地。那个时候说金蛮之地就是指现在整个的长江，后来慢慢地收缩到长江的中游。那么他们来到了哪里？来到了现在江苏省一带了。由于是来自中原地区，由于周的文化、周的经济那个时候已经在发展之中，所以泰伯他们两兄弟来的时候，使当地人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原文化的这种气势，加上他们来的过程中带着随从，带着财富，在当地进行教化，帮助当地的民众，这样一来呀，自然得到当地民众的一种拥护，刮目相看。而且随行人员肯定要向大家告知这两位是什么样的来历，他们来到南方是什么原因，他们是出于不争夺权势，不争夺财富，他们到这边来为了让自己的兄弟，这又是一种中原的礼仪。这样一来，据记载就有成百上千的南方的家族追随泰伯和他的弟弟。这样一来呀，这一群人就自然形成一种社会，形成一种南方的小社会。这种南方的小社会说到底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国，那就是一个国家了。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国家甚至比我们现在申请公司还要容易，不要资金，不要注册，也不要报批，他只需要有民众，只需要有领导人，只需要有一块地盘，然后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有秋冬，这就是一个国家。当然这个国家它完全不可以和当时存在的商和后来存在的西周来相比，它无法跟他们相比，但是这个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国家有大有小，他们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名称叫吴，当时又叫构吴。到了泰伯他做这一个集团，做这一个社会，或者说做这一个国家，做了一段时间领导以后，他去世了，但是他没有儿子，于是就传给了他弟弟，就是那个于仲。他弟弟死了以后一直传下来，传到了十八代，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这个人物叫寿梦。吴国在寿梦的领导之下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而且开始让楚国有点惊心动魄了。为什么？因为他开始称王了，称王的后面就是称霸，他直接的支持者就是楚国称霸中原的天敌晋国。
2: 楚国原本在南方称王，向中原争霸，胜可进，败可退，毫无后顾之忧。然而在长江下游却又冒出一个王来，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偏偏这个吴国还和楚国在北方的宿敌晋国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入楚国的郢都，吴军以区区30,000人，在伍子胥、孙武等人的谋划下，打败了拥有200,000之众的楚军。虽然由于秦国帮助楚昭王，第二年返回了郢都， 但由楚成王、楚庄王开创的楚国霸业从此一蹶不振。为了避免吴国的再次打击，楚昭王将都城由长江北岸的郢迁到了汉水东岸的弱，但与此同时，一心想要完成霸业的吴国也感到了不安，因为与他比邻的一个国家越国正在崛起，并正在对他磨刀霍霍。那么越国是如何崛起的？吴越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我们讲解。

0: 然取得了对楚国的重大胜利，但是吴国的后方他也不安宁了，因为有一个国家正在迅速崛起，就像当年他在楚国的后面迅速崛起一样，这个国家叫越国。那么我们得回过头来说一个事情，说大禹治水以后，后来巡视到会稽，就是现在浙江的绍兴一带，并且死在那里。于是夏启就在绍兴立了一个大禹庙，每年春秋之际就要进行祭祀。但是后来这个香火断了，太康也失国了。在少康复国以后，大概觉得太康的失国恐怕跟大禹的庙香火的断绝可能有关系，于是他命令自己的一个叔侄，命令自己的一个儿子到会稽，让他在这里进行居住，同时也给他一块地盘，如果按后来分封来说，就给他封了一块地方，让他世世代代就守着大禹的庙，让大禹的庙香火不要断。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恐怕也是考虑把这个叔侄遣送到远离中原这个地方来，避免一场这个继承的争夺，恐怕从这个意图上来说是保全这个叔侄。那么这样一来，在现在的浙江绍兴一带就有一个新的组织了，人们把它叫做鱼越，后来就是越了。它的形成过程应该跟吴是差不多的，开始的时候很小，慢慢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人口的繁衍，它逐渐发展起来。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直接面对的那就是它北边的这个吴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它距离很近，距离太近。吴的中心点在我们现在江苏省的苏州一带，太湖的边上，而越的中心点在现在浙江的绍兴一带。如果按照后来的概念，它就都属于两浙地区，离得很近。甚至有记载认为，吴国的崛起和晋国是有关系的，而越国的崛起这个楚国有关系，楚国也派了人在越国进行帮忙，扶植越国，让越国来对付吴国。那么越国他世世代代继承，到了他的国君叫允常的时候，他也开始称王了。一称王，我们多次提到称王就称霸了，吴国是这样，越国也开始是这样。这个越国的国君允常，他一旦称王，他就开始朝着称霸的目标前进，他的军事力量就开始超常规的发展。这样一来呀，使吴国就时时觉得身后有一个威胁在这里，他就有后顾之忧。所以在后来流传着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说吴王想打楚国，但是又考虑到身后有一个越国，但是他还下决心要打。有人就想劝阻吴王暂缓打楚国，但是怎么劝呢？吴王的决心已定，于是此人是一个近臣，可以在吴王身边活动的，因此他每天早上他就乘坐有露水的时候，手里面拿着弹弓沾着露水，早上等吴王。结果等到第三天，吴王终于出现了，一看这小子一身露水，手上拿一个弹弓，就问你这小子干什么。此人要的就是这一问，说我汇报给大王，说我们这个园子里头哈，有一只蚕，这只蚕呢每天早上非常贪婪地喝露水，心安理得。但是他没有想到危险将至，因为后面有一只螳螂正在向他靠近。那么这只螳螂一心一意要捕捉这只蚕，但是他也不知道险情将至。什么原因？在他的后面有一只黄雀正伸长脖子，正准备捕捉他。但是这只黄雀呢也在一心一意捕捉这个螳螂，他也不知道险情将至，因为我的弹弓正对着他。此蚕此螳螂此黄雀都知道眼前的利益，但不知道后患无穷，这是真正的后患无穷，就在身后。吴王一听哈哈大笑，知道这小子说的是什么。从此以后，螳螂扑蚕，黄雀在后，就变成我们又一条成语了。那么既然是这样，那就必须把这只黄雀解决掉，至少是把它打飞，让它不敢轻易接近这个螳螂。于是吴王阖闾就想了一个招数， 这个招数实际上不怎么高明。什么个招数呢？就派使者到越国告诉越王允常，说我们是友好邻邦，现在我国将要有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干什么？我们将要打楚国，我们吴越是友邻之邦，希望你帮忙和我一起去讨伐楚国。这个毫无道理啊，那越国跟吴国并没有结盟，我凭什么跟你一起去打楚国？何况像我刚才所说，有记载说越国就是在楚国的扶持之下他发展起来的，所以越王允常断然拒绝不去。这个按照吴王阖闾的算盘，是如果允常同意的话，那么等于把这只黄雀关进了笼子，但是不同意是预料之中，那么就先打你。所以在公元前510年，也就是吴国攻克楚国的都城郢都的前4年，吴国先向越国发动进攻，大举向越国的境内大兵压境。这个越王允常也是不服输的啊，他调集军队也北上迎敌，结果两军在一个叫做坠里的地方遭遇了。这个坠里在哪里呢？在浙江省嘉兴的南边，双方在这里发生了战争。战争的态势是吴强越弱，而且这一场战争记载很简单，吴越春秋只有3个字，破坠里，也就是说吴国在坠里打败了越国，就这3个字，越国失败了。也就是说这只黄雀被打飞了，但是注意黄雀并没有被捕捉到，但是打飞了也可以。所以4年之后，在公元前506年，吴军大举进攻楚国。
1: 在吴军攻破郢都以后，秦国还没有出兵之前，情报已经来了，越军已经在向吴国的边境移动，在攻打吴国。但是这个消息来了以后，吴王阖闾并没有改变继续进攻楚国的策略，而是打算吞并楚国之后再回头来打越国。但是现实的局面却充满了变数。
0: 充满着哪些变数？后来发现充满着3大变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拖得太长，第一个变数是楚国的不屈服。按照吴国打楚国，它是殊胜论，希望短时间一箭封喉，也确实是攻下了郢，但是没有抓到楚昭王。但是我想即使抓到楚昭王，恐怕对大局的作用也不大，楚国可能又立一个新君。什么原因？因为通过几十代人上千年的发展，楚国已经是一个基础很雄厚的国家，楚文化已经是有丰厚底蕴的一种文化了，它建立一种非常重大的认同感。那么人们他认同楚，他不认同吴，所以尽管吴军占领了郢都，那个流亡政府，楚昭王的流亡政府仍然有巨大的号召力，楚军和楚国的民众随时随地在打击分散的吴军。所以就有点像我们用一句套话，就是吴军正在陷于楚国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如果只有这个汪洋大海还不够，第二，秦国再出兵，这个秦国一出兵就是500辆车，我们说500辆就是3万多军队，那么吴国军队也只有3万多，秦国的军队乘涌而来，一鼓作气，那么吴国的军队已经变成了强弩之末，长期待在楚国，那么碰到了很大的给养上的问题和士气上的问题。这样一来，一战秦打败了吴，虽然是一次小小的遭遇战，但是吴军感觉到秦军的压力，这是第二个变数。一旦感觉到秦国的压力，那么回过头来看看越国的这只黄雀，它的分量就加重了。如果没有秦国的问题，那么这只黄雀不算一回事，一等到楚国再继续反抗，秦国出军，越国的军队它分量就加重了，这是第二个变故。第三个变故，吴国本身发生问题了。吴王阖闾的一个弟弟，他觉得阖闾可能快要倒台了，他拉起自己的部队就回到了姑苏，回到了现在江苏苏州那一带，自己称王， 宣布和理是不合法的，你看看内乱了。所以我说大国的博弈和自然界动物的博弈一样，时间一长就充满着变数，这也是因为时间长了。那么和理怎么办？如果吴军继续待在楚国，将面临着灭顶之灾，所以只好撤退，先解决内部的问题，先把这个弟弟赶跑。有意思的是，他这个弟弟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楚国去了，楚国还给他封了一块地，就在那里养老了。越国看到吴军回来了，也撤退了。但是这个事情给阖闾造成了深厚的印象，可以说切肤之痛。觉得这个黄雀不打走，他就没有办法在中原争霸了。在公元前496年，吴军占领郢都以后的10年，这一年越国发生了一种情况，发生了一种变故。什么变故了？越王允常去世了，越国正在办丧事。为什么我说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是说吴越之间的战争？如果中原地区诸侯之间别人有丧事，你不能动兵的，但是吴国恰恰乘着越王允常的去世起兵大举伐越。允常死了以后，他儿子继位，这个儿子是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勾践啊，越王勾践。越王勾践调集军队也北上迎击，结果双方又在同一个地方遭遇了。哪个地方？坠里。所以公元前510年的是第一次坠里之战，那么公元前496年是第二次坠里之战。太史还是老太史，吴强越弱，吴军觉得这一仗要打败越国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没有想到又生变故了。怎么生变故啊？只见两军对垒的时候，一队一队的越国士兵，还有衣衫褴褛的越国的囚徒，竟然来到吴国的阵前高声叫骂。当然他们说的是越语，吴人能不能听得懂还很难说。吴军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说什么？但是更奇怪的一幕发生了，一队一队的士兵拔出剑抹脖子自杀，就在两军阵前当着吴军自杀抹脖子。这吴军看得目瞪口呆，一队死了，第二队又自杀，第二队死了，囚徒又自杀。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太长可能会回过神来，也不可能太短，太短还达不到他的效果。那吴军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但是越王勾践就是需要吴军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就在他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之中，越王勾践身先士卒，立即对吴国发动攻击。这样一来，吴军还来不及准备，阵就被越军冲乱了。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兵败如山倒。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前面一被冲垮，后面的军队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垮逃跑。越军大胜，吴军大败。大家说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吴王阖闾还在这一次战争中受伤了，不久死去。在临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儿子叫夫差叫过来说，你记住，记住你父亲是怎么死的，这个仇一定要报。
1: 吴越文化源远流长，然而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越国却是一对宿敌，两国之间上演着螳螂捕蝉与卧薪尝胆的历史大戏。更多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

0: 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故事。吴王阖闾戎马一生，由于有伍子胥和孙武的帮助，吴军几乎所向披靡。眼看着霸业将成，没想到吴王阖闾竟然死在了与越国作战的战场上。那么他的儿子夫差将如何为父亲报仇呢？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我们讲解。
1: 阖闾的儿子带着吴军惨兵败将就回到了吴国。回到吴国怎么办？第一，埋葬父亲；第二，即位；第三，练兵。他把吴国的政务交给剥皮，就是从楚国逃过来的伍子胥的好朋友，这个人也是大才，让他做太宰，主持国家政务。那么他自己夫差和伍子胥干什么？练兵。夫差一边办丧事一边练兵，那越国怎么办？又是春秋无义战了。越王勾践又想乘着人家吴国办丧事，乘着吴国军队可能还没练好，他率先发动攻击。因此越王勾践在公元前494年，也是罪里之狱以后的3年，向吴国主动发动攻击。他的水师一路北上，进入到太湖，在太湖的焦山一带逼近吴国的都城了。吴国怎么办？一个字，打。所以伍子胥和吴王夫差调集军队进行自卫战争，先自卫，双方在夫焦进行大战，也就是现在太湖的焦山一带进行一次大战。结果越兵大败，吴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越国的境内，一直追到越国的中心地点会稽，并且把越王勾践困在了会稽山。大家注意，这个会稽山的范围很大哈，不是一座孤山的，双方可能要进行一次殊死的搏斗。越国面临着生死存亡，那吴国就面临着是否彻底消灭越国。但是越国这个时候也不可以小看，三个原因不可小看。第一，越王勾践那用我们现在的概念是一个枭雄，非常有城府，非常果断，又有残忍之心，他能够说到做到，所以这个人是不好对付的。第二，越国为什么不好对付？越王手下也有一批人才，最著名的是两个，也都是楚国来的，一个叫做文仲，一个叫做范蠡。当然诸位可能对范蠡更熟悉啊，因为后来有传说说越国灭了吴国以后，这个范蠡带着西施在太湖飘荡，然后过着神仙过的日子，传说是这样。那么文仲他非常有治理国家的经验，又极富智谋，而范蠡啊，博学多才，极富机变，所以这两个人他关系又很好，成为越王勾践的左膀右臂，上下一

第三，虽然越国越王被困在会稽山，但是他还有5000壮士，这5000壮士完全可以和吴军决一死战。这个时候越国怎么办？越王应该怎么办？范蠡开始出主意了。这个范蠡说了三句话，我们就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他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到哪座山就唱哪首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实际上就这个意思。那么范蠡告诉越王勾践，我们这5000壮士就是越国的青山，留住了他们，越国就有复国的希望。因此他建议不惜忍辱负重向吴国投降，如果有必要的话，大王您就是越王勾践也可以到吴国去来做吴国的臣奴，忍辱负重。越王怎么办？越王也是能屈能伸的，他接受了范蠡的建议，派文仲到吴云去谈判。结果文仲来到吴云啊，当然要带很多赔偿的礼品去见吴王。在吴军胜利者的吆喝之中，人家文仲在帐外就开始跪下来，一直爬行爬到夫差的面前，痛哭流涕做检讨赔罪，说我们国君年幼无知，冒犯了上国，才遭到这样的天谴。我们现在知道错误了，我们愿意改正，我们愿意为吴国的属国，为吴军服务，而且我们的君主，我们的国王愿意到吴庭去做奴仆，我们的王后愿意为您做奴婢。你看看这样的卑辞厚礼，这样一来呀，吴王夫差的心里竟然发生了变化啊！他本来是堵着一口气要灭了越国，要杀了越王勾践为父亲报仇的，但是人的心里也很难受，一旦碰到失败者向自己苦苦求饶，一旦自己变成胜利者以后，他的心态可能就发生变化了，觉得越国已经不行了，留下他也许我的名气更好了，也许又觉得又产生了恻隐之心了。当然各种各样的想法也许都有，总的一句话，夫差产生了动摇，杀不杀勾践，灭不灭越国，他竟然动摇了。但是有一个人毫不动摇，谁？伍子胥毫不动摇。因为伍子胥认为两国的中心地带离得太近，就犹如一山容不得两虎，不是吴灭越，必定是越灭吴。所以伍子胥坚决反对接受越王的投降，主张进行最后一次歼灭战，全部消灭越军，彻底摧毁越国，把越国作为吴国的一部分。谈判陷入僵局。为什么说陷入僵局？夫差没表态，结果文仲又回到会稽山向越王勾践汇报。越王勾践一听，这也是男儿有血性嘛，说既然这样，命令把全部女人杀掉，全部男人准备好战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让吴国即使占领越国，越国也是一片焦土。他有这样的狠心。但是文仲认为事情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因为他看到了吴军的内部的矛盾。什么矛盾？夫差的态度和伍子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人没表态，谁没表态？伯嚭还没有表态，太宰还没有表态。太宰在吴国也是有话语权的。文仲说让我再去一次，于是他第二次来到吴云，这一次和第一次不一样了，他不先见吴王，第一次是试探，第二次谈判，谈判之前先要疏通关系，要行贿。给谁行贿？给伍子胥曾经的好朋友，现在吴国的太宰伯嚭来给他行贿。行贿用什么行贿？老套套，古代的行贿就是两件东西，第一珍宝，第二女孩子，就这两样，美女和珍宝。果然不出所料，因为文仲就认定这个伯嚭是喜欢贿赂的，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伯嚭看到这些珍宝爱不释手，看到美女眼睛很难离开，文仲觉得有戏了。那么他向伯嚭求助，说我们国君真的知道错了，希望太宰帮我们说说话，我们一定好好效劳太宰，以后太宰有什么吩咐，越国照办。你看看，内部出了。

问题就糟糕了。结果薄皮带着文仲去见吴王夫差，文仲还是苦苦求饶，还是卑职厚礼，还是反复强调我们的国君将成为你的奴隶。但是这一次文仲说了另外一番话，这一番话我估计是和薄皮商量好，说了一番什么话，如果贵国一定认为我国罪孽太大不可饶恕，那么也好，越国的5000壮士将陪着吴军同归于尽，越国的女子将全部被杀，越国的财富将全部摧毁，吴军所得到的就是一片焦土。这番话很厉害的哈，软中带硬，硬中带刚。这个时候吴王夫差听了以后会怎么感觉？一定会有两种反应。第一，勃然大怒，你威胁我，那就两军拉开阵势打一架，如果这样的话陷入僵局。另外一种，心里有考虑，如果接受吴国的投降，可能得到一片完整的土地，得到一批奴隶，对吴国大有好处。这个时候就出现第三者来进行斡旋和沟通。薄皮于是说服吴王夫差，说您的志向不是小小的越国，何况现在越国已经服输了，就变成我们的属国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运到吴国来有什么不好？什么叫做堡垒可以从内部攻破啊？甚至夫差自己了解自己都没有薄皮对自己了解的更深刻。那么这个时候伍子胥继续提出反对，认为现在把越王困在这里，这是上天给我国的礼物，如果不接受，那么将遭到天的谴责。但是夫差和薄皮已经不是这样认为了，认为越国这只黄雀他已经装进笼子了呀，没有能耐了，我们何必又斩尽杀绝？更何况称霸中原的霸业远远超过为父亲报仇的这个私怨。所以两个人，吴王夫差和伍子胥，在理念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差别。当然最后拍板的是吴王夫差，最后决定接受越国的投降，越国的国君和越国的王后跟到姑苏去作为吴王夫差的奴隶。这里头也有很多故事，说吴王生病了，越王勾践自称懂得医术，竟然让吴王夫差把大便解出来，然后用舌头去舔来辨别你到底是什么病。吴王夫差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亲生儿子也不会这样做啊。然后吴王的所有的奴婢都自叹不如，我们服务没别人到位。越王勾践和他的王后用自己的实际行为许说自己的罪孽，感动了吴王。结果吴王在3年之后竟然把越王勾践和他的王后放回去了，伍子胥反复地争夺不行，结果被吴王夫差赐死，你死去吧，省得一天到晚絮絮叨叨影响两国之间的团结。伍子胥被杀了，越王勾践回到了越国，然后恪守自己的诺言，源源不断的越国的财富输往吴国，源源不断的越国的美女输往吴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演绎出了一个著名的美女，她的名字叫西施，珠玑美女西施也被送到吴王王庭。那么吴国的国君继续享受着越国国君勾践的孝顺，因此他准备称霸中原了。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为了称霸中原，吴王夫差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运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了一条名叫邗沟的运河。通过这条运河，吴国大军北上中原，打败了曾经的霸主齐国，又趁着当时的霸主晋国内乱，在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时成为了中原的霸主。就在吴王志得意满的时候，从他的国都却传来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越王勾践趁着吴军的大举北上，已经攻破了姑苏，还俘虏了太子，这是怎么回事呢？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我们讲解。
1: 原来越王勾践他一方面在公开地表现出对吴国的孝顺，但另外一方面在卧薪尝胆为复仇做准备。那么他带着自己的王后和普通的百姓一起在田间耕种，

0: 强、卧轻藏胆的这么一种榜样。通过十年身居、十年教训，越国的力量强大了，于是对吴国他发动袭击。这吴王夫差大吃一惊，赶快回师。回师怎么办？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力量和越国决一死战了，军队非常疲惫，人民非常疲惫，而且内外交困，中原的晋国也跟他关系不好了，中原的齐国跟他关系不好了，西邻楚国那更是死对头。这样一来，吴国没有办法向越国求和。大家说越国是不是趁此机会一举灭吴？没有，越王高渐也认为这个时候他的实力还达不到完全灭吴的这个程度，但是他有自信。自信是什么？越国正在发展，而且越国的后面绝无后顾之忧，而吴国则是人心崩溃。因此两国休战，但是过了几年，越国对吴国发动第二次攻击，这就不留后手了，一直把吴国军队打败，把吴王夫差困在姑苏台。那么这个姑苏台在哪里？现在苏州好像做了一个姑苏台啊，是一个旅游景点。据说当年那个吴王夫差就被困在这个姑苏台，他要求越王高渐像当年自己一样留下吴国的宗庙，留下吴国作为越国的附属国，甚至要求自己也可以和越王高渐一样来做，像越王高渐当年做自己的奴婢一样来侍候越王高渐。过去的故事是不可以重演的，但是越王高渐允许他带着一批人住到一个荒郊的地方去，坐到一个天涯海角去，让你活命。但是对于夫差来说也是一代枭雄啊，我活着不如死去嘛，结果干脆自杀。吴王夫差自杀在姑苏台，但是死之前他干了一件事，用一个巾把自己的头给裹住，把面部包住，死到阴室之间，他没有脸去见一个人，这个人叫伍子胥，因为他没有听伍子胥的话，得到这种下场，自杀了。那么越国彻底灭了吴国，这两个生死冤家，经过几百年的长期共邻，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终于变成一个国家了。
1: 吴国和越国虽然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后世的人们把它称之为吴越文化。而且在一两千年以后，这一区域也成为了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晚上八点到九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3: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5: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著名编剧罗周和您来聊一聊昆曲。这些年罗周在昆曲创作上投入了很深的情感，从春江花月夜到当年梅郎，从瞿秋白到六道图，一步接一步。咱们先来聊一聊昆曲瞿秋白。这是一部昆曲现代戏，写的是革命者瞿秋白的故事，用昆曲来演绎一位革命烈士，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难题。我们来听听罗周是怎么说的。
16: 但是瞿秋白是一位我们的革命者，我们写的是他为这个民族、为人民、为中国抛头洒血的这个部分，又是用昆曲来表现。但是他的这个选这个题材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瞿秋白身上的气质， 他身上那种柔软的、纤细的、又坚挺的、又坚韧不拔的那样的一种气质，和昆曲和施夏敏他是贴合的。因为瞿秋白身上他也有着他的敏感性，有着他的精致度，有他的舒展的部分。但是我其实在大量阅读瞿秋白的素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就为了写这个戏，我读了四本瞿秋白的年谱的长编，不同的年谱长编，当然其他的周边的素材就更加不计其数了。所以当然后我们确定了我们的文本，然后当专家去论证这个文本的时候，专家说啊，罗州你这个细节写得好，罗州你那个细节怎么想出来的？我说没有，这些全是真的。我说其实我们要做的是做一个前进的学习者，去了解他们的人生，就一次次的被这样的革命先驱所感动。然后其实我们只需要记录技巧，编剧的才华在这样的人生面前都不值一提。所以我们其实在我的内心首先向着瞿秋白，向着那些革命的先驱，向着那些为了心中的光明他们愿意付出一切的人致敬。接着就从一度到二度到三度，其实施夏敏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演员，他虽然年纪很轻，但他对艺术的这种执着的精神真的很让我们感动。在瞿秋白的时候，因为他换了三个导演嘛，一开始是第一部戏当年梅兰是佟薇薇导演，娟江城是韩建英导演，到瞿秋白是曼君导演。曼君导演作为这么有艺术成就的导演，面对昆曲面对沈昆的时候，也几乎完全放弃了他之前的既有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曼君导演在瞿秋白的这部作品的时候，他非常的节制，他非常的遵循昆曲的本体，然后整个舞台也是这样的凝练，就是一黑一白两片幕布，对于光明和黑暗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对于黑暗的超越，对于光明的追寻，它始终是这样两块幕布。你就看它没有特别，而且它非常的大胆。当瞿秋白的固定的演出空间，包括他和他母亲在祠堂的一种相见的时候，另一侧国民党的审讯桌，就是宋希濂那张桌子还在那里，就永远都在，他这个几乎就没有，那个囚室的那张小床也都在那里，它始终没有变，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创造。其实面对着这样的作品，既面对着昆曲，又面对着瞿秋白，又面对着我们昆曲现代戏，其实我们每一个主创很了不起的，就是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创作者，但在那一刻他们暂时的搁置了自己的经验，他们把经验藏起来了，然后怀着小学生般的心情，用一种特别前进的态度在跋涉，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谦逊。所以这真的我就觉得是很难得的这样的一种创团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我们中国戏曲才能够不断的前行，真的。

0: 唱的什么好听啊？
1: 怎么，你也想学？
0: 想学？
1: 罢了，你学不会的。
0: 不要小看俺爷是多才多艺。
1: 许子，我唱一句，你跟一句。
0: 是的。

0: 去秋伯，
1: 你去而复返，看来是想通了。
2: 不是想通，是想起来了。
3: 想起什么？
1: 是共党高层名单。
2: 想起来了，少伯的卸下来。
3: 卸下哪样？
1: 是湘西潜伏计划，还是淄博市忏悔录？小我中文，
2: 不想菜了，拿去看吧。
1: 夕阳明灭乱山中，
3: 赐汤生威英武之举，
2: 落叶寒泉听不穷。
3: 这是老身哟，
2: 一身临平十年事，
3: 多福
2: 心持本际凡愿空，
3: 凡愿空。
1: 不看还好，看了愈发的不懂。
2: 昨夜好睡，累得眼冒

0: 秋伯，你死到临头，竟做的是次好啊梦。
1: 梦里一瞬，醒来卷卷，方才心志短途，何算记得唐诗四句，一直此梦。想时间上早，便翻身将他落下嘴巴。
0: 再无他事么？
1: 别否他事，贼吧。

0: 西里送笔先生，
1: 就冲他这不怕死的劲头，俺也得尊他一声。

0: 怎么不醉了？
1: 看姐君，遇过下眼乞丐，跌跌撞撞，
0: 这等养蚕人，我赶了他去。
1: 不是哟，委托天下宰府这等寇连神，我等不死后惧，不死后害。

0: 爷吗？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刚刚您听到的是昆曲瞿秋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啊，叫做梅兰芳当年梅郎，写的是梅兰芳先生第一次闯上海滩的故事。
2: 昆曲现代戏的创作不仅是写文本写作，是整体的创作而言，它绝对是一个起点，因为它当时是一个很有趣的契机，因为是泰州希望我写一部梅兰芳题材的作品。那么我在看梅先生的题材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的就是他在少年时期，就是19岁左右，他一进上海滩的人生遭遇。那可是我一想，在京剧舞台上，我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演员能扮演19岁的梅先生，因为这样肯定是小生行的一个曲唱。那同时他还要有戏中戏的部分，他要能唱京剧的旦角的声腔，他甚至还要扮上京剧的旦角的妆容。这其实对，因为梅先生是不世出的京昆表演艺术大师，真的是。那但是我们现在要去用戏曲作品向他致敬，我们怎样能找到一个形神兼备的演员，我们用怎样的剧种去表现，其实都是很大的难题。所以当时就提出了一个，我当时提出了很大胆的创建，我说我们来做一个昆曲，因为他可以从声腔上就能区别生活中的梅先生和戏中戏的部分。生活中就是昆腔，那戏中戏就是京剧，但是京剧和昆曲它有的时候也有京昆同台的现象，所以他们的音乐体系又不违和，它既有区分度，它又能够融在一起。那同时因为我也比较了解沈昆，所以我也看过施夏明的女装扮相，所以我说他是很，他的这种他的身上的少年感，他是非常适合演就是19岁的梅兰芳先生的。哎，当时这个题目我想了，我就这么做了，其实真的很大胆，我就这么做了。但是当这个题目拿到施夏明身上的时候，他也是很紧张，因为他觉得压力巨大，要他去扮演梅先生，他一开始他似乎也有一些胆怯退缩之意，但是真是机缘巧合，因为当年梅郎这个戏，他其实他的主题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个永远的少年，都有那种敢于去赢，敢于去拼搏，勇于奋进的精神。所以其实也是这种精神在激励着施夏明，我们每整个主创团队也激励着我们昆曲现代戏的创作。其实当我们每一次碰到昆曲现代戏创作的难题的时候，我们都用那句话，就是我们不敢怕输，该当敢赢，我们都用这8个字不断地激励自己，不要怕输，要敢于去赢。所以他作为一个起点真的是非常的难，我就是举一个小例子，直到演出前15天所有的票已经全部卖出，然后大家都在等待着，就半个月之后他就要登上舞台进行首演，我们的主创团队还在纠结犹豫于我们的念白是用普通话的念白，还是用京腔的念白，还是用昆腔的念白，还在纠结于此，我们还在不断地去进行斟酌讨论确定，最终我们用昆腔的念白来进行。其实这也奠定了之后我们几乎不仅是这3部，我相信以后沈昆甚至是更广泛的一个昆剧院团，当他去进行现代戏创作的时候，他会选择用昆腔来进行念白，保持他的念白和曲唱的同一个音乐体系。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们把它啃下来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上半时段呢，我们听编剧罗周聊了瞿秋白和当年梅郎，下半时段我们先从一部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作品说起，那就是昆曲《春江花月夜》。
2: 春江肯定是我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因为其实在那之前我都没有认为我是一个专业编剧，我甚至也在徘徊犹豫于我是否要去做一个专业编剧，因为之前我可能更多的写的是小说。对，但是我当时还是江苏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我进入到了这个工作室，然后呢，其实自己都没有想过要去写什么样的作品，但是因为我读了10年的中文系，那我想我总归要写一部关于文学的、关于诗的作品，选中了《春江》。但事实上，当我掉头去看的时候，《春江》好像是，一方面它是我10年的就是中文生涯。中文系生涯带给我的一次积淀和喷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它其实是似乎是上天命运给我的一个馈赠。因为现在看当时的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三十岁，当时的我其实是没有能力必然地写出春江花月夜的，因为事实证明就是在我春江之后还有好多写的不如春江的作品，如果我有能力必然地写出它，那我只会越写越好，但在那之后其实确实有不如春江的作品。但是就那么巧，昆曲进入了我的生活，诗意文学进入了我的生活，戏剧进入到了我的生活，或者说进入到我的生命之中。所以其实也就是顺着这条轨道，然后一路行来了10年。张宏老师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他看了春江，然后他跟我交流的时候，他跟我说，罗周，你有一个昆曲的灵魂。所以其实我写了很多的剧种，我写了就是20多个剧种吧至少，但是昆曲这个剧种对我来讲它确实是意义非凡的。就从春江开始，因为不管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表演的角度，昆曲作为百戏之师，它的这种高度的完备的表演体系，然后它对文学的极致化的一种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审美样态，其实对于我来讲都能够在创作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快乐吧。就很多人觉得昆曲很难写，但对我来讲恰恰昆曲作品是我所有的剧种中写的最快的。因为人家说带着镣铐跳舞嘛，昆曲是有它的曲牌体，有它的范式，有它很严密的一套就是这种要求和规范的，但是当镣铐戴上身上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它不，你熟悉了它，你了解它，你和它相处，你跟它对话，它就不是镣铐了，它就是你的拐杖，它就是你的伙伴。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当进行昆曲创作的时候，似乎那些前人就汤显祖、洪山，然后他们似乎都在和你结伴而行，你就会觉得有很强的信心。因为中国的古典的传统的文化还有那些最了不起的文学家们似乎都在陪伴着你。

0: 下面我们聊的这部戏呢叫做《六道图》，写的是花圣吴道子的故事。那么这部戏呢是罗周为昆剧表演艺术家施小梅量身定做的。
1: 那其实最早的动议，因为是石老师跟我有过两部昆曲的合作，一个是哭琴，一个是陈月。那对石老师来讲，他非常想要来完成他的三部曲吧，他也算是有生之年系列。那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题材，最终他选定了六道图。那其实我觉得在石老师这个年龄，他能够勇于发起这样的挑战，其实真的让我们神魂震荡。所以从我的角度也觉得是应该倾尽全力去完成这件事情，但同样也得到了文旅厅和我们江苏艺术基金的支持，所以最终这个项目就是顺利的就是立项，然后往前推进。那我们的当时我们的创作院也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平台，然后大家齐心协力的协助这个石老师，也协助我们扬州市扬剧研究所，然后共同来完成这部作品。那然后他们的主创名单是他们定的，定的就这么定吧。我想因为是主办方之一嘛，或者是说是出品单位之一嘛，所以就这样定。上的演出也是很震撼，尤其是演出一完就电闪雷鸣，霹雳裂空，就觉得好像天地都在为这样的艺术家致敬。对，因为石老师以他其实是两位艺术家，是那个石小梅老师和这个李振成老师。其实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我们中国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的巅峰上的人物了，真的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完整。但是在这个剧目中，其实他们都有着不断的开拓和提升的勇气，其实不断的鼓励着我们青年人向着高处去再攀高。那李振成老师，因为他是扬剧表演艺术大师，但这次和石老师演出的是一出昆曲剧目，而他一直主张就是演员要精昆达地，那对他而言也是，他要走，某种意义上讲，他走出他舒适的剧种的那个舒适区，他来到另一个剧种，并且和这样伟大的艺术家合作。其实他一开始压力非常大，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过迟疑，也没有过退缩，大家都是在进行一个自我的挑战和突破。所以我觉得这个戏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仅是作为一个作品的艺术价值，它同时也有着我们生命，在用生命感召着激励着我们年轻人不断向前的意义。
0: 从瞿秋白到当年梅郎，从春江花月夜到六道图，罗周参与了许多昆曲剧目的创作。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罗周来聊一聊他对昆曲创作未来的期待。
1: 我也在想，为什么我最早会选择昆曲，也是因为我是中文系出身嘛，所以我对汉语言文字本身就有一种迷恋。那昆曲是能够让我把汉语言文字的弹性、它的变化，最大程度的不断在手中进行各种折叠、各种尝试、各种探索的。因为昆曲的曲唱的旋律比较缓慢，它能够让大家充分去欣赏文字的美。如果快节奏的唱腔音乐，你即便文字写得很精美，它就一过性的就过去了，它就没有。那么最早它可能是一个懵懂的一个自发的一个状态，比如春江，我就选择了用昆曲来进行写作，那是出于我个体的一个审美的爱好。但是渐渐的在了解它、熟悉它的过程中，包括和院团的认知逐渐加深，对剧种的感情和对剧种的认知慢慢的更加的丰富的时候，就觉得昆曲是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它不仅是我们，因为我们中国戏曲在很漫长一段时间，它其实是中国的戏剧文学是有着它的高峰的，曾经有高峰，但是渐渐的似乎大家对戏剧文学的要求在降低，似乎更多的去注重戏剧的表演，对文学性的这一块，甚至都觉得，哎，你写戏剧剧本的，你就好像你不是一个文学家，你不需要进行文学上的那样的一个高要求，但其实觉得你通俗易懂就行了。

0: 我们对中国戏曲所有剧种一定是有带动和借鉴作用的，它一定是具有某种广泛性意义的。所以我们选，从我的角度，我就选择了昆曲这个剧种作为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剧种的剧目建设的尝试的这个方向。 换言之说，我几乎每年都会有昆曲作品面试，我几乎每年都会写昆曲剧本。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想着，就是刚刚有说到的嘛，我们只执着于古典题材是不够的，我们要用现实题材、当代题材、现代戏、红色题材去不断地去拓展我们剧种的边界，我们要给大家看到剧种的生命力，我们要让它，就完成我们的传承和发扬。 在传承的基础上，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现代戏、当代戏的这种题材尝试，但没有一个人说它不是昆曲。就当你走进那个剧场，它一定是让你感受到昆曲的一脉相承的昆曲的本体的美的。所以我们渐渐的就从自发越来越自觉，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进行现代戏创作的时候，我们在探索着什么。 我们在尝试着什么？我们怎样用古老的艺术和当下的情感进行对接，和当下观众的接受心理进行对接，和当下观众的审美节奏进行对接？我们在不断的进行这个尝试和磨合。同样，就像刚刚你说到的，我们又在做《唐才子传》，在做《世说新语》，在做《蝴蝶梦》，《蝴蝶梦》是整理改编，就是我们这个三并举。 这个从不管是历史题材的、古典题材的，还是整理改编的，还是现代戏的，在不断的去给大家看到昆曲的各种可能性和各种样态，但同样它不是陈旧的，它一定是我们当下的青春生命的一种激荡和回应，它一定是完成这个的，不管是从内容上、形式上，我们的主题的追求上，它一定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首先是不能割裂和传统的关系，一定是在传统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其次是绝对是立足于当下的，是要和我们的新时代进行对话交流的，同时要面向于未来的。经常有人问罗老师，你写的戏是给那些老头看的吗？我说绝对不是。他说那你写的戏是给谁看的？我说我写的戏是给我这个年龄的人看，当然也要给我的长辈看。 我要给我这个年龄的人看，我要给更小的人看，但同时我说更重要的，我还要给汤显祖看，我给洪生看，我给我们所经历过去过的所有的过去的岁月看，我还要给那些没有出生的人看，我要给未来看。只有这样，我们能想到我们此刻如此有幸的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反顾过去，让那些。 前人们羡慕我们，然后再展望未来，让那些未来的人，同样就像我们看先贤一样仰望我们。但是我也相信，我们未来的人一定又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向着更高处走去。这才是我们中国戏曲生生不息的，我们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真正的力量源泉。
1: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乐听越有戏呢就到这儿，感谢罗周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6: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5: 嗯，是啊。
6: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5: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7: 口感怎么样？
5: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8: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5: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4: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5: 第75集。
16: 受伤住院的涂柏耀养了几天之后，精神状态似乎好了一些，他让齐艳荣给他拿来 iPad 看电影。看完后窗，涂柏耀继续看1960年的黑白片《惊魂记》。这部电影齐艳荣在美国学习心理学的时候，导师曾经作为教材解析过， 讲的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旅馆老板诺曼杀人的故事。涂百药还是第一次看，他被剧情吸引住了。看完他问齐艳荣，齐博士啊，这个诺曼有很深的恋母情节啊，这部影片把弗洛伊德关于性的隐喻用到其中，哎，难道这个精神分裂者都是这样吗？
7: 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大师，自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但也不是完全绝对。他的学生荣格后来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通常呢，人们认为是荣格想出名反对他的老师，但是在我看来啊，荣格并非反对老师，而是在老师的基础上发展了精神分析，不再把性作为唯一的参照标准，而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成因。
16: 涂百药听得很认真。在我学习心理学的时候，很多书籍啊都将原始的性冲动作为精神紊乱的源头啊，也就是原欲啊。我虽然有怀疑吧，但也找不到更为确切的答案。举个例子啊，男人和女人的交往，除了母亲姐妹等，这些是后天啊通过这个社会伦理克服的，然后就被排除了。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异性的交往仍然被认为是性本能的驱使。齐博士，你认为是这样吗？
7: 齐艳荣一时不好回答，沉思了一会儿说，可能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呢也有例外。根本就没有例外。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把齐艳荣吓了一大跳。是临床的姑娘发出来的声音。齐艳荣转身微笑地看着她，你怎么看？
16: 在心理方面，直接对接其实是最有效的方法。以前啊，齐艳荣曾经试验过接梦话，也就是说一个患者梦中说话，齐艳荣调整声调对接上，梦中的人居然很清晰地回答了问题，醒来之后全然不知，而这些梦话为心理治疗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而现在这个姑娘没有做梦，直接进入对话，状态自然更好。
7: 姑娘的眼睛仍然不看涂白药和戚艳荣，她恨恨地说，男人找女人就是为性，没别的，别说男人，就是女人为了传宗接代也是看下三路，你们自命专家，实际上你们根本就不懂。
16: 哎，这位戚博士是专家，我可不是啊。
7: 戚博士的视频我看过，讲的都是一些大道理小技巧，你只谈到了人们在公开状态下的心理，没有谈到隐秘状态下的心理。戚艳荣坐直身子，向姑娘微微点头。这位姑娘，从我跟随舅舅学医算起也有22年的时间了，但是从来不敢以专家自居，还请你指点。姑娘把视线从天花板上收回来，看着戚艳荣，她的眼睛如深秋寒潭，像是能把人冻住似的。我不能指点你，我只告诉你事实。人呢，总是口是心非，不讲信用，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博士讲的那些倒是都挺正能量的，但是它并不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视频中的有一些案例很奇怪，靠戚博士正能量的那一套根本就没戏。
16: 涂百药轻轻地摇了摇头，姑娘啊，事实不是这样，戚博士确实解决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啊。
7: 姑娘把眼睛瞟向了涂百药，涂百药直觉一阵寒风掠过。姑娘冷冷地说，他要是能解决现实问题，你会跳楼吗？
16: 涂百药竟然一时语塞，这姑娘够狠的。
7: 戚艳荣有些尴尬，却依旧微笑着说，跳楼的事情其实并不奇怪，不跳楼并不代表精神没有问题，而跳楼呢，也不能够证实这问题严重。人嘛，有七情六欲，难免有想不开的时候。戚艳荣的这话让那姑娘稍微好受了点儿。随便你怎么说吧， 这就是一个污浊的世界，人人都在装正人君子，然而一到男女问题上都原形毕露，全都是一路货色。戚艳荣小心地试探，姑娘，也许你说的没错，但是你得拿事例来证明啊。
16: 那姑娘一下子又闭上了嘴巴，任戚艳荣怎么问再也不开口了。过了一会儿，护士进来换药，递给了戚艳荣一个纸条。原来今晚是唐医生值班，唐医生请戚艳荣到办公室有事求教。在医生办公室里，唐健医生摘下了口罩，给戚艳荣沏了一杯红茶。戚博士，这是我同学从武夷山弄来的正山小种，您尝尝。
7: 唐医生您客气了，涂老师的事情还要请您多费心了。
16: 一定一定。哎，我这边啊还真的有事情想向您请教呢。
7: 您说。
16: 就是104房的那两位病人啊，涂老师的情况您是了解的，我不担心。
7: 嗯。
16: 但是临床的那个女孩子呀，她叫张雪云。哎呀，她很麻烦啊。至今既没有家属前来，她也不配合治疗。到现在竟然都没有跟我们医护人员交流过哪怕是一句话。我真的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了。
7: 戚艳荣在医院上班，这种情况她从来都没有碰到过。那她的家人呢？
16: 她一直都不说话，我们怎么联系啊？
7: 可是总得有人交钱吧。戚艳荣觉得奇怪，医院又不是慈善机构，不交钱住进来，况且还住进了二人间。
16: 唐健把记录翻开，交钱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叫王思甜。可是这个王思甜吧，拒不承认说是张雪云的家属，并且一进医院就骂骂咧咧，

0: 说倒了八辈子的霉了。我就问这个急诊室的人，王思田交完钱以后留了个电话，说钱不够找他，但是别的事情免谈。
1: 辛艳荣觉得越来越奇怪了，那这张雪云他是怎么跳的楼呢？
0: 谁知道啊，是王思田找救护车送来的，张雪云很快就苏醒了，但就是不说话。
1: 没有报警吗？
0: 病人清醒之后不说话，送病人入院的王思田也没报案，而且还拒绝在家属一栏签字。我留心着呀，给警方打了个电话，可警方说你们先治啊，当事人不报案他们也没办法呀，所以就一直拖到了今天。
1: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病人的名字的呢？
0: 急诊室给他换衣服的时候啊，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一张身份证，我就让护士复印了。唐健说着从笔记本里拿出了一张纸递给了齐艳荣。齐博士，这就是唯一的线索了。
1: 身份证复印得非常的清晰。张雪云，汉族，1990年12月21日出生，住址哈尔滨市呼兰区胜利街78号。身份确认没有问题，但是当今社会人口流动如此之频繁，这个地址也未必是张雪云的现居地。不过至少可以确认这张雪云是哈尔滨人。关于他的经历和跳楼的原因，如果涂百药这个时候在，他可能会推断出一些有用的信息。
0: 齐博士，咱们都是医生，职责就是治好病人嘛，可是这个张雪云他真的不配合呀，就连在正骨的时候换药的时候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呀，我觉得他恐怕是有心理问题，所以想请您看看，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1: 唐医生，能不能把临床记录给我看一下啊？
0: 好的，您看。
1: 唐健照做了，张雪云的病历上只有姓名、家属、病人主述、病史以及个人史都空着，甚至危重联系人也都空缺，只有第二联系人王思田及其手机号。血、尿、体温、脉搏、呼吸等常规检查正常，右小腿轻微骨折，其程度不及涂百药严重，右肘有轻微的磕伤，入院五天，目前恢复良好。季艳荣把临床记录还给了唐健，既然他自己不愿意说，恐怕也没什么好办法。
0: 唐健却无比信任地说，季博士，我相信您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戚艳荣辞别出来，他一路上都在寻思，一个年轻姑娘为什么要跳楼呢？她为什么不愿意谈及自身呢？那个送病人入院垫付医疗费却又不想和张雪云扯上关系的女人又是谁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戚艳荣踏进104号病房的时候，涂百药用怪怪的眼神看着他，随即他发现床头柜上放了一盒小巧精致的蛋糕，还有红、黄、紫三只玫瑰。齐艳荣这才意识到今天是他的生日啊，他已经好几年不过生日了，但是这一天还是不会忘记的，只是自从创业以来他忙于工作，也从来没有跟涂百药、叶风琴提起过。
1: 这是
0: 送给你的呀。
1: 嗯，
0: 顺丰的小伙子送来就走了。齐博士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1: 啊，是的。
0: 生日快乐啊。
1: 谢谢啊。
0: 忽然临床的那个姑娘也说了一句，
1: 生日快乐。
0: 戚艳荣颇感意外，她微笑着表示了感谢。
1: 没有留言，这个送花和蛋糕的人是谁别人不知道，戚艳荣知道。知道自己生日的只有已故的母亲。

0: 亲和蒋一方。先前杨柳暗示自己小心，果然这个人阴魂不散。他在自己生日这天这么表现，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1: 既然都送来了，那就收下吧。哎，美丽的病友，喜欢吃蛋糕吗？
0: 戚艳柔按下心中的恍惚，强笑道：涂老师，人家是有名字的，叫张雪云。
1: 张雪云面带不悦地盯着戚艳柔。
0: 有一个叫王思甜的女士送你入院的，对吗？
1: 张雪云的脸色由红转白，一阵激动，差点从床上摔下来。她好不容易才坐稳，牙关咬得咯咯直响，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过了半天才从牙缝里蹦出了一句话：
0: 让他滚。
1: 戚艳荣想，也许还真的是不共戴天之仇啊，不然不至于这样。他笑了一下：
0: 人家给你交了钱，医院才收治你的呀，
2: 谁稀罕他的臭钱呢？
0: 张雪云声嘶力竭。值班护士很快进门查看，戚艳荣向他摆摆手示意，护士便回身关上门出去了。
1: 涂白要在这个当口对戚艳荣说：哎，不是，你能不能过来给我按摩一下呀？哎呦，我这个腿麻了，麻得难受啊。
0: 戚艳荣只好回身去按摩涂白药那条已经消肿的腿。张雪云见他们两个人不理他，反而来劲了：
2: 我的腿也麻，博士，你能不能给我也按按？
1: 哎，妹子，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先说的，当然我得先按啊。
2: 行行行行。
0: 张雪云转身背对着他们俩，房间里瞬时就安静下来了。戚艳荣当然知道是涂百药故意引开话题。涂百药躺在那儿龇牙咧嘴哼哼唧唧，戚艳荣一边按摩一边想，这蒋一方究竟想干什么？无论戚艳荣如何研究心理学，也无法驱散心中的恐惧。现在自己除了从杨柳的口中知道蒋一方在深圳做投资之外，其他的一切毫不知情。可是这蒋一方对自己却简直是了若指掌，连涂百药的病房他都知道。
1: 你是不是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啊？
0: 戚艳荣停了一下，他没有说话。
1: 就算他是魔鬼，我们又何须怕他呀？
0: 戚艳荣眼睛发酸，他忙把头低下来。他被涂百药这句话给感动了。涂百药从来没有把他当外人，都是呵护有加。这样的男人，纵使自己不喜欢他，如果他要求自己嫁给他，戚艳荣也是毫不犹豫的。他需要安全感，至少梦里头不再被吓醒。虽然说涂百药无法忘记杨柳，甚至不惜用跳楼的方式引起杨柳的注意，然而正是这样的男人，戚艳荣才觉得可靠，哪怕杨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1: 戚艳荣明白，涂百药的一个他字已经说明了一切。涂百药聪明敏锐，看问题直入主题，分析别人的问题先有败势，只是时常会忘了他自己。
2: 涂老师，您不想知道杨柳对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啊，想，唉，又不想。他已经恨我入骨了，哪怕我真的摔死了，他也不会关心的。啊，都过去了，现在重要的是你怎么想。公司那边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处理啊。
2: 涂老师，你是知道的，我这只鸭子是被你赶上架的。其实我本身不想把公司做多大，实在是太累了。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做好本分，把需要贴心帮助的病人治疗好，赚的钱够生活就好了。
1: 哎呀，你呀， 这船都开到长江口了，你还在想金沙江的事儿啊？再说了，你就算能一个一个的治疗，又能治疗几个呢？生活就像一条下水的船，不管有没有风浪，都要往前行嘛。
2: 可是您突然受伤，我怎么办呢？
1: 涂百药坐直了，然后拍了拍戚艳荣的肩膀。季博士，你终究要独自面对各种挑战的，包括来自心底的挑战，也就是自我挑战。我摔伤了对我可能是坏事啊，但是对你也可能是好事哦。我已经发信息给小叶了，上海的活动不能取消，你得一个人去。
2: 不行不行，我不能把您一个人丢在这儿。
1: 要是我真的摔死了呢？中途岛就不做了？投资人的钱是真金白银，你作为灵魂人物必须要排除万难，根本没有退路。况且离开深圳可以避免他的纠缠。哎呀，你啊，还是把蛋糕切了吧，咱们今晚吃了，就算是过个生日，也算是告个别。你是明天早晨8点的飞机，直飞上海。
2: 看来您早就安排好了呀。戚艳荣对涂百药的武断已经习惯，但他还是有些责怪。您怎么着，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1: 提前告诉你，你是不会同意的。你还是把蛋糕分一下吧。哎，张小妹，你也吃一点啊。看样子这个蛋糕是上好的材料做的。
2: 戚艳荣只得去切蛋糕。张雪云这次没有推辞，接过小塑料盘吃了起来，连连点头说，这个味道非常的正。吃了半截才想起来应该点蜡烛唱生日歌啊。于是他带着歉意提醒涂百药。
1: 涂百药笑了笑，哎，不必在乎这些形式，咱们这些病人啊，病治不好，戚博士是不会快乐的。
2: 其实啊，我一向是不过生日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有什么好庆祝的，只要二位吃得开心，我就很快乐了。
1: 转眼已经11点钟，涂百药催促戚艳荣赶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赶飞机。戚艳荣收拾好残局，把3朵鲜花插在瓶子里，再为涂百药端来水盆。戚艳荣先把毛巾弄湿，递给了涂百药，然后再把挤好牙膏的牙刷放在他的手里，最后是口杯。涂百药一边洗漱一边说，哎呀，要不是这么一跳啊，还真没法享受名人的服务。就冲这个双腿摔折了都值啊。
2: 张雪云闭了一会儿眼睛，忍不住睁眼说，男人就是这样，一开始啊割肉都行，到后来说翻脸就翻脸。戚博士，你可得小心点。
1: 涂百药倚老卖老地说，小姑娘，你还年轻，你不懂，戚博士是我的搭档，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你说男人和女人就那回事儿啊，我不同意。你不要以你的经历来判断所有的事情吗？
2: 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的事儿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从东北跑到深圳，跟恋人在一起了，但是你对象的母亲又死活不同意，你就一气之下跳了楼，是不是啊？涂百药一副尽在掌握的样子。
2: 张雪云张大了嘴巴，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这呀，太简单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76集。
6: 你的事儿啊，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你从东北跑到深圳跟恋人在一起了，但是你对象的妈呢死活不同意，你一气之下就跳了楼，是不是啊？
5: 你怎么知道的？
6: 这太简单了，涂百药洗漱完毕，闭着眼睛靠在枕头上。你的普通话很标准，但是我还能听出点东北口音啊，加上这个脸型气质，我断定你是黑龙江那一带的。还有呢，你对给你交住院费的女人生气，那说明这个女人绝不是你妈，也不是你朋友，恐怕只有男朋友的母亲才会让你如此充满敌意啊，因为她阻止了你的幸福啊。一个女人给你交钱，但又不愿意来看你一眼，同样对你也充满了敌意，只是出于道德责任必须送你入院，那这个人只能是你男朋友的妈了。从你对男人女人的这个论断来看啊，你现在对男人失望至极啊，甚至啊对人生也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抱着必死之心呢，连大夫给你治疗的时候的那种剧痛你都可以忍受啊，对不对啊？
5: 张雪云张了几下嘴，他没有说话。
6: 但是呢，我也有不明白的地方。按照常理啊，母亲一般确实会排斥这个儿子的女朋友，会让这个女朋友不满，但是你因为这个就轻生实在说不过去。
5: 那你的跳楼就不是轻生，是重生。
6: 妹子你说对了，不过这个字啊不能念重，是念重复的重，不是重量的重，我是重生。
5: 张雪云并没有笑，他毫无感情地说，大叔，你的确有病，原来你不是真想死，但是我是。
6: 真死假死跳楼都不是好办法，哎，跳的时候爽了，如果没死成呢，生不如死啊。反正呢，你好了之后恐怕还要跳啊，那你就去跳吧，我是宁可吃老鼠药我都不跳了。
5: 张雪云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其艳容顿觉整个灯光昏暗的病房瞬间一亮，好像有昙花开放，虽然仅仅有短暂的一瞬，但是这明丽的笑容也让人心动。
6: 妹子啊，说句老实话，我呢也是混过世面的人，但是你刚才那一笑啊，真的是把我看呆了。哎，我就不明白了，你长得比天仙还美，为什么还有人嫌弃你啊？
5: 过了半晌，张雪云才悠悠地说，你怎么知道是别人嫌弃我啊？
6: 因为你不相信任何人呢，怨恨、恐惧、迷惑、抗拒、自卑、绝望，这些塞满了你的眼睛。我的确有病，但你病得也不轻，这样吧，趁我们的齐博士还在，你还有救，要把握好时机哦。
5: 张雪云咬着嘴唇，眼泪开始浸满眼眶，但是他就是不让他流出来。他反复地做着思想斗争，最终说，谢谢二位老师，我知道你们的好意，但我没法说，也没有必要说。我的人生就是一个悲剧，我本来不应该有这张脸，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不该来到这个世间。 说完，张雪云吃力地移动了一下身子，侧身向里，闭目睡去。戚艳荣关了灯，躺在折叠床上，骨头硌在狭窄的帆布和钢架上，无法入睡。张雪云最后的话把他给刺痛了。究竟是什么样悲惨的事儿，让这个年仅26岁的姑娘说出如此绝望的话呢？如果睡在自己身旁的这个姑娘是自己的妹妹或者是自己的女儿，她该怎么办呢？就算是陌路相逢，她作为一名医生，难道就熟视无睹吗？平时讲座谈的理论和案例，这个时候都变得苍白无力了。戚艳荣知道，无论网络点击率、电视的收视率、图书的销量有多高，都不能够为身边一个无助的、只有以死来对抗世界的姑娘提供帮助。那么，这些都如同天空中的流云一样的虚幻。这时，戚艳荣听见涂百药轻轻地翻了一下身，他心想，涂百药也没有睡着吧。他的病绝不比这位绝望的姑娘要轻，他能够敏锐地洞察别人的心思，但是他无法过自己这关。他跳楼不是怯懦，更不是逃避，他是在寻找心灵的出口。他试探杨柳，他更是在试探他自己。肉体的伤痛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多年的负面情绪积压如同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他无法释放。而自己呢？以前天天以忙碌的工作遮蔽内心的苦痛和恐惧，后来在热闹和喧嚣之中获得了浅薄的名声。他知道自己不太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但是涂百药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他身不由己，可是也并没有觉得难以接受。究竟怎么定位自己和涂百药的关系呢？他们不是恋人，但是那种心意相通的协作似乎又超越了恋人。恋人关系有激情，有欲望，有情绪起伏，可是他们之间没有。那么是同事、合作伙伴、搭档，是又不是。因为单纯的工作关系无法让两颗心之间没有阻隔，也不会立即明白对方一个细微动作的含义。戚艳荣实在想不出准确的定义来。就在这时，手机轻微地震动了一下，他打开，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7: 亲爱的，生日快乐，我现在不敢见你，但一直都在关注着你，我愿意用我最诚挚的忏悔换回你的谅解。我不想打扰你，但我无法忘记你，你是我此生必须追寻的精神伴侣。
5: 戚艳荣惊得差点把手机给掉在地上，前夫蒋一方的阴影再次向他笼罩过来。他多么希望这条短信的发送者是涂百药啊。对他而言，想了很久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此刻有了准确的答案。涂百药正是他的精神伴侣。可是这个由天使与魔鬼合成的蒋一方还是不放过他。他以为早就已经从噩梦之中醒来了，但是现在看来，噩梦从未远离。
7: 涂百药醒来的时候，戚艳荣已经离开。病床上的一天感觉如同一年啊，不能下床的病人，那一天就犹如十年了。涂百药吃过苦也享过福，在宋时余为他租的房子里，他可以一睡一整天。然而小腿固定之后，他头一次感觉到卧床时候的这种腰酸背痛，比伤腿的疼痛更让人难以忍受啊。等护士收拾完， 涂百耀实在是闷得慌，主动向张雪云问好。今天张雪云的情绪似乎平静了许多，向涂百耀借 iPad。 涂百耀本想跟他聊聊天，不料他很快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屏幕上。
5: 早饭过后，涂百耀百无聊赖，只得打电话给叶风琴。自从他住院之后，叶风琴来过一次电话，表示关切和慰问，没有问原因，仿佛他比戚艳荣还要清楚内幕。涂百耀觉出叶风琴在蜕变，变得更加的精明和成熟，这当然是做企业必备的素质，涂百耀为他高兴。公司扩容之后，为了方便业务，涂百耀曾经提出在王府井附近给他租上一套房子，叶风琴没有同意，他仍然每天乘地铁上下班，这个时候他正好就在地铁里。
7: 涂百耀简单过问了公司的状况，叶风琴请他放心，公司业务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基地的住客现在要排号了，刘刚、赵娟、陈让表现特别的突出，张五洲还弄了一个客户自动应答系统，把情感问题合并同类项，就算半夜输入问题都能得到答案，只有极特殊的问题才会弹出来留给在线人员回复。当前在线充值系统已经有注册用户12000多人，营收300余万。叶风琴认为这才是刚刚开始啊，将来这个业务可能会有上亿的收入。在业务拓展方面，七博士上海之行以后将回京与两个区的妇联接触，通过妇联实现垂直服务。
5: 涂百耀突然有一种失落感，叶风琴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但是现在徒弟的思路和管理水平令他既高兴又有点妒忌。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说，叶风琴好样的，而另一个声音说，中途岛的今天是自己亲手缔造的。最终理智战胜了思念，涂百耀逐渐把混乱的思绪理顺了。无论如何，发展才是硬道理，中途岛是股东的，自己的职责仍然是把戚艳荣这面旗帜打好，其余的都是小事儿。
8: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7: 涂百耀挂了电话，见张雪云还在看 iPad， 忍不住：小张啊，你究竟还要看多久啊？
5: 张雪云头也不抬，大叔，您是有事业的人，不适合整天看这个东西，否则啊，您的事业啊怕是会玩完的。我借过来看，还为您腾出了时间，您不感谢我，您还催我，这不太好吧？
7: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业会玩完啊？
5: 这个很简单啊，你刚才打电话的内容我都听到了，对方是个女的，挺厉害的，我感觉啊她并不是真的关心你，说不定啊你真的摔死了她会更高兴的。
7: 你这个小姑娘，你不要以为全世界都是坏人，刚才打电话的这个妹子呀，只比你大3-4岁吧，人聪明漂亮又能干。接着她简单介绍了叶风琴的事情，张雪云听完不再看 iPad 了，柳眉轻皱：
5: 涂老师，你不会以为这位叶医生真的喜欢你吧？
7: 啊，就我这德行啊？
5: 这个我有点相信，你啊的确和别的男人不一样。
7: 什么意思啊？
5: 我虽然不懂心理学，但是我好歹也见过大世面呢，不是吹嘘，凡是见过我的男人，无论老中青，眼睛啊都是直勾勾的。你住在我的临床一个星期了，但是你的眼神里头没有那种龌龊。
7: 你是不是对我的反应很失望啊？
5: 相反，正是因为你的反应我才有点希望。
7: 姑娘啊，实话告诉你，只要是心理和生理都正常的男人，看到你啊一定都觉得非常惊艳，甚至会舍命追求的。只不过呢，我是个不正常的人，心头烂事儿又一大堆， 欣赏美女这个事儿啊，就变得次要了，明白了吗？
5: 您怎么知道男人会舍命追求我呀？
7: 哎，一个正常的男人看见了美女，谁不动心啊？这个事儿就跟这个胃口好的人见了美食都会馋啊。
5: 张雪云把 iPad 扔给了涂白药。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凭直觉敢判断，刚才跟您通电话的那个姓叶的女人，她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我觉得呀，她甚至会害你。
7: 妹子，你都没见过人家啊，只是听我讲了一下她的情况，怎么能这么说呢？
5: 我只谈我的直觉呀。张雪云突然陷入到一种糟糕的情绪之中。我的直觉一直都特别的准，只是

0: 一次我没有相信我的直觉，我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涂百药的职业病犯了，他知道这个小姑娘终于要打开话匣子了，这是心理治疗的第一步。涂百药对张雪云很有好感，因为她长得漂亮，也因为职业惯性使然。一年多来，涂百药已经不知不觉地对心理治疗上了瘾了。但是他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一个人的心理问题越严重，就会把自己藏得越深。他的思维触角恰似蜗牛一般，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缩回去。他岔开了话题，哎呀，我们的小叶子我不聪明，男人在他眼里就是一个透明体，你可不知道吧，他曾经把一位老板啊弄得五迷三道的。说完他就把叶风琴治疗张志刚夫妇的故事讲了。
0: 这个故事果然强烈地吸引了张雪云，涂百药讲故事的水平是相当棒的，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得如在眼前。张雪云听完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涂老师，你是不是以为他是因为喜欢你，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1: 我没这么认为啊。
0: 可是你讲的这个故事逻辑就是这样啊，如果仅凭当时您给他的工资，他是犯不上冒这个险的。
1: 涂百药一时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这件事情的确不能细想，事隔一年以后，就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只能说事情刚好按自己的意愿发生发展，结局也不错。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啊？
0: 冒险，他这个人啊，喜欢冒险，更喜欢钱。他回来之后，是不是找您报销了一大堆的东西啊？
1: 涂百药回忆了一下，好像也不太多吧。当时刘成双啊，也就是那个要丈夫回心转意的客户，他的钱还没有完全到位呢，我就把票据放了放，当然最后是给他报销了。
0: 看您吞吞吐吐的样子，后来肯定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吧。
1: 这个姑娘真不简单，不过毕竟只是病友，而叶风琴呢是同事徒弟，公司执行总经理，涂百药宁可相信叶风琴。哎，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啊，她只比你大三四岁，还是个姑娘家，有时候任性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0: 这当然只是你们内部的事儿了，我是一个外人，本来不该多说的。我呀只是提醒您，世界上最厉害的杀手不是武功最强的那个，而是离你最近的那个。
1: 涂百药不认为姑娘说的有道理。哈，那照你这么说，戚博士也是杀手了？
0: 戚博士啊，他没有毒。张雪云打了一个哈欠，涂百药发现这美女打哈欠都那么好看。
1: 一连三天，张雪云都在用涂百药的 iPad 写字，涂百药正好也落个清闲，把能想到的问题又全部梳理了一遍，越是梳理问题越多，最后头疼欲裂，只好作罢了。这天下午，涂百药在午睡的时候被小腿处的一种麻麻和痒痒的感觉弄醒了，他按了一下床头的呼叫器，唐医生详细的检查之后告诉他，他的小腿恢复得很快，这种痒和麻的感觉正是骨头连接的时候生长发生的反应。他把护士叫来，让护士订餐的时候注意补钙。涂百药当场表示感谢，唐健却不着急走，他请涂百药帮个忙，想请戚博士在医院做一个讲座，请涂百药报个价，他向院里申请。涂百药没有马上应承，说这要经过戚博士同意。唐健说他联系过戚博士，但博士说恐怕要公司同意才行。
0: 涂百药想，难道公司不同意吗？按理说，作为总经理的自己受了伤，其他股东和同事应当来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问候一声。但是，除了叶

0: 如果自己真的摔死了，中途岛也得干下去，地球离了谁还不是正常要转啊？正常正常，都正常。他只是有些灰心。没错，现在自己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但公司的业务反而蒸蒸日上。戚艳荣独自到上海也没什么问题，就算来深圳，自己根本也无足轻重。那些场面上的人见了他都客气地称涂总涂老师，实际上都是看在戚艳荣的面子上啊。难道当初将戚艳荣定位为公司的中心人物是错误的？这个中心原本是自己啊。先前的几个大的棘手的案子不正是自己煞费苦心处理的吗？谢文和孙小安的事情，若不是自己下了苦功，这两位关键的人物绝不会扶植中途岛，公司也不会有今日的局面啊。涂百耀深知商场如战场，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啊。无论过去你付出多少心血，那是过去，现在的情形是叶风琴已经独挡一面，还是自己授权给他做执行总经理的。这也没错呀，难道是自己想多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4: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5: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汽车。

0: 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4: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4: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这几天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会挤满拖着行李箱的人，但和往年不太一样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购买的是一张旅游专列的车票。
0: 没错，近些年铁路部门开行的旅游专列越来越多，铁旅融合成了文旅市场的新趋势。这种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的模式，尤其受到老年人和亲子群体的欢迎。不用自己规划路线，不用操心转车住宿，上车休息，下车看景，一趟列车就能串起好几座城市的最美风光。
1: 今年国庆假期又会有很多人坐上旅游专列去看大好河山，而有趣的是，那些专列途经的风景很多早已在影视作品里被镜头记录过。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来一次跟着专列看电影的旅行。节目主题是乘旅游专列看大好河山。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选取了三条已经开行的旅游专列，看看他们沿途的风景在影视作品里是什么样的。
1: 1959年的黑白电影《草原晨曲》里，牧民们骑马驰骋在白云鄂博的草原上。1964年的电影《天山的红花》里，天山脚下的草原上正进行着一场用野花投票的选举。86版《西游记》里，猴王出世的那片海和《奋斗》里陆涛与父亲争吵的那片海，都见证过很多有趣的故事。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电影里那些展现祖国大好河山的名场面，看看美景在电影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最想坐上哪条线路的旅游专列。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条专列来自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今年五月，快896、895次旅客列车被正式冠名为草原专列。
1: 这趟专列从呼和浩特站始发，中到通辽站，途经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四个盟市，覆盖原上都遗址、多伦湖、阿斯哈图石林等景区。
0: 坐上这趟列车，车窗外的风景会从城市的楼群渐渐变成草原的绿浪。而早在1959年，一部黑白电影就已经把这片草原的辽阔定格在了胶片上。
1: 那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联合设置了《草原晨曲》。影片一开头，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青年猎手胡和、加米扬、拉西宁布和张玉喜纵马疾驰，追击着草原上的野狼。圣山白云鄂博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时，他们突然发现日寇的地质勘察队也出现在白云鄂博。
4: 要不是遇上下坡路，我非追上他们不可。
5: 你要不怕伤了马背，下坡路也可以跑嘛。
4: 当然可以，来，咱们猜一猜。
5: 来，胡鹤，别逞能，这样的陡坡不但马背受不了，就是人也危险的。
6: 拉西宁布，你别吹牛，来，我和你猜一猜。
4: 贾梅阳，别开玩笑了，前面就是圣山了，白脑包山是我们的宝山。张大哥，你看，
5: 日本鬼子，
4: 他们来干什么？乡亲们，日本鬼子往我们圣山来了，到我们宝山来了。
7: 乡亲们，日本鬼子要开采我们的白崖包圣山来了，圣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保住它。
8: 在白银敖包抽的事情实在遗憾，
5: 不要说了，
9: 是
8: 现在大青山里八路军游击队闹得很凶，皇军不能到白云阿波去，你要想办法把白云阿波的坏人抓起来。我跟他干。
9: 他说什么呢？
10: 他问你明白没有。
9: 明白明白，我官部说的哪儿做的哪儿。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头子叫虎和加米扬，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一个也跑不了。
0: 虽然是黑白电影，但牧民们策马扬鞭的身姿，远处蒙古包的轮廓，白云鄂博圣山的剪影，依然能让人感受到草原的辽阔与苍茫。那时候的镜头没有航拍，更没有特效，摄影师只能站在草原上，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下这片土地的呼吸。
1: 而让这部电影一直被人提起和记住的是它的同名主题曲《草原晨曲》。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草原万里滚绿浪，水肥牛羊壮。
0: 这首歌的旋律热情奔放，带着蒙古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感，歌词里还唱到了告别，告别草原，告别家乡，为了远大理想像燕子一样飞向远方。但告别不是离开，而是建设。
1: 影片的后半段，牧民变成了钢铁工人，在草原上建起了包钢。歌里唱的第二段，烟囱林立破云霄，百花绕厂房，就是那种把家乡建设得更好的朴素愿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插曲。

0: 从内蒙古草原让我们一路向西南。第二趟要介绍的专列是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的熊猫专列，其中的锦绣天府号今年5月19号从成都安静站首发，开启了16天的南北疆全景之旅。列车采用昼游夜行模式，串联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喀什、帕米尔高原、吐鲁番等核心目的地。
1: 而天山脚下的这片土地在1964年被一部电影永远留在了胶片上。那一年，西安电影制片厂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设置了《天山的红花》。影片以1959年新疆天山牧区为背景，讲述哈萨克族女共产党员阿依古丽当选生产队长后，带领社员发展生产的故事。
0: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时是天山脚下最美的季节，草原上开满了野花，生产队正在选举新的队长。牧民们聚集在一起，用草原上最朴素的方式投票，每个人手里举着一朵野花，把花投给自己信任的人。
2: 哎，我投沙迪克一票。我呀，我才不投沙迪克一票呢，他这个人不怎么样，他当会计就不错了，他不是当队长的材料。
3: 是啊，
2: 我投一锅里的票。
3: 对，
4: 阿斯哈拉大哥，阿斯哈拉大哥，你准备选谁呢？啊，
5: 当然你选奥伊古里大嫂。
4: 什么？我选他？哼，我才不选他呢。昨天晚上我已经吩咐过他了，不许他当队长。
6: 选举开始了，选举开始了。
4: 我选奥伊古里。
7: 我也投奥伊古里的。
4: 走，不要紧，走走。
2: 哎呀，我的老天爷，女人怎么能当队长？
8: 说的是啊，母夜领头飞不远。
2: 是啊，
9: 我不管男人女人，我要选一个把整个心交给草原的人。
10: 请支部书记乌贝尔老爹宣布选举结果。
11: 现在宣布咱们天山牧业生产队改选结果，正队长奥伊古里。
4: 阿斯哈拉大哥，大嫂当了队长，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一个队长顶从前一个大头目，当上干部虽然要吃点亏，可这是你们毡房的光彩啊！
9: 光彩光彩，光彩又不能当饭吃，我不稀罕，裤脚上的虱子爬到头上来了。哼，
12: 奥伊古里小时候在咱们家放过羊，咱们家的底细他可知道的不少啊，现在他当了队长，你可得小心点儿。
9: 我又不是傻瓜，我不会拿脑袋往石头上碰，我要叫他们从里边烂起。哎，快快准备准备酒，烧叉煮肉，我要请客。
1: 这个场景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把民主这概念还原成了草原上最自然的事情，你信任谁就把手里那朵花给谁。
0: 电影中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是初春时节，虽然已经开春，但天山的雪还没有化尽，草原上依然白雪皑皑。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热闹的集市上采购，刚产下的小羊羔和小牛犊被人们抱在怀里。这种天山春景的独特质感在电影里被拍得既冷冽又温暖。
13: 那停车场晚上吃水果摊，晚上吃带馅的。
14: 队长您好。
13: 您好。
14: 您买点什么？
13: 我们要队长请大伙儿吃糖，庆祝咱们今年
14: 破产。哦，那可是应当啊。
13: 开走，队长。走啊，你们去买吧。
14: 走吧。
13: 看来老爹您买什么？
14: 我给这个小孙子买双皮靴子。这小家伙呀，算赶上好时候了。哎，当年我已经长成小伙子了，还光着脚丫子，他们刚会走就穿上皮靴了，这都是我共产党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
13: 可不是嘛，要是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们哈萨克还会有今天的日子。
14: 是啊。
13: 队长，
15: 队长，
13: 糖来了，快走快走
15: 快走呀。
13: 再见
14: 再见再见。
16: 你们这儿队长是女的？
14: 她呀比男人还强。

0: 长呢？他当上队长才半年多，我们的生产队就完全变样了。
1: 哎，你谢谢。
2: 大班同志回来了，
1: 回来了啊！
3: 走。公社的会这么快就开完了？
1: 开完了。我带来了个坏消息，公社气象站预报说就在这两天里要来寒流和暴风雪。
4: 啊，要来暴风雪？
5: 怎么这时候还来暴风雪呢？
4: 这可不得了啊。
1: 是啊。哎呀，春天的暴风雪可是杀人的刀子。
5: 是老天爷保佑吧。
4: 怎么得了啊？
5: 是
4: 啊，
5: 是
4: 啊，现在还来暴风雪。
5: 是啊，
3: 春天的暴风雪是杀人的刀子，是句老话。在从前，我们草原上都是一家一户的放牧，谁能经得起暴风雪的袭击？
6: 那是因为一小块牛粪烧不开奶茶，一小片毡子搭不起毡房。可现在呢？
7: 现在我们有浴高棚和草料。
1: 是啊，就是真下刀子也不怕。
3: 对，现在我们有了人民公社，这把刀杀不了我们。
7: 对
4: 对对对，
3: 社员们，既然天上要来客人，那咱们就好好准备迎接他吧。
4: 好。
8: 下面要说的第三趟旅游专列是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由961次列车由北京站始发，沿途经停唐山北站、北戴河站，终至秦皇岛站。车窗外的风景是青山碧海。这趟被游客称作梦幻移动城堡的列车一路驶向渤海之滨。
9: 而秦皇岛的海边恰好是电视剧中两个经典画面共同的取景地，一个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片头第一幕猴王出世，石头崩裂，石猴横空出世的镜头，还有驾着小船出海寻尸的段落，就是在北戴河的海边拍摄的。
10: 下界是何声响？
11: 臣等护食。
10: 千里眼顺风耳，
11: 臣在
1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化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3: 等，他死了。
4: 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4: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未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5: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4: 是啊。
6: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
5: 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4: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5: 长生之道。
7: 这片海是孙悟空第一次看见的外面的世界，他从石头里蹦出来，然后驾着木筏飘过那片海去寻找长生不老的法术。镜头里的大海辽阔而苍茫，浪花翻涌，木筏在海面上时隐时现，那是中国电视史上最经典的出海画面之一。
8: 取景自秦皇岛海边的第二个经典画面来自2007年的热播电视剧《奋斗》，剧中陆涛与父亲徐志森因为项目被卖的事情在海边争吵，那片海见证了父子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也见证了陆涛从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开始正视现实的转折。
9: 今儿天气不太好。
10: 是。
9: 很不平静的心情。
10: 是。
9: 很坏的心情。
10: 是。
9: 如果你现在有套现的2亿资金在你手里，你心情会好起来吗？
10: 我不关心。
9: 那你关心什么？
10: 我关心法兰克福风情。
9: 我们已经没有法兰克福风情了。
10: 没有了。
9: 是，我把它卖了。
10: 你卖谁了？
9: 香港信泰叶英雄，你见过。
10: 你卖了它？你卖掉了一个稳稳可以盈利的项目。
9: 是，我是卖掉了，因为我们已经完全盈利了。我那么做可以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虽然你的那个项目在未来的2年到3年里面可以盈利3亿，但我不贪心，我直接盈利2亿，我够了。而且我还赢了3年的时间，我为什么不那么做？
10: 你卖掉我奋斗1年的项目，我还没看到他的样子，在施工中还有许多细部都要处理，而且当他建成之后，他还会有潜力，还会有前景。
9: 是你还有潜力，你还有前景。好了，忘了法兰克福风情，好吧？啊，我们已经从中得到我们想要的利益了。从现在起，远大要调整战略。我们以后主要的目标是在2级城市，那里的机会更多，利润更大，而且更容易，也更适合远大目前的现状。
10: 那我提出辞职。徐勇，我是北京人，我喜欢北京，我的亲人和朋友都在北京，我从小就把北京当成我家来看待，我愿意在北京奋斗。说到事业，既然认赌，我就会服输。我对你说的什么二级城市，我一没感觉，二没感情，我凭什么跑那盖房去？
9: 公司提出的新战略是花了大价钱，经过几个著名的咨询公司论证。北京的情况变了，天时地利都变了，变得对我们不利。我们不可能再制造出像法兰克福风情这样的一个奇迹啊。这房地产呢，就像一个大宴席一样。这宴席一过，可吃的东西也就不多。我们手头又没有空地，我们的关系也不够好。我们现在是利用游资在投机，拆东墙补西墙。现在我们套现成功了，但形势它又变了。
7: 刚才我们通过三条旅行专列，在影视剧中领略了沿途的三种风景：内蒙古草原的辽阔，天山脚下的野花，渤海之滨的海浪。他们被不同的电影和电视剧记录过，又被今天的旅游专列重新串联起来。 坐上这些列车的人看到的不仅是窗外的风景，也会想起光影里那些经典的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明天就要开启国庆假期了，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乘旅游专列看大好河山。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跟着三条旅游专列听到了三种不同的风景，而电影里的风景从来不只是风景，它是故事发生的舞台，是人物情绪的延伸，是导演想让观众看见的另一种语言。
0: 有些电影呢，风景本身就是主角，它甚至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量。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电影里那些展现祖国大好河山的名场面，以及这些美景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一部电影就是一段旅程，国产电影始终擅长将祖国大地的辽阔与秀美收纳进光影镜头之中。从江南烟雨到西北戈壁，从大理洱海的温柔晚风到川西稻城的雪域晴空，我国的地貌丰富多元，国产电影也经常以实拍为基底，将东西南北的山河气质尽数定格，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祖国大地的万千风貌。如果说到大银幕上的诗意山水，那么戏曲电影刘三姐的就是绕不开的经典。影片取景广西的漓江，喀斯特的峰林叠嶂，碧水澄澈，竹筏轻渡，山水相依，镜头呢也是极简克制的，将人物、山歌与漓江的风光融为一体，塑造出独属于东方的山水意境，也让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印象深深扎根在了许多人的心中。皖南山水的温润禅意在电影《卧虎藏龙》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红村白墙黛瓦，南湖清波荡漾，黄山竹海连绵起伏，幽潭静谧幽深，飘逸竹林，朦胧山水，不仅构建出武侠江湖的诗意空间，更贴合了人物挣脱世俗、追寻本心的精神内核，让自然风光和人物心境完美契合。西南风光的浪漫与治愈集中体现在了《心花怒放》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两部电影中。《心花怒放》以公路旅行的叙事节奏，一路向西南奔赴大理洱海，这里苍山叠翠，洱海澄澈，古城烟火与湖山晚风交织；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则将极致的浪漫定格在了稻城亚丁，巍峨的雪山和辽阔的草甸，以及漫天的星空，将这片远离尘嚣的高原净土寄托了纯粹的爱恋。而那圣洁辽阔的雪域风光，也放大了爱情的美好和遗憾，成为了整部影片的情感落点。今年春节档票房冠军《飞驰人生三》就摒弃了棚拍特效，横跨川西甘孜、青海柴达木、东南沿海等多地取景，实景拍摄，将高原云海呀、雪山草甸呐、戈壁雅丹呐、滨海弯道四种极致的地貌尽数收录。像川西吉丑山海拔4000多米的这个云海赛道，盘山公路穿梭于云雾之间，雪山叠嶂，云浪翻涌，构建出国内顶级的高原竞速这个赛车奇观。那青海德令哈的戈壁雅丹地貌则层次分明，岩白旷野苍茫辽阔，荒芜地貌自带冷峻硬核的质感。那另外一部今年的现象级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则以温润细腻的镜头定格了潮汕侨乡的烟火之美。影片全程取景潮汕揭阳、汕头、潮州三地，囊括了古城青石板的街巷，还有百年的南洋骑楼、江畔古桥、郊野橄榄林与滨城晚风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风光。但不同于西北山河的雄浑、雪域高原的辽阔，潮汕的美景自带温婉治愈的烟火质感。错落的古厝群依山傍水，斑驳的骑楼承载了百年侨乡记忆，那青绿的稻田与江畔的清风相映，古朴的村落藏于山海之间。影片的镜头呢也是非常的克制细腻啊，没有刻意渲染宏大的景观，而是以生活化的光影捕捉乡土山河的温润肌理，让这片温润质朴的这个岭南风光非常贴合影片跨越山海的亲情与乡愁主题。而西北大地的这个雄浑苍茫，它也是国产电影的一个经典的美学的一种底色。像第五代的代表作《黄土地》就以大远景镜头定格黄土高原的 沟壑纵横啊，黄河奔腾，厚重苍茫的这种土地风貌，也象征了这片土地上的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啊，与骨子里的那种坚韧。用宏大的山河反衬出了个体的渺小，赋予了风景厚重的历史人文价值。而红高粱啊，大话西游则取自宁夏镇北堡，这个里的隔壁荒漠啊，残垣古堡，落日长风，用这种苍凉粗粝的西北风光，放大了人性的炙热与宿命的苍凉。而后会无期则从东极岛碧海渔村一路西行至西北的荒漠，以地貌更迭串联一种青春的漂泊与成长的蜕变。多元山河入境也构成了国产电影独有的东方风光美学体系。
3: 感谢大陆老师的分享，他提到了音乐风光片《刘三姐》，我记得里面有一棵大榕树，刘三姐和阿牛哥在大榕树下对歌抛绣球定情的画面，让这棵千年古榕从此被称为爱情树。而电影《卧虎藏龙》里安吉大竹海之巅的打斗，那片竹海也成为助力作品获奖的重要自然景观。
4: 大陆老师还提到电影《黄土地》里的陕北高原，《心花怒放》里的大理洱海，这些风景不只是背景，他们是电影想要表达的情感本身。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大陆老师会继续跟我们说说风景在电影中如何参与叙事和塑造人物。
3: 那这些饱含祖国山河壮美景色的镜头在电影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听我一一道来。首先，他们锚定了地理空间，夯实了叙事的根基。自然风光啊，是最直观的空间坐标，能够快速建立故事的地域属性，让剧情落地生根。像《飞驰人生三》就依靠多元地貌，精准地划分了叙事场景。川西高原云海赛道对应高难度的这种极限竞速，那青海戈壁对应绝境的冲刺，那东南滨海公路则对应松弛的一种追梦的初心。那地貌差异直接区分了剧情的段落，让赛车竞技的场景真实可感。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则以潮汕的骑楼啊、古村的这种石桥、郊野的橄榄林，精准锁定了岭南侨乡的这种地域特质，瞬间构建出颇具年代感与烟火气的南国故土氛围。公路片《心花怒放》《后会无期》则依靠地貌的渐变，完成了跨地域的空间转场，甚至无需台词铺垫，就让观众直接感受人物的旅途轨迹与心路变化。第二呢，就是这些镜头能够外化人物心境，烘托情绪氛围。我们的中式电影美学啊，讲究境由心生，景随情牵。那风景就是人物内心的一种可视化表达嘛。像《心花怒放》就通过光影色调切换，让同一片洱海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质。像初见时的明媚治愈是逃离都市的乌托邦，而重逢时那种清冷落寞则映衬了主角情伤之后的释然与怅惘。《飞驰人生三》的这种山河美景则全程贴合人物心境，成为了主角张弛突破极限对抗困境的这种具象的对手，让赛车的热血拼搏与祖国山河的壮阔磅礴深度交融，塑造出了一种独属于国产竞速电影的这种热血气质。而《给阿妈的情书》中啊，温润平和的这种潮汕美景啊，古朴静谧的古村街巷，则全程烘托出一种温情治愈的基调。柔和的这种乡土风光，对吧？也外化了主角寻根溯源、感念亲情的一种柔软的心境。那第三呢，这些镜头能够构建视觉对比，强化戏剧张力。一是壮美山河与人间悲欢的对比。像电影《红高粱》中那种热烈蓬勃的西北旷野，则反衬了战争苦难的那种残酷，凸显了家园和和平的珍贵。二呢，是天地宏大与个体渺小的对比。像电影《长津湖》中啊，打开车窗看到的山河锦绣与战场上冰天雪地的反差，诠释了山河无恙、英雄守护的这一深刻主题。那第四呢，就是这些镜头啊，能够赋能文旅传播，实现光影与文旅的双向成就。因为好的电影镜头啊，能给自然风光赋予故事和情感，让普通风景也能成为承载记忆与情怀的文化地标。像刘三姐带火了桂林山水，卧虎藏龙让皖南竹海名扬海内外，心花怒放赋能了大理文旅，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则让稻城亚丁成为爱情圣地，庐山恋以庐山云海瀑布、奇峰松林构建诗意爱情空间，电影中的新中国银幕第一吻也成为了一代人的时代记忆。这部电影啊，至今仍在庐山恋影院中每日的循环播放啊，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而《飞驰人生三》则让川西高原、青海戈壁这种小众秘境破圈走红，让观众看见祖国西北西南交错的壮阔美景。《给阿妈的情书》呢，则盘活了潮汕的侨乡文旅，让藏在岭南的景色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让无数的游客解锁了南国乡土的独特美学。电影成就了风景的知名度，而多样的祖国山河也为

0: 国产电影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美学创作土壤。从南国的田园到北疆的雪原，从滨海的长路到高原的山路，光影定格的不只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一代人成长思念的热血与温柔。大荧幕让我们足不出户走遍万里山河，也让我们读懂万里山河每一片土地的风光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风骨。愿我们既能在光影中领略山河之美，也能亲身的奔赴山海，触摸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力量。
1: 感谢大陆老师的精彩解读。正如他所说，好的电影会让观众看完之后想去那个地方看一看，不是因为风景有多美，而是因为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个让你心动的故事。《飞驰人生》里那条109公里的巴音布鲁克沙砾路，《给阿嬷的情书》里汕头澄海的老宅，都是因为一部电影而被永远记住的地方。
2: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无论你是坐上旅游专列去看大好河山，还是在家里打开一部老电影，都希望你能在那些山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和享受。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
1: 力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乘旅游专列看大好河山。
2: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也许有人会坐上草原专列去内蒙古，有人会坐上熊猫专列去新疆，有人会坐上星光燕赵号去秦皇岛看海。而无论你选择哪一条线路，窗外掠过的每一帧风景都可能是某部电影里出现过的地方。
3: 那些影视剧里的山河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你。也祝愿各位国庆假期愉快。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那么金人叹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啊，《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由我。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

0: 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7: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7: 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7: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8: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车堵在马路，
12: 加班加到麻木，
1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4: 心情不好想哭。
15: 停，别再 emo，
1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5: 听相声，
16: 听小品，
15: 陪你笑到捧腹，
16: 两个人
15: 两张嘴，
16: 让你不再孤独。
1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曲艺作品。今天要来欣赏到的是北京琴书《结黄杠》。这个作品讲的是秦琼随杨林押解黄杠，被程咬金所劫之后的故事。北京琴书是北京地区古曲艺术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种，形式是一人站唱，以左手敲击铁片，右手执鼓键击扁鼓，伴奏乐器为扬琴和四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听由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结黄杠》。

道黎民苦难熬，在江湖上出了血，绿林的英豪，有一人叫程咬金，他生来的性子暴，一说话就好像张飞，要喝断挡阳桥。他与那尤俊达两个人很要好，在汝南庄结为了生死之交。这一天晚饭后，咬金刚吃饱，尤俊达说：“大哥，咱哥俩细聊聊。那隋炀帝苦害黎民，是怨声载道。他有个靠山王杨林，也是个老坏包，从登州刮老百姓的金银财宝，制成了那全朝的龙衣蟒袍，64万现金现银，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我听说要运往长安，就在今朝，我有心截他的黄杠，力量很薄弱，我打算请哥哥帮忙走一遭。您要是有胆量呢，咱就晚睡会儿觉，您要是胆小呢，就只当我瞎叨唠。这一句话说的咬金哇呀呀的怪叫啊，说兄弟，你可真把哥哥给瞧薄，杀赃官除暴安良也有我这么一号，不就是黄杠，这小事一条。尤俊达说：“杨林手下有12家太保，一个个长枪短刀，那武艺多高强。”姚金说：“哎，你算了吧，一个他也跑不了啊。”管教他在我老程的面前都来把脑袋交，你派他两个伙计给我带着道，有我们仨就成了。兄弟你家等着，劫不来黄杠我不叫咬金，我吊个儿叫金咬，也甭管他什么杨林朱林，他武艺有多高。那尤俊达闻听暗把大指挑啊，心里说我何不在暗地给他保着镖。想至此说：“大哥，您怎么说就怎么好啊。”姚金说：“好，那我挑俩伙计吧，有李海与张涛。”说完话穿戴整齐，把斧子带好，三个人在大门外就跨上了马鞍桥。这一路上程咬金是要说要笑，一眨眼
远就走出来五里之遥，钻进一片密树松林，这时间已太阳老。李海说：“程爷，您把这地势瞧，这一片叫长野林，正是十字道。这林南是小孤山，林北是太平桥。这东南的这条路就是登州大道，也是黄冈必由之路，这儿准等得着。程咬金闻听连说好好好啊，只要他黄冈一来，叫他插翅难逃。三个人是边等边聊天，那明月在当头照啊。桥楼上是定睛二睛，一遍一遍。

简短解说只等到这东方发晓啊，急得咬筋抡斧子，磕嚓嚓地砍树梢。李海说：“程爷，干这个，您可不能急躁啊。”姚金说：“大概我没烧香，给财神姥姥。”正说话，张涛在旁边又把程爷叫：“程爷，您别说了，您往东南瞧。”姚金一看，这远远的有人马来到，拉长了有一里多地，那尘土起了挺高，有车辆有垛子，那车上都插着旗号，这一定是杨林的黄干到长安去把赃销。押黄干的有两员将，一胖一瘦，那个胖的像个坛子，瘦的赛沙高。越走越近，看得越真，那姚金缩脖一笑：“这简直是大肚

快先好，见瘦的手托方天戟，是东飘西照，那个胖的是徐徐喘，手提着大砍刀。哎，这要俩打一个儿，我可扛不了啊，想办法先处他一个，那个就甭想逃。大奔头一咕噜，把主意想好，说伙计，你们俩在树林里等着，不准动，不准喊，不准你们吵闹，谁要不听回得庄去，我咬金可不饶。说完话一催马，就上了大道啊，高声喊二位将军，他抱拳一躬。

那丫鬟岗正是杨林的两家太保啊，徐芳、徐元亮，这哥俩保着镖，自以为是国家的皇岗，没人敢劫道，因此他们是越武扬威，不住把山景瞧。程咬金这一说话，可吓他们一大跳。见咬金威风凛凛，杀气高，蓝靛脸红头发，向灵官出了庙，红刚然红眉红色，鸭儿毫毛，身无盔甲，搭着软靠，外罩着紫色跨马袍，在坐下骑着一匹马，是有名的花斑豹，手托八卦开山斧，他说话的嗓门高。唐太保徐芳说，兄弟，你把黄冈照料，我去问他拦住去路为哪条。说完话催马上前，开言道，哎，响马，你也不抬头往上瞧一瞧，这车辆上全都是靠山王的旗号，你家两位太保爷保着这趟镖，你如果胆大包天不闪道，太保爷的刀下是兵斩不饶。姚金说，哦，将军息怒，休急躁，小人家住就在太平桥，只要儿好武，我喜欢拳脚，爱耍个棍棒与枪刀，每天我是二五经啊，在这儿练几套，请将军您把我带到军营去效劳。唐太保闻听是哈哈的大笑，把嘴一撇，又像个月牙儿，又像个破瓢。哦，原来你想当差，那很好啊，可是你现在要有歹心，我难测难瞧。姚金说，我要有歹心，

要我死后脑袋枕着，后脑勺，请将军看看我的武艺，我给您练一套。说完话，催马，一他腰，摘匹马，围着太保，就来回的把弯儿绕，啪啦啦，一连转了十几遭。这个胖太保也纳闷啊，哎，这个人的武艺可真怪道，他竟跑不练，这是哪路的招？哪知道这匹马越跑圈越小啊，程咬金总往太保的肚子上头瞧，猛然他大喊一声，嗨，小子哪儿跑，把斧头一刷，往上一撩，这个胖太保才明白，刚要说不好，那斧头已沾了肚皮了，这下叫肚弯头，也不知什么乱七八糟的，可出来了不少。胖太保是窝里窝囊，就滚下了马鞍桥。程咬金还问呢，哎，你倒要我不要啊，跟你闹着玩吗，你小子。

一下惊动了徐元亮后边的少太保啊，催坐骑，大喊响马带，你休想逃。姚金日说：“哎，少小子，你也甭想跑啊！你照面是举斧就砍，小子，别招。”少太保是举戟弹开，那斧子又横着扫。少太保收戟低头，那心里头直发毛。好悬呐、啊，差一点就把手指头削掉。程咬金把斧头一涮，小贼偷。少太保往外一磕，那火星乱冒。咬金说：“小贼处。”少太保一拧腰。咬金说：“嘿，好小子，你武艺还真不绕啊！”啊，说着话，二马错蹬，他回府把马腿敲。哪知道少太保他早有预料，方天戟往后一撩，这斧又没砍着。程咬金这几下子没把他砍倒，驳回马来再照面啊，还是这几招。少太保是越杀越勇，技法好。程咬金心里说：“这下可要糟糕。”大奔头一动，计上心头，忙把少小子叫：“少小子，先别打了，咱爷儿俩先聊聊。咱俩人在马上交战，难分强弱。你敢不敢在部下，咱俩过过招？”少太保闻听是一阵冷笑：“响马，马上不下，由你挑。”姚金说：“好，那咱就下马。”他假装的一抬脚啊，少太保可甩灯离鞍，真要下鞍桥。程咬金看着他的脚还没把地落，说：“傻小子，你留神吧，老子这一招用斧转往腰眼上凿。”少太保躺又没法躺，躲又躲不了，只听得啪嚓一声，他抱住了马鞍桥，口吐鲜血，是一声怪叫。方天戟也撒了手了，是国马就没命的逃。那众兵丁一见事情不好啊，两员主将一个死了一个逃，大家伙是一哄而散，都往四下里跑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过来把车辆瞧，喊了声：“伙计们，快来收财宝啊！”从树林里才跑出来那李海与张涛。尤俊达带领着众人也上了大道：“大哥，您胆大心细，武艺高，可真是个英豪。”姚金说：“我老程今天是吉星高照，开始大吉，往家了推呀，快往家里挑。”这一回程咬金结黄杠，娄子可捅得不小啊。到下回怒恼了杨林，要把响马抄，他是越抄

刚才听到的是由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结黄杠》。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曲艺荟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曲艺荟萃。下面这段是《红楼梦》中的故事，叫鸳鸯剑。京韵大鼓《鸳鸯剑》讲的是尤三姐与柳香莲，尤三姐苦等柳香莲，并将鸳鸯剑当作定情信物，但没想到再见到柳香莲时，听到柳香莲对自己真实的想法，大失所望。我们来听陆以琴演唱的《鸳鸯剑》。

家珍在酒席宴前，六神无主，不住的偷眼看。

家连几杯酒下肚，微含笑啊，三妹妹愚兄我有一言，莫怪轻狂。你遇那柳香莲姻缘初定，到如今一载有余，他音信渺茫，有道是月有缺损，花有凋谢，为人的青春似过细流光，人生有酒须当醉，花开当折，莫彷徨。假真他故作不知，说那刘某他是何如人也，贾琏说他是平宗郎姬，粉墨登场。贾珍说哎呀呀，原来是个江湖的幽灵，世俗的戏子怎匹配我们名门巨士。

家连见三姐无言，一杯莫虚斟上一杯水酒，把小脸儿扬，小大哥款款多情，风流才子三妹妹你比花谢雨，比玉生香，我有意做个冰梅，成就连理，这叫做亲上做亲，蜜里挑糖。依我说，你们吃一个双盅，就算是定亲酒吧，学一学天孙之女会牛郎，这家连眉飞色舞。

指甲脸，脸上冷笑，你耍的什么巧嘴，装的什么枪，你不用花言巧语设圈套，早把你们牛黄狗宝看透了膛，仗着你那虚情假意甜言蜜语欺骗我的姐姐，给你做了二房，到如今糊涂又迷住了你的心窍，又打算在我的身上做文章，你妄想把我们当作分头来取乐，总算你走错了佛堂，烧错了香，谁不知道你们贾家那些肮脏事，以财仗势任意张狂，满嘴里仁义道德诗书礼义，难见人呐，奸盗邪淫在肚里装，可惜了的人皮披在你们身上，一个个酒色之徒臭皮囊，你不是想喝酒吗？咱就放开量的饮吧，来来来，我陪你喝一盅，又有何妨？一行说揪住了贾琏，就把酒罐指下得，这贾琏他的酒已全消，口难张。尤三姐斟一杯又一杯，杯杯饮尽，满一盏又一盏，盏盏喝光，张张拆还，把乌云清完，脱下了外衣，扔在了一旁，露出来翠绿的抹胸，桃红色的小袄，真是鲜艳。

钗环乱晃，忽喜忽嗔，哪有半点端庄？他这里喜笑怒骂，高谈阔论，假真与假脸，如醉如痴，恍惚迷茫。他们想近不敢，想远又不舍，想话也说不出，大气也不敢扬。平日里斗嘴调情，酒灌风。

堂，不是卖了我，打通破脸不顾羞耻的胡思闹，怕的是那些狂风浪蝶任意张狂，咱们虽然出身寒微并非下贱，

二姐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话到了伤心处，两泪汪汪。妹妹你心高气傲，胸有成算，莫非说一心一意盼流浪？三姐说，我和他婚姻已定，绝无更改，斩钉截铁，立志如钢，一行说拔下玉簪，一决两断，我志不坚如此簪，命不久长，那柳生一年不来，等他一载两年不到，等他两年的时光，今生等不

高士相赏，贾琏略沉吟，吩咐声请进。

有三姐在帘笼以内见公子来到，顿时间喜上眉梢，止住了悲伤，从今后再不用提心吊胆，呕心血再不能随人拨弄，气难扬，这才是苍天不负痴情女，今生得配如意郎。这姑娘帘内含羞自欢喜，哪知道那帘外的公子是两样。

只有门前的两个石狮子还算干净，那家珍父子丑名四下扬，尤三姐污泥之中起污沾染，绝不是冰清玉洁淑女端庄，倒不如退了亲事锁还定离，主一定寻找贾琏来到新房，进门来见杯盘狼藉，桌上方贾珍贾琏神色仓皇，看此处俨然花街柳巷，他弟兄酒色之徒果不虚狂，他二人宾主寒暄落下座，柳香莲满脸寒嗔坐一旁，向贾琏说：哎，自从定亲回故里，不料想家中为我择配妻房，老母之命难违抗，实无奈前言之事另作主张，定亲的宝剑本是家传之物，望兄赐还小弟收藏。尤三姐连龙以内全听见，不由得芳心欲碎，遍体冰凉。葛连龙更生问道：可是公子吗？难为你一派言辞多堂皇，说什么母命难违抗，说什么家中配妻房，分明是听信人谈论，一旦之间你变了心肠，须知道时

为你终日愁眉把泪眼，我为你朝朝忍辱受窝囊，我为你折断玉簪明心志，我为你在酒席前撕破了脸皮闹饥荒，我把你当作终身知己，你把我当作无耻姑娘。苍啷啷，床头上摘下鸳鸯剑，一股雌风在身后藏，起帘笼，眼望香莲说：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陆以勤演唱的京韵大鼓鸳鸯剑，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曲艺荟萃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5: 北京时间14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著名编剧罗周和您来聊一聊昆曲。这些年，罗周在昆曲创作上投入了很深的情感，从《春江花月夜》到《当年梅郎》，从《瞿秋白》到《六道图》，一部接一部。咱们先来聊一聊昆曲《瞿秋白》，这是一部昆曲现代戏，写的是革命者瞿秋白的故事，用昆曲来演绎一位革命烈士，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难题。我们来听听罗周是怎么说的。
9: 但是瞿秋白是一位我们的革命者。我们写的是他为这个民族、为人民、为中国抛头洒血的这个部分，又是用昆曲来表现。但是他的这个选这个题材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瞿秋白身上的气质， 他身上那种柔软的、纤细的、又坚挺的、又坚韧不拔的那样的一种气质，和昆曲和施夏敏他是贴合的。因为瞿秋白身上他也有着他的敏感性，有着他的精致度，有他的舒展的部分。但是我其实在大量阅读瞿秋白的素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就为了写这个戏，我读了四本瞿秋白的年谱的长编，不同的年谱长编，当然其他的周边的素材就更加不计其数了。所以当然后我们确定了我们的文本，然后当专家去论证这个文本的时候，专家说啊，罗州你这个细节写得好，罗州你那个细节怎么想出来的？我说没有，这些全是真的。我说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作为一个前进的学习者，去了解他们的人生，就一次次的被这样的革命先驱所感动。然后其实我们只需要记录，技巧、编剧的才华在这样的人生面前都不值一提。所以我们其实在我的内心首先向着瞿秋白，向着那些革命的先驱，向着那些为了心中的光明他们愿意付出一切的人致敬。接着就从一度到二度到三度，其实施夏敏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演员。他虽然年纪很轻，但他对艺术的这种执着的精神，真的很让我们感动。在瞿秋白的时候，因为他换了三个导演嘛，一开始是第一部戏，当年梅兰是佟薇薇导演，娟江城是韩建英导演，到瞿秋白是曼君导演。曼君导演作为这么有艺术成就的导演，面对昆曲、面对沈昆的时候，也几乎完全放弃了他之前的既有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曼君导演在瞿秋白的这部作品的时候，他非常的节制，他非常的遵循昆曲的本体，然后整个舞台也是这样的凝练，就是一黑一白两片幕布，对于光明和黑暗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对于黑暗的超越，对于光明的追寻，他始终是这样两块幕布。你都看他没有特别，而且他非常的大胆。当瞿秋白的固定的演出空间，包括他和他母亲在祠堂的一种相见的时候，另一侧国民党的审讯桌，就是宋希濂那张桌子还在那里，就永远都在。他这个几乎就没有，那个囚室的那张小床也都在那里，他始终没有变，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创造。其实面对着这样的作品，既面对着昆曲，又面对着瞿秋白，又面对着我们昆曲现代戏，其实我们每一个主创很了不起的，就是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创作者，但在那一刻他们暂时的搁置了自己的经验，他们把经验藏起来了，然后怀着小学生般的心情，用一种特别前进的态度在跋涉，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谦逊。所以这真的我就觉得是很难得的这样的一种创团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我们中国戏曲才能够不断的前行，真的。

0: 唱的什么好听啊？
1: 怎么，你也想学？
0: 想学？
1: 罢了，你学不会的。
0: 不要小看俺爷是多才多艺。
1: 许子，我唱一句，你跟一句。
0: 是的。

0: 去秋波，
1: 你去而复返，看来是想通了。
2: 不是想通，是想起来了。
3: 想起什么？
1: 是共党高层名单。
2: 想起来了，少不得卸下来。
3: 卸下哪样？
1: 是湘西潜伏计划，还是淄博市忏悔录？小我中文，
2: 不想菜了，拿去看吧。
1: 夕阳明灭乱山中，
3: 赐汤生我一目之举，
2: 落叶寒泉听不穷，
3: 这是老身哟，
2: 一身临平十年事，
3: 多福
2: 心持本际凡愿空，
3: 凡愿空。
1: 不看还好，看了愈发的不懂。
2: 昨夜好睡，美得也梦。

0: 秋伯，你死到临头，今做的是次好啊梦。
1: 梦里一瞬，醒来卷卷，方才心志不安妥，何算记得唐诗四句，一直此梦。想时间上早，便翻身将他落下嘴巴。
0: 再无他事么？
1: 别否他事，贼吧。

0: 西里送笔先生，
1: 就冲他这不怕死的劲头，俺也得尊他一声。

0: 怎么不醉了？
1: 看戒酒，遇过下眼乞丐，跌跌撞撞。
0: 这等养蚕人，我赶了他去。
1: 不是哟，委托天下宰府这等扣连身，我等不死后惧，不死后害。

0: 爷吗？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刚刚您听到的是昆曲瞿秋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啊，叫做《梅兰芳当年梅郎》，写的是梅兰芳先生第一次闯上海滩的故事。
2: 昆曲现代戏的创作不仅是写文本写作，是整体的创作而言，它绝对是一个起点，因为它当时是一个很有趣的契机，因为是泰州希望我写一部梅兰芳题材的作品。那么我在看梅先生的题材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的就是他在少年时期，就是19岁左右，他一进上海滩的人生遭遇。那可是我一想，在京剧舞台上，我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演员能扮演19岁的梅先生，因为这样肯定是小生行的一个曲唱。那同时他还要有戏中戏的部分，他要能唱京剧的旦角的声腔，他甚至还要扮上京剧的旦角的妆容。这其实对，因为梅先生是不世出的京昆表演艺术大师，真的是。那但是我们现在要去用戏曲作品向他致敬，我们怎样能找到一个形神兼备的演员，我们用怎样的剧种去表现，其实都是很大的难题。所以当时就提出了一个，我当时提出了很大胆的创建，我说我们来做一个昆曲，因为他可以从声腔上就能区别生活中的梅先生和戏中戏的部分。生活中就是昆腔，那戏中戏就是京剧，但是京剧和昆曲它有的时候也有京昆同台的现象，所以他们的音乐体系又不违和，它既有区分度，它又能够融在一起。那同时因为我也比较了解沈昆，所以我也看过施夏明的女装扮相，所以我说他是很，他的这种他的身上的少年感，他是非常适合演就是19岁的梅兰芳先生的。哎，当时这个题目我想了，我就这么做了，其实真的很大胆，我就这么做了。但是当这个题目拿到施夏明身上的时候，他也是很紧张，因为他觉得压力巨大，要他去扮演梅先生，他一开始他似乎也有一些胆怯退缩之意，但是真是机缘巧合，因为当年梅郎这个戏，他其实他的主题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个永远的少年，都有那种敢于去赢，敢于去拼搏，勇于奋进的精神。所以其实也是这种精神在激励着施夏明，我们每整个主创团队也激励着我们昆曲现代戏的创作。其实当我们每一次碰到昆曲现代戏创作的难题的时候，我们都用那句话，就是我们不敢怕输，该当敢赢，我们都用这8个字不断地激励自己，不要怕输，要敢于去赢。所以他作为一个起点真的是非常的难，我就是举一个小例子，直到演出前15天所有的票已经全部卖出，然后大家都在等待着，就半个月之后他就要登上舞台进行首演，我们的主创团队还在纠结犹豫于我们的念白是用普通话的念白，还是用京腔的念白，还是用昆腔的念白，还在纠结于此，我们还在不断地去进行斟酌讨论确定，最终我们用昆腔的念白来进行。其实这也奠定了之后我们几乎不仅是这3部，我相信以后沈昆甚至是更广泛的一个昆剧院团，当他去进行现代戏创作的时候，他会选择用昆腔来进行念白，保持他的念白和曲唱的同一个音乐体系。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们把它啃下来了。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上半时段呢，我们听编剧罗周聊了瞿秋白和当年梅郎，下半时段我们先从一部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作品说起，那就是昆曲《春江花月夜》。
2: 春江肯定是我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因为其实在那之前我都没有认为我是一个专业编剧，我甚至也在徘徊犹豫于我是否要去做一个专业编剧，因为之前我可能更多的写的是小说。对，但是我当时还是江苏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我进入到了这个工作室，然后呢其实自己都没有想过要去写什么样的作品，但是因为我读了10年的中文系，那我想我总归要写一部关于文学的关于诗的作品，选中了春江。但事实上当我掉头去看的时候，春江好像是一方面它是我10年的就是中文系生涯带给我的一次积淀和喷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它其实是似乎是上天命运给我的一个馈赠。因为现在看当时的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三十岁，当时的我其实是没有能力必然地写出《春江花月夜》的，因为事实证明就是在我《春江》之后还有好多写的不如《春江》的作品，如果我有能力必然地写出它，那我只会越写越好。但在那之后其实确实有不如《春江》的作品，但是就那么巧，昆曲进入了我的生活，诗意文学进入了我的生活，戏剧进入到了我的生活，或者说进入到我的生命之中，所以其实也就是顺着这条轨道然后一路行来了10年。张宏老师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他看了春江，然后他跟我交流的时候，他跟我说，罗周，你有一个昆曲的灵魂。所以其实我写了很多的剧种，我写了就是20多个剧种吧至少，但是昆曲这个剧种对我来讲它确实是意义非凡的，就从春江开始。因为不管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表演的角度，昆曲作为百戏之师，它的这种高度的完备的表演体系，让它对文学的极致化的一种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审美样态，其实对于我来讲都能够在创作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快乐吧。就很多人觉得昆曲

很难写，但对我来讲恰恰昆曲作品是我所有的剧种中写的最快的。因为人家说带着镣铐跳舞嘛，昆曲是有它的曲牌体，有它的范式，有它很严密的一套就是这种要求和规范的。但是当镣铐戴上身上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它不，你熟悉了它，你了解它，你和它相处，你跟它对话，它就不是镣铐了，它就是你的拐杖，它就是你的伙伴。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当进行昆曲创作的时候，似乎那些前人就汤显祖、洪慎，然后他们似乎都在和你结伴而行，你就会觉得有很强的信心。因为中国的古典的传统的文化还有那些最了不起的文学家们似乎都在陪伴着你。

0: 下面我们聊的这部戏呢叫做《六道图》，写的是花圣吴道子的故事。那么这部戏呢是罗周为昆剧表演艺术家施小梅量身定做的。
1: 那其实最早的动意，因为是石老师跟我有过两部昆曲的合作，一个是哭琴，一个是成月。那对石老师来讲，他非常想要来完成他的三部曲吧，他也算是有生之年系列。那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题材，最终他选定了六道图。那其实我觉得在石老师这个年龄，他能够勇于发起这样的挑战，其实真的让我们神魂震荡。所以从我的角度也觉得是应该倾尽全力去完成这件事情，但同样也得到了文旅厅和我们江苏艺术基金的支持，所以最终这个项目就是顺利的立项，然后往前推进。那当时我们的创作院也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平台，然后大家齐心协力的协助这个石老师，也协助我们扬州市扬剧研究所，然后共同来完成这部作品。那然后他们的主创名单是他们定的就这么定吧。我想因为是主办方之一嘛，或者是说是出品单位之一嘛，所以就这样定。上的演出也是很震撼，尤其是演出一完就电闪雷鸣，霹雳裂空，就觉得好像天地都在为这样的艺术家致敬。对，因为石老师以他其实是两位艺术家，是那个石小梅老师和这个李振成老师。其实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我们中国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的巅峰上的人物了，真的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完整。但是在这个剧目中，其实他们都有着不断的开拓和提升的勇气，其实不断的鼓励着我们青年人向着高处去再攀高。那李振成老师，因为他是扬剧表演艺术大师，但这次和石老师演出的是一出昆曲剧目，而他一直主张就是演员要精昆达地，那对他而言也是，他要走，某种意义上讲，他走出他舒适的剧种的那个舒适区，他来到另一个剧种，并且和这样伟大的艺术家合作。其实他一开始压力非常大，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过迟疑，也没有过退缩，大家都是在进行一个自我的挑战和突破。所以我觉得这个戏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仅是作为一个作品的艺术价值，它同时也有着我们生命，在用生命感召着激励着我们年轻人不断向前的意义。
0: 从瞿秋白到当年梅郎，从春江花月夜到六道图，罗周参与了许多昆曲剧目的创作。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罗周来聊一聊他对昆曲创作未来的期待。
1: 我也在想，为什么我最早会选择昆曲，也是因为我是中文系出身嘛，所以我对汉语言文字本身就有一种迷恋。那昆曲是能够让我把汉语言文字的弹性、它的变化，最大程度的不断在手中进行各种折叠、各种尝试、各种探索的。因为昆曲的曲唱的旋律比较缓慢，它能够让大家充分去欣赏文字的美。如果快节奏的唱腔音乐，你即便文字写得很精美，它就一过性的就过去了，它就没有。那么最早它可能是一个懵懂的一个自发的一个状态，比如春江，我就选择了用昆曲来进行写作，那是出于我个体的一个审美的爱好。但是渐渐的在了解它、熟悉它的过程中，包括和院团的认知逐渐加深，对剧种的感情和对剧种的认知慢慢的更加的丰富的时候，就觉得昆曲是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它不仅是我们，因为我们中国戏曲在很漫长一段时间，它其实是中国的戏剧文学是有着它的高峰的，曾经有高峰，但是渐渐的似乎大家对戏剧文学的要求在降低，似乎更多的去注重戏剧的表演，对文学性的这一块，甚至都觉得，哎，你写戏剧剧本的，你就好像你不是一个文学家，你不需要进行文学上的那样的一个高要求，但其实我觉得你通俗易懂就行了，但是其实一定是雅俗共赏的。我们既是要有云天之上，也是深扎在泥土中，同时眺望云天的这样的一种，既是要有下里巴人，也是要有阳春白雪。但昆曲认识到它，就发现它绝对不只是阳春白雪，它那些传统戏中也有很多我们打引号的下里巴人的接地气的诙谐的幽默的那个部分，其实都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无限的空间，但同时它从文本表演到它的曲唱各个方面，它的 成熟度都真的是不愧为百戏之师。换言之，当我们在昆曲进行探索的时候，进行成功的有效的积累的时候，我们对中国戏曲所有剧种一定是有带动和借鉴作用的，它一定是具有某种广泛性意义的。所以我们选，从我的角度，我就选择了昆曲这个剧种作为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剧种的剧目建设的尝试的这个方向。换言之说，我几乎每年都会有昆曲作品面试，我几乎每年都会写昆曲剧本。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想着，就是刚刚有说到的嘛，我们只执着于古典题材是不够的，我们要用现实题材、当代题材、现代戏、红色题材去不断地去拓展我们剧种的边界，我们要给大家看到剧种的生命力，我们要让它就完成我们的传承和发扬。在传承的基础上，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现代戏、当代戏的这种题材尝试，但没有一个人说它不是昆曲。就当你走进那个剧场，它一定是让你感受到昆曲的一脉相承的昆曲的本体的美的。所以我们渐渐的就从自发越来越自觉，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进行现代戏创作的时候，我们在探索着什么，我们在尝试着什么，我们怎样用古老的艺术和当下的情感进行对接，和当下观众的接受心理进行对接，和当下观众的审美节奏进行对接，我们在不断地进行这个尝试和磨合。同样就像刚刚你说到的，我们又在做唐才子传，在做世说新语，在做蝴蝶梦，蝴蝶梦是整理改编，就是我们这个三并举，这个从不管是历史题材的、古典题材的，还是整理改编的，还是现代戏的，在不断的去给大家看到昆曲的各种可能性和各种样态。但同样，它不是陈旧的，它一定是我们当下的青春生命的一种激荡和回应，它一定是完成这个的。不管是从内容上、形式上、我们的主题的追求上，它一定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0: 我要给未来看。只有这样，我们能想到我们此刻如此有幸地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反顾过去，让那些前人们羡慕我们，然后再展望未来，让那些未来的人同样就像我们看先贤一样仰望我们。但是我也相信，我们未来的人一定又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向着更高处走去。这才是我们中国戏曲生生不息的，我们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真正的力量源泉。
1: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越听越有戏呢就到这儿，感谢罗周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6: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惠游中华，惠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

0: 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用啥好酒给推一下？
8: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7: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8: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7: 嚯，诚意满满啊！
8: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7: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8: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7: 嗯，的确是。
9: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现在诸葛亮为什么人哪没走子午谷呢？因为这个人呐，他太小心了，他并不是没有智谋，他太谨慎了，所以诸葛亮一生不弄险。这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印象还非常深刻呢。他知道诸葛丞相从不闹玄。今儿诸葛亮又说了，在西城前要是我领15万大军来，我跟司马懿换个个，我非杀进城来不可。为什么司马懿没往城里杀呢？就说明啊，司马仲达用兵啊， 他比我还谨慎还小心，这就叫知己知彼呀。今天诸葛亮在西城这儿这一计，仅就这一点说，他的这个棋呀、啊、就高过司马懿一招。之所以空城计能够成功，虽然诸葛亮在那样历史条件下那种特殊的情景没办法了逼出这么个空城计来，但是呢还取了上风了。这个原因就在于孔明啊，要不是平日那种小心谨慎，他也不能在西城这盒弄险冒了这么大的个风险。这胆子可是够大的，城里2000来人要对付人家司马懿150000大兵，要没有平素的谨慎，诸葛亮也就没有今天这一时的大胆。司马懿之所以没进城呢，他也想啊，诸葛亮一生谨慎小心呢、啊，他绝不敢以空城对我150000大兵，诸葛亮的胆量再大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所以司马懿才说，对他的儿子司马昭说，甭管是空城还是实城，说死啊我也不进西城啊。这西城一战呢、啊，是三国时期两位军事家一次智慧的角逐啊。诸葛亮今天都把他说破了，众文官呢、啊，个个是点头称赞。诸葛亮传令让西城所有的军校和黎民百姓赶快收拾收拾，马上撤离西城回汉中啊。司马懿你别看现在撤了，他还得回来，司马懿撤退啊，他一定兵走武功山想回街亭，我在那儿安排下了关兴、张苞两员小将，为了惊扰曹魏之军，也得把司马懿给吓一大跳，腾出这功夫咱们就撤下去了，粮草也都搬走了，这算心里头踏实一点了。这时啊，由南安、安定、天水撤下来的军民也到了，西城的军民也撤了。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司马懿果然兵走武功山，他要把人马撤回街亭啊。这一路上啊，爷儿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啊，谁都没说话，各自想各自心事。司马懿啊只有一个想法，你就是把天说的滴溜溜给我转仨圈儿，我也不能上诸葛亮的当，中诸葛亮的计呀、啊，这算很万幸啊，我没杀进西城去。不管怎么说，我把人马保住了，先回街亭啊歇口气儿再说吧。他的人马刚到武功山这儿，突然刀牢一声炮响，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啊。只见西蜀一员大将，黑盔黑甲造罗袍，胯下乌骓马，手里头提着丈八蛇矛，大吼一声，张苞将军在此。再一看，漫山遍野都是西蜀军校，哈哈！司马懿看了看司马昭，怎么样？啊，孩儿，你看见了吧？诸葛亮果然有埋伏。司马昭心说：这埋伏都设在哪儿来了？他这儿有埋伏，西城是空的呀！不要啰嗦了，赶快逃吧！也不想跟张苞打了。曹魏军呢、啊？呵，弃甲抛枪啊，甲也脱了，刀也扔了，让张苞杀得大败。张苞也没敢追，为什么呢？因为丞相交令的时候说得明白，你们呢作为宜军，能把曹魏军吓跑喽，你们就算取胜了。因为他就带着3000来人，追个什么劲儿啊？光在这儿摇旗呐喊就行了。司马懿败不多远呢，又听炮响，关兴杀出来了。哎呀呀，司马懿倒吸口冷气呀、啊，诸葛亮在这儿设了多少埋伏啊？嗨嗨，我不管他设多少埋伏，现在司马懿啊无心恋战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退回街亭。 关兴、张苞两员小将呢，也不拼命追杀，因为丞相传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呀，作为疑兵，只要能把曹魏军吓退，你们这一战就算成功了。所以这两员小将啊，带领着军马就围着这山头这嚷嚷。这几千人要是一块喊，连敲鼓带放炮，那也够瘆人的呀。司马懿不想跟这儿多停留了，他呀加紧赶路，带着人马退回街亭去了。关兴、张苞一瞧，行了，咱们总算是把大队人马给掩护退了，现在司马懿已经走了，咱呐赶快追丞相去吧。关兴、张苞集合军校，随后追赶诸葛亮丞相。他们刚退下去不远，呵，曹魏军又杀上来了。这支人马是哪儿来的呀？这就是那曹真的人马。他听这郭淮说了，说司马懿呀，告诉您了，只要是诸葛亮退兵回汉中，让您就带领人马从后边掩杀。郭淮怎么去到街亭，如何没取下那烈柳城来，曹真都知道了。既然司马懿有令，现在诸葛亮兵退了，那我就追吧。他派陈造为先锋，由后边是加紧追赶。这曹真不知道，你别看丞相诸葛亮走了，关兴、张苞退下去了，人家在路途上还设着埋伏呢。诸葛亮安排的那是真周密啊。还有一波人马呢，谁呀？姜维和马岱。因为诸葛亮这撤兵他不是一路啊，可以说是纷纷后撤呀，就是从多路一块撤回汉中。姜维和马岱呢，是负责保护中军的，也就是说是保护诸葛亮的。丞相这一撤，这二位也该活动着了。刚要起兵，曹真追上来。马岱一看，咱得抵挡一阵呢，姜维、马岱就挡住了曹真的这先锋官陈造。只一个回合，马岱就把这陈造给斩了。这下可把曹真吓坏了。哎呦，他心想，司马都督您不对，诸葛亮安排的这么周密，您怎么让我在后边掩杀呀？这不叫我白送死吗？把曹真吓得带领着人马二话没说退回梅城，四门紧闭，他再也不出来了。姜维、马岱二将杀退了曹真，赶快带领着人马追赶诸葛丞相。诸葛亮安排的可谓周到，这马岱、姜维不算是总断后，总断后还有一哨人马呢，由谁来率领着呀？赵云和邓芝，这二位就埋伏在矶谷这儿。等到西蜀军撤的全都差不多了，这时候赵云将军才接到丞相一令，说子龙你可以撤了。赵云接令之后跟邓芝商量，咱们撤兵啊，不能突然就这么撤走，防备啊曹魏军从后边追杀。邓芝一听，子龙将军您有什么妙计您就安排吧。我看这样吧，邓芝将军你呀，先走，打着我的旗号，你往下撤，我在这儿埋伏着，如果追兵来了，我自有退敌之策。邓芝当时点头答应。邓芝啊，是从心眼里敬佩赵云将军，知道赵云这员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智勇双全的大将。你甭说别的，就说让自己打着赵云的旗号往下撤，邓芝就明白了，赵云将军这是两个意思。第一呀，让自己打着赵云的大道旗，这是为了迷惑敌军。第二呢，赵云将军唯恐这支人马往下一撤有什么失闪，是让自己安全的先走， 那么最后一个赵云才能往下

按现在话来说，就是把一切方便让给自己的战友，把所有的困难和危险都留给他自己了，怎么能不叫人家钦佩？邓芝将军刚走，曹魏军果然从后边杀上来了。这是哪儿的人马呀？是曹真身边的那位副都督郭淮。郭淮呀，他奔击鼓这边杀来了。这个人呢，他总想啊找点俏事儿，就是啊找点小便宜。哎，诸葛亮你不是撤了吗？你能撤得那么干净那么利索吗？我随后啊掩杀你一阵，如果说要能捉住些西蜀军那更好了，要是捉不住呢，我也不虚此行啊，管他什么锣鼓帐篷刀矛器械的，甚至于粮草，我也得得点门。郭淮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从击鼓杀过来了。杀到这儿的时候，他派他先锋官苏雍，你在前面杀，我在后边接应你。苏雍接令刚要走，哎，等等，苏雍将军，副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呀、啊，有话请讲吧。西蜀军中有员大将，你知道不知道？苏雍一听，那我能不知道吗？西蜀军大将不少，那最厉害的就得说是赵云、赵子龙。哎，你可千万提防他。嗨，苏雍笑。他心想，赵云这时候肯定跟着诸葛亮已经回了汉中了，那样的大将啊，他一时一刻也离不了啊，哪能在这儿？我得呀、啊、吹两句大的让他听听。您放心吧，我要见着赵云，准把他生擒活拿回来交令。说完了，苏雍带领着五千精兵就追下来了。正追着呢，前面有人来报说，启禀先锋官，前面有一哨西蜀人马，可曾看清旗号？看清了。什么人的军马？赵云啊！苏雍这头啊，嗡的一下，当时眼前就黑了。赵云在这儿呢！我的个老苍天，我怎么碰上他了？带我来看。他催马跑到军前，举目这么一看呢，果然远处有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当中一个斗大的赵字，是赵云。别过去了，吓得这位苏先锋啊站那儿了。其实啊，那不是赵云，是邓芝打的是赵云的大道旗。哎呀，苏雍想了想，我追不追呀、啊，追上他我就得死，我不追，不追我领着好几千人站在这儿看着人家西蜀赵云往下撤，这也太惨点儿。嗯，他眼珠一转，来了主意了，干脆我由西边那山头那绕过去，说咱们绕个道追吧，哪能这么追人呢？实际呀、啊，他是给西蜀军闪开一条道，那意思好像是让赵云呢、啊、走远点，越远越好。当苏雍拐过山头来的时候，没想到这儿又有一位赵子龙。其实这儿这位啊是真的，可把苏雍吓坏了。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赵云举手一枪，把苏雍给挑于马下。这些子被那曹魏军给吓得呀，连滚带爬的逃命。全跑了。这时候赵云应该走了，没走。子龙是立马横枪往路口这儿一站。他为什么不走呢？子龙心想，我不能急于败退，挑死了苏雍，肯定苏雍后边还有人马，曹魏军还得往这边追，我在这儿挡一挡呢，好让邓芝他们呢撤得远一点，走得踏实一点。现在赵云身边没有多少将校，只有200军卒啊。这200个军校啊，都非常的担心。他们替赵云担心。

心呐。哎呀呀，子龙将军，您这胆子也太大了，那么多的曹魏军追杀咱们，您怎么还不赶快走呢？一个人您站在这会儿能抵挡得了那么多的人吗？这些军校再担心的就是赵云将军现在年迈了，这个人不服这年龄可不行啊。按现在话来说，这叫自然规律。那么您这么大的岁数了，即便您再能杀再能战，恐怕要抵挡曹军也很困难很吃力呀。这些人瞅瞅赵云呐，又看了一看败下去的那邓芝将军，邓芝他们走的倒是挺踏实。赵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果不出子龙所料，曹魏军由后边又杀上来，不是正印先锋苏雍被赵云给挑死了吗？副先锋万正带领人马追杀上来了。万正杀着杀着这么一瞧，怎么回事啊？这些人怎么往回跑呢？他一问这些军校，这军校才说苏先锋叫赵云挑死了，您可不能再往前追杀了啊。万正暗暗打了个冷战，赵云真的在前面，就在前面呢。哎呀，万正一想到我可得小心点，他把手里的大刀这么一摆，按传一令告诉三军别往前走了。怎么了？万正心想，这我可得多加注意呀、啊、咱们看看动静再说吧。我应该派个探报前去探探赵云呐、啊、到底是走了还是真的在路口那会儿等着我们呢。正在这时啊，那副都督郭槐杀上来。郭槐一看，嗯，万正为何停止不前？你怎么不追杀了？哎呀，都督，探报来说前面有赵云赵子龙挡住咱们这去路。啊，郭槐一愣，赵云？哎呀，郭槐一撇嘴把头摇了摇，万正将军，赵云又当如何呀？他已经不是当年长坂坡的赵子龙了，现在他年纪迈了，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了。就算赵云在那儿，你也应该与我追杀，生擒了赵云，这不是奇功一件吗？休得啰嗦，赶快给我追！啊，遵命！这俩字啊，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是怎么回事呢？万正心里不痛快，他心想，哼，你说的倒是很省事儿啊，赵云年迈了，不似当年了，去追吧，你怎么不追啊？可是自己不敢违令啊，人家是都督，自己是个副先锋，哎，顶着雷也得追啊。他带领着三千军校，嚯，这万正带这三千人呐、啊、全都是骑兵马队，都是啊，哇，漫山遍野的就追下来了，这真是大队人马呀，气势汹汹。追着追着，有人告诉万正将军，前面有一哨西蜀军校。什么什么？万正赶快把马勒住了，有西蜀军校，带我来看。他拢住了眼神呐、啊，费了好大的力气，这通看。干嘛费那么大劲呢？现在不是接近黄昏了吗？他看不太清楚。万正仔细这么一瞧，看见了，是西蜀军。这时候啊，四将军子龙也看见万正了，身边的小校提醒子龙将军，曹魏军追上来了，我看见了。赵云呢也不言语，他把马往这路口这儿这么一横，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就瞅着万正，等他过来，过来我就把你挑于马下。万正没敢过来，他在那儿合计呢，他琢磨什么呢？

0: 这是西蜀郡吗？西蜀郡不是都退了吗？怎么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这么一小撮撮人马呢？就冲这点人甭问呢，那为首的主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嗯，这么着得了，我呀把这些人捉住吧，见郭槐也好有个交代。我就说呀，捉住了不少西蜀军校，但是呢逃跑了赵云。就是这主意。不行，万正一想，我得仔细看看，立马横枪这位是谁。哎呀，这时候怎么天灰快黑了呢？你再亮腾点儿，我仔细看看呢。现点火把也来不及了，我撞大运撞下的问问他得了。对，他往前一催马，哎呀，什么人？拦住你家将军的去路。子龙将军真有意思，他一声不响也不理他，这怎么回事？赵云是在跟他磨蹭时间呢，拖延时间呢，越拖延的时间长呢，邓芝他们撤得越干净越利索越远，自己呢担点风险，但是心里也踏实了。这万正气晕了，心说这人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理我呀？没听明白啊，你是什么人敢挡住你家将军的去路？若不闪开，你来看。他唰啦把大刀举起来，呼，这时候呼啦一下过来了几百军校，像众星捧月似的捧着这位万正将军，瞧人这威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赵云呢也不言语，他把马往这路口这这么一横，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就瞅着万正，等他过来，过来我就把你挑于马下。万正没敢过来，他在那儿合计呢，他琢磨什么呢？这是西蜀军吗？西蜀军不是都退了吗？怎么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这么一小撮撮人马呢？就冲这点人甭问呢，那为首的主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这么着得了，我呀把这些人捉住吧，见郭淮也好有个交代。我就说呀，捉住了不少西蜀军校，但是呢逃跑了赵云，就是这主意。不行，万正一想，我得仔细看看，立马横枪这位是谁。哎呀，这时候怎么天灰快黑了呢？你再亮腾点儿，我仔细看看呢。现点火把也来不及了，我撞大运撞下的问问他得了。对，他往前一催马，哎呀，什么人？拦住你家将军的去路。子龙将军真有意思，他一声不响也不理他，这怎么回事？赵云是在跟他磨蹭时间呢，拖延时间呢。越拖延的时间长呢，邓芝他们撤得越干净越利索越远，自己呢担点风险，但是心里也踏实了。这万正气晕了，心说这人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理我呀？没听明白啊？你是什么人，敢挡住你家将军的去路？若不闪开，你来看！他唰啦把大刀举起来，嚯！这时候呼啦一下，过来了几百军校，像众星捧月似的，捧着这位万正将军，瞧人这威风。赵云一看是时候了，我告诉告诉他得了。我乃赵云师爷。这句话声音并不大，可是子龙啊说得非常干脆，就像响晴天咔嚓打了个霹雷似的。赵云是真想吓唬吓唬这万正，就这一嗓子，您再看万正身边那些骑马的军校啊，屁股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结马上掉下一百多个来，怎么回事？吓的，可把万正给吓着了啊！他这一哆嗦的俩腿这么一抖，俩腿一抖正磕飞虎颤，他两个马镫吭哧的这么一下，一撞这马肚子，他跨下马毛了，稀啦哇啦一叫，哗一拿桩，差点把这万正给掀下来。万正啊，瞧他这模样嘛，他把大刀扔了，俩手狠狠抱这马脖子，探着个头，瞪着个眼，缩着个脖子，瞅着赵云，怎么回事？看那意思啊，他还有点不太相信，是真赵云吗？还是有人冒充赵云诚心吓唬我们呀？我是过去还是不过去呀？他把大刀都扔了，还过哪儿去呀？赵云这时候也端详万正呢，心说这人怎么了？我通完了名姓，他也不过来跟我走几个回合，他站在那会儿趴在马上学么什么呢？ 是打是不打呀？万正啊，瞅着赵云，赵云看着万正，俩人就在这儿僵持着，说目下钟点啊，有十分钟。赵云点了点头啊，心说这人呢，让我给吓住了，他不敢追了。我呀，别跟你在这儿耗着了。他把手中枪这么一摆，告诉身边的军校，缓缓退下，咱们走咱们的，别着急，一定要稳稳当当走。这些军校开始啊，可真够紧张的，有好多军校子龙是没看见，看见赵云也得乐了。他乐什么呀？赵云不是在这会儿走一段路等一等，走一段路等一等吗？意思就是让这个邓芝走远一点，哎，自己呢多担点风险，好保住整个的人马安全撤退。但是他身边这二百来人呢，这二百来人要抵挡人家曹魏军上千上万的人马，怎么能不紧张？所以赵云在这等着的时候啊，前面那些军校挺精神，后边那些军校啊，身子都冲着东北，脸儿都朝着西南，那是怎么回事？就等下令撤撤，开腿咱就跑。后来一看子龙将军这个威风劲儿，一下子把那么多的曹魏军都给站在那儿了，这些位把脸又扭过来了，现在听将军传令了，缓缓撤下。哦，咱们可以走了，缓缓咱就别着急了。唰唰唰唰，摔着正步跟着子龙将军走了。万正趴在马上一看，这回算彻底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确实是赵云，甭瞧别的，我就瞧这稳当劲儿，错不了。哼，我呀在马上这趴着看着就算对了。我说啊，把这大刀给我捡起来。哦，过去一个小校把大刀捡起来，万正刚把刀提在手里，郭槐上来。郭槐上来的时候可就跟刚才不一样，怎么了？灯笼火把亮，九松照入不咒一般呢。郭槐一瞧，我说前面那谁呀？启禀都督，副先锋万正。万正那儿举着个大刀，勒着个马，在这干嘛呢？他催马过来，一问，万正这才把这经过一说。我说郭都督，咱别追了，前面是赵云。好、啊，把郭槐也吓了一跳啊！你看清楚了，没错，赵云带领多少人马？哎呀，都督，方才虽然没有灯光照月，可我看得也很清楚啊。我估计着，约摸着，差不离，大概齐，也有啊，二百来人。郭槐这气呀，费了这么大劲，他才带着二百多人呢。二百来人就把你给吓成这样了，真是岂有此理，赶快给我去追。哦，好，都督带我去追。万正咬着牙又从后边追上来了。这时跟随子龙将军往下撤的这些小校回头一看，

0: 哎，此将军，敌军追上来了，
1: 是吗？
0: 赵云把马勒住了，带我来看看。他回头这么一看，果然正是万正。赵云都认识他了，方才俩人在那儿对峙了大半天，互相不是有通仇吗？呵呵，赵云心说这个家伙明白过滋味来了，又从后边赶我来了，我别搭理他，哪有那时间跟他打几个回合呀。子龙想的这会儿就把弓摘下来，抬手就是一箭，开弓一箭，这一箭呢，子龙没想要万正的命啊，噗的一下子整把他的那个头盔给他穿掉，把那头盔给穿了俩窟窿。这万正机灵打了个冷战，咯嘣的一下天灵盖大概都开了，吓得他哎呦我的天哪，大叫一声，夸嚓扑通掉沟里了。幸亏这小山沟不大，这要是万丈深渊呐，这下子万丈连块整骨头都找不着了。这小山沟啊也就二尺多深，所以算把命保住了。虽然保住命，这下摔得不轻啊，那小山沟里净石头啊，哎呀，一个仰面朝天栽在那儿。万正爬起来提了起那头盔，这么一看，呵，由前到后俩窟窿，赵云那剑还在上边别着呢。他不由自主地挑起大指，真神剑也。嗨，万正一想，我夸人家干嘛呀，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呦，可把他吓着了。怎么了？赵云立马横枪在他跟前那儿站着呢，正在那儿打量他呢。赵云告诉万正，魏将听了，我饶你一条性命，我来问你，后面大队人马有什么人率领？啊，启禀将军，是我家副都督郭槐。赶快回去告诉郭槐，让他来迎战。啊，遵令。嗨，万正一想，全乱了，怎么我怎么跑赵云这儿遵令来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提了着那头盔撒腿往回就跑啊，一边跑他一边恨这郭槐，我让你追，现在赵云叫你呢。他气喘吁吁的跑到郭槐的跟前，大吼一声，启禀都督，赵云叫你。啊，郭槐听什么？赵云叫我干什么呀？前面真是赵云呐，哎，我没告诉您吗？一点都错不了。哎呀，郭槐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休得前进，他把人马扎在那儿了，别追了，太瘆人了，一个郭槐仨也不行啊。哼，自己得给自己找个台阶，待到天明之后再追拿那赵云也不迟。万正冲他点了点头啊，真没敢乐，心说我们这都督太高了，听说前面有赵云，不要紧，在这等着他，现在不是天刚黑吗，等一宿再追他，再追呀，人赵云早就到了汉中了，咱这等着吧，等到天光亮，赵云将军早就走了。赵云这次往下撤，撤的那叫干净，那叫利索呀，把所有的军校一兵一卒没有伤着，而且锣鼓帐篷刀矛器械军粮粮草一切等项，你这么说吧，连根筷子都没给曹魏军剩下，人家全拿走了，这才叫撤得干干净净。瞧子龙这掩护任务完成的多漂亮，他这算把全军都给掩护的撤退了，可以说是安全撤退了。那郭槐呢？郭槐的人马还那扎着呢，直扎到什么时候？天光大亮，探报来报，报与郭槐启禀副都督，赵云赵子龙掩护西蜀军大队人马安然撤回汉中。哦，郭槐长出一口气，赵云撤走了啊，撤走了，那好，咱们也回去吧。回哪儿去？回到梅城来见曹真。他把这经过一说，曹真一听，哎呀呀。

0: 我说郭将军，咱就这么瞪眼瞅着赵云掩护着西蜀军撤走了，人家都撤干净了，咱们怎么办呢？郭淮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愣着呀，现在赵云不是撤了吗？如今南安安定天水一带听说呀，军民都撤走了，三郡空虚，我等何不兵进三郡，咱们夺他三个地方，回去见陛下也有个交代。曹真一听这办法也不错，西蜀军既然撤干净了，那咱们就请个现成的吧，兵进三郡。和曹真和郭淮还挺满意，不管怎么说弄了两块地盘，他们挺高兴，要不然实在交代不下去呀。人家司马懿二次复职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娶了上庸，杀了孟达，又得了街亭，兵到西城不知因为什么又从西城回去了，不管怎么说人家打了个胜仗，我们呢连连败北，现在捡这么几个地方啊，也算是个安慰吧。司马懿现在在哪儿呢？还在街亭呢。他干什么呢？憋气呢。司马懿退兵回到街亭之后，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生气。我说这西城里到底有没有兵啊？这诸葛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的设了埋伏了吗？你说没有吧，可在武功山那盒见到了不少西蜀的人马，说明诸葛亮有安排。你说有安排，那西城怎么会那么静呢？跟一潭死水一样。哎呀呀，司马懿想了想，不行，我得把这口气出来，得吐出来。正在这时，他接到探报了，说曹真和郭淮没有掩杀西蜀军，因为有赵云断后掩杀不了，可是呢把南安安定天水三郡夺了去了。司马懿撇嘴摇了摇头，根本看不起这曹真和郭淮，人家诸葛亮从三郡把人马都撤走了，连老百姓都没剩下，你可不是夺了三郡了吗？白捡那么几个地方有什么值得夸越的呢？司马懿一想，既然诸葛亮兵回汉中了，我还得回西城看看去。他亲自传令，催动人马扔走武功山奔西城，我到底看看这西城是怎么回事。来到武功山这儿，他派军校，你们给我找个人来，武功山当地的人就行啊，我问他们点事情。找来了两个砍柴的樵夫，把这俩樵夫吓坏了。都督，您有什么事情找我们呀？
1: 呵呵，你等不必惊慌，本都有点小事情问问你们，
0: 请都督您传令。
1: 我来问你，在我由西城撤兵回来的时候，你们知道不知道西蜀在这武功山埋伏着多少人马呀？跟我说实话，我有重赏，如果有半句谎言，我就把你们立刻斩首。
0: 哎呀，都督，我们绝不敢瞒您呐。您问西蜀军在武功山埋伏着多少人马呀？
1: 不错，
0: 大概有个五六千人吧。
1: 什么？
0: 司马懿一听把双睛一瞪，只有五六千人？不错，什么人？是带军的主帅，就是两位小将，一个叫关兴，一个叫张苞，我们亲眼见到的。在您回兵的时候，他们围着山头喊，连打鼓是带放炮，但是就不跟您打，意思就是把您吓走了就行了，因为您的人马太多，西蜀军人马太少，没法跟您打。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哎呀，司马懿摇了摇头啊，真把他憋屈坏了。就是关兴、张苞带领几千人马就喝走了老夫，岂有此理？赏过两个樵夫，
1: 然后兵进西城。人马来到西城这儿，司马懿进了帅府看了看，别看西城的军民全都撤走了，人家这城里头一点不乱，收拾的还是蛮干净。司马懿吩咐中军官，你们去给我找个人来。哎呀，这回可费劲了，不大好找，围着这西城转了好几个圈，好不容易在一小菜园子里头找来一个种菜的老头。怎么费这么大劲呢？都撤走了，西城这儿老老少少几乎是一个人没剩，跟着诸葛亮丞相都回汉中了，所以找个人费这么大劲。司马懿把他找来，这么一看，嗨，怎么找这么一位？这老头还误会了呢，以为司马懿的人马到了，大概是蔬菜不够，让我给想办法。我那小菜园也没多少菜，这老头也不在乎，往这一站，满精神，东撒么撒么西看看。司马懿给他个座位，叫他坐下。我不是买你的菜，本都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啊，都督您请讲吧。哎呦，别看西城地方不大，西城当地的黎民百姓可真见过大世面，一点没害怕。那当然了，人家经常见诸葛亮丞相，怕你司马懿干嘛呀？什么事儿你说吧。当初汉丞相诸葛亮驻守西城的时候，他一共带领多少人马？你有实话实说。问到这儿，司马懿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把眼都瞪起来了，瞅着老头，意思之间好像是让他，你得说实话，不许撒谎。老头坐在那儿一看，呵，这着这么大急干嘛呀？反正汉丞相诸葛亮已经回了汉中了，我就实话实说呗。哼，启禀都督，诸葛丞相来到西城的时候，他带领人马也就是5000人左右。司马懿听到这儿急了，哎，这老头一瞧，您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说5000还不足5000，因为诸葛丞相派去2000多人搬运粮草，整个在我们西城这儿啊，也就是2000多人吧。他有多少武将？没什么武将，只是一般文官，一代怎讲？这老头一想，你瞪什么眼呢？你不是告诉我实话实说吗？就是诸葛亮丞相率领2000多军卒，一般文官在西城这儿。哎呀，司马懿一跺脚，他是又悔又恨又气呀，后悔当初我怎么就上了这么个大当，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呀。恨哪，我一生用兵比较果断，今日在西城前，我怎么会犹豫了？又生气，孩儿司马昭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我，西城可能是个空城，您就进城去吧，我怎么就不听？不仅是悔恨气，而且他还着急呀。急什么呀？那时候我又往前一催马，杀进西城，早已生擒诸葛亮多时了，汉中我都得过来了，我再一抖擞精神就杀到成都去了。嘿嘿，可恼啊，可恨哪。司马懿手拢胡须，瞪着双睛瞅着这种菜的老头。老头一想，你看你何必着这么大急，您不让我跟您说实话吗？说了实话您又跟我瞪眼。嗨，司马懿摆手，两码事，你退下去吧。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劝他的父亲，您也别后悔了，也别生气了。司马懿听到这会儿，双手一托胡须，仰天长叹，唉，诸葛亮我不如也。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8: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3: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3: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3: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文字是时间的容器，盛放着千百年来人类的智慧与情感。此刻电波流淌，我们一同打捞那些沉浮在字里行间的星光。各位，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作品《少年读金庸》。不知道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过这样一个名字，它代表着刀光剑影的江湖，也代表着快意恩仇的侠义。有没有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有侠志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有狂放不羁至情至性的杨过，有机智无双的黄蓉，也有优柔寡断却心怀仁念的张无忌。对于很多70后、80后甚至90后来说，金庸先生用他的一支笔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宏大而瑰丽的武侠世界。那是一个有井水处就有金庸的时代，他的故事是很多人青春里最热血的阅读记忆。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被算法和数据主宰的新媒体时代，当我们看向身边的青少年，他们被繁重的课业压弯了腰，在数字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沉浮，那个曾经让我们心潮澎湃彻夜不眠的江湖似乎正在与他们渐行渐远。但是文化并未老去，侠义也从未消失，它只是需要一座桥，一座能连接起那个刀光剑影的江湖与当下真实生活的有温度的桥。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正是这样一座桥，它来自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书名叫做《少年读金庸》。这并非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论著，而是一场专门为新时代少年准备的文化启蒙，一次充满幽默与洞见的成长之旅。作者潘采夫用他标志性的轻松风趣的笔触拨开历史的烟云，将金庸武侠世界中的侠气、英气与勇气重新提炼解读，呈现在当代青少年的面前。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带着大家重温那些风云变幻的故事，更引领大家去思考郭靖的憨厚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杨过的孤勇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这不仅仅是在读武侠，更是在读人心，读那个流淌在我们民俗血脉中的关于仁义礼智信的生命逻辑。正如文化学者刘晓磊在推荐序中所言，这本书不是教人如何仗剑行侠，而是让青少年学会如何面对世界。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让我们跟随潘采夫老师的文字，为孩子们也为我们自己重新推开那扇通往光荣与梦想的大门。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少年读金庸，在书香里重拾那份独属于少年的侠气、英气和勇气。
1: 金庸不是只写武侠，他写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化宇宙。江湖奔涌处有诗词的锋芒，草木之间有医道的温润，一局对弈藏着人心，一杯清茶蕴着风骨，礼法与气度潜入人物命运，典章与史实纵横江湖世界。少年读金庸将这些散落在小说里的文化线索重新整理，让少年在故事的步步惊心中看懂诗意，在刀剑交锋里读懂礼法，在人物取舍中理解文明的逻辑。读金庸就是读一个文明的缩影，读这本书就是找到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宽阔的入口。
0: 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作品《少年读金庸》。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潘采夫讲一讲他读金庸小说的经历。
2: 提到我读金庸小说的经历，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们村本来没什么书，我二爷爷呢从乡里边带回来一套《射雕英雄传》，我去他家玩看到了，这一下把我给迷住了。那时候认字可不多，连猜带蒙，但是对于童年时候的郭靖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那时候神箭手哲别跟铁木真他们打仗，哲别受伤逃走，躲在了郭靖家的草垛里边。当铁木真的部队去追查哲别的时候，问你有没有见到有一个人逃走啊？郭靖的回答是我不说。我当时就哈哈大笑，说我们小孩都知道说没看见，要骗大人啊，为什么郭靖偏要说我不说呢？等我长大之后再重读这个细节，就觉得哇，金庸在写郭靖这个人物的性格，通过这么一句简单的台词是活灵活现的刻画了出来，真是高手也。这个看完金庸以后呢，就开始村里边就放《射雕英雄传》电视剧了啊，叫83版《射雕》，满个屏幕一片血红，黄日华弯弓搭箭啊，残阳如血，苍山如海，那个感觉非常震撼。所以金庸的武侠啊，不仅是我武侠小说的阅读的启蒙，也是武侠电视剧的启蒙。后来才又读了像《神雕》啊、《倚天》呐、《天龙八部》啊，是越看越爱看。而且，金庸跟我的阅读历程是同步的。比如说，我的年龄越来越大，阅历越来越多啊，对世间万物的理解更深一些。而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相对简单一些啊，就是反清复明，反抗朝廷。到这个《射雕英雄传》是他的这个第二部，写的已经非常好，但也是一个人物的成长史，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啊，人物黑白分明，非常适合我这种童年和青少年阅读。但是到后来读《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这就必须是长大成人以后才能够充分的理解金庸描写这个世界的用意，这个世界的复杂，政治的黑暗，人物的狡诈。那韦小宝为什么要游戏人间，才能理解金庸这种武侠小说大师描写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他其实借武侠这个壳啊，写我们生活的人类世界，以及浩如些烟海的我们人物的内心的。
0: 刚才我们听到作者潘采夫介绍了自己少年时读金庸的武侠小说给自己带来的收获。出版市场上关于金庸作品解读的书有很多种，那这本《少年读金庸》是从哪些角度来分享的呢？继续来听潘采夫老师的介绍。
2: 关于金庸作品的解读确实是很多啊，我这本《少年读金庸》还是挺独特的。我在书店做读者分享，我的嘉宾呢是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会长刘国辉老师，他就说呀，他说你这本书是目前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给青少年做金庸武侠科普的。这个刘会长都这么说了，那我觉得这是权威的一个结论。他说真的没有人想起来给青少年去推荐金庸小说，去解读金庸武侠，让他们从小就对武侠世界有一个了解，对好看的武侠文学有一个兴趣。所以啊，这也是我给青少年这个写《少年读金庸》的一个目的。 本身啊，这本书的缘起也是来自两个我的小听众，也是青少年，跟我讲他们前几年没法上学的时候，在家里如何读完了整套的金庸武侠，跟我讨论 battle 金庸小说里边谁的武功最高。哎，那我就想，还不如啊，就写一本书，啊，给他们来读，来解答他们的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本《少年读金庸》，我就比较按照青少年的接受度来的，比如讲什么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接着讲金庸这一个家族的历程，比如他的爷爷是一个具有武侠精神的一个县令，比如金庸自己悲惨的身世，他如何到了香港办报纸，如何开始成为武侠小说大师的。那么接着就介绍他的武侠小说每一部的特点在哪里，包括金庸小说里边的天下闻名的武林人物，像郭靖、黄蓉、江南七怪、老顽童、萧峰、韦小宝等等啊，还有呢金庸小说里边的武功，掌法、棍法、剑法、轻功、兵器，甚至包括书法等等。当然我认为我写的最好的

0: 对青少年也是比较重要的呢，是金庸武侠里边的文化，包括他的小说里边至少有一两百首古代的诗词，而且用得很恰当，包括金庸武侠里边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啊，金庸武侠里边的围棋，哎，这个下围棋，其实金庸是业余的围棋六段，而且他是很正式的拜了聂卫平为师，所以他写围棋也是很专业，包括他小说里边的音乐啊，猜谜、佛教、医学、美食、历史、地理，甚至包括斗智。你看中国民间文学里边有一个斗智，过三关啊，出三道谜题啊，用智斗的方式如何打败敌人呢？这个在金庸的武侠里边，关于智斗至少就那么一二十个故事啊，都能够单独成篇来给小朋友们做一些知识和文化的启蒙。
1: 刚才潘采夫老师介绍了《少年读金庸》这本书中写到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阅读其中的一篇。这篇介绍的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古诗词的运用。

射雕开篇有个牛家村，一位说书人在村里说书，整个金庸武侠的宇宙从牛家村徐徐铺开了画卷。所以金庸迷有一个金句，全世界都打牛家村路过。说书人吟了一首诗，只听他两片梨花木板碰了几下，左手中竹棒在一面小街鼓上敲起嘚嘚连声，唱道：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园唯故景，向来一一是人家。这首诗为南宋诗人戴复古所作，写的是金兵烧杀过的一个村庄的凄惨景象。这首诗奠定了射雕整本书的风格，从此金庸一发不可收，把中国古诗词引入小说成了他的一大爱好。我粗略统计，数量得有上百首。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一直到清朝，跨度超过2000年，成了金庸小说的一大景观。金庸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引用的诗歌和小说中的故事、人物丝丝相扣，既让小说显得有文化趣味，也给人物性格增添了光彩。由于诗歌太多，我想了一个编年体的方法，从《诗经》开始，按照时间顺序举例，看金庸小说是怎么巧妙地使用它们的。《诗经》中有一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金庸对《诗经》非常喜欢，在小说中多处引用《诗经》里的句子，用得最好也最有名的，当属《神雕》里程婴写给杨过的八个字，把一位少女的心事写得含蓄又动人。原文是这样的：这一日上午就这么静静过去，午后那少女又坐在桌边写字，杨过极想瞧瞧她到底写些什么，但求了几次，那少女总是不肯。他写了约莫一个时辰，写一张出一会儿神，随手撕去又写一张。姑娘似乎写得不合意，随写随撕，瞧这情景，字不是抄录什么武学普及。最后他叹了口气，不再写了。杨过趁那少女不觉，沾了一块粽子掷出去，粘住他撕破的碎纸，提回来一看，不由得一怔，原来纸上写的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八个字，那是《诗经》中的两句，当年黄蓉曾教他读过。解说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见到了这男子，怎么我还会不快活。杨过又掷出布线粘回一张，见纸上写的仍是这八个字，只是头上那个祭字却已给撕去了一半。杨过心中砰砰乱跳，接连制线收线，粘回来十多张碎纸片，但见纸上颠来倒去写的就只这八个字，细想其中深意，不由得吃了。尚书中有一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这个朝代顺口溜历史老师肯定教过。西周后面就是东周了，分为春秋、战国。书剑里，乾隆和陈家洛相认以后，送给陈家洛一块玉，上面写着四句话：情深不寿，惠及必伤，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四句话正是陈家洛性格的写照，一向在金庸迷中很有名。尚书里有四句话：强极则损，刚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金庸做了小小改动，意思差不多，讲的是过于执着感情和过于强硬都对身体不好，君子应该谦和，像玉一样温润而不张扬。在书剑里，陈家洛倒没有为感情耽误国家大事，反倒因所谓国家大事坑死了自己的爱人，这
这人很没劲。宋代的《太平御览》中有诗句：“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神雕》里在绝情谷，一个老太婆逼杨过娶自己的女儿，杨过吟咏了这首诗回应她。杨过心想，留在这里徒然多费唇舌，手指在剑刃上一弹，喝着剑刃震起的嗡嗡之声，朗声吟道：“穷穷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挽起一个剑花，携着小龙女的手转身便走。这四句诗来自汉乐府，题目叫《古雁歌》，作者也不知道是谁，讲的是一位女子被丈夫抛弃，像只迷路的兔子一样彷徨，不知道该去哪里。她提醒世人不要抛弃自己的爱人，因为衣服是新的好，但人还是原来的靠谱。杨过用后两句表明了自己对小龙女不变的爱情。到了三国时期，写诗最厉害的是一个爸爸和两个儿子，曹操、曹丕、曹植，其中曹植才华最高。《天龙八部》里段誉学会了一门轻功，叫做凌波微步，名字包括步法都来自曹植的《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微若安，静止难期，若往若还。本来是写一位女神，金庸怎么就联想出一门绝世轻功呢？而且还极为贴切。在金庸小说中，以诗句化为功夫，凌波微步为第一。金庸不仅让段誉学会了轻功凌波微步，而且让他为了王语嫣疯疯癫癫，差点被他表哥慕容复打死，和曹植是如出一辙，同病相怜。到了东晋，金庸让杨过战斗的时候借用了嵇康的《赠秀才入军》：“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用这两句诗来表现武功，确实非常潇洒。若问金庸引用哪位诗人的诗最多，答案是李白。他对李白的侠客行的喜欢之深，根本不顾及写小说的大忌，在《倚天》和《侠客行》两本书里都把这首诗当作重要的故事素材。由于金庸的小说时代背景为北宋、南宋的多，所以引用宋朝诗人的诗最多，苏轼、欧阳修、岳飞、柳永、辛弃疾、陆游、戴复古，包括跟他们同时代在北方活动的元好问、丘处机等人的诗都大量引用。

0: 妻子谭处端死的时候吟诵了两首诗，手握灵珠长奋笔，心开天籁不吹箫。这两句诗就是丘处机写给他的。丘处机不仅是大侠，也是很好的诗人。元好问写大雁的那首《摸鱼儿·雁丘词》更不用说了，《神雕》里满书都是问世间情是何物。金庸对自己的先祖清朝的查慎行很崇拜，把他的诗当作《鹿鼎记》的章节回目，是个很好的纪念方式。围绕金庸引用古诗还有过一段争议，梁羽生在一篇文章里对金庸在《射雕》里引用元朝诗人的作品提出了批评，认为宋朝才女唱元曲是一个错误，但金庸并没有接受这个批评。我认同金庸的做法，这没什么，《射雕》里一灯大师的弟子唱了元朝诗人张养浩三首元曲，山坡羊咸阳怀古、山坡羊洛阳怀古和山坡羊潼关怀古，黄蓉就回了一首元朝诗人宋方湖的《山坡羊道情》：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毛摘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单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这首元曲实在清新洒脱至极，和黄蓉姑娘是绝配，如果因为梁羽生一句话就删掉，那才是暴殄天物。另外想说说金庸自己写的诗词，和很多人观点不同，我认为金庸的诗词比梁羽生写得好。也许梁羽生的格律更严格，但金庸诗词的意象更高远，在现代人里是一流水准。书剑中陈家洛赠给乾隆一首七绝，那是金庸写的：携书谈剑走黄沙，瀚海天山处处佳，大漠西风飞翠羽，江南八月看桂花。诗句间自有一种豪放气质。至于天龙八部里的所有回目，都是金庸写词连缀而成。塞上牛羊空许约，青山磊落险峰行，谁家子弟谁家院，烟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都颇有古意。现代人写词写出古意很难。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作品《少年读金庸》，稍后继续。
1: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猛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2: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6.6 AM 74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少年读金庸》。这本书不是一本简单的故事梗概，而是一座桥梁。潘采夫老师是资深媒体人，也是一位父亲，他懂得现在的孩子语言体系是什么，也懂得金庸小说的精髓在哪里。他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把金庸的江湖翻译成了一本关于成长与人性的通识课。首先，他治愈了急功近利。在这个拼快的时代，潘采夫把郭靖重新带到了孩子们面前。书中写道，郭靖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他的笨和慢。在所有人都在走捷径拼聪明的时候，郭靖告诉孩子，厚道不是无能，而是一种高级的远见，坚持不是死板，而是一种强大的定力。这简直就是给当下焦虑症的一剂退烧药。其次，他预演了世界的复杂。现在的孩子应该说活得很单纯，但《少年读金庸》里，潘采夫带着孩子们去剖析岳不群的伪善，去理解谢逊的疯狂，去复盘张无忌的软弱。他告诉孩子们，真实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性是幽暗复杂的。最后，他也提升了文化的审美，这不仅仅是武侠，更是一堂生动的大语文课。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运用了大量优秀的古诗词以及典故，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到唐诗宋词的意境，再到五四文学的传承，孩子们读这本书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高密度的文化洗礼。所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大概就是这种熏陶。好，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潘采夫老师的作品《少年读金庸》。
1: 金庸创造了一个气象万千的江湖世界，同时也为少年打造了一扇通往成长的大门。在《少年读金庸》这本书中，作者潘采夫以独特的幽默与洞见，将金庸所创造的武侠世界重新讲给当下的年轻人。他把小说中的刀光剑影和快意恩仇转变为一场有思考有情感的成长之旅，带领读者经历江湖的奇遇与磨砺，体悟侠义与善良的真谛，并在诗词歌赋与琴棋书画间描摹中国文化的风骨与气度，为中国少年提供一种脱离了快节奏碎片化的感受，以及思考人该如何生活的文化路径。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少年读金庸中的内容。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可谓是包罗万象，这一篇介绍的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关于地理的知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阅读这一篇。金庸小说中不仅遍布丰富的历史典故，也是关于中国地理和风土的小百科全书。每一部武侠小说都需要一个故事发生的舞台，为了故事的精彩，金庸往往把舞台设在朝代的更替之际，或是多国并存的时代，如北宋、南宋、元末、明末、清初。这些时代往往群雄并起，天下大乱，或纵横捭阖，几国争雄。这种乱世是武侠故事的肥沃土壤。我们聊聊金庸小说中的地理。书剑中有三个地方金庸写得格外动人。第一个地方是陈家洛的故乡浙江海宁，同时也是金庸的故乡。著名的海宁潮是金庸小时候常见的风景。这时潮声欲响，两人化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第二个地方是新疆，红花会帮回族部落抵抗清军，陈家洛也开始了和霍青桐、湘湘公主的一段感情。那时金庸没去过沙漠，但想象的挺好，书中是这样写的：大漠上暮色渐浓，一钩眉毛月从天边升起，忽听得营外鼓乐之声大作。那骑兵队长走进帐来，拉了陈家洛的手说道：星月出来了，兄弟走吧。两人来到营外，只见平地上烧了一大堆火，回人青年战士正从四面八方走来，围在火旁。四周有的人在烤牛羊做抓饭，有的在弹琴奏乐，一片喜乐景象。这是男人的视角，白马啸西风的故事也发生在新疆。书中写道：李文秀悄悄穿衣起来，到屋外牵了白马，生怕惊醒季老人，将白马牵得远远的，这才跨上马，跟着歌声走去。草原上的夜晚，天很高很蓝，星星很亮，青草和小花散播着芳香，歌声很清晰了，唱得又婉转又娇媚。李文秀的心跟着歌声而狂喜，轻轻跨下马背，让白马自由自在地嚼着青草，他仰天躺在草地上，沉醉在歌声之中。这是女人的视角，新疆要温柔得多。第三个地方是江南，金庸把他对江南风景的思念、对美食的留恋、对人的赞美，既放进了书剑，更写进了《射雕》。《射雕》是一部关于江南的安魂曲，比如这段：湖面青烟薄雾，几艘小舟荡漾其间，半湖水面都浮着绿油油的林叶。他放眼观赏，顿觉心旷神怡。南湖中又有一项名产，
是绿色的梅巧玲，玲肉鲜甜嫩滑，清香爽脆，为天下之冠，是以湖中林叶特多。其实正当春日，碧水翠叶宛若一泓碧玻璃上镶满了一片片翡翠。南湖的菱角应该是金庸经常梦见的食物吧。金庸让陈家洛和乾隆在海宁相遇，江南七怪和丘处机在嘉兴醉仙楼喝酒，天下高手在烟雨楼大战，梅超风和黄药师在太湖相见，杭州郊外的牛家村，东海上的桃花岛，也都是江南普通的村庄和小岛。江南好，风景旧曾谙，金庸一边写着江南风物，一边黯然神伤。当时他在香港，离开美丽的江南已近十年。神雕里记载的地名不多，但一座襄阳已经足矣。襄阳不仅在神雕，在整个金庸武侠世界都具有崇高的地位。襄阳是南宋的门户，是南宋抵抗金兵和蒙古最重要的城池。郭靖和黄蓉在襄阳几十年，最后与襄阳共存亡。金庸小说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就产生于襄阳。襄阳是金庸武侠的文化符号。倚天中有两个地方值得一说，一个是冰火岛。冰火岛在金庸小说中极为少见，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冰火岛上有白色的北极熊，有极昼和极夜，还有极光，这让小说具有了和《鲁滨逊漂流记》《金银岛》一样的冒险小说的气息。另一个就是元大都万安寺，灭绝师太等中原武林高手被赵敏囚禁在元大都万安寺高塔里，这塔是真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但万安寺有两个，一个是现在北京西二环外的天宁寺，金朝的时候叫大万安禅寺，元末期寺院毁于火灾，只剩下一座高塔。这个塔的样式和火灾和倚天的描写对得上。另一个是现在北京西二环内的白塔寺，当年由忽必烈所建，元朝时叫大圣寿万安寺，是元朝的皇家寺院。我经过实地调查，认为金庸写的应该是白塔寺，但藏传佛教风格的白塔金庸没注意到，反倒天宁寺一直都是阁楼式古塔。在邓小平1981年7月18日于北京会见查良镛，也就是金庸之前，他没到过北京，金庸就这么糊涂着写了。《侠客行》《连城诀》《鸳鸯刀》《越女剑》《雪山飞狐》中的地理比较简单，不过《飞狐外传》里有个庙，我实地探访过，就是广东佛山的祖庙。胡斐路过广东佛山，看到疯了的阿四嫂，因为儿子被恶魔冤枉偷吃鹅肉，阿四嫂便拉着儿子去佛山祖庙，在北地神像前申冤。我去了这座600年的祖庙，果然是古色古香，香火鼎盛，是佛山的地标建筑。祖庙里有块石头很出名，金庸这么写过：吃螺勿为吃鹅，祖庙破而复名冤，乃确有其事。佛山镇老人无一不知。今日佛山祖庙之中，此寺神像之前有血印石一方，上有隐隐血迹，即为此千古奇冤之见证。这个故事版本很多，流传很广，金庸就根据这个传说写了胡斐为钟阿四一家报仇雪恨的故事。若论地理方面的表现，《天龙八部》和《射雕》是最好的两部，《射雕》写出了金庸心中的江南，而《天龙八部》
场景更为辽阔，把故事的舞台设在了北宋时期，以北宋为中心写了草原上的辽国、女真人、南方的大理佛国，还让萧峰、段誉陪着虚竹去了趟西夏，虚竹还娶走了西夏公主，鸠摩智又来自西边高原的吐蕃，而以燕子坞和汀乡水榭为代表的苏州，又是居中的江南，成了蛋糕上的樱桃，皇冠上的明珠。这几个大的地理板块之间的冲突和博弈，类似于西方的史诗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和《魔戒》，让《天龙八部》显出了宏大的格局。说到苏州，闲话几句，金庸笔下的烟雨江南，西湖也是灵魂之一。书剑里这样描写西湖：陈家洛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往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烟而韵，山峰秀丽，挺拔云表。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实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笑傲江湖》主要写了五岳剑派和少林、武当、嵩山、泰山、华山、衡山、环山，以及武当山和少室山，再加上一个河北、山西交界处的魔教总坛黑木崖。他讲的是江湖上八大势力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他们都地处中原和其周边，和逐鹿中原隐隐对应得上。而到了《鹿鼎记》，则涉及扬州、北京皇宫、五台山、云南、台湾岛、东北、俄罗斯、大海岛屿，金庸完全放飞了自己，穿梭飞行，无所不达了。金庸写出了一个美丽的古代中国，读完他的小说，你对于中国古代的地理和风土人情会有不少收获。

0: 金庸不是只写武侠，他写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化宇宙。江湖奔涌处有诗词的锋芒，草木之间有医道的温润，一局对弈藏着人心，一杯清茶蕴着风骨，礼法与气度潜入人物命运，典章与史实纵横江湖世界。少年读金庸，将这些散落在小说里的文化线索重新整理，让少年在故事的步步惊心中看懂诗意，在刀剑交锋里读懂礼法，在人物取舍中理解文明的逻辑。读金庸就是读一个文明的缩影，读这本书就是找到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宽阔的入口。
1: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潘采夫的最新作品《少年读金庸》。那么在作者潘采夫看来，今天我们的青少年们读金庸有哪些价值？这本书又对孩子们理解金庸的作品有哪些帮助呢？来听潘老师的分享。
2: 确实，我觉得不可否认，现在青少年读武侠小说的少了，因为某一种文学形式啊，总是有它流行的时代。但是呢，有些作品它就是能够穿越时代，成为经典，能够沉淀下来。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那时候武侠小说可只是成千上万呢，但是最后流传下来的，那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古龙的武侠小说。就像当年，比如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个《红楼梦》，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的流行读物，只不过打败了众多的流行读物，一直流传了几百年，那就是成了经典。所以呢，读金庸，我觉得跟读《水浒》、跟读《三国》一样啊，都挺适合青少年。而且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很健康啊，人物的性格非常符合我们儒家的一些规范啊，人物的性格也讲究光明正大、行侠仗义。当今这个世界我觉得有点太和平了，有点太安逸了，有点让很多人就会成为像傻白甜一样的人，就是不知道世界的凶险，不知道人性的复杂，甚至呢，比如说受到了欺负，有没有还手的能力，甚至还手的意识，都成一个问题。那么金庸的武侠，我觉得会告诉青少年，江湖是怎么回事啊，人情世故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古道热肠，什么叫见义勇为，如何强身健体，怎么找到你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哎，世界上有没有坏人，坏人是什么样子的，要如何提防他们。所以我觉得培养青少年身上的这种勇气、侠气、义气，其实这些是我们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社会很稀缺的品质。那么读金庸的大部头武侠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离开他的手机，离开他的游戏，因为能跟游戏和手机进行博弈的啊，这个纸质书是非常不多的。我觉得武侠小说是可以尝试，它有这个魅力，可以跟小朋友来抢夺手机。如果青少年在读武侠小说沉浸进去，因为毕竟金庸武侠可是上千万字，他读完了金庸的全套武侠，他一定会培养出了读书的好习惯，他的语文成绩一定会提高，他的阅读理解，他的写作文更不成问题。因为金庸用的是一种很高的、很美好的中文啊，白话中文，阅读起来无障碍。但是呢，这个 你用他的这个文字去写作文，那要很优美，他非常讲究故事性、戏剧性，我觉得是能够帮小朋友培养一个编故事的想象力的。所以这就是少年读金庸能够带给孩子们啊一些有价值的地方。这本书等于是小朋友读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辅导书吧，或者是一个入门辅导，一个解析读物，把金庸小说里边的门派、武功、历史，比如说《天龙八部》，分成了契丹、大理、中原、吐蕃、西夏、朝鲜，这各个国家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比如《射雕英雄传》里边讲了这个郭靖和杨康名字的由来，靖康之耻在北宋是怎么回事？这个那些皇帝跟金兵如何打仗的，如何被俘虏走的？这个小朋友们啊，通过我这本书里边讲的这些历史啊，给它拆解开来的，你大致就会知道金庸武侠里边讲的历史背景。你在读他的书的时候，你就可以消除很多的障碍，会让你读得兴味盎然，同时获取全面的知识。所以呢，少年读金庸可以当成金庸武侠的，这叫什么？读书伴侣，就像喝咖啡有时候有咖啡伴侣一样。
0: 作者潘采夫，金庸迷，资深媒体人、作家，新京报原文化副刊部、体育部主编、评论部编辑，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等节目嘉宾，少年得道、博雅小学堂课程主理人，著有文化评论集《二时代》、文化随笔集《十字街骑士》。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的节目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作品《少年读金庸》，推荐给

0: 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爸，好啦！
4: 嗯，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

0: 爱相传。
1: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3: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2: 嗯，是啊。
3: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4: 口感怎么样？
2: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5: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2: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6: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要陪伴，
9: 更要有质量；
8: 要文艺，
9: 更要有生活。
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9: 文艺生活家。
1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每逢长假开始前的一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聊的大多是出行旅游，而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想把话筒交给一群年轻人。
10: 哎，近些年呢，有一些现象哈，说年轻人表达家国情怀不太喊口号。他们干嘛呢？写歌、作画、做衣服、拍视频、修文物、复原装束，哎，把心里那句话藏进一件件作品里。2018年4月18日，农历3月初3，西安大明宫遗址紫宸殿前的桃林之间搭起了一座古色古香的绣台。
11: 嗯，这里呢就是由共青团中央发起的活动第一届中国华服日，日子呢是在农历3月初3，相传是中华人文始祖皇帝的诞辰，也是古代的上巳节。志愿者们化身模特，从魏晋南北朝的服饰开始，依次呈现汉制的飘逸素净、唐制的雍容华贵、宋制的清新典雅、明制的高贵大气。当天晚上还同步举行了第一届华服日国风音乐盛典。
10: 嗯，当晚呢，各平台累计观看直播的人数超过了1800万人次。参与者不只穿汉服传统服饰，也有身着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青年一同登场。这个活动还确立了一个标识，就是交领右衽。哎，这四个字呢，是华夏服饰最核心的形制特征。衣襟向右眼，哎，左襟压在右襟之上。而华服所代表的也不只是这一件衣裳，背后呢还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说法。
11: 活动同期呢还发布了《中国华服日倡议书》，号召青少年深入学习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承接优秀传统文化、符合时代精神需求的服装服饰，在传统节庆和人生重要节点上走上街头、走上网络、走进生活。
10: 嗯，此后呢，这项活动陆续走进了更多的城市，像2021年第四届就在澳门举办，2023年第五届采用多城协同的模式。2024年升级为中国华服周沪上繁花，那么这是不是一阵风呢？哎，我们来看两组数字就知道了。据公开的报道，2025年中国汉服市场规模超过200亿元，国内现存汉服相关企业超过7000家， 山东菏泽曹县是全国汉服生产销售的中心。
11: 嗯、
10: 据当地发布的数据，2025年的这个销售额是在130亿元左右，占全国市场份额一半以上，产品还卖到了海外。
11: 嗯，而在购买者当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大头。多份行业报告给出的比例在70%到80%之间，这组数字呢比任何争论都有说服力。穿华服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圈子的爱好，值得注意的是，它也不再只是拍照穿一次。今年各地的节庆、开学礼、成人礼上都能看到身着传统服饰的年轻人，有人把它当成日常通勤的穿着，有人穿着它去旅行。
10: 也有听众就会问了，那你说这么穿日常是不是有点不太方便？要说这个问题啊，做这行的年轻人早就回答过了，他们走的是复原和改良两条路，两条都要。复原讲的是考据，什么时候该用什么形制、什么纹样、什么织法，一件都不能含糊。改良呢，讲的是生活，该短的地方得短，该宽的地方要宽，面料换成更透气的材质，让它能骑车、能挤地铁、也能背书包。
11: 其实呢，这在古人那里啊也是常态，服饰从来都是跟着生活走。战国时赵武灵王推行骑射啊，衣裳呢也是跟着改。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也离不开一身衣裳的变化。一部中国服装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适应生活的历史。如今呢，是把衣服从展柜里拿出来穿到街上，穿到日子里，这是最朴素的一种接续，也是最容易被看见的一种。
10: 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央视的采访片段里，我们来听一听年轻人们对汉服的想法。
4: 有人问我，是不是年轻人才喜欢汉服？是不是只有那种特别勇敢的人才会来穿汉服？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说每个年龄阶段的人他们都会喜欢汉服，他们在心中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种情结从来没有被发现，或者是有一种对民族的情感的火苗没有被点燃，但是当他们看到汉服的那一刻，他就突然发现原来我是这样喜欢我们民族的这种美。
12: 希望大家都穿着美美的衣服过年，或者是穿着美美的衣服出去踏青。
4: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是思想上存在一些误解，或者是一些定式的思维，我们比较难的是要去打破他们这种思维，让他们发现一切皆有可能。
13: 我觉得像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汉族啊，就没有自己一套服装，就基本上就是西装啊或者休闲装这种，所以说我觉得有一套就是必备品。对，对于我而言的话，
14: 汉服文化宣传的比较推广的比较好嘛，然后街上穿汉服的人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没有觉得被异议啊那种感觉会减少很多。
15: 那你看到穿汉服的人会好笑？
16: 不会，就感觉蛮正常的，就是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吧。
4: 它会是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高中低档各种汉服都会有，穿出去不会再有人侧目，不会再有人诧异，就是融入大家的生活，成为一个正常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很多年轻人愿意自愿的穿上汉服去，不管是网上还是生活中去宣传我们汉服之美，都是一种我们文化自信的表现吧。
17: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9: 文艺生活家，
17: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1: 我是王林。说到年轻人用新方式表达爱国情怀，不只是穿，他们还谈。那第二个故事呢，我们就从上海的一条弄堂说起。2014年10月8号，上海一处弄堂里的小房间成立了自得琴社，创办的是三个人，朱礼月、唐斌、蔡山。他们原本互不同行，一位呢是做信息技术，一位呢做过影视拍摄，还有一位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的古琴专业。这三个人呢在雅集上总遇见，聊下来就发现彼此对古琴的看法很接近，也都觉得传统的 传播方式有些窄，于是呢就把这个想法给落了下来，主旨是致力于古琴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播。
10: 后来呢陆续加入的人呢背景更是五花八门了，有学中药学的，学营养学的，学历史的，新媒体运营，文创演出，哎，大家是各管一摊。成员呢以80后90后居多。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9年5月，他们改编了国漫《秦时明月》的配乐《空山鸟语》，原曲本来就有古筝和古琴，唐斌重新编曲，加入了筐鼓、小打、长笛和颂钵。
11: 那更重要的呢是画面，因为在此之前演奏者大多是穿着素白衣衫坐在白色布景前，成员们就觉得哎，这个气氛呢稍微有些冷，不太接地气，于是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成立于2007年致力于历代服饰妆容复原的中国装束复原小组，为这首曲子设计了宋代服饰。拍摄的时候呢又把背景从纯白调成了低饱和度的米色啊，就像是微微泛黄的宣纸。
10: 淡雅古朴的《空山鸟语》一经发布，播放量突破100万，网友就说古画活过来了。那从这一支视频开始，古装配古琴的模式定了下来。同年九月，那同样由装束复原小组协力的作品发布后，全网播放量超过800万。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就是自得琴社的《空山鸟语》。在2020年，自得琴社应邀登陆央视中秋晚会，参与《月圆花好》《相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的创作和表演。2021年到2023年，又连续登上了中秋晚会的舞台。2023年的2月呢，自得琴社入选2022年上海市中华文化走出去专项扶持资金项目，并且获得2022年上海市银歌奖，这是上海市国际传播领域的年度奖项。2024年呢，是他们的出海元年。当年的3月份，由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联合马来西亚古筝学院不动学堂共同呈现的自得琴社专场音乐会连演四场，台下座无虚席，有的观众呢特地穿着汉服到场，和台上身着唐代传统服饰的乐手遥相呼应。
1: 说到这儿呢，还得请大家留意一个细节，这群人大多不是专业院团出身的，就是因为喜欢聚到了一块儿。而他们做的核心工作其实很苦啊，是打谱。古琴流传下来的曲目有3000多首，但是能直接拿来演奏的并不算多，要把过去的琴谱翻译成今天的人能看得懂能演奏的形式，需要大量的时间。那唐斌的做法是把琴谱里的结构性有特点的元素提炼出来重新改编，又在独奏之外加入和声和打击乐的律动。那至于自得这两个字儿，社长朱礼月说是取自蔡根谭的一句话，三杯后一斟自得，为之素琴横月短笛吟风。
0: 那在这儿呢也要补一句哈，关于打谱的门道，古琴呢用的谱叫简字谱，加减的简，它记录的是指法和弦位，并不直接记录音高和节奏，也就是说同一段谱不同的人打出来，快慢轻重气口都可能不一样。所以说呢，打谱它不是直接去抄，而是二次创作。打谱的人得同时懂音律，懂指法，懂这支曲子的来路，才能够把几百年前写在纸上的符号还原成今天能听到的一段音乐，把一件没有标准答案的事儿一遍遍的试到能听为止，这就是这群年轻人所做的事儿。
1: 从他们的故事里不难看出，年轻人啊对待传统的一条共同路径，就是不是照搬，是重新弄明白，弄明白了之后才谈得上创新。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年轻人用新方式表达爱国情怀，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件事儿。这件事儿的主角是一幅画和一群把它搬上了舞台的年轻人。千里江山图，这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作者王希孟画他的时候18岁，用了半年的时间。
1: 千里江山图使用了石青石绿两种矿物颜料。2021年8月，这幅画呢被搬上了舞台，形式是舞蹈诗句，名字叫《只此青绿》，编导是两位青年编导周丽亚和韩真，两个人此前合作过《沙湾往事》《杜甫》《花木兰》《永不消逝的电波》。全剧的纲目呢是7个篇章，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故事的主线呢，是一位故宫博物院的青年研究员展卷人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的视角看见了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全过程。
0: 那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两位编导前后用了1年8个月的时间，反复研究《千里江山图》，几乎看遍了宋代所有的诗词和绘画，并多次和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座谈交流。创作当中呢，还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演员表现出那份沉稳和傲骨。编导韩真呢说了一句话：“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 在排练的时候，他们也是用了大量的诗歌来进行引导。
1: 2022年央视人寅虎年的春晚，只此青绿登上了舞台，当然是选段的形式。以领舞孟庆阳为首的17位青年舞蹈演员，发髻高耸，身披青绿长裙。春晚之后的大年初一，杭州站开票仅7分钟就卖完了。此后，扬州站的售票也是瞬间一抢而空啊！
0: 对，一部几乎没有明确的情节和激烈戏剧冲突的作品，为什么打动了这么多的年轻人呢？或许是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当代青年自己的问题：我们和1000年前的少年之间到底隔着什么？艺术家给出的答案是隔着一张纸，而这张纸其实你可以走进去。
1: 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戏曲领域。2021年，五位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00后女生走红网络。她们大多住在同一间宿舍，网上呢啊，就网友们称她们叫上戏416女团。五个人分别是杨希啊、边静婷、朱桓、程孝臣、朱佳音。她们做两件事儿。一个呢是在操场、宿舍、练功房发布短视频，普及京剧手势、化妆、赶妆和不同流派唱腔的区别。二是呢用戏腔翻唱古风歌曲。那让他们破圈的作品拍于2021年毕业汇报演出当晚。那天刚拍完毕业照，几个人都化了妆，觉得哎呀，咱不拍点什么太可惜了。于是就在宿舍楼道里的这个背景之下呀，用戏腔翻唱了《赤伶》。
0: 他们的行当不同，于是呢就一人一句，程派青衣，荀派花旦、老旦。一首歌呢是被唱出了各种各样的层次。根据公开报道，《赤伶》在社交网站上的播放量超过了570万次，而《关山酒》呢是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获得了超100万次的点赞。他们的作品还曾被学习强国平台收录。这五位姑娘都是00后，学京剧的时间都在10年之上。
1: 对于走红，他们的表态很朴素啊。成员之一边静婷说过，他们想做的是帮人们敲开京剧之门，让他们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是，很多人看了视频之后主动去搜索了京剧，了解京剧。也有人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习京剧。这不仅仅是流量故事，这是传承的故事了。一个传统戏曲门类靠几位年轻人的短视频重新回到了年轻人的耳朵里。

0: 欢迎回来。最后呢，还有一种表达是用脚步完成的。近年来有一段仿古游的热潮在年轻群体当中兴起，年轻人告别网红打卡地，去了古迹遗址，探寻古建村落，走进博物馆的库房和修复室。比如山西推出的晋北古建主题线路，把云冈石窟、悬空寺、应县木塔、佛光寺、南禅寺，等等这些平时少有人去的庙宇古塔串成一条线，还安排了古建光影打卡、斗拱结构现场讲解等环节。洛阳古墓博物馆则把当地的这个历史做成了沉浸式剧本体验，多少楼台烟雨中，游客换上汉服，跟穿越而来的北魏宣武帝一同探寻北魏迁都洛阳的那段往事。
1: 这些项目的共同点呢，就是把看改成了进入。那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汉服也好，国乐也好，戏剧也好，仿古也好，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历史从来都不仅仅是玻璃柜里看的东西，我得要进去了解。那这几年呢，其实各地的博物馆也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提取文物的文化基因，结合现代审美和消费需求，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呈现方式。就像2026年新春市场上走俏的那些馆藏文创，以及把虚拟现实技术引入到参观动线的做法都是如此。
0: 这就是让文物资源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还有一个变化特别值得留意，就是现在做这件事的人里啊，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不少文博单位的修复、策展、数字化团队里，90后、00后已经是主力了。短视频平台上讲解青铜器、讲解石窟的博主，不少呢都是刚入行几年的从业者，他们最懂同龄人想看什么。于是我们看到一场直播看修复，看的是手艺，一集动画讲纹样，讲的是规矩，方式变了，讲的却是同一门学问。
1: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这些新的形式改变的只是到达的方式，却没有改变内容的本身。内容依然是那幅画、那段旋律、那门唱腔。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在生活中展示、运用、传承，穿着它出门，弹着它过日子，画着它滋养自己。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年轻人，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脚下有路，心里有光。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珂为您带来的小书房，我们一起去闻闻桂花香。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桂花。桂花的花朵很小，小到得剥开叶子才看得清，可那花香从不藏着，隔着老远就能闻见，花不张扬，香味儿却飘得很远。南方秋天一到，公园里、弄堂里、院子里走几步就是一束香，连空气里都带着甜味儿。杭州、苏州和桂林都把桂花选作了市花，写桂花的文字也不少。难得的是，有两位作家给自己的作品取了同一个名字《桂花雨》，一篇是小说，出自一位作家之手，是写给孩子们看的故事；一篇是散文，写的是另一位作家对故乡的一段回忆。两篇文章都写到了同一件事——摇桂花。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第一位作家是曹文轩，他1954年出生于江苏盐城，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2016年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桂花雨是他2014年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2021年出版了独立图画单行本。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村子里，雀琴家门口有一棵200多年的老桂花树，是祖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200年里，这个家族的子孙有的走得远，可总有一户人家留在老地方守着这棵树。摇桂花得赶时候，从树上摇下来的叫活花，自然落在泥地上的叫死花，所以每年8月全村人都在等那一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个短篇小说的精彩片段。
0: 桂花雨节选，曹文轩。风霜200多年，这棵桂花树早已盘根错节，以一副苍劲的风采立足在那里。那树干粗硕敦实，枝枝叉叉，粗粗细细，曲曲折折，向四周扩张，枝条或向下或向上，乍一看都辨不清那一根根枝条的走向。冬天枯叶落尽，树干树枝都呈现出黑褐色，天空之下显出一副铁质的身子骨，依然是道风景。春风一来，一片片小小的叶子悄然长出，弱不禁风的样子，但随着风一日暖似一日，那些叶子越长越欢，不几天就一片繁茂的景象。就这么长着长着，以为它就长着一树的叶子，就在人们看惯了这道风景时，夏天过去了，秋天到了，8月它开花了，小小的金黄色的，十分稠密，一簇簇成串成串的，立见一番壮观。桂花开放的那些日子，雀琴家的人就会时时关注着，花开3成了，花开5成了。在雀琴家的人的心目中，他们是带这个源远流长的家族，也是带全村人守护这棵桂花树的。不错，桂花树是他们家的，但他们从来也没有将它看成一棵只属于他们家的桂花树，他们只是家族和村落托付的守护人。每年他们都把花收集起来，分送给全村各户人家，自家留下的很少，甚至一点儿也没留下。 得了桂花的人家或拿它做了桂花糕，或拿它做了桂花茶，或拿它做了桂花酒，或拿它做了桂花卤，还有人家拿它做了枕头，那枕头叫香枕。八月里

0: 有一天是摇花的日子，这个日子是精心挑选的，那时一树的桂花都开了，就像一首歌唱到了最高潮。一年一度的摇花不算是仪式，却充满了仪式感。上午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一树的花都苏醒了，还带着夜露。一大早，雀琴帮着爸爸妈妈已在桂花树下铺上十几张干干净净的席子，大人和小孩陆陆续续地向桂花树聚拢了过来。摇花的事儿都交由村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来做，大人们则是站在外围观望，不住地鼓动孩子们用力加油。参加摇花的孩子们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一脚踏上席子的，必须去河边在石码头上坐下，用清澈的河水将脚仔细地洗干净。踏上席子的必须是一双双干干净净的脚。时间一到，无数双小手抱住了桂花树，一个个轻扶着身子，高高地撅着屁股，随着雀琴爸爸的一声摇，一起用力摇动。只见花枝乱颤，那桂花呀如稠密的雨珠纷纷飘落下来，直落得树下的孩子一头一身，一个个成了金黄色的人。抖一抖身子，花儿又落到席子上，摇动一波又一波，总有花纷纷落下，仿佛那些花是分波的，一波一波的，后一波与前一波也就相隔几分钟。可那几分钟只要没有过去，这后一波的花纵然你把桂花树摇倒了也不肯落下。眼见着席子被花覆盖了，看上去没有席子，只有一地的花，那花挤在一起还在开放中，看上去好像在微微动弹。八月摇花是这个村庄的一个隆重而圣洁的节日。
1: 在作者曹文轩笔下，他写这棵桂花树的样子像在写一位老人。冬天叶子落尽，显出一副铁质的身子骨，还立在那儿。春天冒出小叶子，弱不禁风的样子。到了八月，花开出来，小小的，金黄色的，十分稠密。一年四季的样子都写到了。写树的笔墨越多，摇花那天的分量就越重。在故事里还有一处细节，上席子之前，孩子得先去河边把脚洗干净。踏上这席子的必须是一双干干净净的脚。要是有同伴说你的脚没洗净，被说的孩子要么退出摇花，要么赶紧回河边再洗一遍。一双脚是否干净，为什么这么要紧呢？因为这棵树在村里人心里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这一天，谁也不想因为自己的一点疏忽，碰着或者弄脏大家的花。最热闹的是摇花那一刻，写孩子摇树，连姿势都写出来了，一个个轻扶着身子，高高的撅着屁股。接着就是那一场桂花雨，那桂花如稠密的雨珠纷纷飘落下来，直落得树下的孩子一头一身，一个个成了金黄色的人。收尾的部分尤其妙，看上去没有席子，只有一地的花。桂花多到什么程度，不用一个多字，这样的形容全都说明白了。书里关于桂花雨的故事从这里其实才刚刚开始。全村的孩子都能上席子，可有两个孩子一直没被请过，一个叫长腿二鬼，整天光着脚满村跑，脚太脏；另一个叫婉玲，是村里最爱干净的姑娘，衣服天天换洗，鞋子干净的像是刚穿上脚。偏偏是她也没上过席子，因为她的身世和别人不一样，村里人一直远远地看她。这本书往下写的是一个女孩怎么凭着自己那份善良，最后被这棵树，被这些孩子们接纳。一双脚洗一洗就干净了，可一个人的心要让别人看见，得等很久。婉玲最后是怎么被接纳的？书里有答案，感兴趣的读者们自己可以去找。短篇小说《桂花雨》最好看的地方，其实不止在摇花的场面，而在人心怎么慢慢的转过来。村里人对婉玲的态度是一点点变的，从远远的看着，到有人愿意跟她说句话，再到大家请她上席子。曹文轩写这种转变，写得不急，也不喊口号，全靠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 这篇文章最难得的一点是，他没有把谁写成绝对的坏人。村里人不是恶人，只是守着老规矩过日子。婉玲身世坎坷，但她爱干净，乐于助人。到最后，最难迈的那道坎儿不在婉玲身上，在一村人心里。桂花雨的故事适合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读，读完我们可以聊一个话题，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的脚为什么就上不了那张席子呢？孩子们会替婉玲抱不平，他要是真叫了这一声冤屈，这本书他就真正读进去了。孩子心里那杆秤往往比大人想得准。曹文轩笔下的这场桂花雨写的是一个孩子盼着被接纳，还有一篇桂花雨写的也是摇花，写的是一个人想家。
2: 翻开一页童书，邂逅奇妙故事，
3: 欢迎来到小书房，每一页都是成长的礼物。
1: 这篇桂花雨的作者叫齐军，本名潘希珍，1917年生在浙江温州，是知名的散文家。桂花雨是他回忆小时候在故乡摇桂花的一篇文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篇散文的精彩片段。
0: 桂花雨节选，齐军。小时候我无论对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父亲总是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梅花，那是木兰花，但我除了记住些名字外并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桂花。桂花树的样子笨笨的，不像梅树那样有姿态，不开花的时候只见到满树的叶子，开花时仔细地在树丛里寻找才能看到那些小花。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故乡靠海，八月是台风季节，桂花一开，母亲就开始担心了，可别来台风啊。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回，嘴里念着，哎呀，只要不来台风，我就可以收几大箩，送一箩给胡家老爷爷，送一箩给毛家老婆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的邻居没有不进在桂花香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果让它开过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比摇下来的香味就差多了。摇花对我来说是件大事儿，所以我总是缠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呢？母亲说，哎，还早呢，花开的时间太短，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上布满了阴云，就知道台风要来了，赶紧叫大家提前摇桂花。哎呦，这一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使劲的摇摇啊摇，桂花就纷纷的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我喊着，呀，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桂花摇落以后，挑去小枝小叶，晒上几天太阳，收在铁盒子里，可以加在茶叶里泡茶，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做糕饼，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我念中学的时候，全家到了杭州，杭州有一处小山，全是桂花树，花开时那才是香飘十里。秋天我常到那儿去赏桂花，回家时总要捧一大袋子的桂花给母亲。可是母亲说，哎，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儿。

0: 齐军的散文《桂花雨》里有一个字被用了两回，值得说一说，就是这个浸字，沉浸的浸。一处是桂花盛开的时候，至少前后几十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还有一处是桂花收好以后，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一个浸字把看不见的香写成了看得见的东西。摇花那一段是全篇最热闹的地方，作者缠着母亲问，怎么还不摇桂花呢？母亲总说，还早呢，等到天上布满阴云，台风要来了，母亲赶紧叫大家提前摇。孩子一下乐了，抱着树使劲摇，摇啊摇，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还有故事里的孩子喊的那一句，读一遍就忘不掉，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桂花雨这个题目就是从这一句里来的。这篇散文里写的最巧的人物是母亲。桂花一开，母亲天天在前后院子走一回，嘴上念的是，只要不来台风，我就可以收几大箩，送一箩给胡家老爷爷，送一箩给毛家老婆婆。您听，母亲盼的并不只是自家的花，还惦记着两家的糕饼。一束桂花，一头连着天时，一头连着邻居，故乡就是这么被写出来的。还有这篇散文的结尾，故事中的我长大以后到了杭州，那一处小山全是桂花树，花开时那才是香飘十里。回家时，他总捧一大袋桂花给母亲，母亲却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母亲惦记的不只是花香，是那个院子，是摇花那天的全家人。两位作家，两场桂花雨，曹文轩写的是一场盼望，一个孩子也想有一天能站上桂花树下的席子。齐军写的是一场想念，一个人走远了，长大了，才发现最香的那一场桂花雨留在了小时候的院子里。桂花开花时间不长，可它落在纸上能香很多年。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桂花，接下来我们听听童谣里的桂花。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说到童谣里的桂花，我们先来认识桂花，比如常见的金桂的花偏黄，银桂的花偏淡偏白等等。有一首童谣就把这两种花编在了一起。
4: 金桂树开金花，银桂树开银花，开金花开银花，秋风一吹香万家。
0: 桂花进了厨房能做成不少好吃的，比如桂花糕、桂花糖、桂花糖藕、桂花小圆子，还有桂花茶等等。杭州市西湖区满觉垄的村民到现在还留着一门腌桂花的手艺，新鲜桂花配着梅子卤腌好，颜色饱满，余香还在，做点心泡茶都靠它。桂花最香，开得最繁盛的那几天就该赶紧摇花了。摇下来做什么呢？有一首歌叫《摇桂花》，他把摇花那天的事情一样一样唱给我们听。

在这首歌《摇桂花》里是怎么形容桂花香呢？香了我的手，香了我的脸，香了妈妈的长发。歌词里不说桂花有多香，只说香留在了哪里，比如说手上、脸上、妈妈的头发上。孩子记事记的就是这些细节的地方。还有后面的歌词，你做桂花糖，我泡桂花茶，摇下来的一堆桂花，一半做糖，一半泡茶，最后快乐分享给大家。还有一首歌把桂花唱进了一段历史里，第一句几乎人人都会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歌的调子来自大别山的民歌八段锦，是为庆祝1929年鄂豫皖地区首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成立。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首经典老歌，八月桂花遍地开。

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后来随着红军队伍从大别山传到江西，又传到川陕，一路唱遍了全国。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先完成了合唱改编。1964年，他又把这首歌再度重新改编成女声合唱，成为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里的一首歌，成为镌刻百姓心声、传承红色文脉的不朽民歌。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桂花。两篇同名的《桂花雨》，曹文轩写的是村里那棵200多年的老树和一个盼着上席子的女孩。齐君写的是故乡院子里的桂花香，还有母亲那句，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童谣里的桂花是金桂银桂，秋风一吹香万家。歌曲《摇桂花》唱的是摇花那天的手、脸和妈妈的头发，还有经典老歌《八月桂花遍地开》唱的是近百年前大别山的桂花和山下一支队伍走过的路。桂花的性子似乎有点慢，不跟春天的花比热闹，一定要等到秋凉了才盛开，开得小，但香气弥漫得很远很远。这个秋天，愿您也能常常沉浸在桂花香中，或者买一块桂花糕，泡一杯桂花茶，把这一天过得慢一点，香一点。最后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一首童谣，叫《桂花谣》。歌里用客家话唱着，在八月桂花开的日子，阿爸带着孩子去看花，阿妈在灶前做饼糕，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家常菜。八月桂花香，团团圆圆到永远。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也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猛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9: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的？
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

0: 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明天就是10月1号，
1: 过节了。
0: 过节了，咱们今天这一期啊，专门说说国庆期间的演出和展览。故宫的大展明天换成第二期，国家大剧院有一部新作的沙翁喜剧，还有一台完整的音乐史诗。北京艺术中心那边呢，音博会和舞剧《丝路花语》都赶在假期开场了。
1: 除此之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会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29号已经开幕了，主会场会一直办到10月5号。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被大人抱过去看戏的经历啊？台上一声锣，红脸的出来，白脸的出来，好像听不懂唱的是哪一句啊，
1: 完全不懂。
0: 但是那个时候亮堂堂的舞台，还有那双绣着金线的靴子，有可能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1: 没错，今天的文艺广角啊，咱们就借由这场10周年的戏曲盛会，聊一聊关于戏曲的那些事儿，看看有哪些戏会演出，也说说这些戏的背后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守着这门手艺。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进入到今天的一览万象。咱们先来说说展览。故宫博物院的典则唐宋书画展9月30号，也就是今天，正式换到了第二期。展览的地点在故宫文华殿，第一期呢是从9月1号就开始了，然后这个展一直到11月1号。第二期啊，专讲两宋书画，从9月30号展到11月1号，中间隔了一个国庆长假。
1: 这个展览呢，一共拿出了书画文物有107件，其中103件啊，就是故宫自己的藏品，而另外4件呢，是从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借过来的。107件当中，有24件珍品是近30年来第一次和公众见面。
0: 这个展览呢，它分2期，也不是随便分的。第一期是9月1号到27号，讲唐和五代书画。9月28、29号2天换展，不对外开放。第二期啊，才轮到两宋。所以咱们如果是看这个展览第二期，进到文华殿，看到正好是换过展的那一批。整个展览是历经2年多进行筹备，从院藏书画里边遴选了1级文物和传世孤珍，
1: 值得留意的展品真的很多。比如说啊，第一期当中就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的宋摹本，也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那个可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在书法那边有唐代杜牧存世唯一的墨迹，也就是《行书张好好诗卷》。
0: 这几件展品摆在一块，脉络就出来了啊！《洛神赋图》是人物画的典范，讲究以形传神，衣纹用的是高古游丝描，线条细而不断。

0: 游春图啊，把山水从人物背后请到了台前，青绿设 色，后人称他是唐画之祖。一份是人物，一份是山水，中国画的两条主干在这儿啊，各占一头。
1: 第二期呢，就是刚才说的转到两宋了。重点展品呢，有米友人的《潇湘奇观图卷》，也有米芾的《行书珊瑚帖页》，还有宋徽宗赵佶的《芙蓉锦鸡图轴》。米芾、米友人父子那一路云山，用墨点堆叠的烟雨迷蒙，是宋代文人画当中啊最见性情的一支了。
0: 是的，这个展览的名字"点泽"二字呢，是取自唐代窦萌《述书赋予立字格》，原话是"从师约法约点，可以传授约泽"。说白了，能照着学、能传下去的才叫点泽。唐的规矩，宋的意蕴，合起来就是中国书画后来一千年的底子。
1: 听着就好，看着也非常的值得，但是呢确实也不太容易看到。
0: 是
1: 因为你想啊，国庆假期咱们去故宫，本身去故宫玩的人就很多，这个展呢又不单独的售票，它是凭借着故宫门票。对，提前在官方渠道预约，只要你进了故宫就能看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啊，这个先约票吧。
0: 没错，这是个技术跟运气的结合。
1: 没错，是的。关注完了这个展览之后呢，咱们就关注一下舞台。先来说国家大剧院这个假期即将会上演的作品。
0: 国家大剧院这次在莎士比亚身上又下了一次功夫，他制作的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10月1号到7号每天下午2:30在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连演7场，7天7场，场场都是午后的时间，图的呀就是让观众带着轻松出门。
1: 一点不耽误晚上大家约会吃饭。
0: 是的。
1: 第十二夜呢是莎士比亚四大喜剧之一，和他另外的三部啊分量相当。故事呢是从一场海难开始说起的，一对孪生的兄妹被冲散在了伊利里亚海岸，妹妹薇奥拉绝处逢生，女扮男装成了公爵的侍从，替公爵去向伯爵小姐求婚，结果呢反被那位小姐啊是一眼相中了。
0: 这台戏的妙处在于啊，身份是接二连三的错位，这伯爵小姐爱上了女扮男装的薇奥拉，薇奥拉心里装的是公爵，而公爵一门心思又扑在伯爵小姐身上，三个人绕成一圈，谁也不肯先拐弯。荒唐归荒唐，可是400多年过去了，这台下的笑声啊一点没少。
1: 那么这一版的第十二夜啊是由王建南执导，他可是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排了不少的戏，这一次呢把故事收进了12个夜晚当中，节奏轻快，台词呢也在往接地气的方向改，舞美走的是海、月、眼、星这四重的意象，一片波光月色就直接铺在了台上。
0: 是的，国家大剧院做莎士比亚是有一套的啊，哈姆雷特、李尔王、暴风雨、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一路做下来，舞台语汇简洁现代，台词也贴着今天的生活改。400年前的喜剧啊，看着也不太会有陌生感。
1: 没错。那么走出剧场之后啊，再来做一件一点钱都不花就能够开心的好事情，就是在通州，9月29号到10月5号，2026英博会在北京艺术中心举办。这一届呢是由国家大剧院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联合主办的，中信出版集团参与合作当中，免预约，免费，直接进去看。
0: 哎，没错，今年的展品规模呢比前两届又多了，展区的面积扩到了1200平方米，参展的国家和地区19个，海内外音乐厂牌从去年的64家增加到了72家，参展的品种是4000多种，而且还第一次专门设了全功能发烧音响展区，把国内外知名音响厂商和专家都请了过来。
1: 六大展区各有各的看点。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当中啊，有一场继续宠爱张国荣唱片特展。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啊，摆的是高端音响和 AI 音频成果。图书文创展区跟中信出版社是一起搭了一个七幕阅读的沉浸空间。而艺术跟科技展区呢，是用数字技术把大运河文化做了活化。
0: 可以说这不只是一场展会，展期还配了一串的活动，有大师公益讲堂、沉浸式领赏，还有发烧视听沙龙，另外也有唱片分享会和艺术电影展映。小剧场里呢有唱片分享音乐沙龙，绿心露天剧场那边呢有蓝色星球二的视听音乐会， 还有自得琴社的国风户外音乐会。
1: 嗯，说白了呀，这个音博会做的就是把听这件事情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嗯，
1: 唱片、音响、图书、影像，一股脑的全都摆在了一块儿。咱们有时间进去逛上一圈，比如说上午逛逛，下午在露天剧场听听，这一天或许也就过去了。又免票，你说多好玩啊。
0: 是，这也是个不错的去处啊。
1: 没错，
0: 假期里边挺难得的。
1: 嗯，
0: 那逛完了展会啊，咱们还能顺脚看戏。就是在同一片园区当中，这个国庆有一台压箱底的舞剧，甘肃省歌舞剧院的经典舞剧《丝路花雨》，10月1号到5号会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每天下午2点半。这一版啊是2025年的新版，它是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重头戏之一，连续5天，正好覆盖了长假的前半程。
1: 哎，作为一个甘肃人，我真的有点私心，强推这个作品，
0: 是吧？
1: 我现场看过至少不下3、4次，非常的好看。嗯，《丝路花雨》呢，讲的是敦煌，讲的是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和化工。沈比章和他的女儿英娘在沙漠里啊，救下了波斯商人伊努斯。后来呢，英娘被掳走，多年之后，父女在敦煌重逢，伊努斯又出手相助，为护女儿，沈比章让她随着伊努斯去波斯，而自己呀，留在了莫高窟继续作画。
0: 在这个舞剧当中最出名的一个动作叫反弹琵琶啊，形象就是出自莫高窟第1、2窟的壁画。舞者把琵琶反背到身后演奏，还得稳住身段，控制呼吸，这个是考验功底的绝活了啊！台上台下一晃40多年，这个动作已经成了中国舞剧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1: 嗯，没错，这个舞剧啊是1979年5月23号在兰州首演的。40多年下来，他把敦煌壁画当中的静态的造型一个又一个变成了舞台上流动的舞姿。当年创排的时候啊，主创团队就好几次到敦煌去临摹壁画，把每一个舞姿都从墙上请下来，再编成了连贯的舞段。
0: 这个办法后来成了中国古典舞的一种方法论，叫敦煌舞流派啊。一部舞剧能够带出一个舞种，在艺术史上并不多见，它也是中国舞剧里边演出场次最多、出访国家最多的一部，友好访演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2025年的新版保留经典舞段，舞美和整体呈现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丝路花雨》这部舞剧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啊，当然听声音是不够的，还是要到现场去看，因为毕竟是舞蹈嘛。
0: 是的，
1: 还是要看看他们在舞台上跳敦煌舞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嗯，
1: 那么假期如果各位去副中心的朋友们，就可以把音博会和《丝路花雨》排在同一天，上午逛展，下午看戏，中间的时候呢，可以去绿心公园上走一走，一天下来呢，就不用来回的折腾，有绿意，有演出，有展览，真好。好方便啊。
0: 是的啊，大家去到这儿呢，你开车也行，然后地铁啊直接坐到目的地也不错。

0: 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2: 节目当中邀请到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来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请听《飞夺泸定桥》。
0: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飞夺泸定桥。

0: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1: 给我跑啊！
2: 1935年5月，大渡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在此全军覆没。蒋介石严令各部，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金沙江刚刚脱险的30000红军，又一次站在了生死悬崖的边缘。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2: 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发布占领泸定桥命令。
3: 王参谋，
4: 到。
3: 给001发电，叫他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2: 一昼夜240里，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罕见记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
5: 我们很多红军战士啊，基本在睡着觉当中是行军，那昼夜行军啊，很多红军战士就从这个悬崖边啊就掉进了大渡河。
2: 5月29日下午，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岸，100余米桥面只剩光溜溜13根铁索。电影《大渡河》重现了这一经典战役。

0: 这就是龙顶桥，我们要从那上面爬过去，把桥夺下来。谁跟我去？
1: 我
0: 报告，
1: 我去。船长，我去，
0: 我去，
1: 我去，
0: 我去，
1: 船长，
0: 我去，
1: 我去，
0: 船长，
1: 还有我，
0: 机枪。
2: 此时突击队逼近东桥头，国民党军队点燃了桥头的木板。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4: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电视剧《长征》中，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走过泸定桥时，不无感慨地说：“
1: 泸定桥啊，泸定桥，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后续的红军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 22位飞夺泸定桥勇士的名字，有些我们已经知道，有些至今无人知晓。但90年来，那座铁索桥一直在那里，在课本里，在歌声中，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他们攀着铁索向火而行的身影，就是长征，就是这个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昨天啊，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开幕了，那么主会场的活动持续到10月5号。这届戏曲文化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主题是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
1: 要说到看点，那真的太多了。精品大戏展请来了10部国家级的获奖剧目，9种戏曲形式轮番上阵，还有像戏曲嘉年华是有快闪音乐会、诗词吟唱。

0: 戏曲电影展映。戏精集市当中啊，还有文创餐饮互动，是一站都配齐了。
1: 主题里边那句中华魂呢，其实就藏在戏里啊。昆曲的雅，梆子的野，评剧的亲切，秦腔的苍凉，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腔啊，一方腔调记住一方人。这些腔调啊，要比很多流行歌曲老得多，可是他们一想还是能够戳中人心。这戏里唱的就是咱们这个民族最深的记忆。

0: 园林是生活，剧场里那就是精品了。这一届戏曲文化周的精品大戏展其实早就启幕了，但是持续时间很长，一直会到2027年的1月份。
1: 嗯，
0: 这里有10部面向全国征集遴选出来的国家级的获奖剧目，涵盖了京剧、昆曲、粤剧、婺剧、长沙花鼓戏、桂剧、赣剧、提线木偶戏等等啊，在北京的多个剧场高校是轮番的展演。
1: 十部大戏当中呢，有昆曲《红楼梦》，这是北方昆曲剧院的作品。2011年4月7日，昆曲《红楼梦》在国家大剧院首演。2013年拿下文华大奖，翁佳慧、朱冰珍两位青年演员把宝黛的青春和遗憾唱到了极致。这出戏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交织贾府兴衰，传递的是对青春、命运、繁华、虚无的思考，用昆曲的雅唱尽了《红楼梦》的悲。
0: 嗯，说完了昆曲的雅，再来关注一下粤剧。粤剧《九斤姑娘》，这个是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作品，取材呢是绍兴的民间故事，唱的是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语言很质朴，但是啊，喜剧色彩是很浓郁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越剧《九斤姑娘》的选段啊，越剧清丽婉转，最擅长唱市井里的烟火气。这十部大戏里啊，还有贵剧《七步吟》，用曹植的七步成诗典故，叩问权力对于人性的异化，呼唤血脉同源。长沙花鼓戏《蔡坤山耕田》啊，靠小生、小旦、小丑三小戏见长，诙谐生动。这出戏啊，也得过文华编剧奖，还拿过曹禺剧本奖提名，是当代花鼓戏里的代表作。
1: 嗯，另外呢，还有泉州的提线木偶戏《火焰山》，唱的是地道的傀儡调，闽南风味非常的足。另外，像武汉京剧院的京剧《母亲》，塑造了一位信仰坚定的革命母亲；江苏省昆剧院的《世说新语》，用一桩二椅就把魏晋世人的风骨立在了舞台之上。
0: 一方水土，一曲梨园，这些戏啊，从四面。

八方来，每一台都带着家乡的口音和泥土的气息。几种戏曲形式，从京剧昆曲到越剧赣剧，从长沙花鼓戏到泉州的提线木偶，这东南西北都齐了。他们在中央歌剧院、梅兰芳大剧院、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还有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的剧场里边轮番登台，还跟南中轴 XR 云演艺中心联动，搞起了超现场演出。从南到北，从案头到场上，这些戏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观众。可以说传统戏曲正在用新的方式找到新的观众。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年呢是戏曲文化周第十个年头了，一座园林里的戏曲游园会已经长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名片，凭借演出票根在宛平城长辛店的住宿餐饮文创啊，还能享受优惠，哎，看一场戏游一座城。
1: 其实啊，刚才说了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十年是有变化的，但是不变的是这七个字，一园一戏一生活。戏呢不再只是舞台中央，它回到了烟火气当中，回到了我们的假期里。我们从看戏到入戏，戏曲文化周呢也是在不断的转身。
0: 那入戏啊就得先走进园子，为什么是园林，又为什么是戏曲，这不是巧合。中国古典园林和传统戏曲共享着同一套美学密码。咱们看啊，园林是借远山近水入画，把千里之外的风景收进一方庭院，而戏曲呢借虚拟动作传情，这方寸之间就是千军万马。园林啊一步换景，一重门后别有洞天，戏曲呢一唱三叹，每翻一个腔就是另一层心境。一扇漏窗，隔而不隔，借而未借，是园林的虚；一个云手，行断亦不断，事收神犹在，是戏曲的你。其实啊，这园林跟戏曲从来都是一家。明清两代大户人家的后花园里，唱堂会、听曲子那是常事儿。600年前，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写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600年后。在北京的园博园当中，我们也说园林深处好戏连台。

0: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昆曲牡丹亭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皂罗袍，唱的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汤显祖写的这几句啊，把少女的心事和园林春色都唱在了一起，也把戏曲和园林从此就绑在了一块儿。这一段唱几百年来不知道多少人唱过，但每一次听都像是第一次。昆曲的美啊，就是要坐下来慢慢品的，就像是逛园子一样。
1: 这届戏曲文化周呢，就把这份绑定做到了极致。园博园当中的闽园、忆江南园、北京园三座园林化身三重时空，走进闽园呀，是一步跨进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烟火，木偶戏、蒲仙戏突然在转角响起锣鼓，茶道、簪花、垂丸、宋人笔记里的日常散落在园林各处。转进忆江南园呢，是打开一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大家可以找一处水榭坐下，听一曲游园惊梦，哎，风过水面，戏在耳边。
0: 嗯，没错，北京园的红墙黄瓦之下，太平春市里的京华烟云也会徐徐地展开，提笼架鸟的胡同市声，绝活儿频出的天桥把式，宅门深处的堂会大戏，这京剧的醇厚皮黄和北京曲剧的诙谐念白就交织在了一起。其实啊，这戏剧本来就是古代人生活的一个部分，它是宴饮时的助兴，是雅集上的清唱，是节庆里的堂会。今天啊，只不过我们就是把戏请回到了园林当中，把它请回了家里。从9月30号开始，一直到10月5号，中国戏曲学院、北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中国评剧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天津评剧院这些院团携11台精品大戏，在园博园阳光剧场是轮番登台。
1: 这11台戏呢，传统和创新都有啊。传统戏里边有评剧、轻喜剧、桃李梅、诙谐生动、豫剧《花木兰》、家喻户晓。红色题材里啊，评剧《金沙江畔》。回望峥嵘岁月，昆曲《飞夺泸定桥》用细腻的表演演绎长征故事，台上有戏，台下是节，台上台下一块过节。
0: 嗯，在园博园阳光剧场的11台戏里啊，京剧也是占了好几台。比如说《碧玉簪》就是一出细腻的旦角戏，《大宝国探皇陵二进宫》更是京剧的骨子老戏。要说这个戏啊，讲的是明穆宗驾崩，太子年幼，李彦飞垂帘听政，他的父亲李良起义篡位，定国公徐延昭、兵部侍郎杨波识破了奸计，一路死谏。
1: 是非常值得一听啊。那个京剧这门艺术啊，说起来只有200多年，却是中国戏曲里最年轻的老大哥。1790年，乾隆皇帝80大寿，徽班进京祝寿，最先呢是高朗亭带着三庆班，后来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这就是4大徽班。徽班进了京城，徽调跟昆曲、秦腔、汉调互相吸收。到了清道光年间，皮黄腔唱了主角，京剧啊就算正式成型了。
0: 京剧是年轻的国粹，但昆曲啊可是老前辈。昆曲原名昆山腔，元末明初发源在江苏昆山一带，到今天600多年，绝对是名副其实的百戏之祖。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啊，把昆山腔改良成了水墨腔，低回婉转，就像水墨糯米粉一样的细腻。明清两代的文人雅士按着昆腔填词，这牡丹亭、长生殿就都是这么唱出来的。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成为了全世界共同守护的宝贝。那么这一次北方昆曲剧院在园博园要演出的是《飞夺泸定桥》，就是用昆曲的调子去唱长征的故事，老腔老调唱新故事，这就是昆曲的新活法。
1: 是的，从国粹京昆啊，咱们再往燕赵大地上走一走。在我们说到的11台大戏当中啊，评剧和河北梆子那都是重头。评剧《桃李梅》诙谐，《金沙江畔》回望峥嵘岁月，《雷雨》呀，把周鲁两家的纠葛搬上了评剧舞台。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写的是革命年代的家国大义，这两个剧种都长在燕赵大地上， 却是两副完全不同的嗓子。
0: 要说到评剧，它的历史时间不是很长，100多年。它从冀东唐山一带的民间说唱莲花落里边长出来，一开始啊就是地头田间的小曲儿。1909年，艺人程兆才带着班社走进了唐山永盛茶园，就把这莲花落唱成了有情节有行当的平腔梆子，这评剧也就这么诞生了。程兆才也被后人叫做评剧的奠基人，他一辈子啊写了《花为媒》这样的经典。要说唱评剧的嗓子，就天生带着泥土和街巷的味道，又亲切又热络，像邻家婶子在说话。
1: 是的，那河北梆子呢比评剧老一些。清代道光年间啊，从山陕一带传来的梆子腔在河北落地生根，跟本地方言民间音乐揉在一起，慢慢的长成了河北梆子。早年间啊叫过京梆子、直隶梆子、卫梆子，1952年才正式定名。他的这个嗓音是出了名的高，唱腔高亢激越，亮的能够掀翻屋顶，跟燕赵大地自古的慷慨悲歌是同一个调性。河北梆子还有一出拿手戏叫钟馗，写钟馗嫁妹，唱作并重，看过的都忘不了。评剧是贴着日子唱，河北梆子呀顶着天唱，一个往泥土里扎根，一个往云端上冲，两副嗓子把一个地方的性格唱的是明明白白。
0: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这11台戏当中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豫剧花木兰。这个呢10月3号的时候会在中国戏曲学院上演。要说到花木兰这出戏，我们就一定会想到常香玉老师。
1: 是，
0: 我们都知道常香玉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戏比天大，戏在他心里大过天。他那句谁说女子不如男，戏里唱的是花木兰，戏外唱的是他自己。很多人第一次听豫剧就是从这一句唱词开始的。
2: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捐，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豫剧《花木兰》里那段著名的“谁说女子不如男”。头一句就是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这大家基本上都能唱出来。
0: 对，
1: 这段唱啊，常香玉唱了一辈子，全国人民听了快一个世纪。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把一个剧种、一位大师和一段历史牢牢地绑在一起。
0: 那么说完了豫剧之后啊，咱们来说一说江南的婉转的粤剧。粤剧今年正好120岁，1906年3月27号在浙江嵊州甘陵镇东王村，几个唱落地唱书的艺人把门板搭在了4个道筒上，在香火堂前啊唱了一台小戏，这粤剧就这么诞生了。那个时候呢，它还叫做小歌班，后来走进了上海，有了女子粤剧班，也成了女子粤剧的天下。
1: 粤剧的嗓子清丽婉转，最会唱情。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都是粤剧唱红了大江南北，一段十八相送也更是把中国人的含蓄啊唱到了骨子里。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剧种啊跟京剧沾着点亲戚关系，就是婺剧。那么这一次精品大戏展里啊有3大白骨精，这就是婺剧的拿手戏，翻腾跌扑五戏文唱，看的人眼花缭乱。
3: 奸臣不言，那不是哑巴；又犯不全，那不是傻。
1: 每一门戏这根都扎在他生长的那片土地上，戏台上唱的呀从来也不都是故事，是一个地方的人怎么活、怎么想、怎么爱。假期走进园博园，你听的不只是大戏，也是整个中国从南到北，从古至今。
0: 今天我们借由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啊，聊了关于戏曲的话题，这个假期注定是非常热闹的。如果愿意的话，各位走进园博园，您的耳朵里啊能够装得下好多台的好戏。
1: 没错，这10年的时间呢，一座园林也见证了戏曲从舞台回到生活的那条路。他也提醒我们，这戏剧从来都不是老古董，它就在公园的陈列里，在电视的频道里，在假期里一声热闹的锣鼓当中，也在园博园那幅会动的古画里。戏在哪儿啊？烟火气就在哪儿。 这十年戏没有走远，反而住进了更多人的日子。他就像是一棵老树，根扎得深，枝头呢却是年年发新芽。
0: 如果说各位您正好在北京啊，不妨抽一天去园博园走一走，看一场大戏，逛一座园林，赶一趟市集。但要去不了啊也没关系，咱这收音机里啊，手机里啊，电视里啊，甚至说楼下的公园凉亭里啊，其实都藏着好戏。
1: 是的，戏曲不老，因为它一直有人听。那戏曲呢也不旧，因为它总是在换新的活法。现在年轻人啊，用短视频传戏，用 AI 给戏曲做新的创意，老戏骨在台上唱戏，各美其美，都唱给这个时代听。也愿这个假期大家都有好戏相伴，哎，愿这声锣鼓不只响在国庆，也响在每一个平常的早晨，替我们把生活敲得更响亮，更热闹一点。
0: 哎，你这话说完，我想把早上的闹钟改成戏曲。
1: 那肯定能把你叫醒。
0: 必须的。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1: 我是张杰。
0: 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2: 一是乾坤大，有雷

0: 美好新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3: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曲艺作品，今天要来欣赏到的是北京琴书结黄杠。这个作品讲的是秦琼随杨林押解黄杠，被程咬金所劫之后的故事。北京琴书是北京地区古曲艺术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种，形式是一人站唱，以左手敲击铁片，右手执鼓键击扁鼓，伴奏乐器为扬琴和四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听由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结黄杠。

隋炀帝无道，黎民苦难熬，在江湖上出了血，绿林的英豪。有一人叫程咬金，他生来的性子暴，一说话就好像张飞要喝断挡阳桥。他与那尤俊达两个人很要好，在汝南庄结为了生死之交。这一天晚饭后，咬金刚吃饱，尤俊达说：“大哥，咱哥俩细聊聊。那隋炀帝苦害黎民，是怨声载道。他有个靠山王杨林，也是个老坏包，从登州刮老百姓的金银财宝，制成了那全朝的龙衣蟒袍，64万现金现银，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我听说要运往长安，就在今朝，我有心劫他的黄冈，力量很薄弱，我打算请哥哥帮忙走一遭。您要是有胆量呢，咱就晚睡会儿觉，您要是胆小呢，就只当我瞎叨唠。这一句话说的咬金哇呀呀的怪叫啊，说兄弟，你可真把哥哥给瞧薄，杀赃官除暴安良也有我这么一号，不就是黄冈这小事一条。尤俊达说：“杨林手下有12家太保，一个个长枪短刀，那武艺多高强。”姚金说：“哎，别算了吧，一个他也跑不了啊，管教他在我老程的面前都来把脑袋交。你派他两个伙计给我带着道，有我们仨就成了，兄弟你家等着，劫不来黄冈我不叫咬金，我吊个儿叫金咬，也甭管他什么杨林朱林，他武艺有多高。”那尤俊达闻听，暗把大指挑啊，心里说：“我何不在暗地给他保着镖？”想至此，说：“大哥，您怎么说就怎么好啊。”姚金说：“好，那我挑俩伙计吧，要李海与张涛。”说完话，穿戴整齐，把斧子带好，三个人在大门外就跨上了马鞍桥。这一路上程咬金是要说要笑，
敢就走出来，无理之遥，钻进一片密树松林，这时间已太阳老。李海说：“程爷，您把这地势瞧，这一片叫长野林，正是十字道。这林南是小孤山，林北是太平桥，这东南的这条路就是登州大道，也是黄冈必由之路，这儿准等得着。”程咬金闻听连说好好好啊，只要他黄冈一来，叫他插翅难逃。三个人是边等边聊天，那明月在当头照啊。桥楼上是定睛二经，一遍一遍。

简短解说只等到这东方发晓啊，急得咬筋抡斧子，磕嚓嚓地砍树梢。李海说：“程爷，干这个，您可不能急躁啊。”姚金说：“大概我没烧香，给财神姥姥。”正说话，张涛在旁边又把程爷叫：“程爷，您别说了，您往东南瞧。”姚金一看，这远远的有人马来到，拉长了有一里多地，那尘土起了挺高，有车辆有垛子，那车上都插着旗号，这一定是杨林的黄嘎到长安去把赃销。压黄冈的有两员将，一胖一瘦，那个胖的像个坛子，瘦的赛沙高。越走越近，看得越真，那咬金缩脖一笑：“这简直是大肚子蛤蟆配仙蚝。”见瘦的手托方天戟，是东飘西照，那个胖的是嘘嘘喘，手提着大砍刀。哎，这要俩打一个，我可扛不了啊，想办法先处他一个，那个就甭想逃。大奔头一咕噜，把主意想好，说：“伙计，你们俩在树林里等着，不准动，不准喊，不准你们吵闹，谁要不听回得庄去，我咬金可不饶。”说完话一催马就上了大道啊，高声喊：“二位将军，他抱拳一躬。”

0: 黄冈正是杨林的两家太保啊，徐芳、徐元亮，这哥俩保着镖，自以为是国家的黄冈，没人敢劫道，因此他们是越武扬威，不住把山景瞧。程咬金这一说话，可吓他们一大跳。见咬金威风凛凛，杀气高，蓝靛脸，红头发，像灵官出了庙。红钢髯，红眉，红色鸭儿毫毛，身无盔甲，搭着软靠，外罩着紫色跨马袍，在坐下骑着一匹马，是有名的花斑豹，手托八卦开山斧，他说话的嗓门高。唐太保徐芳说，兄弟，你把黄冈照料，我去问他拦住去路为哪条。说完话催马上前，开言道，哎，响马，你也不抬头往上瞧一瞧，这车辆上全都是靠山王的旗号，你家两位太保爷保着这趟镖，你如果胆大包天不闪道，太保爷的刀下是兵斩不饶。姚金说，哦，将军息怒，休急躁，小人家住就在太平桥，自幼儿好武，我喜欢拳脚，爱耍个棍棒与枪刀，每天我是二五经啊，在这儿练几套，请将军您把我带到军营去效劳。唐太保闻听是哈哈的大笑，把嘴一撇，又像个月牙儿，又像个破瓢。哦，原来你想当差，那很好啊，可是你现在要有歹心，我难测难瞧。姚金说，我要有歹心，孟太保叫我死后脑袋枕着后脑勺，请将军看看我的武艺，我给您练一套。说完话催马他要这匹马围着太保就来回的把弯绕，啪啦啦一连转了十几遭。这个胖太保也纳闷啊，哎，这个人的武艺可真怪道，他竟跑不练，这是哪路的招？哪知道这匹马越跑圈越小啊，程咬金总往太保的肚子上头瞧，猛然他大喊一声，嘿，小子哪儿跑，把斧头一刷往上一撩，这个胖太保才明白，刚要说不好，那斧头已沾了肚皮了，这下叫毒弯头，也不知什么乱七八糟的，可出来了不少。 唐太保是窝里窝囊，就滚下了马鞍桥。程咬金还问呢，
1: 哎，
0: 你倒要我不要啊？
1: 啊，
0: 跟你闹着玩吗？你小子。

一下惊动了徐元亮后边的少太保啊，催坐骑大喊响马带，你休想逃。姚金说，哎，少小子你也甭想跑啊，你照面是举斧就砍，小子别走。少太保是举戟弹开，那斧子又横着扫。少太保收戟低头，那心里头直发毛。好悬呐、啊，差一点就把手指头削掉。程咬金把斧头一涮，小贼跑。少太保往外一磕，那火星乱冒。姚金说：“小子杵！”少太保一拧腰。姚金说：“嘿，好小子，你武艺还真不绕啊！”啊，说着话，二马拖蹬，他回府把马腿敲。哪知道少太保，他早有预料。方天戟往后一撩，这斧又没砍着。程咬金这几下子没把他砍倒，驳回马来再照面啊，还是这几招。少太保是越杀越勇，技法好。程咬金心里说，这下可要糟糕。大奔头一动，计上心头，忙把少小子叫。少小子先别打了，咱爷儿俩先聊聊，咱俩人在马上交战，难分强弱，你敢不敢在部下咱俩过过招。少太保闻听是一阵冷笑，响马，马上部下由你挑。姚金说，好，那咱就下马。他假装的一抬脚啊，少太保可甩灯离鞍，真要下鞍桥。程咬金看着他的脚还没把地落，说，傻小子你留神吧，老子这一招用斧转往腰眼上凿。少太保躺又没法躺，躲又躲不了，只听得啪嚓一声，他抱住了马鞍桥，口吐鲜血，是一声怪叫。方天戟也撒了手了，是国马就没命的逃。那众兵丁一见事情不好啊，两员主将一个死了一个逃，大家伙是一哄而散，都往四下里跑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过来把车辆瞧，喊了声，伙计们快来收财宝啊。从树林里才跑出来那李海与张涛，尤俊达带领着众人也上了大道。大哥您胆大心细，武艺高，可真是个英豪。姚金说，我老程今天是吉星高照，开始大吉往家了推呀，快往家里挑。这一回程咬金结黄杠，娄子可捅得不小啊。到下回怒恼了杨林，要把响马抄，他是越抄

刚才听到的是由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结黄杠》。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曲艺荟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曲艺荟萃。下面这段是《红楼梦》中的故事，叫《鸳鸯剑》。京韵大鼓《鸳鸯剑》讲的是尤三姐与柳香莲，尤三姐苦等柳香莲，并将鸳鸯剑当作定情信物，但没想到再见到柳香莲时，听到柳香莲对自己真实的想法，大失所望。我们来听陆绮琴演唱的《鸳鸯剑》。

这家珍在酒席宴前六神无主，不住的偷眼看。

贾琏几杯酒下肚，微含笑啊，三妹妹，愚兄我有一言，莫怪情狂。你与那柳香莲姻缘初定，到如今一载有余，他音信渺茫，有道是月有缺损，花有凋谢，为人的青春似过隙流光，人生有酒须当醉，花开当折莫彷徨。贾珍他故作不知说，那刘某他是何如人也？贾琏说他是平宗郎姬，粉墨登场。贾珍说，哎呀呀，原来是个江湖的幽灵，世俗的戏子怎匹配我们名门巨士。

家连见三姐无言，一杯莫虚斟上一杯水酒，把小脸儿扬向大哥，款款多情风流才子三妹妹，你比花谢雨比玉生香，我有意做个冰梅成就连理，这叫做亲上做亲蜜里挑糖。依我说你们吃一个双盅就算是定亲酒吧，学一学天孙之女会牛郎，这家连眉飞色舞。

手指甲脸，脸上冷笑，你耍的什么巧嘴，装的什么枪，你不用花言巧语设圈套，早把你们牛黄狗宝看透了膛，仗着你那虚情假意甜言蜜语欺骗我的姐姐，给你做了二房，到如今糊涂又迷住了你的心窍，又打算在我的身上做文章，你妄想把我们当作分头来取乐，总算你走错了佛堂，烧错了香，谁不知道你们贾家那些肮脏事，以财仗势任意张狂，满嘴里仁义道德诗书礼义，难见人呐，奸盗邪淫在肚里装，可惜了的人皮披在你们身上，一个个酒色之徒臭皮囊，你不是想喝酒吗？咱就放开量的饮吧，来来来，我陪你喝一盅，又有何妨？一行说揪住了贾琏，就把酒罐指下得，这贾琏他的酒已全消，口难张。尤三姐斟一杯又一杯，杯杯饮尽，满一盏又一盏，盏盏喝光，张张拆还，把乌云清完，脱下了外衣扔在了一旁，露出来葱绿的抹胸，桃红色的小袄，真是鲜。

柴环乱晃，忽喜忽沉，哪有半点端庄？他这里喜笑怒骂，高谈阔论，假真与假脸，如醉如痴，恍惚迷茫。他们想近不敢，想远又不舍，想话也说不出，大气也不敢扬。平日里斗嘴调情，酒灌疯。

堂，不是妹妹我打头破脸不顾羞耻的胡思闹，怕的是那些狂风浪蝶任意张狂，咱们虽然出身寒微并非下贱，

二姐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话到了伤心处，两泪汪汪。妹妹你心高气傲。

柳郎三姐说，我和他婚姻已定，且无更改，斩钉截铁，立志如钢，一行说，拔下玉簪，一决两断，我志不坚，如此簪命不久长。那柳生一年不来等他一载，两年不到等他两年的时光，今生等不来，柳公子我情愿青灯古刹旁念佛烧香。正是

尤三姐在帘笼以内见公子来到，顿时间喜上眉梢，止住了悲伤，从今后再不用提心吊胆，呕心血再不能随人拨弄，气难扬，这才是苍天不负痴情女，今生得配如意郎。这姑娘帘内含羞自欢喜，哪知道那帘外的公子是两样。

屋，只有门前的两个石狮子还算干净。那家珍父子丑名四下扬，尤三姐污泥之中起污沾染，绝不是冰清玉洁淑女端庄，倒不如退了亲事，锁环定离，主意定寻找贾琏来到新房。进门来见杯盘狼藉，桌上方贾珍贾琏神色仓皇，看此处俨然花街柳巷，他弟兄酒色之徒果不虚狂。他二人宾主寒暄落下座，柳香莲满脸寒嗔坐一旁，向贾琏说：哎，自从定亲回故里，不料想家中为我择配妻房，老母之命难违抗，实无奈前言之事另作主张。定亲的宝剑本是家传之物，望兄赐还小弟收藏。尤三姐连龙以内全听见，不由得芳心欲碎，遍体冰凉。葛连龙更生问道：可是公子吗？难为你一派言辞多堂皇，说什么母命难违抗，说什么家中配妻房，分明是听信人谈论，一旦之间你变了心肠，须知道十

你终日愁眉般泪眼，我为你朝朝忍辱受窝囊，我为你折断玉簪明心志，我为你在酒席前撕破了脸皮闹饥荒，我把你当作终身知己，你把我当作无耻姑娘，苍啷啷床头上摘下鸳鸯剑，一股雌风在身后藏，起帘笼眼望相连说还你定礼，一行说泪如雨下湿透衣裳，左手讲剑赴玉公子，右手回棒自刎颈枪，霎时间

柳香莲放声大哭，真烈女子也，你看她顿足捶胸泪两行，可恨我有眼不识金镶玉，辜负你芝兰人品。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陆以琴演唱的京韵大鼓《鸳鸯剑》。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曲艺荟萃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 用你的方式承担

0: 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
6: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7: 穿过了

0: 优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春秋时期，楚国曾经称霸一时，楚庄王问鼎中原，并且打败了强大的晋国，成为继晋文公之后的又一位霸主。随着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随着长江流域的逐步开发，南方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逐渐赶上甚至超越北方。在长江下游出现了一个与楚国争霸中原的新对手，这就是吴国。吴国的崛起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解。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在周的时候，周文王的祖父叫古公旦父，他有三个自己认为非常不错的儿子，一个叫做泰伯，一个叫做于仲，还有一个叫做巨力。但是这个古公旦父认为三个儿子都不如巨力，也就是老三巨力的他的儿子叫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所以古公旦父就一心一意想把自己的位置传给这个孙子，认为只有他的手上才能够使周继续发扬光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由于这个姬昌是老三的儿子，古公旦父需要把位置传给老三，老二老大怎么办？这两位理解父亲的心意，当然恐怕也是一种避祸，因此他们远走高飞，出走了，走到哪里去了？据记载，他们走到了南方，走到了荆蛮之地。那个时候说荆蛮之地，就是指现在整个的长江，后来慢慢地收缩到长江的中游。那么他们来到了哪里？来到了现在江苏省一带了。由于是来自中原地区，由于周的文化、周的经济那个时候已经在发展之中，所以泰伯他们两兄弟来的时候，使当地人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原文化的这种气势，加上他们来的过程中带着随从，带着财富，在当地进行教化，帮助当地的民众，这样一来呀，自然得到当地民众的一种拥护，刮目相看。而且随行人员肯定要向大家告知这两位是什么样的来历，他们来到南方是什么原因，他们是出于不争夺权势，不争夺财富，他们到这边来为了让自己的兄弟，这又是一种中原的礼仪。这样一来，据记载就有成百上千的南方的家族追随泰伯和他的弟弟，这样一来呀，这一群人就自然形成一种社会，形成一种南方的小社会。这种南方的小社会说到底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国，那就是一个国家了。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国家甚至比我们现在申请公司还要容易，不要资金，不要注册，也不要报批，他只需要有民众，只需要有领导人，只需要有一块地盘，然后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有秋冬，这就是一个国家。当然这个国家它完全不可以和当时存在的商和后来存在的西周来相比，它无法跟他们相比，但是这个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国家有大有小，他们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名称叫吴，当时又叫构吴。到了泰伯他做这一个集团，做这一个社会，或者说做这一个国家，做了一段时间领导以后，他去世了，但是他没有儿子，于是就传给了他弟弟，就是那个于仲。他弟弟死了以后一直传下来，传到了十八代，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这个人物叫寿梦。吴国在寿梦的领导之下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而且开始让楚国有点惊心动魄了。为什么？因为他开始称王了，称王的后面就是称霸，他直接的支持者就是楚国称霸中原的天敌晋国。
2: 楚国原本在南方称王，向中原争霸，胜可进，败可退，毫无后顾之忧。然而在长江下游却又冒出一个王来，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偏偏这个吴国还和楚国在北方的宿敌晋国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入楚国的郢都，吴军以区区30,000人，在伍子胥、孙武等人的谋划下，打败了拥有200,000之众的楚军。虽然由于秦国帮助楚昭王，第二年返回了郢都， 但由楚成王、楚庄王开创的楚国霸业从此一蹶不振。为了避免吴国的再次打击，楚昭王将都城由长江北岸的郢迁到了汉水东岸的弱，但与此同时，一心想要完成霸业的吴国也感到了不安，因为与他比邻的一个国家越国正在崛起，并正在对他磨刀霍霍。那么越国是如何崛起的？吴越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我们讲解。

然取得了对楚国的重大胜利，但是吴国的后方他也不安宁了，因为有一个国家正在迅速崛起，就像当年他在楚国的后面迅速崛起一样，这个国家叫越国。那么我们得回过头来说一个事情，说大禹治水以后，后来巡视到会稽，就是现在浙江的绍兴一带，并且死在那里。于是夏启就在绍兴立了一个大禹庙，每年春秋之际就要进行祭祀。但是后来这个香火断了，太康也失国了。在少康复国以后，大概觉得太康的失国恐怕跟大禹的庙香火的断绝可能有关系，于是他命令自己的一个叔侄，命令自己的一个儿子到会稽，让他在这里进行居住，同时也给他一块地盘，如果按后来分封来说，就给他封了一块地方了，让他世世代代就守着大禹的庙，让大禹的庙香火不要断。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恐怕也是考虑把这个叔侄遣送到远离中原这个地方来，避免一场这个继承的争夺，恐怕从这个意图上来说是保全这个叔侄。那么这样一来，在现在的浙江绍兴一带就有一个新的组织了，人们把它叫做禹越，后来就是越了。它的形成过程应该跟吴是差不多的，开始的时候很小，慢慢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人口的繁衍，它逐渐发展起来。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直接面对的那就是它北边的这个吴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它距离很近，距离太近。吴的中心点在我们现在江苏省的苏州一带，太湖的边上，而越的中心点在现在浙江的绍兴一带。如果按照后来的概念，它就都属于两浙地区，离得很近。甚至有记载认为，吴国的崛起和晋国是有关系的，而越国的崛起

0: 楚国有关系，楚国也派了人在越国进行帮忙，扶植越国，让越国来对付吴国。那么越国他世世代代继承，到了他的国君叫允常的时候，他也开始称王了。一称王，我们多次提到，称王就称霸了。吴国是这样，越国也开始是这样。这个越国的国君允常，他一旦称王，他就开始朝着称霸的目标前进，他的军事力量就开始超常规的发展。这样一来呀，使吴国就时时觉得身后有一个威胁在这里，他就有后顾之忧。所以在后来流传着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说吴王想打楚国，但是又考虑到身后有一个越国，但是他还下决心要打。有人就想劝阻吴王暂缓打楚国，但是怎么劝呢？吴王的决心已定，于是此人是一个近臣，可以在吴王身边活动的，因此他每天早上他就乘着有露水的时候，手里面拉着弹弓沾着露水，早上等吴王。结果等到第三天，吴王终于出现了，一看这小子一身露水，手上拿一支弹弓，就问你这小子干什么。此人要的就是这一问，说我汇报给大王，说我们这个园子里头哈，有一只蚕，这只蚕呢每天早上非常贪婪地喝露水，心安理得，但是他没有想到危险将至，因为后面有一只螳螂正在向他靠近。那么这只螳螂一心一意要捕捉这只蚕，但是他也不知道险情将至。什么原因？在他的后面有一只黄雀正伸长脖子，正准备捕捉他，但是这只黄雀呢也在一心一意捕捉这个螳螂，他也不知道险情将至，因为我的弹弓正对着他。此蚕此螳螂此黄雀都知道眼前的利益，但不知道后患无穷，这是真正的后患无穷，就在身后。吴王一听哈哈大笑，知道这小子说的是什么。从此以后，螳螂扑蚕，黄雀在后，就变成我们又一条成语了。那么既然是这样，那就必须把这只黄雀解决掉，至少是把它打飞，让它不敢轻易接近这个螳螂。于是吴王阖闾就想了一个招数，这个招数实际上不怎么高明。什么个招数呢？就派使者到越国告诉越王允常，说我们是友好邻邦，现在我国将要有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干什么？我们将要打楚国，我们吴越是有邻之邦，希望你帮忙和我一起去讨伐楚国。这个毫无道理啊，那越国跟吴国并没有结盟，我凭什么跟你一起去打楚国？何况像我刚才所说，有记载说越国就是在楚国的扶持之下它发展起来的，所以越王允常断然拒绝不去。这个按照吴王阖闾的算盘，是如果允常同意的话，那么等于把这只黄雀关进了笼子，但是不同意是预料之中，那么就先打你。所以在公元前510年，也就是吴国攻克楚国的都城郢都的前4年，吴国先向越国发动进攻，大举向越国的境内大兵压境。这个越王允常也是不服输的啊，他调集军队也北上迎敌，结果两军在一个叫做醉里的地方遭遇了。这个醉里在哪里呢？在浙江省嘉兴的南边，双方在这里发生了战争。战争的态势是吴强越弱，而且这一场战争记载很简单，吴越春秋只有3个字，破醉里，也就是说吴国在醉里打败了越国，就这3个字，越国失败了。也就是说这只黄雀被打飞了，但是注意黄雀并没有被捕捉到，但是打飞了也可以。所以4年之后，在公元前506年，吴军大举进攻楚国。
1: 在吴军攻破郢都以后，秦国还没有出兵之前，情报已经来了，越军已经在向吴国的边境移动，在攻打吴国。但是这个消息来了以后，吴王阖闾并没有改变继续进攻楚国的策略。

0: 而是打算吞并楚国之后再回头来打越国。但是现实的局面却充满了变数。
1: 充满着哪些变数？后来发现充满着三大变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拖得太长，第一个变数是楚国的不屈服。按照吴国打楚国，他是速胜论，希望短时间一剑封喉，也确实是攻下了郢，但是没有抓到楚昭王。但是我想即使抓到楚昭王，恐怕对大局的作用也不大，楚国可能又立一个新君。什么原因？因为通过几十代人上千年的发展，楚国已经是一个基础很雄厚的国家，楚文化已经是有丰厚底蕴的一种文化了，它建立一种非常重大的认同感。那么人们他认同楚，他不认同吴，所以尽管吴军占领了郢都，那个流亡政府，楚昭王的流亡政府仍然有巨大的号召力，楚军和楚国的民众随时随地在打击分散的吴军。所以就有点像我们用一句套话，就是吴军正在陷于楚国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如果只有这个汪洋大海还不够，第二，秦国在出兵，这个秦国一出兵就是500辆车，我们说500辆就是3万多军队，那么吴国军队也只有3万多，秦国的军队乘涌而来，一鼓作气，那么吴国的军队已经变成了强弩之末，长期待在楚国，那么碰到了很大的给养上的问题和士气上的问题。这样一来，一战秦打败了吴，虽然是一次小小的遭遇战，但是吴军感觉到秦军的压力，这是第二个变数。一旦感觉到秦国的压力，那么回过头来看看越国的这只黄雀，它的分量就加重了。如果没有秦国的问题，那么这只黄雀不算一回事。一等到楚国再继续反抗，秦国出军，越国的军队它分量就加重了，这是第二个变故。第三个变故，吴国本身发生问题了。吴王阖闾的一个弟弟，他觉得阖闾可能快要倒台了，他拉起自己的部队就回到了姑苏，回到了现在江苏苏州那一带，自己称王，宣布阖闾是不合法的。你看看内乱了。所以我说大国的博弈和自然界动物的博弈一样，时间一长就充满着变数，这也是因为时间长了。那么阖闾怎么办？如果吴军继续待在楚国，将面临着灭顶之灾，所以只好撤退，先解决内部的问题，先把这个弟弟赶跑。有意思的是，他这个弟弟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楚国去了，楚国还给他封了一块地，就在那里养老了。越国看到吴军回来了也撤退了，但是这个事情给阖闾造成了深厚的印象，可以说切肤之痛，觉得这个黄雀不打走，他就没有办法在中原争霸了。在公元前496年，吴军占领郢都以后的10年，这一年越国发生了一种情况，发生了一种变故。什么变故了？越王允常去世了，越国正在办丧事。为什么我说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是说吴越之间的战争？如果中原地区诸侯之间别人有丧事，你不能动兵的，但是吴国恰恰乘着越王允常的去世起兵，大举伐越。允常死了要他儿子继位，这个儿子是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勾践啊，越王勾践。越王勾践调集军队也北上迎击，结果双方又在同一个地方遭遇了，哪个地方？坠里。所以公元前510年里是第一次坠里之战，那么公元前496年是第二次坠里之战。太史还是老太史，吴强越弱，吴军觉得这一仗要打败越国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没有想到又生变故了。怎么生变故啊？只见两军对垒的时候，一对一对的越国士兵，还有衣衫褴褛的越国的囚徒，竟然来到吴国的阵前高声叫骂，当然他们说的是越语，无人能

0: 能听得懂还很难说。吴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说什么？但是更奇怪的一幕发生了，一对一对的士兵拔出剑抹脖子自杀，就在两军阵前当着吴军自杀抹脖子。这吴军看得目瞪口呆，一队死了，第二队又自杀，第二队死了，囚徒又自杀。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太长可能会回过神来，也不可能太短，太短还达不到他的效果。那吴军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但是越王勾践就是需要吴军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就在他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之中，越王勾践身先士卒，立即对吴国发动攻击。这样一来，吴军还来不及准备，阵就被越军冲乱了。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兵败如山倒。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前面一被冲垮，后面的军队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垮逃跑。越军大胜，吴军大败。大家说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吴王阖闾还在这一次战争中受伤了，不久死去。在临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儿子叫夫差叫过来，说你记住，记住你父亲是怎么死的，这个仇一定要报。
1: 吴越文化源远流长，然而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越国却是一对宿敌，两国之间上演着螳螂捕蝉与卧薪尝胆的历史大戏。更多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2: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故事。吴王阖闾戎马一生，由于有伍子胥和孙武的帮助，吴军几乎所向披靡，眼看着霸业将成，没想到吴王阖闾竟然死在了与越国作战的战场上。那么他的儿子夫差将如何为父亲报仇呢？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我们讲解。
1: 阖闾的儿子带着吴军惨兵败将就回到了吴国。回到吴国怎么办？第一，埋葬父亲；第二，即位；第三，练兵。他把吴国的政务交给剥皮，就是从楚国逃过来的伍子胥的好朋友，这个人也是大才，让他做太宰，主持国家政务。那么他自己夫差和伍子胥干什么？练兵。夫差一边办丧事一边练兵，那越国怎么办？又是春秋无义战了。越王勾践又想乘坐人家吴国办丧事，乘坐吴国军队可能还没练好，他率先发动攻击。因此越王勾践在公元前494年，也是坠履之虞以后的3年，向吴国主动发动攻击。他的水师一路北上，进入到太湖，在太湖的焦山一带逼近吴国的都城了。吴国怎么办？一个字，打。所以伍子胥和吴王夫差调集军队进行自卫战争，先自卫，双方在夫焦进行大战，也就是现在太湖的焦山一带进行一次大战。结果越兵大败，吴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越国的境内，一直追到越国的中心地点会稽，并且把越王勾践困在了会稽山。大家注意，这个会稽山的范围很大，不是一座孤山的，双方可能要进行一次殊死的搏斗。越国面临着生死存亡，那吴国就面临着是否彻底消灭越国。但是越国这个时候也不可以小看，三个原因不可小看。第一，越王勾践那用我们现在的概念是一个枭雄，非常有城府，非常果断，又有残忍之心，他能够说到做到，所以这个人是不好对付的。第二，越国为什么不好对付？越王手下也有一批人才，最著名的是两个，也都是楚国来的，一个叫做文仲，一个叫做范蠡。当然诸位可能对范蠡更熟悉啊，因为后来有传说说越国灭了吴国以后，这个范蠡带着西施在太湖飘荡，然后过着神仙过的日子，传说是这样。那么文仲他非常有治理国家的经验，又极富智谋，而范蠡啊，博学多才，极富机变，所以这两个人他关系又很好，成为越王勾践的左膀右臂，上下一心。第三，虽然越国越王被困在会稽山，但是他还有5000壮士，这5000壮士完全可以和吴军决一死战。这个时候越国怎么办？越王应该怎么办？范蠡开始出主意了。这个范蠡说了3句话，我们就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他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到哪座山就唱哪首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实际上就这个意思。那么范蠡告诉越王勾践，我们这5000壮士就是越国的青山，留住了他们，越国就有复国的希望。因此他建议不惜忍辱负重向吴国投降，如果有必要的话，大王您就是越王勾践也可以到吴国去来做吴国的臣奴，忍辱负重。越王怎么办？越王也是能屈能伸的，他接受了范蠡的建议，派文仲到吴云去谈判。结果文仲来到吴云啊，当然要带很多赔偿的礼品去见吴王。在吴军胜利者的吆喝之中，人家文仲在帐外就开始跪下来，一次爬行爬到夫差的面前，痛哭流涕做检讨赔罪， 说我们国君年幼无知，冒犯了上国，才遭到这样的天谴。我们现在知道错误了，我们愿意改正，我们愿意为吴国的属国，为吴君服务，而且我们的君主，我们的国王愿意到吴庭去做奴仆，我们的王后愿意为您做奴婢。你看看这样的卑辞厚礼，这样一来呀，吴王夫差的心里竟然发生了变化啊！他本来是堵着一口气要灭了越国，要杀了越王勾践为父亲报仇的，但是人的心里也很难受，一旦碰到失败者向自己苦苦求饶，一旦自己变成胜利者以后，他的心态可能就发生变化了，觉得越国已经不行了，留下他也许我的名气更好了，也许又觉得又产生了恻隐之心了，当然各种各样的想法也许都有。总的一句话，夫差产生了动摇，杀不杀勾践，灭不灭越国，他竟然动摇了。但是有一个人毫不动摇，谁？伍子胥毫不动摇。因为伍子胥认为两国的中心地带离得太近，就犹如一山容不得两虎，不是吴灭越，必定是越灭吴。所以伍子胥

决反对接受越王的投降，主张进行最后一次歼灭战，全部消灭越军，彻底摧毁越国，把越国作为吴国的一部分。谈判陷入僵局。为什么说陷入僵局？夫差没表态，结果文仲又回到会稽山向越王勾践汇报。越王勾践一听，这也是男儿有血性嘛，说既然这样，命令把全部女人杀掉，全部男人准备好战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让吴国即使占领越国，越国也是一片焦土。他有这样的狠心。但是文仲认为事情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因为他看到了吴军的内部的矛盾。什么矛盾？夫差的态度和伍子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人没表态。谁没表态？伯嚭还没有表态，太宰还没有表态。太宰在吴国也是有话语权的。文仲说让我再去一次，于是他第二次来到吴郢。这一次和第一次不一样了，他不先见吴王，第一次是试探，第二次谈判。谈判之前先要疏通关系，要行贿。给谁行贿？给伍子胥曾经的好朋友，现在吴国的太宰伯嚭来给他行贿。行贿用什么行贿？老套套，古代的行贿就是两件东西，第一珍宝，第二女孩子，就这两样，美女和珍宝。果然不出所料，因为文仲就认定这个伯嚭是喜欢贿赂的，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伯嚭看到这些珍宝爱不释手，看到美女眼睛很难离开，文仲觉得有戏了。那么他向伯嚭求助，说我们国君真的知道错了，希望太宰帮我们说说话，我们一定好好效劳太宰，以后太宰有什么吩咐越国照办。你看看内部出了问题就糟糕了。结果伯嚭带着文仲去见吴王夫差，文仲还是苦苦求饶，还是卑职厚礼，还是反复强调我们的国君将成为你的奴隶。但是这一次文仲说了另外一番话，这一番话我估计是和伯嚭商量好，说了一番什么话？如果贵国一定认为我国罪孽太大不可饶恕，那么也好，越国的5000壮士将陪着吴军同归于尽，越国的女子将全部被杀，越国的财富将全部摧毁，吴军所得到的就是一片焦土。这番话很厉害的哈，软中带硬，硬中带刚。这个时候吴王夫差听了以后会怎么感觉？一定会有两种反应。第一，勃然大怒，你威胁我，那就两军拉开阵势打一架，如果这样的话陷入僵局。另外一种，心里有考虑，如果接受吴国的投降，可能得到一片完整的土地，得到一批奴隶，对吴国大有好处。这个时候就出现第三者来进行斡旋和沟通。伯嚭于是说服吴王夫差，说您的志向不是小小的越国，何况现在越国已经服输了，就变成我们的属国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运到吴国来有什么不好？什么叫做堡垒可以从内部攻破啊？甚至夫差自己了解自己都没有伯嚭对自己了解的更深刻。那么这个时候伍子胥继续提出反对，认为现在把越王困在这里，这是上天给我国的礼物，如果不接受，那么将遭到天的谴责。但是夫差和伯嚭已经不是这样认为了，认为越国这只黄雀他已经装进笼子了呀，没有能耐了，我们何必又斩尽杀绝？更何况称霸中原的霸业远远超过为父亲报仇的这个私怨。所以两个人，吴王夫差和伍子胥，在理念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差别。当然最后拍板的是吴王夫差，最后决定接受越国的投降，越国的国君和越国的王后跟到姑苏去作为吴王夫差的奴隶。这里头也有很多故事，说吴王生病了，越王勾践自称懂得医术，竟然让吴王夫差把大便解出来，然后用舌头去舔来辨别你到底是什么病。吴王夫差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亲生儿子也不会这样做啊。然后吴王的所有的奴婢都自叹不如，我们服务没别人到位。越王勾践和他的王后
用自己的实际行为许刷自己的罪孽，感动了吴王。结果吴王在3年之后竟然把越王勾践和他的王后放回去了。伍子胥反复地争夺不行，结果被吴王夫差赐死。你死去吧，省得一天到晚絮絮叨叨影响两国之间的团结。伍子胥被杀了。越王勾践回到了越国，然后恪守自己的诺言，源源不断地越国的财富输往吴国，源源不断地越国的美女输往吴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演绎出了一个著名的美女，她的名字叫西施。珠玑美女西施也被送到吴王王庭。那么吴国的国君继续享受着越国国君勾践的孝顺，因此他准备称霸中原了。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为了称霸中原，吴王夫差花了近10年的时间，运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了一条名叫邗沟的运河。通过这条运河，吴国大军北上中原，打败了曾经的霸主齐国，又趁着当时的霸主晋国内乱，在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时，成为了中原的霸主。就在吴王志得意满的时候，从他的国都却传来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越王勾践趁着吴军的大举北上，已经攻破了姑苏，还俘虏了太子，这是怎么回事呢？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我们讲解。
1: 原来越王勾践他一方面在公开地表现出对吴国的孝顺，但另外一方面在卧薪尝胆为复仇做准备。那么他带着自己的王后和普通的百姓一起在田间耕种，发展生产，组织军队，休养生息，另外一方面不断地策划如何来报焦山之仇，如何来雪无功之仇。透视就演绎出所谓卧薪尝胆的故事。但是他这个卧薪，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未必就是卧稻草，实际上是他打瞌睡的时候用潦草来熏自己的眼睛。那么尝胆就是出路，尝苦胆来历练自己的意志。那么越王勾践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他给越国的军民树立了一个发愤图强、卧薪尝胆的这么一种榜样。通过10年生聚、10年教训，越国的力量强大了，于是对吴国他发动袭击。这吴王夫差大吃一惊，赶快回师。回师怎么办？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力量和越国决一死战了，军队非常疲惫，人民非常疲惫，而且内外交困，中原的晋国也跟他关系不好了，中原的齐国跟他关系不好了，西邻楚国那更是死对头。这样一来，吴国没有办法向越国求和。大家说越国是不是趁此机会一举灭吴？没有，越王高健也认为这个时候他的实力还达不到完全灭吴的这个程度，但是他有自信。自信是什么？越国正在发展，而且越国的后面绝无后顾之忧，而吴国这是人心崩溃，因此两国休战。但是过了几年，越国对吴国发动第二次攻击，这就不留后手了，一直把吴国军队打败，把吴王夫差困在姑苏台。那么这个姑苏台在哪里？现在苏州好像做了一个姑苏台啊，是一个旅游景点。据说当年那个吴王夫差就被困在这个姑苏台，他要求越王勾践像当年自己一样留下吴国的宗庙，留下吴国作为越国的附属国，甚至要求自己也可以和越王勾践一样来做，像越王勾践当年做自己的奴婢一样来侍候越王勾践。过去的故事是不会重演的，但是越王勾践允许他带着一批人住到一个荒郊的地方去，坐到一个天涯海角去，让你活命。但是对于夫差来说也是一代枭雄啊，我活着不

0: 入室去嘛，结果干脆自杀。吴王夫差自杀在捕鼠台，但是死之前他干了一件事，用一个巾把自己的头给裹住，把面部包住，死到阴室之间他没有脸去见一个人，这个人叫伍子胥，因为他没有听伍子胥的话，得到这种下场，自杀了。那么越国彻底灭了吴国，这两个生死冤家经过几百年的长期共临，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终于变成一个国家了。
1: 吴国和越国虽然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后世的人们把它称之为吴越文化。而且在一两千年以后，这一区域也成为了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春秋不复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文字是时间的容器，盛放着千百年来人类的智慧与情感。此刻电波流淌，我们一同打捞那些沉浮在字里行间的星光。各位，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

0: 朱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作品《少年读金庸》。不知道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过这样一个名字，它代表着刀光剑影的江湖，也代表着快意恩仇的侠义。有没有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有侠志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有狂放不羁至情至性的杨过，有机智无双的黄蓉，也有优柔寡断却心怀仁念的张无忌。对于很多70后、80后甚至90后来说，金庸先生用他的一支笔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宏大而瑰丽的武侠世界。那是一个有井水处就有金庸的时代，他的故事是很多人青春里最热血的阅读记忆。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被算法和数据主宰的新媒体时代，当我们看向身边的青少年，他们被繁重的课业压弯了腰，在数字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沉浮，那个曾经让我们心潮澎湃彻夜不眠的江湖似乎正在与他们渐行渐远。但是文化并未老去，侠义也从未消失，它只是需要一座桥，一座能连接起那个刀光剑影的江湖与当下真实生活的有温度的桥。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正是这样一座桥，它来自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书名叫做《少年读金庸》。这并非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论著，而是一场专门为新时代少年准备的文化启蒙，一次充满幽默与洞见的成长之旅。作者潘采夫用他标志性的轻松风趣的笔触拨开历史的烟云，将金庸武侠世界中的侠气、英气与勇气重新提炼解读，呈现在当代青少年的面前。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带着大家重温那些风云变幻的故事，更引领大家去思考郭靖的憨厚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杨过的孤勇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这不仅仅是在读武侠，更是在读人心，读那个流淌在我们民俗血脉中的关于仁义礼智信的生命逻辑。正如文化学者刘晓磊在推荐序中所言，这本书不是教人如何仗剑行侠，而是让青少年学会如何面对世界。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让我们跟随潘采夫老师的文字，为孩子们也为我们自己重新推开那扇通往光荣与梦想的大门。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少年读金庸，在书香里重拾那份独属于少年的侠气、英气和勇气。
1: 金庸不是只写武侠，他写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化宇宙。江湖奔涌处有诗词的锋芒，草木之间有医道的温润，一局对弈藏着人心，一杯清茶蕴着风骨，礼法与气度潜入人物命运，典章与史实纵横江湖世界。少年读金庸将这些散落在小说里的文化线索重新整理，让少年在故事的步步惊心中看懂诗意，在刀剑交锋里读懂礼法，在人物取舍中理解文明的逻辑。读金庸就是读一个文明的缩影，读这本书就是找到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宽阔的入口。
0: 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作品《少年读金庸》。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潘采夫讲一讲他读金庸小说的经历。
2: 提到我读金庸小说的经历，得从小学3年级开始。我们村本来没什么书，我二爷爷呢，从乡里边带回来一套《射雕英雄传》， 我去他家玩看到了，这一下把我给迷住了。那时候认字可不多，连猜带蒙，但是对于童年时候的郭靖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那时候神箭手哲别跟铁木真他们打仗，哲别受伤逃走，躲在了郭靖家的草垛里边。当铁木真的部队去追查哲别的时候，问你有没有见到有一个人逃走啊？郭靖的回答是我不说。我当时就哈哈大笑，说我们小孩都知道说没看见，要骗大人啊，为什么郭靖偏要说我不说呢？等我长大之后再重读这个细节，就觉得哇，金庸在写郭靖这个人物的性格，通过这么一句简单的台词是活灵活现的刻画了出来，真是高手也。这个看完金庸以后呢，就开始村里边就放《射雕英雄传》电视剧了啊，叫83版《射雕》，满个屏幕一片血红，黄日华弯弓搭箭啊，残阳如血，苍山如海，那个感觉非常震撼。所以金庸的武侠啊，不仅是我武侠小说的阅读的启蒙，也是武侠电视剧的启蒙。后来才又读了像《神雕》啊、《倚天》呐、《天龙八部》啊，是越看越爱看。而且，金庸跟我的阅读历程是同步的。比如说我的年龄越来越大，阅历越来越多啊，对世间万物的理解更深一些。而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相对简单一些啊，就是反清复明，反抗朝廷。到这个《射雕英雄传》是他的这个第二部，写的已经非常好，但也是一个人物的成长史，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啊，人物黑白分明，非常适合我这种童年和青少年阅读。但是到后来读《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这就必须是长大成人以后才能够充分的理解金庸描写这个世界的用意，这个世界的复杂，政治的黑暗，人物的狡诈。那韦小宝为什么要游戏人间，才能理解金庸这种武侠小说大师描写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他其实借武侠这个壳啊，写我们生活的人类世界，以及浩如烟海的我们人物的内心的。
0: 刚才我们听到作者潘采夫介绍了自己少年时读金庸的武侠小说给自己带来的收获。出版市场上关于金庸作品解读的书有很多种，那这本《少年读金庸》是从哪些角度来分享的呢？继续来听潘采夫老师的介绍。
2: 关于金庸作品的解读确实是很多啊，我这本《少年读金庸》还是挺独特的。我在书店做读者分享，我的嘉宾呢是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会长刘国辉老师，他就说呀，他说你这本书是目前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给青少年做金庸武侠科普的。这个刘会长都这么说了，那我觉得这是权威的一个结论。他说真的没有人想起来给青少年去推荐金庸小说，去解读金庸武侠，让他们从小就对武侠世界有一个了解，对好看的武侠文学有一个兴趣。所以啊，这也是我给青少年这个写少年读金庸的一个目的。本身啊，这本书的缘起也是来自两个我的小听众，也是青少年，跟我讲 他们前几年没法上学的时候，在家里如何读完了整套的金庸武侠，跟我

0: 讨论 battle 金庸小说里边谁的武功最高。哎，那我就想还不如啊就写一本书啊给他们来读，来解答他们的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本《少年读金庸》我就比较按照青少年的接受度来的，比如讲什么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接着讲金庸这一个家族的历程，比如他的爷爷是一个具有武侠精神的一个县令，比如金庸自己悲惨的身世，他如何到了香港办报纸，如何开始成为武侠小说大师的。那么接着就介绍他的武侠小说每一部的特点在哪里，包括金庸小说里边的天下闻名的武林人物，像郭靖、黄蓉、江南七怪、老顽童、萧峰、韦小宝等等啊，还有呢金庸小说里边的武功，掌法、棍法、剑法、轻功、兵器，甚至包括书法等等。当然我认为我写的最好的，对青少年也是比较重要的呢，是金庸武侠里边的文化，包括他的小说里边至少有一两百首古代的诗词，而且用得很恰当，包括金庸武侠里边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啊，金庸武侠里边的围棋，哎，这个下围棋，其实金庸是业余的围棋六段，而且他是很正式的拜了聂卫平为师，所以他写围棋也是很专业，包括他小说里边的音乐猜谜、佛教、医学、美食、历史、地理，甚至包括斗智。你看中国民间文学里边有一个斗智，过三关啊，出三道谜题啊，用智斗的方式如何打败敌人呢，这个在金庸的武侠里边关于智斗至少就那么一二十个故事啊，都能够单独成篇来给小朋友们做一些知识和文化的启蒙。
1: 刚才潘采夫老师介绍了《少年读金庸》这本书中写到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阅读其中的一篇。这篇介绍的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古诗词的运用。

《射雕》开篇有个牛家村，一位说书人在村里说书，整个金庸武侠的宇宙从牛家村徐徐铺开了画卷。所以金庸迷有一个金句，全世界都打牛家村路过。说书人吟了一首诗，只听他两片梨花木板碰了几下，左手中竹棒在一面小街鼓上敲起嘚嘚连声，唱道：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园唯故景，向来一是人家。这首诗为南宋诗人戴复古所作，写的是金兵烧杀过的一个村庄的凄惨景象。这首诗奠定了《射雕》整本书的风格，从此金庸一发不可收，把中国古诗词引入小说成了他的一大爱好。我粗略统计，数量得有上百首。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一直到清朝，跨度超过2000年，成了金庸小说的一大景观。金庸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引用的诗歌和小说中的故事、人物丝丝相扣，既让小说显得有文化趣味，也给人物性格增添了光彩。由于诗歌太多，我想了一个编年体的方法，从《诗经》开始，按照时间顺序举例，看金庸小说是怎么巧妙地使用它们的。《诗经》中有一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金庸对《诗经》非常喜欢，在小说中多处引用《诗经》里的句子，用得最好也最有名的，当属《神雕》里程婴写给杨过的八个字，把一位少女的心事写得含蓄又动人。原文是这样的：这一日上午就这么静静过去，午后那少女又坐在桌边写字，杨过极想瞧瞧她到底写些什么，但求了几次，那少女总是不肯。他写了约莫一个时辰，写一张出一会儿神，随手撕去又写一张。姑娘似乎写得不合意，随写随撕，瞧这情景，字不是抄录什么武学普及。最后他叹了口气，不再写了。杨过趁那少女不觉，沾了一块粽子掷出去，沾住他撕破的碎纸，提回来一看，不由得一怔，原来纸上写的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八个字，那是《诗经》中的两句，当年黄蓉曾教他读过。解说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见到了这男子，怎么我还会不快活。杨过又掷出布线沾回一张，见纸上写的仍是这八个字，只是头上那个祭字却已给撕去了一半。杨过心中砰砰乱跳，接连制线收线，沾回来十多张碎纸片，但见纸上颠来倒去写的就只这八个字，细想其中深意，不由得吃了。尚书中有一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这个朝代顺口溜历史老师肯定教过。西周后面就是东周了，分为春秋、战国。书剑里，乾隆和陈家洛相认以后，送给陈家洛一块玉，上面写着四句话：情深不寿，惠及必伤，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四句话正是陈家洛性格的写照，一向在金庸迷中很有名。尚书里有四句话：强极则损，刚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金庸做了小小改动，意思差不多，讲的是过于执着感情和过于强硬都对身体不好，君子应该谦和，像玉一样温润而不张扬。在书剑里，陈家洛倒没有为感情耽误国家大事，反倒因所谓国家大事坑死了自己的爱人，
这人很没劲。宋代的《太平御览》中有诗句：“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神雕》里在绝情谷，一个老太婆逼杨过娶自己的女儿，杨过吟咏了这首诗回应她。杨过心想，留在这里徒然多费唇舌，手指在剑刃上一弹，和着剑刃震起的嗡嗡之声，朗声吟道：“穷穷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挽起一个剑花，携着小龙女的手转身便走。这四句诗来自汉乐府，题目叫《古雁歌》，作者也不知道是谁，讲的是一位女子被丈夫抛弃，像只迷路的兔子一样彷徨，不知道该去哪里。她提醒世人不要抛弃自己的爱人，因为衣服是新的好，但人还是原来的靠谱。杨过用后两句表明了自己对小龙女不变的爱情。到了三国时期，写诗最厉害的是一个爸爸和两个儿子，曹操、曹丕、曹植，其中曹植才华最高。《天龙八部》里段誉学会了一门轻功，叫做凌波微步，名字包括步法都来自曹植的《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微若安，静止难期，若往若还。本来是写一位女神，金庸怎么就联想出一门绝世

0: 是轻功呢，而且还极为贴切。在金庸小说中，以诗句化为功夫，凌波微步为第一。金庸不仅让段誉学会了轻功凌波微步，而且让他为了王语嫣疯疯癫癫，差点被他表哥慕容复打死，和曹植是如出一辙，同病相怜。到了东晋，金庸让杨过战斗的时候，借用了嵇康的《赠秀才入军》，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用这两句诗来表现武功，确实非常潇洒。若问金庸引用哪位诗人的诗最多，答案是李白。他对李白的《侠客行》的喜欢之深，根本不顾及写小说的大忌，在《倚天》和《侠客行》两本书里，都把这首诗当作重要的故事素材。由于金庸的小说时代背景为北宋、南宋的多，所以引用宋朝诗人的诗最多，苏轼、欧阳修、岳飞、刘永、辛弃疾、陆游、戴复古，包括跟他们同时代在北方活动的元好问、丘处机等人的诗都大量引用。全真七子谭处端死的时候吟诵了两首诗，手握灵珠长奋笔，心开天籁不吹箫。这两句诗就是丘处机写给他的。丘处机不仅是大侠，也是很好的诗人。元好问写大雁的那首《摸鱼儿·雁丘词》更不用说了，《神雕》里满书都是问世间情是何物。金庸对自己的先祖清朝的查慎行很崇拜，把他的诗当作《鹿鼎记》的章节回目，是个很好的纪念方式。围绕金庸引用古诗还有过一段争议，梁羽生在一篇文章里对金庸在《射雕》里引用元朝诗人的作品提出了批评，认为宋朝才女唱元曲是一个错误，但金庸并没有接受这个批评。我认同金庸的做法，这没什么，《射雕》里一灯大师的弟子唱了元朝诗人张养浩三首元曲，山坡羊咸阳怀古、山坡羊洛阳怀古和山坡羊潼关怀古。黄蓉就回了一首元朝诗人宋方湖的《山坡羊道情》：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毛摘野花开，管甚谁家心肺谁成败，陋巷单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这首元曲实在清新洒脱至极，和黄蓉姑娘是绝配，如果因为梁羽生一句话就删掉，那才是暴殄天物。另外想说说金庸自己写的诗词，和很多人观点不同，我认为金庸的诗词比梁羽生写得好。也许梁羽生的格律更严格，但金庸诗词的意象更高远，在现代人里是一流水准。书剑中陈家洛赠给乾隆一首七绝，那是金庸写的：携书谈剑走黄沙，瀚海天山处处家，大漠西风飞翠雨，江南八月看桂花。诗句间自有一种豪放气质。至于《天龙八部》里的所有回目，都是金庸写词连缀而成：塞上牛羊空许约，青山磊落险峰行，谁家子弟谁家院，烟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都颇有古意。现代人写词写出古意很难。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作品《少年读金庸》，稍后继续。
1: 从文艺中

0: 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六点六 AM 七四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少年读金庸》。这本书不是一本简单的故事梗概，而是一座桥梁。潘采夫老师是资深媒体人，也是一位父亲，他懂得现在的孩子语言体系是什么，也懂得金庸小说的精髓在哪里。他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把金庸的江湖翻译成了一本关于成长与人性的通识课。首先，他治愈了急功近利。在这个拼快的时代，潘采夫把郭靖重新带到了孩子们面前。书中写道，郭靖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他的笨和慢。在所有人都在走捷径拼聪明的时候，郭靖告诉孩子，厚道不是无能，而是一种高级的远见，坚持不是死板，而是一种强大的定力。这简直就是给当下焦虑症的一剂退烧药。其次，他预演了世界的复杂。现在的孩子应该说活得很单纯，但《少年读金庸》里，潘采夫带着孩子们去剖析岳不群的伪善，去理解谢逊的疯狂，去复盘张无忌的软弱。他告诉孩子们，真实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性是幽暗复杂的。最后，他也提升了文化的审美，这不仅仅是武侠，更是一堂生动的大语文课。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运用了大量优秀的古诗词以及典故，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到唐诗宋词的意境，再到五四文学的传承，孩子们读这本书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高密度的文化洗礼。所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大概就是这种熏陶。好，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潘采夫老师的作品《少年读金庸》。
1: 金庸创造了一个气象万千的江湖世界，同时也为少年打造了一扇通往成长的大门。在《少年读金庸》这本书中，作者潘采夫以独特的幽默与洞见，将金庸所创造的武侠世界重新讲给当下的年轻人。他把小说中的刀光剑影和快意恩仇转变为一场有思考有情感的成长之旅，带领读者经历江湖的奇遇与磨砺，体悟侠义与善良的真谛，并在诗词歌赋与琴棋书画间描摹中国文化的风骨与气度，为中国少年提供一种脱离了快节奏碎片化的感受，以及思考人该如何生活的文化路径。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少年读金庸中的内容。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可谓是包罗万象，这一篇介绍的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关于地理的知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阅读这一篇。金庸小说中不仅遍布丰富的历史典故，也是关于中国地理和风土的小百科全书。每一部武侠小说都需要一个故事发生的舞台，为了故事的精彩，金庸往往把舞台设在朝代的更替之际，或是多国并存的时代，如北宋、南宋、元末、明末、清初。这些时代往往群雄并起，天下大乱，或纵横捭阖，几国争雄。这种乱世是武侠故事的肥沃土壤。我们聊聊金庸小说中的地理。书剑中有三个地方金庸写得格外动人。第一个地方是陈家洛的故乡浙江海宁，同时也是金庸的故乡。著名的海宁潮是金庸小时候常见的风景。这时潮声欲响，两人化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堂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第二个地方是新疆，红花会帮回族部落抵抗清军，陈家洛也开始了和霍青桐、香香公主的一段感情。那时金庸没去过沙漠，但想象的挺好，书中是这样写的：大漠上暮色渐浓，一钩眉毛月从天边升起，忽听得营外鼓乐之声大作，那骑兵队长走进帐来，拉了陈家洛的手说道：星月出来了，兄弟走吧。两人来到营外，只见平地上烧了一大堆火，回人青年战士正从四面八方走来，围在火旁，四周有的人在烤牛羊做抓饭，有的在弹琴奏乐，一片喜乐景象。这是男人的视角，白马啸西风的故事也发生在新疆。书中写道：李文秀悄悄穿衣起来，到屋外牵了白马，生怕惊醒季老人，将白马牵得远远的，这才跨上马，跟着歌声走去。草原上的夜晚，天很高很蓝，星星很亮，

青草和小花散播着芳香，歌声很清晰了，唱得又婉转又娇媚，李文秀的心跟着歌声而狂喜，轻轻跨下马背，让白马自由自在地嚼着青草，他仰天躺在草地上，沉醉在歌声之中。这是女人的视角，新疆要温柔得多。第三个地方是江南，金庸把他对江南风景的思念、对美食的留恋、对人的赞美，既放进了书剑，更写进了《射雕》。《射雕》是一部关于江南的安魂曲，比如这段：湖面青烟薄雾，几艘小舟荡漾其间，半湖水面都浮着绿油油的林叶，他放眼观赏，顿觉心旷神怡。南湖中又有一项名产，是绿色的梅角菱，菱肉鲜甜嫩滑，清香爽脆，为天下之冠，是以湖中菱叶特多。其实正当春日，碧水翠叶宛若一泓碧玻璃上镶满了一片片翡翠。南湖的菱角应该是金庸经常梦见的食物吧。金庸让陈家洛和乾隆在海宁相遇，江南七怪和丘处机在嘉兴醉仙楼喝酒，天下高手在烟雨楼大战，梅超风和黄药师在太湖相见，杭州郊外的牛家村、东海上的桃花岛也都是江南普通的村庄和小岛。江南好，风景旧曾谙，金庸一边写着江南风物，一边黯然神伤。当时他在香港，离开美丽的江南已近十年。神雕里记载的地名不多，但一座襄阳已经足矣。襄阳不仅在神雕，在整个金庸武侠世界都具有崇高的地位。襄阳是南宋的门户，是南宋抵抗金兵和蒙古最重要的城池。郭靖和黄蓉在襄阳几十年，最后与襄阳共存亡。金庸小说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就产生于襄阳。襄阳是金庸武侠的文化符号。倚天中有两个地方值得一说，一个是冰火岛。冰火岛在金庸小说中极为少见，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冰火岛上有白色的北极熊，有极昼和极夜，还有极光，这让小说具有了和鲁滨逊漂流记、金银岛一样的冒险小说的气息。另一个就是元大都万安寺，灭绝师太等中原武林高手被赵敏囚禁在元大都万安寺高塔里，这塔是真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但万安寺有两个，一个是现在北京西二环外的天宁寺，金朝的时候叫大万安禅寺，元末期寺院毁于火灾，只剩下一座高塔，这个塔的样式和火灾和倚天的描写对得上。另一个是现在北京西二环内的白塔寺，当年由忽必烈所建，元朝时叫大圣寿万安寺，是元朝的皇家寺院。我经过实地调查，认为金庸写的应该是白塔寺，但藏传佛教风格的白塔金庸没注意到，反倒天宁寺一直都是阁楼式古塔。在邓小平1981年7月18日于北京会见查良镛，也就是金庸之前，他没到过北京，金庸就这么糊涂着写了。《侠客行》《连城诀》《鸳鸯刀》《越女剑》《雪山飞狐》中的地理比较简单，不过《飞狐外传》里有个庙，我实地探访过，就是广东佛山的祖庙。胡斐路过广东佛山，看到疯了的阿四嫂，因为儿子被恶魔冤枉偷吃鹅肉，
阿四嫂便拉着儿子去佛山祖庙，在北地神像前申冤。我去了这座600年的祖庙，果然是古色古香，香火鼎盛，是佛山的地标建筑。祖庙里有块石头很出名，金庸这么写过：吃螺勿为吃鹅，祖庙破而复鸣冤，乃确有其事。佛山镇老人无一不知。今日佛山祖庙之中，此寺神像之前有血印石一方，上有隐隐血迹，即为此千古奇冤之见证。这个故事版本很多，流传很广，金庸就根据这个传说写了胡斐为钟阿四一家报仇雪恨的故事。若论地理方面的表现，《天龙八部》和《射雕》是最好的两部。《射雕》写出了金庸心中的江南，而《天龙八部》场景更为辽阔，把故事的舞台设在了北宋时期，以北宋为中心，写了草原上的辽国、女真人、南方的大理佛国，还让萧峰、段誉陪着虚竹去了趟西夏，虚竹还娶走了西夏公主，鸠摩智又来自西边高原的吐蕃，而以燕子坞和汀乡水榭为代表的苏州，又是居中的江南，成了蛋糕上的樱桃，皇冠上的明珠。这几个大的地理板块之间的冲突和博弈，类似于西方的史诗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和《魔戒》，让《天龙八部》显出了宏大的格局。说到苏州，闲话几句，金庸笔下的烟雨江南，西湖也是灵魂之一。书剑里这样描写西湖：陈家洛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往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烟而韵，山峰秀丽，挺拔云表。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实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笑傲江湖》主要写了五岳剑派和少林、武当、嵩山、泰山、华山、衡山、环山，以及武当山和少室山，再加上一个河北山西交界处的魔教总坛黑木崖。他讲的是江湖上八大势力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他们都地处中原和其周边，和逐鹿中原隐隐对应得上。而到了《鹿鼎记》，则涉及扬州、北京皇宫、五台山、云南、台湾岛、东北、俄罗斯、大海岛屿，金庸完全放飞了自己，穿梭飞行，无所不达了。金庸写出了一个美丽的古代中国，读完他的小说，你对于中国古代的地理和风土人情会有不少收获。

0: 金庸不是只写武侠，他写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化宇宙。江湖奔涌处有诗词的锋芒，草木之间有医道的温润，一局对弈藏着人心，一杯清茶蕴着风骨，礼法与气度潜入人物命运，典章与史实纵横江湖世界。少年读金庸，将这些散落在小说里的文化线索重新整理，让少年在故事的步步惊心中看懂诗意，在刀剑交锋里读懂礼法，在人物取舍中理解文明的逻辑。读金庸就是读一个文明的缩影，读这本书就是找到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宽阔的入口。
1: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潘采夫的最新作品《少年读金庸》。那么在作者潘采夫看来，今天

0: 我们的青少年们读金庸有哪些价值？这本书又对孩子们理解金庸的作品有哪些帮助呢？来听潘老师的分享。
1: 确实，我觉得不可否认，现在青少年读武侠小说的少了，因为某一种文学形式啊，总是有它流行的时代。但是呢，有些作品它就是能够穿越时代，成为经典，能够沉淀下来。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那时候武侠小说可只是成千上万呢，但是最后流传下来的那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古龙的武侠小说。就像当年比如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个红楼梦，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的流行读物，只不过打败了众多的流行读物，一直流传了几百年，那就是成了经典。所以呢，读金庸，我觉得跟读水浒、跟读三国一样啊，都挺适合青少年。而且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很健康啊，人物的性格非常符合我们儒家的一些规范啊，人物的性格也讲究光明正大、行侠仗义。当今这个世界我觉得有点太和平了，有点太安逸了，有点让很多人就会成为像傻白甜一样的人，就是不知道世界的凶险，不知道人性的复杂，甚至呢，比如说受到了欺负，有没有还手的能力，甚至还手的意识都成一个问题。那么金庸的武侠我觉得会告诉青少年江湖是怎么回事啊，人情世故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古道热肠，什么叫见义勇为，如何强身健体，怎么找到你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世界上有没有坏人，坏人是什么样子的，要如何提防他们。所以我觉得培养青少年身上的这种勇气、侠气、义气，其实这些是我们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社会很稀缺的品质。那么读金庸的大部头武侠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离开他的手机，离开他的游戏。因为能跟游戏和手机进行博弈的啊，这个纸质书是非常不多的。我觉得武侠小说是可以尝试，它有这个魅力，可以跟小朋友来抢夺手机。如果青少年在读武侠小说沉浸进去，因为毕竟金庸武侠可是上千万字，他读完了金庸的全套武侠，他一定会培养出了读书的好习惯，他的语文成绩一定会提高，他的阅读理解、他的写作文更不成问题。因为金庸用的是一种很高的、很美好的中文啊，白话中文，阅读起来无障碍。但是呢，这个你用他的这个文字去写作文，那又很优美，他非常讲究故事性、戏剧性，我觉得是能够帮小朋友啊培养一个编故事的想象力的。所以这就是少年读金庸能够带给孩子们啊一些有价值的地方。这本书等于是小朋友读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辅导书吧，或者是一个入门辅导，一个解析读物，把金庸小说里边的门派、武功、历史，比如说《天龙八部》，分成了契丹、大理、中原、吐蕃、西夏、朝鲜，这各个国家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比如《射雕英雄传》里边讲了这个郭靖和杨康名字的由来，靖康之耻在北宋是怎么回事？这个那些皇帝跟金兵如何打仗的，如何被俘虏走的？这个小朋友们啊，通过 我这本书里边讲的这些历史啊，给它拆解开来的，你大致就会知道金庸武侠里边讲的历史背景。你在读他的书的时候，你就可以消除很多的障碍，会让你读得兴味盎然，同时获取全面的知识。所以呢，少年读金庸可以当成金庸武侠的，这叫什么？读书伴侣，就像喝咖啡有时候有咖啡伴侣一样。
2: 作者潘采夫，金庸迷，资深媒体人、作家，新京报原文化副刊部、体育部主编、评论部编辑，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等节目嘉宾，少年得道、博雅小学堂课程主理人，著有文化评论集《二时代》、文化随笔集《十字街骑士》。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的节目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作品《少年读金庸》，推荐给大家，尤其是从没有接触过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的青少年朋友，建议大家通过这本书所搭起的桥梁，走进金庸先生笔下那气象万千的武侠世界当中。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的阅读旅程，我们再见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6: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5: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北京时间22:00。

0: 湾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这几天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会挤满拖着行李箱的人，但和往年不太一样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购买的是一张旅游专列的车票。
0: 没错，近些年铁路部门开行的旅游专列越来越多，铁旅融合成了文旅市场的新趋势。这种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的模式，尤其受到老年人和亲子群体的欢迎。不用自己规划路线，不用操心转车住宿，上车休息，下车看景，一趟列车就能串起好几座城市的最美风光。
1: 今年国庆假期，又会有很多人坐上旅游专列去看大好河山。而有趣的是，那些专列途经的风景，很多早已在影视作品里被镜头记录过。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来一次跟着专列看电影的旅行。节目主题是乘旅游专列看大好河山。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选取了三条已经开行的旅游专列，看看他们

0: 沿途的风景在影视作品里是什么样的。
1: 1959年的黑白电影《草原晨曲》里，牧民们骑马驰骋在白云鄂博的草原上。1964年的电影《天山的红花》里，天山脚下的草原上正进行着一场用野花投票的选举。86版《西游记》里，猴王出世的那片海和《奋斗》里陆涛与父亲争吵的那片海，都见证过很多有趣的故事。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电影里那些展现祖国大好河山的名场面，看看美景在电影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最想坐上哪条线路的旅游专列。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条专列来自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今年五月，快896、895次旅客列车被正式冠名为草原专列。
1: 这趟专列从呼和浩特站始发，中到通辽站，途经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四个盟市，覆盖原上都遗址、多伦湖、阿斯哈图石林等景区。
0: 坐上这趟列车，车窗外的风景会从城市的楼群渐渐变成草原的绿浪。而早在1959年，一部黑白电影就已经把这片草原的辽阔定格在了胶片上。
1: 那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联合设置了《草原晨曲》。影片一开头，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青年猎手胡和、加米扬、拉西宁布和张玉喜纵马疾驰，追击着草原上的野狼。圣山白云鄂博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时，他们突然发现日寇的地质勘察队也出现在白云鄂博。
4: 哼，要不是遇上下坡路，我非追上他们不可。
5: 你要不怕伤了马背，下坡路也可以跑嘛。
4: 当然可以。来，咱们猜一猜。
5: 来，胡贺，别逞能，这样的陡坡不但马背受不了，就是人也危险呢。
6: 阿西林木，你别吹牛，来，我和你猜一猜。
4: 贾美阳，别开玩笑了，前面就是圣山了，白脑包山是我们的宝山。张大哥，你看，
5: 日本鬼子，
4: 他们来干什么？乡亲们，日本鬼子夺我们圣山来了，占我们宝山来了。
7: 乡亲们，日本鬼子要开采我们的白崖包圣山来了，圣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保住它。
8: 在白银敖包出的事情实在遗憾，
9: 不要说了。现在大青山里八路军游击队闹得很凶，皇军不能到白银敖包去，你要想办法把白银敖包的坏人抓起来。
8: 我看看他说什么呢。
10: 他问你明白没有。
8: 明白明白，我官部说的哪儿做的哪儿。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头子叫呼和、加米扬，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一个也跑不了。
0: 虽然是黑白电影，但牧民们策马扬鞭的身姿，远处蒙古包的轮廓，白云鄂博圣山的剪影，依然能让人感受到草原的辽阔与苍茫。那时候的镜头没有航拍，更没有特效，摄影师只能站在草原上，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下这片土地的呼吸。
1: 而让这部电影一直被人提起和记住的是它的同名主题曲《草原晨曲》。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草原万里滚绿浪，水肥牛羊壮。
0: 这首歌的旋律热情奔放，带着蒙古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感，歌词里还唱到了告别，告别草原，告别家乡，为了远大理想像燕子一样飞向远方，但告别不是离开，而是建设。
1: 影片的后半段，牧民变成了钢铁工人，在草原上建起了包钢。歌里唱的第二段，烟囱林立破云霄，百花绕厂房，就是那种把家乡建设得更好的朴素愿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插曲。

0: 从内蒙古草原让我们一路向西南。第二趟要介绍的专列是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的熊猫专列，其中的锦绣天府号今年5月19号从成都安静站首发，开启了16天的南北疆全景之旅。列车采用昼游夜行模式，串联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纳拉提、喀什、帕米尔高原、吐鲁番等核心目的地。
1: 而天山脚下的这片土地在1964年被一部电影永远留在了胶片上。那一年，西安电影制片厂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设置了《天山的红花》。影片以1959年新疆天山牧区为背景，讲述哈萨克族女共产党员阿依古丽当选生产队长后，带领社员发展生产的故事。
0: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时是天山脚下最美的季节，草原上开满了野花，生产队正在选举新的队长。牧民们聚集在一起，用草原上最朴素的方式投票，每个人手里举着一朵野花，把花投给自己信任的人。
2: 哎，我投沙迪克一票。我呀，我才不投沙迪克票呢，他这个人不怎么样，他当会计就不错了，他不是当队长的材料。
3: 是啊，
2: 我投阿依古丽的票。
3: 对，
4: 阿斯哈拉大哥，阿斯哈拉大哥，你准备选谁呢？啊，
5: 当然你选阿依古丽大嫂。
4: 什么？我选她？哼，我才不选她呢。昨天晚上我已经吩咐过她了，不许她当队长。
6: 选举开始了，选举开始了。
4: 我选阿依古丽。
7: 我也投阿依古丽的。
4: 走，不要
2: 紧，
4: 走。
2: 哎，我的老天爷，女人怎么能当队长？
8: 说的是啊，母夜领头飞不远。
2: 是啊，
9: 我不管男人女人，我要选一个把整个心交给草原的人。
10: 请支部书记乌贝尔老爹宣布选举结果。
11: 现在宣布，咱们天山牧业生产队改选结果，正队长阿依古丽。
4: 阿斯哈拉大哥，大嫂当了队长，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一个队长顶从前一个大头目。当上干部虽然要吃点亏，可这是你们毡房的光彩。
9: 光彩光彩，光彩又不能当饭吃，我不稀罕，裤脚上的虱子爬到头上来了。
3: 哼，阿依古丽小时候在咱们家放过羊，咱们家的底细他可知道的不少啊，现在他当了队长，你可得小心点儿。
9: 我又不是傻瓜，我不会拿脑袋往石头上碰，
8: 我要叫他们从里边烂起。
9: 哎，快快准备，准备酒，烧叉煮肉，我要请客。
1: 这个场景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把民主这概念还原成了草原上最自然的事情，你信任谁就把手里那朵花给谁。
0: 电影中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是初春时节，虽然已经开春，但天山的雪还没有化尽，草原上依然白雪皑皑。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热闹的集市上采购，刚产下的小羊羔和小牛犊被人们抱在怀里。这种天山春景的独特质感在电影里被拍得既冷冽又温暖。
12: 您吃糖，我要吃水果糖，我要吃带馅的。
13: 队长您好。
12: 您好。
13: 您买点什么？
12: 我们要队长请大伙儿吃糖，庆祝咱们今年
13: 发财。哦，那可是应当啊。
12: 开走，队长。走啊，你们去买吧。
13: 走吧。
12: 看来老爹您买什么？
13: 我给这个小孙子买双皮靴子。这小家伙呀，算赶上好时候了。哎，当年我已经长成小伙子了，还光着脚丫子，他们刚会走就穿上皮靴了，这都是我共产党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
12: 可不是嘛，要是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们哈萨克还会有今天的日子。
13: 是啊。
12: 队长，
3: 队长，
12: 队长，糖来了，快走，快走，
3: 快走呀！
12: 再见，
13: 再见，再见。
14: 你们这儿队长是女的？
9: 她呀，比男人还强呢。她当上队长才半年多，我们的生产队就完全变样了。
4: 哎，谢谢。
15: 大班同志回来了。
4: 回来了啊！
12: 公社的会 这么快就开完了？
7: 开完了。我带来了个坏消息，公社气象站预报说就在这两天里要来寒流和暴风雪。
15: 啊，要来暴风雪？
16: 怎么这时候还来暴风雪呢？
15: 这可不得了啊。
7: 是啊。哎呀，春天的暴风雪可是杀人的刀子。
15: 是啊，老天爷保佑吧。
7: 这怎么得了啊？
15: 是啊，
17: 这事儿
15: 现在还来暴风雪？
7: 是啊，
12: 春天的暴风雪是杀人的刀子，是句老话。在从前，我们草原上都是一家一户的放牧，谁能经得起暴风雪的袭击？
11: 那是因为一小块牛粪烧不开奶茶，一小片毡子搭不起毡房。可现在呢？
12: 现在我们有浴高棚和草料。
7: 是啊，就是真下刀子也不怕。
12: 对，现在我们有了人民公社，这把刀杀不了我们。
14: 对
17: 对对对，
12: 社员们，既然天上要来客人，那咱们就好好准备迎接他吧。
17: 好。
1: 下面要说的第三趟旅游专列是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由961次列车由北京站始发，沿途经停唐山北站、北戴河站，终至秦皇岛站。车窗外的风景是青山碧海。这趟被游客称作梦幻移动城堡的列车一路驶向渤海之滨。
0: 而秦皇岛的海边恰好是电视剧中两个经典画面共同的取景地，一个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片头第一幕猴王出世，石头崩裂，石猴横空出世的镜头，还有驾着小船出海寻尸的段落，就是在北戴河的海滨拍摄的。
18: 下界是何生肖？
19: 臣等护食。
18: 千里眼顺风耳，
19: 臣在，
18: 速去查看明白。
2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21: 为此响震天宇。
18: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22: 等，他死了。
7: 啊？
22: 大王，他死了。
7: 死了？
22: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7: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22: 是啊。
23: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
7: 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22: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7: 长生之道。
1: 这片海是孙悟空第一次看见的外面的世界，他从石头里蹦出来，然后驾着木筏飘过那片海去寻找长生不老的法术。镜头里的大海辽阔而苍茫，浪花翻涌，木筏在海面上时隐时现，那是中国电视史上最经典的出海画面之一。
0: 取景自秦皇岛海边的第二个经典画面来自2007年的热播电视剧《奋斗》，剧中陆涛与父亲徐志森因为项目被卖的事情在海边争吵，那片海见证了父子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也见证了陆涛从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开始正视现实的转折。
24: 今儿天气不太好。
25: 是。
24: 很不平静的心情。
25: 是。
24: 很坏的心情。
25: 是。
24: 如果你现在有套现的2亿资金在你手里，你心情会好起来吗？
25: 我不关心，
24: 那你关心什么？
2: 我关心法兰克福风情。
24: 我们已经没有法兰克福风情了。
2: 没有了？
24: 是，我把它卖了。
2: 你卖谁了？
24: 香港信泰叶英雄，你见过？
2: 你卖了他？你卖掉了一个稳稳可以盈利的项目。
24: 是，我是卖掉了，因为我们已经完全盈利了。我那么做可以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虽然你的那个项目在未来的两年到三年里面可以盈利3亿，但我不贪心，我直接盈利2亿，我够了。而且我还赢了3年的时间，我为什么不那么做？
2: 你卖掉我奋斗1年的项目，我还没看到他的样子，在施工中还有许多细部都要处理，而且当他建成之后，他还会有潜力，还会有前景。
24: 是你还有潜力，你还有前景。好了，忘了法兰克福风情，好吧？啊，我们已经从中得到我们想要的利益了。我从现在起，远大要调整战略。我们以后主要的目标是在2级城市，那里的机会更多，利润更大，而且更容易，也更适合远大目前的现状。
2: 那我提出辞职。徐勇，我是北京人，我喜欢北京，我的亲人和朋友都在北京，我从小就把北京当成我家来看待，我愿意在北京奋斗。说到事业，既然认赌，我就会服输。我对你说的什么2级城市，我一没感觉，二没感情，我凭什么跑那儿盖房去？
24: 公司提出的新战略是花了大价钱，经过几个著名的咨询公司论证。北京的情况变了，天时地利都变了，变得对我们不利。我们不可能再制造出像法兰克福风情这样的一个奇迹啊。这房地产呢，就像一个大宴席一样，这宴席一过，可吃的东西也就不多。我们手头又没有空地，我们的关系也不够好。我们现在是利用游资在投机，拆东墙补西墙。现在我们套现成功了，但形势它又变了。
1: 刚才我们通过3条旅行专列，在影视剧中领略了沿途的3种风景：内蒙古草原的辽阔，天山脚下的野花，渤海之滨的海浪。它们被不同的电影和电视剧记录过，又被今天的旅游专列重新串联起来。坐上这些列车的人，看到的不仅是窗外的风景，也会想起光影里那些经典的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

0: 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明天就要开启国庆假期了，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乘旅游专列看大好河山。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跟着三条旅游专列听到了三种不同的风景，而电影里的风景从来不只是风景，它是故事发生的舞台，是人物情绪的延伸，是导演想让观众看见的另一种语言。
0: 有些电影呢，风景本身就是主角，它甚至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量。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电影里那些展现祖国大好河山的名场面，以及这些美景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一部电影就是一段旅程，国产电影始终擅长将祖国大地的辽阔与秀美收纳进光影镜头之中。从江南烟雨到西北戈壁，从大理洱海的温柔晚风到川西稻城的雪域晴空，我国的地貌丰富多元，国产电影也经常以实拍为基底，将东西南北的山河气质尽数定格，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祖国大地的万千风貌。如果说到大银幕上的诗意山水，那么戏曲电影《刘三姐》就是绕不开的经典。影片取景广西的漓江，喀斯特的峰林叠嶂，碧水澄澈，竹筏轻渡，山水相依，镜头呢也是极简克制的，将人物、山歌与漓江的风光融为一体，塑造出独属于东方的山水意境，也让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印象深深扎根在了许多人的心中。皖南山水的温润禅意在电影《卧虎藏龙》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红村白墙黛瓦，南湖清波荡漾，黄山竹海连绵起伏，幽潭静谧幽深，飘逸竹林，朦胧山水，不仅构建出武侠江湖的诗意空间，更贴合了人物挣脱世俗、追寻本心的精神内核，让自然风光和人物心境

0: 完美契合。西南风光的浪漫与治愈集中体现在了《心花怒放》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两部电影中。《心花怒放》以公路旅行的叙事节奏，一路向西南奔赴大理洱海，这里苍山叠翠，洱海澄澈，古城烟火与湖山晚风交织。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则将极致的浪漫定格在了稻城亚丁，巍峨的雪山和辽阔的草甸，以及漫天的星空，将这片远离尘嚣的高原净土寄托了纯粹的爱恋，而那圣洁辽阔的雪域风光也放大了爱情的美好和遗憾，成为了整部影片的情感落点。今年春节档票房冠军《飞驰人生三》就摒弃了棚拍特效，横跨川西甘孜、青海柴达木、东南沿海等多地取景，实景拍摄，将高原云海啊、雪山草甸呐、戈壁雅丹呐、滨海湾道四种极致的地貌啊尽数收录。像川西吉丑山海拔4000多米的这个云海赛道，盘山公路穿梭于云雾之间，雪山叠嶂，云浪翻涌，构建出国内顶级的高原竞速这个赛车奇观。那青海德令哈的戈壁雅丹地貌则层次分明，岩白旷野苍茫辽阔，荒芜地貌自带冷峻硬核的质感。那另外一部今年的现象级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则以温润细腻的镜头定格了潮汕侨乡的烟火之美。影片全程取景潮汕揭阳、汕头、潮州三地，囊括了古城青石板的街巷，还有百年的南洋骑楼、江畔古桥、郊野橄榄林与滨城晚风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风光。但不同于西北山河的雄浑、雪域高原的辽阔，潮汕的美景自带温婉治愈的烟火质感。错落的古厝群依山傍水，斑驳的骑楼承载了百年侨乡记忆，那青绿的稻田与江畔的清风相应，古朴的村落藏于山海之间。影片的镜头呢也是非常的克制细腻啊，没有刻意渲染宏大的景观，而是以生活化的光影捕捉乡土山河的温润肌理，让这片温润质朴的这个岭南风光非常贴合影片跨越山海的亲情与乡愁主题。而西北大地的这个雄浑苍茫，它也是国产电影的一个经典的美学的一种底色。像第五代的代表作《黄土地》就以大远景镜头定格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啊，黄河奔腾，厚重苍茫的这种土地风貌，也象征了这片土地上的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啊，与骨子里的那种坚韧，用宏大的山河反衬出了个体的渺小，赋予了风景厚重的历史人文价值。而《红高粱》啊，《大话西游》则取自宁夏镇北堡，这个里的戈壁荒漠啊，残垣古堡，落日长风，用这种苍凉粗粝的西北风光放大了人性的炙热与宿命的苍凉。而《后会无期》则从东极岛碧海渔村一路西行至西北的荒漠，以地貌更迭串联一种青春的漂泊与成长的蜕变，多元山河入境也构成了国产电影独有的东方风光美学体系。
1: 感谢大陆老师的分享，他提到了音乐风光片《刘三姐》，我记得里面有一棵大榕树，刘三姐和阿牛哥在大榕树下对歌抛绣球定情的画面，让这棵千年古榕从此被称为爱情树。而电影《卧虎藏龙》里安吉大竹海之巅的打斗，那片竹海也成为助力作品获奖的重要自然景观。
2: 大陆老师还提到电影《黄土地》里的陕北高原，《心花怒放》里的大理洱海，这些风景不只是背景，他们是电影想要表达的情感本身。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大陆老师会继续跟我们说说风景在电影中如何参与叙事和塑造人物。
3: 那这些饱含祖国山河壮美景色的镜头在电影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听我一一道来。首先，他们锚定了地理空间，夯实了叙事的根基。自然风光啊，是最直观的空间坐标，能够快速建立故事的地域属性，让剧情落地生根。像《飞驰人生三》就依靠多元地貌，精准地划分了叙事场景。川西高原云海赛道对应高难度的这种极限竞速，那青海戈壁对应绝境的冲刺，那东南滨海公路则对应松弛的一种追梦的初心。那地貌差异直接区分了剧情的段落，让赛车竞技的场景真实可感。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则以潮汕的骑楼啊、古村的这种石桥、郊野的橄榄林，精准锁定了岭南侨乡的这种地域特质，瞬间构建出颇具年代感与烟火气的南国故土氛围。公路片《心花怒放》《后会无期》则依靠地貌的渐变，完成了跨地域的空间转场，甚至无需台词铺垫，就让观众直接感受人物的旅途轨迹与心路变化。第二呢，就是这些镜头能够外化人物心境，烘托情绪氛围。我们的中式电影美学啊，讲究境由心生，景随情牵。那风景就是人物内心的一种可视化表达嘛。像《心花怒放》就通过光影色调切换，让同一片洱海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质。像初见时的明媚治愈是逃离都市的乌托邦，而重逢时那种清冷落寞则映衬了主角情伤之后的释然与怅惘。《飞驰人生三》的这种山河美景则全程贴合人物心境，成为了主角张弛突破极限对抗困境的这种具象的对手，让赛车的热血拼搏与祖国山河的壮阔磅礴深度交融，塑造出了一种独属于国产竞速电影的这种热血气质。而《给阿妈的情书》中温润平和的这种潮汕美景啊，古朴静谧的古村街巷则全程烘托出一种温情治愈的基调，柔和的这种乡土风光，对吧，也外化了主角寻根溯源感念亲情的一种柔软的心境。那第三呢，这些镜头能够构建视觉对比，强化戏剧张力。一是壮美山河与人间悲欢的对比，像电影《红高粱》中那种热烈蓬勃的西北旷野，则反衬了战争苦难的那种残酷，凸显了家园和和平的珍贵。二呢是天地宏大与个体渺小的对比，像电影《长津湖》中啊，打开车窗看到的山河锦绣与战场上冰天雪地的反差，诠释了山河无恙、英雄守护的这一深刻主题。那第四呢，就是这些镜头啊，能够赋能文旅传播，实现光影与文旅的双向成就。因为好的电影镜头啊，能给自然风光赋予故事和情感，让普通风景也能成为承载记忆与情怀的文化地标。像刘三姐带火了桂林山水，卧虎藏龙让皖南竹海名扬海内外，心花怒放赋能了大理文旅，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则让稻城亚丁成为爱情圣地，庐山恋以庐山云海瀑布、奇峰松林构建诗意爱情空间，电影中的新中国银幕第一吻也成为了一代人的时代记忆。这部电影啊，至今仍在庐山恋影院中每日的循环播放啊，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而《飞驰人生三》则让川西高原、青海戈壁这种小众秘境破圈走红，让观众看见祖国西北西南交错的壮阔美景。《给阿妈的情书》呢，则盘活了潮汕的侨乡文旅，让藏在岭南的景色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让无数的游客解锁了南国乡土的独特美学。电影成就了风景的知名度，而多样的祖国山河也为国产电影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美学创作土壤。从南国的田园到北疆的雪原，从滨海的长路到高原的山路，光影定格的不只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一代人成长思念的热血与温柔。 大荧幕让我们足不出户走遍万里山河，也让我们读懂万里山河每一片土地的风光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风骨。愿我们既能在光影中领略山河之美，也能亲身地奔赴山海，触摸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力量。
4: 感谢大陆老师的精彩解读。正如他所说，好的电影会让观众看完之后想去那个地方看一看，不是因为风景有多美，而是因为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个让你心动的故事。《飞驰人生》里那条109公里的巴音布鲁克沙砾路，给阿嬷的情书里汕头澄海的老宅，都是因为一部电影而被永远记住的地方。
2: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无论你是坐上旅游专列去看大好河山，还是在家里打开一部老电影，都希望你能在那些山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和享受。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
1: 力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乘旅游专列看大好河山。
2: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也许有人会坐上草原专列去内蒙古，有人会坐上熊猫专列去新疆，有人会坐上星光燕赵号去秦皇岛看海。而无论你选择哪一条线路，窗外掠过的每一帧风景都可能是某部电影里出现过的地方。
3: 那些影视剧里的山河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你。也祝愿各位国庆假期愉快。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

0: 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天天听书，
1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4: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5: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4: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5: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4: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75集。
16: 受伤住院的涂柏药养了几天之后，精神状态似乎好了一些。他让齐艳荣给他拿来 iPad 看电影，看完后窗，涂柏药继续看1960年的黑白片《惊魂记》。这部电影齐艳荣在美国学习心理学的时候，导师曾经作为教材解析过，讲的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旅馆老板诺曼杀人的故事。涂柏药还是第一次看，他被剧情吸引住了。看完他问齐艳荣，齐博士啊，这个诺曼有很深的恋母情节啊，这部影片把弗洛伊德关于性的隐喻用到其中，哎，难道这个精神分裂者都是这样吗？
17: 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大师，自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但也不是完全绝对。他的学生荣格后来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通常呢，人们认为是荣格想出名反对他的老师，但是在我看来啊，荣格并非反对老师，而是在老师的基础上发展了精神分析，不再把性作为唯一的参照标准，而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成因。
16: 涂柏药听得很认真，

0: 在我学习心理学的时候，很多书籍啊，都将原始的性冲动作为精神紊乱的源头啊，也就是原欲啊。我虽然有怀疑吧，但也找不到更为确切的答案。举个例子啊，男人和女人的交往，除了母亲、姐妹等，这些是后天啊通过这个社会伦理克服的，然后就被排除了。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异性的交往仍然被认为是性本能的驱使。齐博士，你认为是这样吗？
1: 齐艳荣一时不好回答，沉思了一会儿说，可能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呢，也有例外。根本就没有例外。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把齐艳荣吓了一大跳。是临床的姑娘发出来的声音。齐艳荣转身微笑地看着她，你怎么看？
0: 在心理方面，直接对接其实是最有效的方法。以前啊，齐艳荣曾经试验过接梦话，也就是说一个患者梦中说话，齐艳荣调整声调对接上，梦中的人居然很清晰地回答了问题，醒来之后全然不知，而这些梦话为心理治疗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而现在这个姑娘没有做梦，直接进入对话，状态自然更好。
1: 姑娘的眼睛仍然不看涂白药和齐艳荣，她恨恨地说，男人找女人就是为性，没别的。别说男人，就是女人，为了传宗接代也是看下三路。你们自命专家，实际上啊，你们根本就不懂。
0: 哎，这位戚博士是专家，我可不是啊。
1: 戚博士的视频我看过，讲的都是一些大道理小技巧。你只谈到了人们在公开状态下的心理，没有谈到隐秘状态下的心理。戚艳荣坐直身子，向姑娘微微点头。这位姑娘，从我跟随舅舅学医算起，也有22年的时间了，但是从来不敢以专家自居，还请你指点。姑娘把视线从天花板上收回来，看着齐艳荣，她的眼睛如深秋寒潭，像是能把人冻住似的。我不能指点你，我只告诉你事实。人呢，总是口是心非，不讲信用，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博士讲的那些倒是都挺正能量的，但是它并不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视频中的有一些案例很奇怪，靠戚博士正能量的那一套根本就没戏。
0: 涂百药轻轻地摇了摇头，姑娘啊，事实不是这样，戚博士确实解决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啊。
1: 姑娘把眼睛瞟向了涂百药，涂百药直觉一阵寒风掠过。姑娘冷冷地说，他要是能解决现实问题，你会跳楼吗？
0: 涂百药竟然一时语塞，这姑娘够狠的。
1: 戚艳荣有些尴尬，却依旧微笑着说，跳楼的事情其实并不奇怪，不跳楼并不代表精神没有问题，而跳楼呢，也不能够证实这问题严重。人嘛，有七情六欲，难免有想不开的时候。戚艳荣的这话让那姑娘稍微好受了点儿。随便你怎么说吧，这就是一个污浊的世界，人人都在装正人君子，然而一到男女问题上都原形毕露，全都是一路货色。戚艳荣小心地试探，姑娘，也许你说的没错，但是你得拿事例来证明啊。
0: 那姑娘一下子又闭上了嘴巴，任戚艳荣怎么问，再也不开口了。过了一会儿，护士进来换药，递给了戚艳荣一个纸条。原来今晚是唐医生值班，唐医生请戚艳荣到办公室，有事求教。在医生办公室里，唐健医生摘下了口罩，给戚艳荣沏了一杯红茶。戚博士，这是我同学从武夷山弄来的正山小种，您尝尝。
1: 唐医生，您客气了。涂老师的事情， 还要请您多费心了。
0: 啊，一定一定。哎，我这边啊，还真的有事情，想向您请教呢。啊，
1: 您说。啊，
0: 就是104房的那两位病人啊，涂老师的情况您是了解的，我不担心。
1: 嗯。
0: 但是临床的那个女孩子呀，她叫张雪云。哎呀，她很麻烦啊，至今既没有家属前来，她也不配合治疗，到现在竟然都没有跟我们医护人员交流过哪怕是一句话，我真的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了。
1: 戚艳荣在医院上班，这种情况他从来都没有碰到过。那他的家人呢？
0: 他一直都不说话，我们怎么联系啊？
1: 可是总得有人交钱吧。戚艳荣觉得奇怪，医院又不是慈善机构，不交钱住进来，况且还住进了二人间。
0: 唐健把记录翻开，交钱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叫王思甜。可是这个王思甜吧，拒不承认说是张雪云的家属，并且一进医院就骂骂咧咧，说倒了八辈子的霉了。我就问这个急诊室的人，王思甜交完钱以后留了个电话，说钱不够找他，但是别的事情免谈。
1: 戚艳荣觉得越来越奇怪了。那这张雪云他是怎么跳的楼呢？
0: 谁知道啊。是王思甜找救护车送来的，张雪云很快就苏醒了，但就是不说话。
1: 没有报警吗？
0: 病人清醒之后不说话，送病人入院的王思甜也没报案，而且还拒绝在家属一栏签字。我留心着呀，给警方打了个电话，可警方说你们先治啊，当事人不报案他们也没办法呀，所以就一直拖到了今天。
1: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病人的名字的呢？
0: 急诊室给他换衣服的时候啊，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一张身份证，我就让护士复印了。唐健说着从笔记本里拿出了一张纸递给了戚艳荣。戚博士，这就是唯一的线索了。
1: 身份证复印得非常的清晰。张雪云，汉族，1990年12月21日出生，住址哈尔滨市呼兰区胜利街78号。身份确认没有问题，但是当今社会人口流动如此之频繁，这个地址也未必是张雪云的现居地。不过至少可以确认这张雪云是哈尔滨人。关于他的经历和跳楼的原因，如果涂百药这个时候在，他可能会推断出一些有用的信息。
0: 戚博士，咱们都是医生，职责就是治好病人嘛。可是这个张雪云他真的不配合呀，就连在正骨的时候换药的时候，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呀。我觉得他恐怕是有心理问题，所以想请您看看，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1: 唐医生，能不能把临床记录给我看一下啊？
0: 好的，你看。
1: 唐健照做了，张雪云的病历上只有姓名、家属、病人主述、病史以及个人史都空着，甚至危重联系人也都空缺，只有第二联系人王思甜及其手机号。血、尿、体温、脉搏、呼吸等常规检查正常，右小腿轻微骨折，其程度不及涂百药严重，右肘有轻微的磕伤，入院五天，目前恢复良好。戚艳荣把临床记录还给了唐健，既然他自己不愿意说，恐怕也没什么好办法。
0: 唐健却无比信任地说，戚博士，我相信您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戚艳荣辞别出来，他一路上都在寻思，一个年轻姑娘为什么要跳楼呢？她为什么不愿意谈及自身呢？那个送病人入院垫付医疗费却又不想和张雪云扯上关系的女人又是谁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戚艳荣踏进104号病房的

0: 时候，涂百药用怪怪的眼神看着他。随即他发现床头柜上放了一盒小巧精致的蛋糕，还有红、黄、紫三支玫瑰。齐艳荣这才意识到今天是他的生日啊，他已经好几年不过生日了，但是这一天还是不会忘记的。只是自从创业以来，他忙于工作，也从来没有跟涂百药、叶风琴提起过。
1: 这是
0: 送给你的呀。
1: 嗯，
0: 顺丰的小伙子送来就走了。季博士，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1: 啊，是的。
0: 生日快乐啊！
1: 谢谢啊。
0: 忽然，临床的那个姑娘也说了一句：“
1: 生日快乐。”
0: 齐艳荣颇感意外，她微笑着表示了感谢。
1: 没有留言，这个送花和蛋糕的人是谁？别人不知道，齐艳荣知道。知道自己生日的只有已故的母亲和蒋一方。先前杨柳暗示自己小心，果然这个人阴魂不散。他在自己生日这天这么表现，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0: 既然都送来了，那就收下吧。哎，美丽的病友，喜欢吃蛋糕吗？
1: 齐艳荣按下心中的恍惚，强笑道：“涂老师，人家是有名字的，叫张雪云。”
0: 张雪云面带不悦地盯着齐艳荣。
1: 有一个叫王思甜的女士送你入院的，对吗？
0: 张雪云的脸色由红转白，一阵激动，差点从床上摔下来。她好不容易才坐稳，牙关咬得咯咯直响，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过了半天才从牙缝里蹦出了一句话：“
1: 让他滚。”
0: 齐艳荣想，也许还真的是不共戴天之仇啊，不然不至于这样。他笑了一下：“
1: 人家给你交了钱，医院才收治你的呀，谁稀罕他的臭钱呢？”张雪云声嘶力竭，值班护士很快进门查看，齐艳荣向他摆摆手示意，护士便回身关上门出去了。
0: 涂百药在这个当口对齐艳荣说：“哎，博士，你能不能过来给我按摩一下呀？哎呦，我这个腿麻了，麻得难受啊。”
1: 齐艳荣只好回身去按摩涂百药那条已经消肿的腿。张雪云见他们两个人不理他，反而来劲了：“我的腿也麻，博士，你能不能给我也按按？”“
0: 哎，妹子，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先说的，当然我得先按啊。”“
1: 行行行行。”张雪云转身背对着他们俩，房间里瞬时就安静下来了。齐艳荣当然知道是涂百药故意引开话题。涂百药躺在那儿龇牙咧嘴，哼哼唧唧。齐艳荣一边按摩一边想，这蒋一方究竟想干什么？无论齐艳荣如何研究心理学，也无法驱散心中的恐惧。现在自己除了从杨柳的口中知道蒋一方在深圳做投资之外，其他的一切毫不知情。可是这蒋一方对自己却简直是了若指掌，连涂百药的病房他都知道。
0: 你是不是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啊？
1: 齐艳荣停了一下，他没有说话。
0: 就算他是魔鬼，我们又何须怕他呀？
1: 齐艳荣眼睛发酸，他忙把头低下来。他被涂百药这句话给感动了。涂百药从来没有把他当外人，都是呵护有加。这样的男人，纵使自己不喜欢他，如果他要求自己嫁给他，齐艳荣也是毫不犹豫的。他需要安全感，至少梦里头不再被吓醒。虽然说涂百药无法忘记杨柳，甚至不惜用跳楼的方式引起杨柳的注意，然而正是这样的男人，齐艳荣才觉得可

0: 哪怕杨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1: 齐艳荣明白，涂白药的一个他字已经说明了一切。涂白药聪明敏锐，看问题直入主题，分析别人的问题先有败势，只是时常会忘了他自己。
0: 涂老师，您不想知道杨柳对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啊，想，唉，又不想。他已经恨我入骨了，哪怕我真的摔死了，他也不会关心的。啊，唉，都过去了。现在重要的是你怎么想。公司那边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处理啊。
0: 涂老师，你是知道的，我这只鸭子是被你赶上架的。其实我本身不想把公司做多大，实在是太累了。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做好本分，把需要贴心帮助的病人治疗好，赚的钱够生活就好了。
1: 哎呀，你呀，这船都开到长江口了，你还在想金沙江的事儿啊？再说了，你就算能一个一个的治疗，又能治疗几个呢？生活就像一条下水的船，不管有没有风浪，都要往前行嘛。
0: 可是您突然受伤，我怎么办呢？
1: 涂百药坐直了，然后拍了拍戚艳荣的肩膀。齐博士，你终究要独自面对各种挑战的，包括来自心底的挑战，也就是自我挑战。我摔伤了对我可能是坏事啊，但是对你也可能是好事哦。我已经发信息给小叶了，上海的活动不能取消，你得一个人去。
0: 不行不行，我不能把您一个人丢在这儿。
1: 要是我真的摔死了呢？中途岛就不做了？投资人的钱是真金白银，你作为灵魂人物必须要排除万难，根本没有退路。况且离开深圳可以避免他的纠缠。哎呀，你啊，还是把蛋糕切了吧，咱们今晚吃了，就算是过个生日，也算是告个别。你是明天早晨8点的飞机，直飞上海。
0: 看来您早就安排好了呀。齐艳荣对涂百药的武断已经习惯，但他还是有些责怪。您怎么着，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1: 提前告诉你，你是不会同意的。你还是把蛋糕分一下吧。哎，张小妹，你也吃一点啊。看样子这个蛋糕是上好的材料做的。
0: 戚艳荣只得去切蛋糕。张雪云这次没有推辞，接过小塑料盘吃了起来，连连点头说，这个味道非常的正。吃了半截才想起来应该点蜡烛唱生日歌啊。于是他带着歉意提醒涂百药。
1: 涂百药笑了笑，哎，不必在乎这些形式，咱们这些病人啊，病治不好，戚博士是不会快乐的。
0: 其实啊，我一向是不过生日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有什么好庆祝的，只要二位吃得开心，我就很快乐了。
1: 转眼已经11点钟，涂百药催促戚艳荣赶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赶飞机。戚艳荣收拾好残局，把3朵鲜花插在瓶子里，再为涂百药端来水盆。戚艳荣先把毛巾弄湿递给了涂百药，然后再把挤好牙膏的牙刷放在他的手里，最后是口杯。涂百药一边洗漱一边说，哎呀，要不是这么一跳啊，还真没法享受名人的服务。就冲这个双腿摔折了都值啊。
0: 张雪云闭了一会儿眼睛，忍不住睁眼说，男人就是这样，一开始啊割肉都行，到后来说翻脸就翻脸，齐博士你可得小心点。
1: 涂百药倚老卖老地说，小姑娘你还年轻，你不懂，齐博士是我的搭档，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你说男人和女人就那回事儿啊，我不同意。你不要以你的经历来判断所有的事情吗？
0: 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的事儿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从东北跑到深圳，

0: 恋人在一起了，但是你对象的母亲又死活不同意，你就一气之下跳了楼，是不是啊？涂百药一副尽在掌握的样子。
1: 张雪云张大了嘴巴，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这呀，太简单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76集。
6: 你的事儿啊，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你从东北跑到深圳跟恋人在一起了，但是你对象的妈呢死活不同意，你一气之下就跳了楼，是不是啊？
5: 你怎么知道的？
6: 这太简单了，涂百药洗漱完毕，闭着眼睛靠在枕头上。你的普通话很标准，但是我还能听出点东北口音啊，加上这个脸型气质，我断定你是黑龙江那一带的。还有呢，你对给你交住院费的女人生气，那说明这个女人绝不是你妈，也不是你朋友，恐怕只有男朋友的母亲才会让你如此充满敌意啊，因为她阻止了你的幸福啊。一个女人给你交钱但又不愿意来看你一眼，同样对你也充满了敌意，只是出于道德责任必须送你入院，那这个人只能是你男朋友的妈了。从你对男人女人的这个论断来看啊，你现在对男人失望至极啊，甚至啊对人生也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抱着必死之心呢，连大夫给你治疗的时候的那种剧痛你都可以忍受啊，对不对啊？
5: 张雪云张了几下嘴，他没有说话。
6: 但是呢，我也有不明白的地方。按照常理啊，母亲一般确实会排斥这个儿子的女朋友，会让这个女朋友不满。但是你因为这个就轻生，实在说不过去。
5: 那你的跳楼就不是轻生，是重生。
6: 妹子，你说对了，不过这个字啊，不能念重。是念重复的重，不是重量的重，我是重生。
5: 张雪云并没有笑，他毫无感情地说，大叔，你的确有病，原来你不是真想死，但是我是。
6: 真死假死跳楼都不是好办法，哎，跳的时候爽了，如果没死成呢，生不如死啊。反正呢，你好了之后恐怕还要跳啊，那你就去跳吧，我是宁可吃老鼠药我都不跳了。
5: 张雪云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其艳容顿觉整个灯光昏暗的病房瞬间一亮，好像有昙花开放，虽然仅仅有短暂的一瞬，但是这明丽的笑容也让人心动。
6: 妹子，说句老实话，我呢也是混过世面的人，但是你刚才那一笑啊，真的是把我看呆了。哎，我就不明白了，你长得比天仙还美，为什么还有人嫌弃你啊？
5: 过了半晌，张雪云才悠悠地说，你怎么知道是别人嫌弃我啊？
6: 因为你不相信任何人呢，怨恨、恐惧、迷惑、抗拒、自卑、绝望，这些塞满了你的眼睛。我的确有病，但你病得也不轻。这样吧，趁我们的戚博士还在，你还有救，要把握好时机哦。
5: 张雪云咬着嘴唇，眼泪开始浸满眼眶，但是他就是不让他流出来。他反复地做着思想斗争，最终说，谢谢二位老师，我知道你们的好意，但我没法说，也没有必要说。我的人生就是一个悲剧，我本来不应该有这张脸，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不该来到这个世间。 说完，张雪云吃力地移动了一下身子，侧身向里，闭目睡去。戚艳荣关了灯，躺在折叠床上，骨头硌在狭窄的帆布和钢架上，无法入睡。张雪云最后的话把他给刺痛了。究竟是什么样悲惨的事儿，让这个年仅26岁的姑娘说出如此绝望的话呢？如果睡在自己身旁的这个姑娘是自己的妹妹或者是自己的女儿，她该怎么办呢？就算是陌路相逢，她作为一名医生，难道就熟视无睹吗？平时讲座谈的理论和案例，这个时候都变得苍白无力了。戚艳荣知道，无论网络点击率、电视的收视率、图书的销量有多高，都不能够为身边一个无助的、只有以死来对抗世界的姑娘提供帮助。那么，这些都如同天空中的流云一样的虚幻。这时，戚艳荣听见涂百药轻轻地翻了一下身，他心想，涂百药也没有睡着吧，他的病绝不比这位绝望的姑娘要轻。他能够敏锐地洞察别人的心思，但是他无法过自己这关。他跳楼不是怯懦，更不是逃避，他是在寻找心灵的出口。他试探杨柳，他更是在试探他自己。肉体的伤痛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多年的负面情绪积压如同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他无法释放。而自己呢？以前天天以忙碌的工作遮蔽内心的苦痛和恐惧，后来在热闹和喧嚣之中获得了浅薄的名声。他知道自己不太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但是涂百药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他身不由己，可是也并没有觉得难以接受。究竟怎么定位自己和涂百药的关系呢？他们不是恋人，但是那种心意相通的协作似乎又超越了恋人。恋人关系有激情，有欲望，有情绪起伏，可是他们之间没有。那么是同事、合作伙伴、搭档，是又不是。因为单纯的工作关系无法让两颗心之间没有阻隔，也不会立即明白对方一个细微动作的含义。戚艳荣实在想不出准确的定义来。就在这时，手机轻微地震动了一下，他打开，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6: 亲爱的，生日快乐。我现在不敢见你，但一直都在关注着你。我愿意用我最诚挚的忏悔换回你的谅解。我不想打扰你，但我无法忘记你。你是我此生必须追寻的精神伴侣。
5: 戚艳荣惊得差点把手机给掉在地上。前夫蒋一方的阴影再次向他笼罩过来。他多么希望这条短信的发送者是涂百药啊。对他而言，想了很久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此刻有了准确的答案。涂百药正是他的精神伴侣。可是这个由天使与魔鬼合成的蒋一方还是不放过他。他以为早就已经从噩梦之中醒来了，但是现在看来，噩梦从未远离。
6: 涂百药醒来的时候，戚艳荣已经离开。病床上的一天

0: 感觉如同一年呀、啊。不能下床的病人，那一天就犹如十年了。涂柏要吃过苦也享过福，在宋时雨为他租的房子里，他可以一睡一整天。然而小腿固定之后，他头一次感觉到卧床时候的这种腰酸背痛，比伤腿的疼痛更让人难以忍受啊。等护士收拾完，涂柏要实在是闷得慌，主动向张雪云问好。今天张雪云的情绪似乎平静了许多，向涂柏要借 iPad。 涂柏要本想跟他聊聊天，不料他很快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屏幕上。
1: 早饭过后，涂柏要百无聊赖，只得打电话给叶风琴。自从他住院之后，叶风琴来过一次电话表示关切和慰问，没有问原因，仿佛他比戚艳荣还要清楚内幕。涂柏要觉出叶风琴在蜕变，变得更加的精明和成熟，这当然是做企业必备的素质，涂柏要为他高兴。公司扩容之后，为了方便业务，涂柏要曾经提出在王府井附近给他租上一套房子，叶风琴没有同意，他仍然每天乘地铁上下班，这个时候他正好就在地铁里。
0: 涂柏要简单过问了公司的状况，叶风琴请他放心，公司业务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基地的住客现在要排号了，刘刚、赵娟、陈让表现特别的突出，张五洲还弄了一个客户自动应答系统，把情感问题合并同类项，就算半夜输入问题都能得到答案，只有极特殊的问题才会弹出来留给在线人员回复。当前在线充值系统已经有注册用户12000多人，营收300余万。叶风琴认为这才是刚刚开始啊，将来这个业务可能会有上亿的收入。在业务拓展方面，戚博士上海之行以后将回京与两个区的妇联接触，通过妇联实现垂直服务。
1: 涂柏要突然有一种失落感，叶风琴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但是现在徒弟的思路和管理水平令他既高兴又有点妒忌。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说，叶风琴好样的，而另一个声音说，中途岛的今天是自己亲手缔造的。最终理智战胜了思念，涂柏要逐渐把混乱的思绪理顺了。无论如何，发展才是硬道理，中途岛是股东的，自己的职责仍然是把戚艳荣这面旗帜打好，其余的都是小事儿。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柏要挂了电话，见张雪云还在看 iPad， 忍不住：小张啊，你究竟还要看多久啊？
1: 张雪云头也不抬，大叔，您是有事业的人，不适合整天看这个东西，否则啊，您的事业啊怕是会玩完的。我借过来看，还为您腾出了时间，您不感谢我，您还催我，这不太好吧？
0: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业会玩完啊？
1: 这个很简单啊，你刚才打电话的内容我都听到了，对方是个女的，挺厉害的。我感觉啊，她并不是真的关心你，说不定啊，你真的摔死了，她会更高兴的。
0: 你这个小姑娘，你不要以为全世界都是坏人。刚才打电话的这个妹子啊，只比你大3-4岁吧，人聪明漂亮又能干。接着他简单介绍了叶风琴的事情，张雪云听完不再看 iPad 了，柳眉轻皱。
1: 涂老师，你不会以为这位叶医生真的喜欢你吧？
0: 啊，就我这德行啊？
1: 这个我有点相信，你啊的确和别的男人不一样。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虽然不懂心理学，但是我好歹也见过大世面呢，不是吹嘘，凡是见过我的男人，无论老中青，眼睛啊都是直勾勾的。 你住在我的临床一个星期了，但是你的眼神里头没有那种龌龊。
0: 你是不是对我的反应很失望啊？
1: 相反，正是因为你的反应，我才有点希望。
0: 姑娘啊，实话告诉你，只要是心理和生理都正常的男人，看到你啊，一定都觉得非常惊艳，甚至会舍命追求的。只不过呢，我是个不正常的人，心头烂事儿又一大堆，欣赏美女这个事儿啊，就变得次要了，明白了吗？
1: 您怎么知道男人会舍命追求我呀？
0: 哎，一个正常的男人看见了美女，谁不动心啊？这个事儿就跟这个胃口好的人见了美食都会馋啊。
1: 张雪云把 iPad 扔给了涂百药。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凭直觉敢判断，刚才跟您通电话的那个姓叶的女人，她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我觉得呀，她甚至会害你。
0: 妹子，你都没见过人家啊，只是听我讲了一下她的情况，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我只谈我的直觉呀。张雪云突然陷入到一种糟糕的情绪之中。我的直觉一直都特别的准，只是有一次我没有相信我的直觉，我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涂百药的职业病犯了，他知道这个小姑娘终于要打开话匣子了，这是心理治疗的第一步。涂百药对张雪云很有好感，因为她长得漂亮，也因为职业惯性使然。一年多来，涂百药已经不知不觉地对心理治疗上了瘾了。但是他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一个人的心理问题越严重，就会把自己藏得越深，他的思维触角恰似蜗牛一般，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缩回去。他岔开了话题，哎呀，我们的小叶子我不聪明，男人在他眼里就是一个透明体，你可不知道吧，他曾经把一位老板啊弄得五迷三道的。说完，他就把叶风琴治疗张志刚夫妇的故事讲了。
1: 这个故事果然强烈地吸引了张雪云，涂百药讲故事的水平是相当棒的，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得如在眼前。张雪云听完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涂老师，你是不是以为他是因为喜欢你，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0: 我没这么认为啊。
1: 可是你讲的这个故事逻辑就是这样啊，如果仅凭当时您给他的工资，他是犯不上冒这个险的。
0: 涂百药一时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这件事情的确不能细想，事隔一年以后，就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只能说事情刚好按自己的意愿发生发展，结局也不错。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啊？
1: 冒险，他这个人啊喜欢冒险，更喜欢钱。他回来之后是不是找您报销了一大堆的东西啊？
0: 涂百药回忆了一下，好像也不太多吧。当时刘成双啊，也就是那个要丈夫回心转意的客户，他的钱还没有完全到位呢，我就把票据放了放，当然最后是给他报销了。
1: 看您吞吞吐吐的样子，后来肯定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吧。
0: 这个姑娘真不简单，不过毕竟只是病友，而叶风琴呢是同事徒弟，公司执行总经理，涂百药宁可相信叶风琴。哎，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啊，她只比你大三四岁，还是个姑娘家，有时候任性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1: 这当然只是你们内部的事儿了，我是一个外人，本来不该多说的。我呀只是提醒您，世界上最厉害的杀手不是武功最强的那个，而是离你最近的那个。
0: 涂百药不认为姑娘说的有道理啊，那照你这么说，七博士也是杀手了？
1: 七博士啊，他没有毒。张雪云打了一个哈欠。涂百药发现，这美女打哈欠都那么好看。
0: 一连三天，张雪云都在用涂百药的 iPad 写字。涂百药正好也落个清闲， 把能想到的问题又全部

0: 梳理了一遍，越是梳理问题越多，最后头疼欲裂，只好作罢了。这天下午，涂百耀在午睡的时候被小腿处的一种麻麻和痒痒的感觉弄醒了，他按了一下床头的呼叫器，唐医生详细的检查之后告诉他，他的小腿恢复得很快，这种痒和麻的感觉正是骨头连接的时候生长发生的反应。他把护士叫来，让护士订餐的时候注意补钙。涂百耀当场表示感谢，唐健却不着急走，他请涂百耀帮个忙，想请戚博士在医院做一个讲座，请涂百耀报个价，他向院里申请。涂百耀没有马上应承，说这要经过戚博士同意。唐健说他联系过戚博士，但博士说恐怕要公司同意才行。
1: 涂百耀想，难道公司不同意吗？按理说，作为总经理的自己受了伤，其他股东和同事应当来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问候一声。但是除了叶风琴因为工作的原因轻描淡写的问候过之外，其余的人好像都约好了似的哑了声。起初涂百耀认为他们可能担心跳楼这等糗事有损颜面，干脆装作不知道。可是时间一长，涂白要隐隐觉得不对头，至少像陈让这样的老兄弟应该问候一声才对呀。
0: 那么公司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呢？难怪临床的小姑娘都会提出质疑，难道这些人真的认为自己不行了？涂白要再往深里一想，可不是吗？如果自己真的摔死了，中途岛也得干下去，地球离了谁还不是正常要转啊？正常正常都正常。他只是有些灰心，没错，现在自己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但公司的业务反而蒸蒸日上。戚艳荣独自到上海也没什么问题，就算来深圳，自己根本也无足轻重，那些场面上的人见了他都客气地称涂总涂老师，实际上都是看在戚艳荣的面子上啊。难道当初将戚艳荣定位为公司的中心人物是错误的？这个中心原本是自己啊，先前的几个大的棘手的案子不正是自己煞费苦心处理的吗？谢文和孙小安的事情，若不是自己下了苦功，这两位关键的人物绝不会扶植中途岛，公司也不会有今日的局面啊。涂百耀深知商场如战场，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啊。无论过去你付出多少心血，那是过去，现在的情形是叶风琴已经独当一面，还是自己授权给他做执行总经理的，这也没错呀。难道是自己想多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

0: 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娘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第十八集，李富贵失踪之后，金多多在家上镇开始到处打探他的消息。
0: 镇长，李富贵失踪很多天了。
2: 哎呀，以我的经验啊，这是我们家上的古老风俗，私奔呐。
0: 啊，不可能吧？
2: 哎，别着急啊，我来帮你看看这最近镇上有没有什么大姑娘、小嫂子失踪之类的。
1: 镇长翻着镇上的事务记录本，沉吟良久，然后缓缓抬起头看向金多多，问道：
2: 李嫂子，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呀？
0: 好消息。
2: 啊，好消息是，近几天镇上没有哪家的大姑娘和小嫂子失踪。
0: 那坏消息是？
2: 有个男人和你家富贵同时失踪了。
0: 啊？
2: 就是经常出入你家的职业小流氓阿银呢，看来是他借助往来之便，趁机和你家富贵。
0: 我想他们不是这样的人吧。
2: 哎呀，因为几年前也出过这样的事啊。
0: 原来是我引狼入室吗？
2: 看来为了全镇和各位嫂子大婶们的终身幸福，为了居民们的家庭安全，我得写信给扬州府，请府里拨款，在镇上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打击小三儿的运动，并且要树立典型，首次将打击男小三的重要性写入计划之中。哎呀，我相信我这篇报告一定能引起府里的注意，以后我的仕途就有望了，我调到扬州府的路就一马平川了。
1: 在镇长的笑声中，金多多默默地离开了镇长家。无论金多多如何到处询问，

0: 如何到处寻找，李富贵依然没有出现，而他被老公抛弃的事情就像长了脚一样，迅速地流传在了家上所有人的口中。哎，听说了吗？李嫂子被丈夫抛弃了。哎，你听说了吗？李富贵受不了女强人，丢下妻子跑了。听说了吗？这李富贵和职业流氓阿银私奔了。哎，你听说了吗？
1: 阿银和李嫂子为了抢男人打得头破血流了。
0: 哎，听说了吗？加上第一女强人李嫂子，抢不过男流氓，成了弃妇了。
2: 那后面五个拉是什么意思啊？
0: 金多多郁闷地看着满大街欢欣鼓舞传播谣言的人，问王发财。王发财则是神色如常。
1: 可能是代表回音，也可能是代表说话人激动的心情吧。
2: 难道都没有人想要安慰一下我受伤的心吗？王
0: 发财抬头凝视着金多多，低声问道：“你受伤了吗？”金多多郁闷地埋头喝粥。这个叫比喻，你能听不懂啊？最近除了用餐时跑去纯福楼监督质量之外，金多多
2: 都很少出门，因为满大街都是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人，这种感觉真是令人抑郁。唉，真抑郁。金多多挎着菜篮子在菜场徘徊，一脸的无奈。卖菜的大婶举着菠菜大喊：“
3: 哟，李嫂子，买一捆菠菜吧，这个可以祛斑养颜的，等你变得漂漂亮亮的，你们家富贵呀一定会回来的。”
2: 我脸上有斑吗？李嫂子，哎，你买个猪蹄儿吧，我赠送你黄豆，黄豆猪蹄儿汤，把你补得水水嫩嫩的，你家富贵就一定会回来的。我觉得我变白嫩了，李富贵也看不到的。李嫂子，来条黑鱼吧，肉嫩胶质多，滋阴又美容，等你变漂亮了，你家富贵呀一定会回来的。<笑>
3: 除了干笑，
0: 金多多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拿出什么表情来面对这群热情又善良的人们。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转身落荒而逃。
3: 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不需要买菜了，我去纯福楼吃饭。
0: 而更抑郁的是，
2: 金多多捧着手中那碗菜，泪流满面。
3: 石大厨，你觉得这样的菜真的能给人吃吗？
4: 石大厨举着炒勺，面带着憨厚的笑容说道：“怎么不能呢？这道菜以苦瓜为原料，以丹参为配菜，添加菊花、莲心、绿、红、黄三色，鲜活相应。在这样的秋日，正是应景又滋补，清凉又解毒啊。”可问题是，
3: 它所有的原料都是苦的呀。
4: 苦瓜是苦的，丹参是苦的，菊花是苦的，莲心也是苦的。唉，真是黄连树下结苦瓜，三岁孩子没了妈。
2: 石大厨满怀深情地举着勺，用同情的目光看着金多多，说道：“
4: 所以啊，我就是做给你吃的呀。前几天你不是跟我说，做菜也要符合人的心境吗？ 你说满月酒的菜肴要偏甜，开蒙谢师的酒菜里要多加葱，老人受酒的时候菜要炖得烂，所以啊，我们商量了好久得出了结论，被老公抛弃的女人要多吃苦，以口中的苦压过心里的苦。”
0: 金多多嘴角抽搐，站起来就走。
3: 有没有搞错啊？
4: 哎，李嫂子，你去哪儿啊？
3: 我吃不下了。
2: 哇，天塌下来了！李嫂子说她吃不下饭了，
3: 不知是惊讶还是惊恐还是惊喜的吼声在酒楼中久久回荡，连坐在雅座的王发财都被惊动了，走出来看热闹。金多多一把抓住王发财的袖子，说道：“王发财，你说，有什么办法能让全镇人民都明白？”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儿女私情，我根本不在乎李富贵，我现在的心情好比春光灿烂三百里。
0: 王发财端详着金多多抓狂的表情问道：“真的？”“
3: 当然是真的了，不是蒸的难道还是煮的呀？你
1: 你也知道的，我就是为了打发于之善那一家人，所以才被迫和李富贵成亲的嘛。我恨透了我是个已婚妇女这个事实了，所以我现在我终于自由了，我真的是太开心太。

用朝霞绸、晚霞锦、玫瑰缎、芙蓉纱等所有刺痛人眼的颜色来表示你的狂喜之情吧。张继布庄的少东家张继率领着满堂伙计，以同情的目光围观挑选布料的金多多。金多多铺

0: 赚10两银子，也是家上的高薪人士了，你们还能阻拦我花钱的步伐吗？
1: 那个李嫂子，其实我是想给你一个建议了。
0: 张继指着地上那一堆红璧金子的颜色说道，
1: 你家富贵回来的时候要是看见你穿得这么欢天喜地，他可能会觉得不高兴啊。
0: 掌柜的一脸同情，叹了一口气，
2: 哎呀，对呀对呀，哪有被丈夫抛弃的女人穿成这样的。来，我给你推荐几种颜色，而且最好还是麻布或者棉布的，你看这素白色就很好嘛，富贵一回家看见你一身白衣，面带泪痕，鬓边一朵小白花，长发凌乱，懒于梳洗，有气无力地靠在窗边，幽怨地含泪望着他。
0: 张继立即点头附和，
1: 那一刻男人的心就会立即融化的，他会在一瞬间明白自己抛下你是多么大的错误，他对你的伤害是多么的深重。
0: 王发财在旁边淡淡地说，
3: 哼，就是有点像披麻戴孝。
0: 张继又拉出一件衣服，
1: 要不这个吧，西域最流行的亚麻原色系布，这种颜色似浅棕而非浅棕，似浅褐而非浅褐，再加上上面的圆花纹路，就像斑竹一样，顿时能让人想到娥皇女英在湘江边思念丈夫的泪痕。这种布有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叫做离人泪。
0: 金多多被这个幽怨的名字搞得打了个冷战，还没等他反对，帮佣小雨已经迅速地把布披在了他的身上，给王发财看。
3: 发财公子，你看这似浅棕而非浅棕，似浅褐而非浅褐的颜色啊，这暗淡的光线，这暗淡的花纹，这令人黯然神伤的布料，这被遗弃的糟糠之妻苦等浪子丈夫回家的苦涩感觉。
0: 王发财淡淡地说，
3: 如果我是李富贵，在终于良心发现浪子回头回家的时候，看到金多多面无人色地披着这片大变色的麻袋，我一定转身就走，再也不回来了。
1: 那么发财公子的意思是，
3: 颜色要鲜艳，要华美，要灿烂，要彩绣辉煌，要炫彩夺目，上面的花纹要同心草、鸳鸯图、喜鹊梅、桃李花、缠枝海棠，总之怎么喜庆怎么来，一定要把他一身的愁苦全部都一扫而光。
4: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0: 啊，真是丢脸！一路上迎着众人那种他是不是受刺激过度了的眼神，金多多艰难地回到了家，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被淹没在繁乱锦绣之中的脸，一时觉得悲从中来。王发财靠在门框上慢悠悠地说，
3: 多多别担心啊，说不定今晚李富贵就回来了。
0: 他才不会回来了，除非是我做梦。王发财微微皱眉，端详着金多多的面容低声说，
3: 你看你这几天都没睡好吧，脸色都那么憔悴了。
0: 金多多沉默了半晌，双臂搁在桌上，把自己的头埋在臂弯中，一语不发。王发财走近了几步，俯下头看他，轻声地在金多多耳边说，
3: 好好睡一觉吧，明天起来你就会发现世界上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李富贵也好，谁也罢，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
0: 王发财的声音是那么的轻柔，温和如仲春的夕阳，让笼罩在其中的人都觉得自己身体暖洋洋的，一片慵懒。所以金多多轻轻地应了一声，茫然地睁着眼睛看着面前黄昏的斜晖。王发财叹了一口气，站起身对身边的下人说了几句话，那人立刻转身奔回去捧了一炉香回来。香炉是鎏金的博山炉， 上

0: 上面有古木鲜花，亭台楼阁，从山谷沟壑之间袅袅升起了青烟，一股甜甜的宜人香气顿时弥漫了整间屋子。王发财轻声对金多多说，
1: 这个香可以安神，你多睡一会儿。
0: 金多多闻着甜香，觉得自己困得不行了，连头都没有点，就踉踉跄跄地走到里面去，衣服都没脱，在床沿上脱了鞋子，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1: 没有效果，即使是那么香甜的香气，即使是那么安静的夜晚，即使是那么的疲惫，金多多的脑中依然有无数的纷纷扰扰的麻乱，理不清头绪，使他半梦半醒，无法安睡。金多多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得安睡，困得要死，脑子反而更加混乱。他趴在枕头上，心里不停地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富贵那个混蛋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而且消失在那一晚之后，怎么想都觉得好不甘心。因为从不吃亏的金多多觉得自己这一次是被李富贵狠狠地占了一个大便宜。
2: 感觉好像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的了呀，东西他也没有拿走，虽然他走之前没有帮我先还清债务，但是那些债毕竟是我自己欠下的。那我觉得他对不起我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夜沉似水，风细如线，金多多一个人趴在枕头上，在混沌飘渺的香气里，在辗转反侧之中思考着这个问题。明明他现在已经是月薪十两的高薪人士了，养得起李富贵，也罩得住他，为什么他会忽然离开呢？明明那一晚他从梦中醒来时和李富贵拥抱在一起，四目相对，那个时候金多多是真的觉得就这样嫁了人，就这样每天一起醒来似乎也不错。明明李富贵还露出这么罕见的笑容，温柔地对他说，被你吃豆腐其实我还挺开心的，结果怎么会突然之间他就被抛弃了呢？金多多觉得很难过，一个人躺在床上，在暧昧的香气中迷迷糊糊的半寐半醒，在朦胧倦怠之中，金多多突然觉得脸上微微麻痒，他睁开眼看着面前，幽微的夜色之中有一个声音低声地问他，金多多，你睡着了吗？朦胧之中隐隐约约是一个男人的轮廓，他就这样专注地看着金多多，是李富贵吗？金多多明明想要点头，可不知道为什么却将自己的头扭向了另外一边，胸口涌起隐隐的疼痛。他在生气，生气李富贵把自己丢在这里，只字不留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生气李富贵让自己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嘲笑和同情，郁闷度日，生气李富贵在自己第一次为了他心脏砰砰乱跳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自己，再也不出现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人呢？李富贵轻轻抬手撩开他鬓边的头发，低声问道，怎么了？金多多更愤恨了，抬手打开了他的手掌，不想理他。外面的夜色隐隐，金多多看见月光如湖水一般轻轻地在李富贵的面容上波动，和离别那晚一样，水墨一样淡而优雅的少年面容在月光之中光辉淡淡。金多多凝视着他的面容，大脑一片空白，浑身无力。梦，最近就算是做个梦都这么令人难过，所以金多多都不想合眼，不想夜晚来临，因为他害怕一次又一次地梦见他。金多多把自己的脸埋在枕上，低声说道，
2: 李富贵，你到哪儿去了？

0: 我还以为你真的不再回来了。面前的人微微怔了一下，然后才低低地问道：“你喜欢我？”不喜欢，我最讨厌你了。这几个字这么简单又这么的艰难，从金多多的口中挤出来，就像把自己的心也狠狠地挖去了一样。陡然之间，
1: 一直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金多多眼泪夺眶而出。
0: 金多多的声音模模糊糊，几乎像梦呓呢喃一般。我说过，我会罩你的，你就得一辈子跟着我。你也说过，你喜欢我吃你豆腐的，所以我不要你离开我。金多多的声音在这个幽微的暗夜中时断时续，
1: 但每一个字都说得这么郑重，这么认真。说不离开就不离开，李富贵，你是个背叛者，李富贵，你背叛了我。面前的人默然地坐在金多多的床边，握着他的发丝，沉默了许久许久。
2: 窗外的浮云遮蔽住了天空，刹那间星月无光。这个男人整个人融入了黑暗之中，再也无法分辨。金多多困倦交加，再也支撑不住了，在一片虚无缥缈的香气之中沉在梦魇里，沉沉睡去。一只手在黑暗中轻轻地抚着沉睡的金多多的头发，
0: 那手指在若隐若现的月色下洁白如玉，修长白皙而骨节匀称，连指甲都修剪得圆润完美。手的主人当然是王发财。王发财轻轻地长出了一口气，仔细端详着金多多的睡颜，自言自语：“唉，也不见得好看，也不见得有多可爱。”
2: 可为什么呢？为什么知道他在睡梦中把自己当成了李富贵，会让他无法呼吸？为什么听到金多多对李富贵说的这些话，会让他胸口发痛？即使李富贵不在了，金多多心心念念的依然是李富贵，而不是他身边的王发财。费了这么多的心思陪金多多在这种地方耗着，到底有何意义？ 王发财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他站起来低声自言自语：“
0: 金多多，我要回去了，以后再也不见你了。”
2: 就在王发财忘了金多多许久，转身要走时，在梦中的金多多忽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抓得那么紧，让他刚刚下定的决心顿时溃散了。他伸出手， 将金多多握住自己的手掌缚住，他听到金多多在梦里喃喃地说：“不要，不要离开我。”金多多的手掌温温地熨贴在他的手腕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自他脉搏的跳动缓缓传到全身。王发财只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快要支撑不住这涌上来的那种晕眩了。 幽暗的香气在他们周身缓缓散开，不由自主地，王发财俯下身，在金多多的耳边轻轻地说：“
0: 好，我不离开你。”
2: 金多多在睡梦中露出一丝微笑，终于安心地放开了死死抓住的手腕，神情恬静而幸福，满足地抱着被子，继续沉在自己的梦乡之中。 王发财凝视着他的睡颜，也微微笑了起来。已经入秋了，夜晚清冷，王发财轻轻拉起被子，想要给金多多盖严实。忽然，又听到他的梦呓喃喃的响起：“说好了，不要离开哦，你都穷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养你啊。”王发财手握着被角，站在黑暗中，许久，终于哼了一声。 把被子丢下，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在出门的时候，王发才分明故意地把门重重一关。砰的一声，沉睡中的金多多睁开眼睛看了看，但很快睡意袭来，他翻了个身，呢喃着再度睡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盈门？

0: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1: 第十九集。很多天过去了，李富贵还是没回来，金多多的情绪很低落，而令他情绪更低落的是阿银回来了。
2: 啊，私奔？我和李富贵？有没有搞错呀？我仰慕大姐大这么久了，就算借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拐大姐夫啊。
1: 面对跳着脚赌咒发誓的阿银，大家只好选择相信他的话。
3: 那你这几天失踪是去哪儿了？
2: 当然是去邻村看大戏了呀。哎，这次请的戏班里有个花旦特别漂亮，小腰一掐，脸若桃花，所以我就跟着戏班走了，发誓不把他骗到手，我就不回家上。
3: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2: 哦，因为我几天前才发现，原来那个演花旦的是个男人。
1: 镇长含恨撕掉了那封凝聚自己无数心血的要经费的万言书，镇上的人也因此更加同情金多多了。
4: 哎呀，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是什么？
5: 是自己的老公跟着别的女人跑了。
4: 比自己老公跟着女人跑了还要悲惨的是什么？
5: 是老公跟着男人跑了。
4: 那比老公跟着男人跑了还有更悲惨的事情吗？
5: 当然有，那就是根本没有人，老公也要跑。
4: 哎呀，李嫂子真是惨上加惨，惨到一定境界了呀。
5: 哎呀，谁说不是呢？
1: 金多多扶墙从那群议论纷纷的邻居面前经过。
3: 拜托啊，再说别人八卦的时候可不可以稍微掩饰一下声音啊，再不济你背着我说也可以啊。
1: 在众人怜悯的眼神中，金多多扶着墙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家。忽然隔壁小女孩跳了出来，拉着金多多的袖子，用清脆而稚气的声音说道：
6: 李婶子，你放心，就算富贵他抛弃了你，也会有发财来替他照顾你的。
1: 金多多真是默默无语两行泪。
3: 那个妹子，李富贵抛弃我这件事情我明白，但是王发财照顾我是怎么回事啊？
6: 因为你们不是早就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穿在一起、玩在一起了吗？虽然加上第一黄金单身男被你这样的寡妇弄到手，我们都很悲痛，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也是我们加上票选的最受欢迎外来务工人员啊。
3: 最受欢迎外来务工人员是什么意思啊？
6: 就是农民工楷模啊。
1: 金多多觉得自己那默默无语的两行泪已经可以变成血泪了。
3: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妹，我现在呢确实是被李富贵给抛弃了，但是你可以跟我说说所谓的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穿在一起、玩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吗？是什么事情让你们产生了这么大的误会呢？
1: 小妹不慌不忙地掰着手指说道：
6: 在你没有找到工作之前，你一直都是吃王发财送的早餐、午餐还有晚餐。在你进了淳福楼可以吃白食以后，又是王发财一直跑到淳福楼和你一起吃饭。你说你们是不是天天吃在一起？你们的院子的墙都打通了，来来往往，进进出出，随随便便，毫无遮拦。你说你们是不是等于住在一起？
3: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
6: 前天王发财穿的是晚霞锦，你穿的是朝霞绸；昨天王发财系的是芙蓉绦，你系的是荷花结；今天王发财的衣纹是青牡丹，你的就是紫芍药。你说你们是不是连穿衣服都凑在一起了？
3: 因为那是他挑的衣服啊，当然充满了他的恶趣味啊。
6: 这最后这个玩在一起嘛。
1: 多多。此时旁边传来了愉快的呼唤声，众人回头一看，果不其然，王发财面带着灿烂的微笑朝着金多多跑了过来。在众人了然的目光中，金多多真的是不想理他，脸上立即蒙上了一层冰冷的眼霜，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6: 干嘛？
1: 今天我家的池塘清淤，那几株雪藕要挖掉，你要来吗？
6: 当然要来了，我先去换一件青罗窄袖的衣服，再划着唐木坊 唱着采莲曲挖藕，我最喜欢了。潜下水去把雪藕挖出来，在船上当场洗了生吃，味道清甜脆爽，近似雪梨，但是呢它更多了一种清香。我的水性就是每年夏秋这么练出来的。如果是夏天的话，小船划到荷花深处，在垂柳树荫下一边剥莲子一边吃，那味道也好。不过最好要带上冰块，暑热之中的莲子冰过之后最好吃了。
1: 还有哦，今天早上啊，我家有人从杭州过来，给我运了一缸西湖的纯菜，全部都是顶鲜嫩的叶芽。我家厨师准备煮蛋丝纯菜羹，到时候在船上吃，你觉得呢？
6: 我反对，纯菜是水生植物，当然要配水鱼才最有风味。我来教你家厨师做一个鱼柳纯菜羹，那叫一个鲜嫩爽滑，入口清淡，回味无穷。我保证你吃了这个纯菜羹之后，这辈子就再也忘不了了。
1: 是吗？那快走吧。
6: 嗯。
1: 后面的一群七姑八婆、大姐小妹目送着他们俩人离去，不由得长叹一声，开始八卦的议论。
5: 哎呀，真相配呀。对呀，一个是大富大贵的发财少爷，一个是身无分文欠债无数的贫女，一个是全镇所有女生的梦中情郎，数一数二的黄金夫婿第一人，一个呢是全镇流氓的大姐头、已婚妇女李嫂子，一个是穿什么衣服都迷人，一个是吃遍天下无敌手。
3: 可是这两个人居然怎么看怎么相配，真是奇迹呀。
5: 哎呀，果然爱情是无所不能的吧。
6: 王发财家的厨师果然身手过人，虽然在之前从未听说过鱼柳纯菜羹这种东西，但是在金多多的指导下，他立即就参悟到了这道菜的真谛，做出了让两个人赞不绝口的美食。王发财划着小船，金多多果然换了一身粗布的窄袖衣，行到池塘正中，跳下去潜水挖了两根雪藕，面不改色的，全身湿漉漉的就爬上来了，把雪白的藕掰成两半，分了一截给王富贵。这个池塘的雪藕品种非常好，脆嫩清甜，甘若蜜水。他们把小舟撑到池中小岛的柳荫下，周围的荷叶亭亭出水，他们躲在翠盖莲蓬之下，水风吹来，被秋老虎荼毒了好几个月的世界清凉无比，连金多多都精神振作了起来。旁边有人划着小船给他们送了点心和纯菜羹过来，他们坐在船上赏美景吃美食。诗兴大发的王发财摇着扇子开始吟诗：
1: 36杯人未到，水配风长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洒孤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赏诗句。
6: 金多多丢给王发财一个白眼：孤蒲雨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要下雨了？
1: 这只是吟个诗而已啊。
6: 话音未落，头顶忽然阴了下来，一阵风吹过，卷得他们身边的万千荷叶翻卷过伞盖，银白碧绿翻涌不定。
1: 难怪天气这么闷热，原来是要下雨了吗？
6: 王发财一边说着一边抬头看，稀稀疏疏的雨点已经打下来了。
1: 金多多，你这个乌鸦嘴。
6: 王发财感叹了一句，赶紧拉起金多多跑上小岛。沿着台阶而上，前面是弯弯曲曲的游廊，后面就是水榭。他们刚走到水榭，小雨就已经变成了倾盆大雨，噼里啪啦地下了起来，天地之间一片迷蒙，地面的热气和空中的雨交融，弥漫出一股雾气，水汽蒸腾，所有的景色都看得不分明了。他们在水榭中的桌边坐下，包了一堆莲蓬，天才渐渐晴朗下来，荷叶高高出水，拖着圆溜溜的水珠滚来滚去，细雨中一两朵迟开的晚荷半开半谢，点缀在碧浪之中，分外醒目。金多多靠在水榭的栏杆上，包着嫩生生的莲蓬，呼吸着水面清新凉爽的暗香，不由得赞叹道：
5: 王发财，你的人生真是幸福。
6: 王发财坐在金多多的身边，手臂靠在栏杆上，
3: 支着下巴，微笑地看着金多多。在雨后圆和的映衬下，王发财的笑容就像是世界上最大的诱惑。
1: 那么多多，和我在一起吧，你也能和我一样幸福。
3: 金多多的手陡然一震，正包到一半的莲蓬顿时坠落水中，惊得水下的红鱼四散逃离。金多多傻呆呆地张着嘴巴，抬头看向王发财。王发财却神态自若，坐在金多多的旁边，轻轻地用手指敲着朱漆栏杆。
1: 干嘛露出这样的表情？我是说真的。
3: 金多多一脸呆滞。王发财凑近他，端详着他快要变成斗鸡眼的眼睛。
1: 不会是惊喜过度，以至于脸颊抽筋了吧？
3: 才没有呢。
0: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3: 金多多觉得自己的魂魄要被王发财那双夺魂勾魄的眼睛给吸进去了，只好努力地往后仰，企图离他远一点，哪怕远上一寸也是好的。王发财却俯下脸，越贴越近，几乎连呼吸都可以触碰到他的肌肤了。金多多一把甩开他，紧张地站起来看他。
6: 你干嘛？不要欺负有夫之妇，你明白吗？
3: 王发财笑盈盈地看着金多多，唇角那一抹微笑带着淡淡的玩味与嘲讽。
1: 你的夫是指李富贵吗？
3: 面对这个新婚之夜还和他们混在一起的人，金多多哑口无言。
1: 多多，你看啊，我有钱有品位，我们凑在一起不是挺好的吗？你喜欢吃美食，我呢会带着你天南地北的出去找好吃的。如果你厌倦了远游，那我就找大江南北所有的名厨来家里做菜给你吃。
3: 金多多正气凛然地拒绝。
6: 我才不要做社会的寄生虫呢，吃了睡，睡了吃，不是我的风格。我觉得我应该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造福社会，履行我应尽的责任才是。
3: 王发财当场就震惊了。
1: 多多，你真的是有梦想有文化有作为有担当的新一代好姑娘啊。
6: 哼，所以啊，我和你这样除了天天花天酒地什么也不会干的公子哥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啊，我这样的人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情操高洁、志向远大的人帮我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你就是我人生的指路明灯，是茫茫大海中的北斗星，请你一定要帮帮我和我在一起。
3: 金多多用力甩开王发财紧紧握住自己的手，看着面前这个脑残无药可救的人，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6: 唉，下雨了之后可能就会比较凉快了吧。
1: 嗯，对啊，已经秋天了嘛。
6: 李富贵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
1: 你还在想着他呀？
6: 等他回来以后，我要让他跪地求饶，然后拖到街上给别人看，背叛和羞辱我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3: 王发财默默无语地看着金多多。
6: 还觉得我是指路明灯吗？
1: 我觉得我们真是同类，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在一起了。那场秋雨来袭之后，天气就转凉了，而且雨一下就是好几天。缠绵悱恻的细雨让整个家上的人都情绪低落，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金多多。眼看就快到十月十五下元节了，在淳福楼干得风生水起，成为淳福楼一道活广告的金多多，也和大厨们研讨出了一道答谢五谷神的丰年农家菜。用红豆、绿豆、黄豆、蚕豆、豌豆各做两个空心小窝窝头，围着中间的酱爆素鸡、豇豆角，颜色好看。吃的时候把素鸡、豇豆角填到窝窝头内，味道也是相当不错，食客们都赞不绝口。老板眉开眼笑，给金多多包了一个节日红包，放了他半天假。王发财呢，早就准备好了香烛，站在楼外等他，示意他和自己一起去道观参拜，顺便去看看道场。
7: 上元节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习俗是吃元宵、观花灯。中元节是七月十五，也就是盂兰盆鬼节，家家祭祀，户户烧纸。下元节是十月十五，各地道观要做道场，为天下百姓解厄。家家户户要在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在正厅点一对提灯，做糍粑和素馅包子，和鱼肉水果一起供在灯下，敬奉巡逻天官。没有正厅的小户人家就把贡品供奉在大门外，或者摆在窗台上。金多多现在极具职业风范，经过每家每户的窗台，看见东西都要点评一下。
6: 哎，这个颜色搭配得不错哦，用金桔和葡萄绕着糍粑，金紫色胶印，真是大气又好看。哇，这家主妇肯定是高手，你看到没，包子皮这么薄，透出里面的绿色，标准的翡翠包啊。
3: 这个鱼和白菜一起煮鱼汤，真是有点不知所谓了，味道真的能融汇在一起吗？
7: 王发财看着金多多笑着说道。哎，对了，那个窝窝头不错哟，不过之前我们一起研讨的时候不是打算用肉末豆角吗？怎么改成素鸡了？
3: 因为很多人会在今天吃素啊，所以换了。你觉得现在口味怎么样？
7: 还不错，各有千秋吧。
3: 是吧。今日的道场很盛大，神幡宝幢间香烟袅袅，香花供果前信徒膜拜，小道士们在人群中分发灵符，有解厄、除灾、治病、救难等无数符咒，各有不同。等看到金多多时，小道士们神秘地互相望了望，一个道士抽出一张画着不知所云的黄色符纸，说道：
7: 这个最适合你了。
3: 旁边他的师兄敲了一下他的头，然后拿出另一张，说道：
8: 我看还是这个合适。
3: 金多多莫名其妙，接过来看了看，指指小师弟那一张，问：那张是干嘛的？
7: 啊，这是祈求亲人归来的，尤其是妻子思念远在外地的丈夫，很灵验的。
3: 小师弟委屈地看着大师兄。金多多满脸黑线，没想到自己的事迹在道观中都已经是人尽皆知了。他又捏着自己手中的那一张，问道：那这张是干嘛的呀？
8: 这张嘛，是抛去往日烦恼，再得美好姻缘的符。
3: 大师兄一脸严肃地指指他身边的王发财。
8: 那这不是很合适吗？
3: 金多多无语了，抬头看看身边的王发财，王发财也正低头看着他。目光交汇时，王发财朝金多多微微一笑。旁边的小师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7: 还是大师兄通情达理。
3: 金多多拿着那两张符咒，一张是祈求李富贵归来的，一张是期望得到王发财的姻缘的，怔怔地看了半晌，没有说话。大师兄和小师弟对望一眼，问道：
8: 你要哪一张啊？
3: 王发财在旁边注视着金多多，眼神中有些期盼。周围听到问话的几个七姑八婆也赶紧扭过头，关注起金多多来。在众人的瞩目之中，金多多拿着那两张符咒，看看左手那一张，又看看右手那一张，双手微微发抖，似乎真的很难下定决心，内心矛盾挣扎。过了许久许久，他终于抬起头，把那两张符往他们面前一递。给我换一张保佑我发大财的吧。众人除了无语还能干嘛？
7: 过了前院，后山是本地著名的景点，西边巨石林立，沿岸丹枫绿竹，亭台楼阁点缀其间，景致如画。金多多跟着一群女孩子去胭脂池点朱砂，朱砂辟邪，所以女孩子们都在眉心点上一点，也有画一朵梅花的，衬得面颊更为娇艳。金多多在眉间点了朱砂，转身顺着曲廊往回走，溪水中隐隐映出了沿岸的人影， 朱红的枫树和青碧的竹影交相辉映，

0: 在清溪水中波动，美丽异常。金多多一边看着风景，一边去寻找王发财。曲廊的尽头是一块光洁雪白的大石头，上面是扬州知府于大人题的大字，柳暗花明。金多多一边唾弃着四个烂字，一边心里在想，要不是因为于至善， 自己也不会嫁给李富贵，如果不嫁给李富贵，也不会在李富贵消失之后成为家上的笑柄。现在真是全镇人民都在关注他的人生，就连宗教界人士都已经积极参与了，这人生真是太可悲了。而金多多现在所有的可悲都来自于那个可恶的李富贵。
1: 那个混蛋到底在逃婚途中遇上那个混蛋，是好事
0: 还是坏事呢？金多多怔怔么想着，石头的后面突然传来了声音：“
2: 发财公子啊，你可要好好照顾金姑娘啊。”
0: 金多多嘴角抽搐，听着声音似乎是邻里的那一群大婶们，赶紧贴在石头上，怕被他们看见了。王发财似乎有点不自然，讪笑着说道，
2: 是，这个我一定……
1: 而且啊，我们很看好你的。
0: 在场的刘婶说话脆生生的，和她卖的萝卜一样。
1: 李富贵那个王八蛋娶了人家好好的一个漂亮姑娘啊，又聪明又能干，结果抛下人家就跑了。
2: 就是啊，作孽啊，成亲才十几天还没来得及报上户籍就被老公抛弃了。
1: 不过呀，这样也好，没报户籍嘛。
0: 金姑娘虽然已经被我们喊了好些天的李嫂子，但是在朝廷律令中啊，她还是个未嫁的好姑娘呢。一直企图把女儿嫁给王发财的张婶，在看见她整天和金多多混在一起之后，似乎也都死心了。不知为什么，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金多多的心跳得砰砰响，听到王发财迟疑的声音：“啊，虽然如此，
1: 但金姑娘对我似乎……哎呀，放心吧，只要你好好的对待她，她一定会感受到你对她的好的。女人呐，都是这样子。哎，我们都是过来人，都知道。而且啊，金姑娘算是我们家上有史以来最可怜的女人家了。这成亲十几天就被丈夫抛弃不说，她还要顶着那么大的压力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把对丈夫的埋怨和思念都藏在心里，依然努力地赚钱养家，等着丈夫回家。真是个好姑娘哦。所以呀，发财公子，你要好好的对金姑娘啊。
0: 金多多默默地转身离开了回廊，一个人沿着溪水往相反的方向走。飘零的丹枫红叶在他耳畔擦过，金多多觉得脸上痒痒的，
3: 抬手一摸，湿湿的泪痕。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的，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二十集，金多多默默地转身，一个人沿着溪水相反的方向走去。他的脸上挂着湿湿的泪痕，他站在远离人群的丹峰翠竹之间，呆呆地望着头顶，努力抑制住想要落下来的眼泪。
3: 李富贵，你看，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对不起我，所有的人都在同情我，所有人都知道你不好。你这个混蛋，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真的要跟着王发财走了。
2: 金多多在心里恨恨地这样想着。
3: 我给你十天时间，你要是再不出现的话，可是万一他现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呢？
4: 那我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吧，再怎么说你都该赶回来了。
3: 可是万一他在路上出事耽搁了呢？
4: 好吧，那我等你到明年，反正现在天气冷了，又一直阴雨连绵的，回家的路上也不好走。
3: 可是万一他明年还是不回来呢？
2: 从来无忧无虑的金多多忽然在此时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绝望。他蹲在地上抱住自己的膝盖，茫然地呆怔了很久。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在他的旁边蹲下，伸手去帮他擦去眼泪，轻声地叫他：
5: 多多，你怎么了？
2: 金多多不用抬头也知道是王发财，他没有看王发财，依然蹲在地上沉默。王发财叹了一口气，抬手揉揉他的头发，问道：
5: 怎么了？突然不开心了？
2: 金多多点点头，咬住下唇。王发财在他身边沉默地想了很久，然后轻声地说：
5: 多多，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挺难过的。其实我是个骄傲又自大的人，我以前总是以为只要我想让某人开心，那么他一定会很开心很开心，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其实我错了。
2: 金多多把下巴搁在膝盖上，听着王发财黯然的声音，默然无语。
5: 我呢，以前总是在心里像强迫症一样，把自己和李富贵翻来覆去的比较，我总是觉得不甘心。为什么你会嫁给李富贵而不是嫁给我呢？为什么你会喜欢他而不是喜欢我？我到底是哪里不好，以至于你觉得我不是能给你幸福的人？
2: 金多多摇摇头，轻声地说：
3: 没有，
2: 只是因为当时李富贵离他比较近，而且还脱光衣服了。王发财默然地抬起手揉揉金多多的头发，低低地说：
5: 不过后来我想开了，不管你认为我比得上李富贵也好，比不上李富贵也好，我都不在乎，我只要能让你开开心心就好了。因为只有看着你幸福快乐，我才能开心起来。
2: 听到王发财这么温柔包容的话，金多多的手不由得颤抖了一下，他终于慢慢地抬起头望着面前的人。王发财微笑着凝视着他，浓长睫毛下的那一双眼睛比秋日的湖水还要温柔，还要清澈。王发财轻声说：
5: 所以赶紧忘掉李富贵，从低沉中走出来吧。难道你没发现，在你不开心的这段时间里，我也一直都不开心吗？
2: 金多多再也忍耐不住，含着眼中的热泪颤声叫他：
3: 王发财。
2: 看着金多多微颤的睫毛上盈然欲滴的眼泪，王发财伸出手轻轻地将金多多拥入怀中。这时头顶传来轻轻的簌簌声，王发财往右上角一瞥，看见了高大枫树杈上穿着青衣的身影。 那个风尘仆仆自千里

0: 王发财的唇角微微一弯，但随即就收敛了。那淡得看不见的笑容仿佛从未在他的面容上出现过，他依然是温柔平和而专注的神情，
1: 轻轻地抱着金多多，低声地说：“多多，你难道不恨李富贵吗？”“恨？这个人，我真的很讨厌这个人。”“所以啊，别再等他了，你们住的那个房子就给他吧，你根本不需要为了你一半的房子而等着他回来。”
0: 金多多不知道王发财为什么忽然说自己是为了房子而等李富贵回来，他想了想，大概是自己什么时候让他误会了，但他现在声音哽咽，根本也不想说话，所以只是点了点头。王发财轻抚着金多多的肩，金多多身上柔软的锦衣颜色鲜艳，是他帮金多多挑的蜀地芙蓉锦。你看，和李富贵在一起的时候，
1: 你过得那么不开心，吃也吃不好，穿也穿不好，睡也睡不好，现在他离开了，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呢。我就喜欢看你穿得这么喜气洋洋的样子，希望你的心情也和这些颜色鲜艳的衣服一样好。我的心情？李富贵离开之后，你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不是吗？嗯，要说日子嘛，
0: 当然好多了，完全告别了以前那种灰暗的日子，和以前李富贵在的时候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金多多喃喃地说着，感觉自己全身无力，他伏在王发财的肩上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低声说：“要说生活的话，我现在真的比以前好多了。可是，金多多的心里一点都不好。”
1: 他的梦里也一点都不好。王发财轻拍着金多多的背安慰他，在金多多看不见的地方神情愉悦，只是声音依然温柔包容。有时候我真想李富贵一直不要回来，你就能一直过着现在这样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因为我知道他在你身边时你有很多烦恼。是啊，
2: 那个时候和他在一起，我也没有钱，李富贵也没有钱，我真的好烦恼，好忧愁啊。那个时候，金多多和李富贵都没有钱，没有工作，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想一想明天早饭不知道该吃什么，再想一想如同水洗一样空荡荡的荷包，金多多就烦恼的几乎睡不着。他还记得那个时候， 李富贵去钱大发铁匠铺当推销员，每天背上背着一个黑锅在周围的村镇奔波，左手一把菜刀，右手一柄锅铲，以拦路抢劫的造型露出谄媚的标准的八颗牙的笑容。那时金多多每天一开门，便会看见李富贵晒黑的脸上露出一排大白牙，条件反射般满怀激情地对他说道：“钱大发铁锅，
1: 发家致富的锅，长寿健康的锅。”金多多毫不犹豫地就叫李富贵辞职别干了，即使他们真的没有钱。但金多多想，应该还是可以让李富贵做更合适一点的工作，他文武双全的人生怎么可以浪费在讨好别的家庭主妇上呢？金多多还记得，没米下锅的时候，他和李富贵两人晚上一起去摸螃蟹， 在哗啦啦的河水边，在呼啦啦的芦苇中，他们在星月之下等着螃蟹，映照在水面上的星星点点笼罩在他们周围，世界如梦如幻。李富贵，他是个既不富也不贵的穷光蛋，和他既不多金也不多银的金多多是多么的相配呀。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这穷得叮当响的人生里，有些微微的甜蜜，其实也算得上是幸福。王发财此时淡淡地说道：“多多，别喜欢李富贵了。”

1: 叫他没有钱呢，我理解你这种穷怕了的感觉。毕竟你跟着李富贵没有钱，整天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有什么意思？你现在不跟他在一起了，岂不是更好吗？可是我们已经成亲了。放心吧，你们的亲事一没有父母之命，二没有媒妁之言，第三，
0: 你们是外来人，连户籍都没有，当然你也没有入籍，而且我知道你和李富贵没有任何亲密的接触，所以啊，你们的亲事并不算数的。所以如果李富贵真的不回来了，从此消失了，我和他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见面，这辈子也没有关系了。
1: 金多多的声音微微的颤抖，
2: 心里绝望而痛苦，他不甘心，也不愿意。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李富贵和金多多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联系，他们两人只是逃婚路上偶然结伴而行的人。 他们互相根本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底细，他们只是凑在一起过日子的人。金多多甚至连李富贵的真名都不知道，相信李富贵对于金多多也是如此。也许以后真的只是陌生人了。王发财轻轻地拍着金多多的后背，用眼角瞥了树上那人一眼，说道：放心吧，
0: 你所有的烦恼都会解决，只要李富贵别再出现在你的面前。
1: 金多多终于摇了摇头，低声说道：不，他就这样消失了，我怎么会开心？嗯，说的也是。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对不起你的话，就应该再回来，至少 给你留下休书再走，免得把你害得这么惨。金多多听王发财越说越和自己的心意大相径庭，只好叹了一口气，推开王发财站了起来，哑着嗓子说：我先回去了。哎，山路崎岖，我陪你一起走。王发财说着从后面追上了金多多，和他并肩站在火红的枫树下，踏着红色的落叶慢慢的 往回走。在走到小径深处时，王发财假装不经意的一回头，后面的林间安安静静，微风中片片红叶回转，已经没有了那个人的身影。10月15日灯不灭，直到天明。可能是被外面的灯光刺得睡得不安宁，也可能是白天出去走得太累了， 在王发财帮金多多燃上那炉香之后，金多多全身瘫软地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不安稳。灯光忽然微微一晃，有轻微的脚步声落在金多多的耳中，有人轻轻推门进来，越过桌子走向他。那个人站在床前凝视了他许久，黑影投在金多多的身上，就像是凝固了一般。金多多微微惊悸， 勉强睁开沉重的眼皮，是李富贵。周围有似有若无的香气，如同有形的水波一样暗暗袭来，整个世界也像是在轻轻晃动。是梦幻吧？是和以往一样的梦吧？是无数个夜里，梦中睁开眼和李富贵又一次四目相望的幻觉吧？所以金多多只是茫然地望着他， 怔怔地发着呆，停了许久许久，才轻轻地呼出一口气，喃喃抑语着：你呀。李富贵站在金多多的床前，沉默地望着金多多。秋末冬初的夜晚，15的月亮却笼罩在云层之中，月晕朦胧而悠远，整个世界也在不正常的幽微光辉中， 一切显得那么虚幻。李富贵站在金多多的床前，冷月从他的右肩斜斜地照过来，在逆光中， 李富贵的面目有点模糊，和笼罩在屋内的香气一样虚幻。是啊，本来就是梦嘛，本来就是虚幻的。金多多叹了一口气，迷迷糊糊地说：
0: 你啊，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1: 然后转过身继续睡觉了。可这一次，李富贵却没有像以往的梦中一样，在金多多说完话之后就消失在他面前。李富贵俯下身，低低地说：
2: 对，金多多，我不会再回来了。
1: 李富贵的声音暗哑低沉，在黑夜的风中那么压抑。金多多一动不动，依然闭着眼睛。
2: 没有钱，也不能给你幸福的人，会从你的生命中消失的。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1: 李富贵说着，转过身就往门外走去。在经过桌子的时候，他拿出一样轻飘飘的东西放在了上面。
2: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临别礼物。
1: 然后李富贵就走了。和以往的梦一样，他总是要离开的，总是要消失的。金多多抱着被子，在李富贵开门时带起的冷风中缩起身子，喃喃自语：
0: 又是这样的梦。
2: 突然香气被冷风骤然驱散，金多多悚然一惊，硬生生地打了个寒噤。这不是梦，李富贵是真的来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风带起金多多的发丝卷在他的耳边呢？金多多猛然掀开被子，赤脚跳下床去。冰冷的青砖地，寒气沿着金多多的脚底一直蜿蜒上去，就好像是要在他体内生根发芽一样。金多多扑到桌前，看见李富贵留下来的东西，休书，李富贵给他的最后的礼物。金多多愣了半晌，一把抓起那纸休书，奔到门口，一把拉开门，对着外面大喊：
3: 李富贵！
2: 亮着两盏提灯的小厅内空无一人。李富贵之前画的那些卖不出去的花鸟画依然挂在四壁，蜻蜓依然停歇在旱担上，柳树下的小舟依然系在树干上，袅袅的烟雾依然弥漫在山谷深处，只有李富贵不见了。金多多捏着手中薄薄的纸，站在李富贵留下的一屋痕迹中呆怔了许久，然后拉开门，对着外面疯了一般的大喊：
3: 李富贵，李富贵！
2: 夜风寒冷，金多多的声音无论怎么撕心裂肺也依旧会被风声吞噬。金多多穿着单薄的中衣，赤着脚奔过满街亮着的灯火，就像穿行在流光坠成的走廊。他狂奔着想要追回李富贵，想要抓住他，可是他追不到了。直到四周的漆黑笼罩了他，他一个人站在镇口的牌坊之下。远山沉寂，天地广袤，笼罩在幽暗中的世界一丝光亮也没有，连月亮都被浮云彻底遮掩，从头到脚都是冷的，如坠冰窟。金多多再也支撑不住了，他慢慢地蹲在地上，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在呼啸的风中，在黑暗的夜中，在自己已经无法挽回的人生中，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1: 金多多生了一场大病，当然会生病。十月已经入冬，子夜又是最冷的时候，金多多在镇口站了一夜，直到天边都出现鱼肚白了，他才像是突然明白过来，李富贵真的不会再出现了。金多多光着脚，拖着僵直的身体回到家中，扑在桌上就昏迷不醒了。王发财照例过来给他送早餐时才发现了他。他把金多多扶到屋内，塞到被窝里，又给请了大夫给金多多诊治，但又有什么用呢？ 金多多寒气入体，

0: 全身发热，病了很久。虽然家中下人很多，但王发财一直小心翼翼地亲自照顾金多多，熬药、喂药、试体温、加炭火、通风。有时候，金多多看见王发财端着碗坐在自己面前，从未伺候过人的少爷给他喂药时手都是微颤的，金多多只好叹口气说道：“要不我自己喝吧。”“
1: 不行，你手腕无力，万一捧不住碗或者捏不住勺子怎么办？万一要是烫到了呢？”“
0: 我哪有那么娇弱呀，我可是金多多啊。”金多多握握拳头，想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力量，可是在病中真的是全身无力，他的手才抬了几下就无力地垂在了被子上。王发财为他喝了药，然后把旁边的手炉拿给他，说道：“
1: 天气冷，别冻着了。”
0: 金多多抱着雕花精致的小铜炉，呆呆地看着王发财许久许久。王发财若无其事地继续给金多多喂药。“
1: 怎么了？我的美丽又让你臣服了？你好久都没有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我了。”“
0: 你也好久没有这么自恋了。”金多多笑着屈起膝盖，把小炉子抱在怀中。“王发财，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1: 因为你被我迷得神魂颠倒，我得负责呀。”“好了好了，别笑了，免得被药呛到。”
0: 王发财说着为金多多喝完药，又端起旁边的糖水递给他漱口。金多多喝了一口，皱起眉抬头看王发财：“
1: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0: 当然不舒服了，因为煮雪梨应该用春天的花蜜啊。紫云英、桃李花、油菜花都行，可这个蜜居然是芍花蜜。”“
1: 啊？芍花是什么花呀？”“
0: 就是番薯啊，你知道番薯走的是甜腻绵软的路子吗？这个味道怎么能和雪梨的清甜脆爽融在一起啊？”“
1: 金多多，你可真是个吃货。”“
0: 是啊，李富贵就经常这样骂我的。”王发财陪着金多多一起笑，两个人在空荡荡的室内，似乎笑声都隐隐回荡。明明有人陪在身边，明明这个人对自己这么温柔，可是金多多却总觉得很寂寞，很孤单。不知不觉，金多多收敛了笑容，安静了下来。王发财也沉默了。许久，他抬手揉揉金多多的头发，低声说：“
1: 多多，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让你忘记他的。”
0: 金多多抬头看着他，咬住下唇，没有回答。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从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爹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2: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3: 第21集，自李富贵走后，金多多大病一场。虽然吃了一堆药之后体温降了下来，但他一直怕冷，出门见风就发抖，好像全身的血都失去了热气。王发财把家里的暖阁收拾出来，让人把地笼烧得暖暖的，然后把金多多接到那边去住。反正他们离得那么近，墙早就拆了，只要过了小院就到了暖阁，所以金多多也没有推辞。因为他自己心里在想，就算再待在自己和李富贵的家里又有什么意义呢？反正李富贵是再也不会回来了。等金多多的身体恢复已经是深冬了，12月初，整个天灰蒙蒙的一片，只有那一群七姑八婆兴高采烈。金多多和王发财一起散步走出来，在中午的阳光下走去淳福楼。这时刘婶叫住了他们，挤眉弄眼地问道：
4: 哎，金姑娘，听说你家李富贵和你没有关系了？而且我听说啊，你现在身体不好，都是发财公子在照顾你。我看呐，你们郎情妾意，多相称的两个人呐，要不赶紧的，今年冬天就把喜事给办了，明年秋天就能抱个大胖小子了。哎呦，金姑娘有什么好害羞的呀，又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你早就嫁过一次了，轻车熟路嘛。
5: 是啊是啊，我们镇啊也能好好热闹一回了。
3: 金多多除了面上堆起难看的笑容之外还能怎么样呢？王发财却一直表现得很热情，积极配合他们的八卦。啊，一定一定，只要我能娶到多多啊，到时候一定给全镇所有人发红包。好不容易从热情过度的人群中挤了出来，金多多和王发财继续往淳福楼走。就在走到门口的台阶边时，金多多停下了脚步。王发财扶住金多多的肩，关切地问道：怎么了？是不是累了？
4: 没有。
3: 王发财微笑地看着金多多，笑容和此时冬日的阳光一样温柔。金多多觉得自己的心口忍不住地微微发颤起来。
4: 王发财，你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喜欢我呢？
3: 王发财凝视着金多多，想了良久说道：因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美女救英雄，把我从小流氓的手中救了出来啊，所以我得以身相许。金多多当然知道他说的不是实话，但是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他站在那里沉默了许久，然后轻声说：
4: 我想回家了。
3: 王发财低头看着金多多没有说话。
4: 每年过年都是一家人在一起的，现在我离家出走这么久了，我想我得回家了，不然的话我爹娘一定会很担心我的。
3: 王发财点点头，依然没有说话。
4: 王发财，你愿意陪我一起回去吗？
3: 陪他一起回去，就是他愿意带王发财回家去见爹娘了，就是说王发财一直以来的心愿实现了。 千里迢迢，从京城追到这个小镇，长久以来处心积虑所追求的一切终于要实现了。这期待已久的一刻终于到来，本该是王发财兴奋至极的一刻，可现在他却一点都不觉得开心。王发财站在金多多面前，在冬日和煦的阳光中，在小镇寥落的街头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王发财感觉自己胸口的某处隐隐的、微微的疼痛起来，在那里心的最深处，一条细若蛛丝的东西在轻轻地震动着，然后轻若不闻的啵一下断掉了。王发财出神地凝视着面前的金多多，他久病初愈，苍白虚弱，在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脸颊上却带上了淡淡的红晕。她毕竟是个女孩子啊，即使她是金多多，即使她是全镇那些小流氓都敬畏的大姐大，即使平时再怎么大大咧咧，在这一刻都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就像二月的豆蔻花被春风敲开了外面坚硬的花萼，探出娇嫩的花瓣，羞怯而柔软，经不起一丝触碰。然而现在这柔软而美好的一切即将被摧毁。王发财听到自己的声音低沉阴哑艰涩而迟疑。好。
5: 初冬的山河，放眼望去一片寂寥，万里萧萧尽落叶，连天空都是阴沉的。在这样的日子里，王发财带着金多多一路北上，朝着更寒冷的京师而去。官道很平坦，王发财家的马车很大，里面还有固定在车上的小桌小机，被磁石吸在桌面上的酒壶茶杯，铺设着柔软紧垫的双人座位，刚好够金多多和王发财相对着半躺在车内喝茶吃点心。可是在这么幸福的时刻，金多多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坐长途马车是会晕车的。王发财看见金多多脸色蜡黄，有点担忧地问，
3: 怎么了？
4: 快停车。
5: 王发财一看见金多多那个样子就明白了，赶紧叫车夫把马车停在道旁。

0: 好难受，金多多忙不迭地提起裙摆跳下车，冲向路边，捂着胸口扶着树，吐得稀里哗啦。王发财下了车，轻抚他的后背，给他递了水，说：“先坐一会儿吧，反正我们也不急着回去。”金多多漱了口，又喝了几口水，恍惚地站在那里。王发财拉着他的手， 两个人慢慢地往前走，马车就在身后跟着。虽然吹过来的北风微寒，但还是比闷在车上好多了。金多多深吸着空气，在被长风卷起的落叶中，感觉到干枯的叶面擦过自己脸颊的涩痛。他抬起头一看，夹杂在纷纷落叶中，有一两朵雪花落了下来。
1: 已经接近黄河了，再过个一两天，
0: 你就要回到京城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我们可能要冒雪回去了。京城下雪不是很平常吗？也没什么。可是……王发财迟疑半晌，欲言又止，终于低声地说道：“
1: 因为难得我现在和你在一起，可以呵护你，照顾你。难道以后就没机会了吗？谁知道啊。
0: 你身体这么好，谁知道你下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需要我伺候又是什么时候？原来你喜欢伺候人啊！那我以后天天躺床上让你服侍好了。不如你开一个善济堂，收留全京城的老弱病残，然后你亲自给他们端茶送水，照顾饮食起居。我相信你这个大善人呢，一定会觉得人生充实又完美的。” 王发财忍了又忍，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大声吼出来：“
1: 金多多，你明不明白这种事只有对你做才有情趣啊！”
0: 金多多捂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一路上坐马车坐的腿脚发麻，他笑得无力，在旁边的大石头上倚着树坐下，还在止不住的笑。王发财蹲在金多多的面前，怔怔地看着他许久，才轻声地叫道。
2: 多多，啊！金多多终于止住了笑容，轻轻地应了一声。王发财凝视着金多多许久，阴沉萧瑟的天地，安静死寂的冬季，这一路北上，眼看着就要进入寒冬了。王发财张了张口，想要跟他说不要去了，不要回家了，就一直待在家上吧，不要回京城了。
0: 可是另一股力量又让他觉得全身无力。王发财缓缓地低下头，抱住了虚弱的金多多，低声地说道：“
1: 这里好冷啊，我们回去吧。”
0: 旷野风大，季节寒凉，王发财牵着金多多冰冷的手，一步步走回马车上去。马车上已经生了炭火，在铜盆中热气袅袅。 把封闭的木窗升上去，换成细竹编成的密帘，漏进来的些许空气驱散了烟火气，也让金多多觉得不再那么憋闷了。金多多靠着炭盆取暖，用凤嘴铜柱拨了拨里面的银炭，把火拨旺，再将盖子盖上，烘了烘手，说道：“啊，好暖啊！”王发财似乎心情低落，
1: 即使是身处在温暖之中，也没什么精神，一直怔怔地望着窗外。因为温暖与安静，也因为身体还虚弱，金多多趴在景殿上昏昏睡去了。马车在第二天的落日时分进入了京城的正门。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金多多兴奋不已。他打开车帘，趴在窗口，
3: 贪婪地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宽阔严整的街道，
4: 王发财一把把他拉了回来，把车窗关上，然后问道：“现在回京了，你要去哪儿？”“嗯，
5: 给你个惊喜吧，去朱雀大街青石巷姓叶的那一家。”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 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 朱雀大街是朝廷中官员们的聚居地， 青石像更是官邸林立的地方。金多多还以为王发财会诧异，会惊讶，会因为自己给他的这个惊喜而倒吸一口冷气。可是他失望了，王发财似乎并不在意，他打开车窗对车夫说了一句，便转头收拾东西，把金多多吃了一路的松子瓜子橘子糖果糕点全部收在了食盒中，
0: 然后帮他拍掉了落在身上的果皮糕点渣，又帮他擦了擦嘴角的碎屑，横看竖看，又问道，哎，要不要擦点胭脂让气色好看一些？我想我爹娘不会在乎的。嗯，不过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没有照顾好你啊。王发财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帮金多多把鬓角的一缕碎发别到了耳后， 左看右看，然后说道，不错，挺好看的，下车吧。马车已经停在了朱雀大街青石巷的叶府前，王发财先下了马车，把车马凳安放好之后再伸手给金多多。金多多把自己的手放在王发财的掌心，由他牵着从马车上走了下来。门房早已飞奔进府，大喊道，
1: 老爷，老爷！热闹的朱雀大街上人来人往，有无数的人都看见了这一对，有人大叫道，叶家小姐回来了。
3: 看之前吏部那个曾侍郎的模样就知道，在金多多离家的这段时间里，他的老爹必定是找他找的煞费苦心，估计就差下海捕文书了。所以京城的人都知道叶家小姐逃婚在外失踪了许久， 现在见他和一个男人一起回来了，而且举止还颇为亲密，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看着他们窃窃私语。金多多没有理会那些人，转头看着王发财，指了指自己的家门，问道，
2: 你知道我家吗？
1: 王发财看了看叶府那个黑底金漆的大匾额，又看了看金多多，微微眯起眼睛，微笑道，大概知道了。
4: 金多多估计王发财不是京城人，是个外地的土财主，所以连京兆尹都不知道。于是他叹了一口气，
5: 看你名字也知道王发财你这个土包子，其实我姓叶了，我不叫金多多，我叫，
4: 哎呀，叶英婉，你终于回来了，爹找你找得好苦啊。随着声嘶力竭的一声喊，
5: 京兆尹叶福环大人从大门内扑出，在众目睽睽之下抱住了女儿，泪流满面。
4: 哎呀，你去哪儿了呀？门风还说你带回来一个帅气无敌的多金男，那个男人在哪儿啊？
5: 话音未落，叶福环一眼就看见了站在旁边的王发财，顿时就愣住了。叶英把老爹一把推开，然后拉着王发财的手， 脸上浮起了淡淡的红晕，说道，
2: 爹，就是他。
4: 他
5: 叶福环看着面前的王发财，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叶英非常理解自己的爹被王发财惊世骇俗的容颜迷住的感觉，只好抬手打掉他那只颤抖的指着王发财的手，说道，
2: 爹，你不要被他的外表迷住。
5: 你女儿在外这么久，终于找到了她，她对我很好很好的，所以我以后要和她在一起。但是，楚家的少爷，我不会嫁给楚家少爷的，我要嫁给他，王发财。叶福环彻底傻眼，站在旁边看着女儿，又看了看王发财，一脸不明状况。王发财却在此时笑了出来，他握住叶英的手，问道，
2: 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一瞬间，叶英的眼前闪过了那一天在家上的小镇上，她抱住李富贵的手臂，对着面前所有的人大喊，我要嫁给李富贵的场景。她觉得眼睛很痛，似乎眼泪又要掉下来了。叶英努力地控制着自己，抬起因为久病而一直苍白的脸，咬着下唇，凝视着叶福环， 点了点头。<笑>
1: 叶英， 你要嫁给我呀？
2: 王发财的脸上露出快意的微笑，夜莺听到他如同耳语一般的声音。
1: 那么，我也给你一个惊喜吧。
2: 然后，王发财甩掉夜莺的手，转过身，对着叶福环施了一礼，说道：
1: 侄儿拜见伯父，向伯父问安。
2: 叶福环还在莫名其妙的茫然之中，他看看王发财，又看看女儿，才问道：
3: 你们在搞什么呀？
4: 爹，他就是我在外面遇见的，我真正想要嫁的人，他叫王发财。
3: 他怎么会叫王发财呢？他明明就是你的未婚夫，被你逃婚的楚玉修啊。
2: 王发财看着夜莺微笑。
1: 是啊，我就是楚玉修。
2: 夜莺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看着眼前这个人脸上淡薄又残忍的笑容，一时之间身体摇摇欲坠，几乎就要站不住了。王发财，不，楚玉修。他环视四周看热闹的人们，指着夜莺笑着问道：
1: 你们都听见了吗？叶大人的女儿似乎很想嫁给我，是不是？
5: 是啊是啊，我们啊都一眼看得出她一门心思想要嫁给楚公子。
3: 哎，但之前京城不是有传言说叶大人的女儿逃婚了吗？
5: 哎呀，想也知道，能嫁给楚公子，怎么可能还会有女孩子逃婚呢？
3: 哦，原来是婚前私自培养感情去了呀。
5: 哎呀，果然是迷尽天下女子的楚公子啊。
3: 所以叶小姐为了他，连大家闺秀的矜持都不顾了，等不及成亲就先和他私奔了。
2: 在一片纷纷扰扰的猜测和议论之中，夜莺的脸色越发惨白，失尽了所有的血色，和刚刚表白时的满脸羞涩判若两人。楚玉秀又抬起手向众人拱手说道：
1: 各位，其实我今天还要请各位为我做个证。
2: 众人终于安静了下来，楚玉秀转头看向夜莺，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说：
1: 什么我被人逃婚之类的纯属谣言，叶小姐确实是要嫁给我，只是可惜我不会娶她。
2: 话音未落，现场都轰动了，众人大肆议论，几乎所有人脸上都是看热闹的好笑神情，打量着这个刚刚在所有人面前表白要嫁给楚玉修，转眼就被楚玉修当众拒绝的女孩。从天堂跌入地狱不过一眨眼，从温柔呵护的情人变成残忍加害的仇人也不过一瞬间。夜莺站在人群之中，在自己的家门之前看着面前这个轻视的美男子，这个一路上尽心呵护自己，一直以来口口声声说爱极了他的王发财，胸口有一只手活生生地插进去，把他的心硬生生地给扯出来丢在地上，被所有人践踏。而鲜血淋漓的他只能一步又一步地往后退，直愣愣地盯着面前的楚玉修。夜莺觉得自己的眼睛痛得不行，全天下的寒风在这个时刻一起扑向他的眼中，他觉得自己应该痛得要声嘶力竭地哭出来，但是好奇怪，他根本流不出眼泪，仿佛眼泪全部都被冻在眼眶中了，仿佛他的眼睛也被冻住了。眼前的世界逐渐模糊，黑暗侵袭了他的世界。在一片黑暗之中，夜莺眼前唯一还能看到的影像是被他弄得颜面无光，京城所有女孩子的梦中情人，这个骄傲至极绝对咽不下这口气的楚玉修。楚玉修上前一步，在即将委顿在地的夜莺耳边轻声说：
1: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赶去加上那种破地方对你死缠烂打？不然我为什么要守在你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丫头身边，给你端茶倒水，对你呵护备至？不然我怎么会理你？
2: 夜莺在一片冰冷的黑暗虚空中身子不停地往下坠，她不由自主地抬手抓住面前王发财的衣襟，想要让自己不至于摔得粉身碎骨。 这是在李富贵离开之后，他唯一可以依凭的力量。

0: 虽然李富贵抛弃了他，可只要当他无力的时候一回头，就能看见王发财，就能靠着他的力量让自己不至于沉默。但是指尖在触碰到王发财的衣襟时，他感觉到了那种温暖的热气，这温暖就像是针尖一样狠狠地刺入了他的肌肤，痛得他连一瞬间连呼吸都停顿了，失去了所有的意识。夜莺忽然笑了起来，一边笑脸上的眼泪一边扑簌簌地落了下来。他把自己的手缩回来，抬头看着面前的楚玉修，看着眼前的黑暗中唯一仅存的虚影。楚玉修脸上的表情他已经看不见了，就连楚玉修的影子也被他的泪光淹没。夜莺拼命地睁大眼睛，想要看一看这个人的脸上是什么神情，到底是复仇的快意，还是残忍的讥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复夺西城，

把司马懿给毁坏了。他又后悔又生气呀，还着急，我要是听我儿子司马昭的话，不是早就娶了西城，活捉了孔明了吗？哎，如此看来，诸葛亮高我一筹，我不如人家。司马懿真上了火了，吃饭都不香了。他儿子司马昭姐劝他，父亲您又何必这样呢？既然是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了，胜败还是兵家的常事呢，何况咱还没败。不过呢，当时咱们是过于谨慎了，诸葛亮也过于大胆了。这个事情啊，就让他过去吧。父亲您看当前应该如何呢？司马昭得问呢，咱是进兵啊，追杀诸葛亮去，还是在这儿守着，还是回长安？司马懿点了点头，我儿言之有理呀。不过我要不追杀诸葛孔明，我心里这口气吞不下去，我要去追杀，但是得奏明陛下，就是说我自从复职之后，娶了上庸，得了街亭，打了这么几个胜仗，现在诸葛亮回到汉中了，我要再去追杀他，这一战可非同小可。一个是啊，兵马现在疲劳不疲劳，粮草足备不足备，我还得把这些事儿啊跟皇帝得说一声，按现在话来说呀，那得有个总结交代。司马昭一听有理，父亲您的意思是搬兵回长安，正是。那就准备班师吧。司马懿贴出几张布告去安安民，实际这西城没什么民了，人家跟着诸葛亮都撤回汉中去了，那也得走个过场，然后派一些文官武将分兵据守西城和街亭，司马懿班师回长安。到了长安一见曹睿，曹睿当面就夸奖了司马懿一番呐。哎呀，老爱卿，陇西诸郡失而复得，其功皆在将军呐，都是你的功劳。哎，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陛下您过奖了，我本来想得过街亭之后就取过来诸葛亮屯兵要地的西城，没想到我在西城中了诸葛孔明的空城之计，现在诸葛亮已经把人马带回汉中了，今日老臣来奏明陛下，想再次出师啊，去汉中生擒诸葛并收西川，我连成都都给他取了，我得回来向您交代一番，您还得给我派一些兵将多备粮草，我是即日兴师。哦，曹睿很感动啊，老将军，老爱卿，为国分忧，良苦可知啊。这个曹睿看了看两边的文武，那意思司马懿这主张行不行啊，是不是应该再次进兵汉中啊？就在这时，文官之中有一人出班，哎呀，陛下不可。大家一看是尚书孙资啊。司马老将军，孙资不才啊，有几句话想奏明陛下。那意思您可不可以让我把这几句话说出来？司马懿点点头，尚书有本请奏。陛下，我看现在不宜进兵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跟诸葛亮已经打了几次仗，虽然这次司马都督复职之后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前者呢咱们连连败于诸葛亮的手下，派出去的驸马夏侯茂打败了，派出去的曹真又让人家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现在呀，

咱们这个元气也不太足，也可以说是伤兵损将，耗费了很多的钱粮。如果再这么打下去，黎民百姓要加重负担。再者说了，诸葛亮现在退兵到汉中，这个汉中并不好取呀。为什么呢？汉中这地方，古人说南郑之地真为天域，那就是天堂那个地狱一样，此处非用武之地。昔日我家太祖武皇帝就是曹操进兵汉中收服张鲁的时候都围而后继，当时都很困难，不管是从兵源上还是从粮草上都不好办。因为什么？因为你进兵汉中必走耶谷，耶谷有一道石穴全长500里，这个地方太困难了，太狭窄，特别不好走。如果说从这儿进兵，现在我们的兵马都很疲劳，还是不战为势。要打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于发全国的兵马。但是司马都督要率领全国的人马杀奔了汉中，咱们内部就空虚了，国内就空虚了，恐怕东吴就要入寇啊。您别忘了，江东那儿还有个孙权呢，一直在虎视眈眈呢。孙权人家现在和西蜀又和好了，人家是联蜀拒魏，咱们带着人马都走了，这洛阳这一带中原这儿跟个空壳一样，那东吴不来打咱们，司马将军想再回兵也来不及了。到那时候是汉中取不了，西蜀进不去，回也回不来，我中原危矣啊，那可就全完了。陛下不能不深思啊，您得好好想想。哦，曹睿点点头啊，觉得尚书孙资这话说的有理。他看了看满朝文武，一个个笑容可掬，是频频点头啊。看来呀，大家都很赞同孙资的宏论，说的对。哎呀，宋爱卿，那么以你之见，该当如何呢？陛下，咱们现在应该呀，深沟高垒，派名将精兵据守关隘，养精蓄锐，多积粮草，待机行事。时间一久，久必生变，这时间一长了就得有点变化。咱盼一个什么变化呢？就盼西蜀与江东纷争起来，他们两下要是打起来之后，到那时陛下可以发兵图之啊，可唾手得天下。如果说江东打败了西蜀，或是西蜀打败了东吴，就剩一个地方了，咱把它一收拾，这江山天下就都是咱们的了，请陛下定夺。曹睿微微一笑，但是没敢当时就答应。为什么呢？他看了一看司马懿，司马懿扶植之后连打胜仗，这次雄心勃勃又要领兵去取汉中，孙资当当当来了这么一通，孙资这人胆儿不小啊，要是司马懿不愿意了可得怎么办呢？他要火了呢？曹睿心说，满朝文武，哎呀，连我也惹不起他，这人可挺厉害啊。他瞅着司马懿，老爱卿，您听孙资这番话可取吗？就是说这么做行不行？司马懿打量了打量孙资，很佩服他这番话。孙资这番话说得很好，陛下应该按尚书孙资所奏去做，咱们暂且把兵马收起来，是养精蓄锐。哎呀呀，曹睿一听扑通一下把那悬着的心放到肚子里了。啊，老爱卿，那就请您派兵据守长安吧，然后爱卿随我一起还都，
遵旨，司马懿亲自派将，派张合和郭淮据守长安，然后司马懿跟随曹睿回洛阳了，养精蓄锐去了。曹睿跟司马懿回洛阳了，那位汉中丞相诸葛亮哪儿去了？诸葛亮已经回到了汉中，到了汉中之后是祭奠人马，得查查数啊。这家伙一分好几路往汉中这儿退，到底损了多少兵，折了多少将，丢了多少东西，不计算则已，这一计算也吓了一大跳，伤了不少的军校，叫人家曹魏军也给捉去了不少，也丢了好多东西。现在只有两路人马还没回来，一路是赵云和邓芝，另一路是马谡、王平、高翔、魏延。诸葛丞相最惦念的就是赵云，诸葛亮心里头非常不安，简直的吃饭喝水连点甘甜味都没了。怎么回事呢？一个是追悔自己悔不该用人不当派马谡据守街亭，把街亭失了等于丢了根本一样，这一下子把夺来的城池哗啦一下又全还回去了，诸葛亮能不窝火吗？说还回去好听，就是全丢了。所以诸葛亮有点着急上火，不仅仅是为了失掉这么几个城池，让人伤心的是这一番心血，这一出祁山，从上出师表到现在，以及诸葛亮领兵南征的时候，在平南中那时候就惦记着北伐，这番心血这不都白费了吗？现在更使诸葛丞相惦念就是这位赵云赵子龙，如果说老将要是出点什么差池危险，我谁都对不起了。丢了街亭，所有的城池得而复失，虽然使人窝火生气，要是再把这员大将赵云损伤喽，那可就毁了。为什么过去惦念赵云差呢？因为赵云年轻啊，血气方刚，那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万将敌呀。现在虽然赵云将军还很英勇，但是毕竟年纪大了，西蜀五虎大将就剩这一位了。诸葛亮在出兵的时候都想把赵云留在成都不让他来，可子龙将军急了，诸葛亮没办法才把老将军赵云带出来。带出来之后人家没含糊啊，力斩武将，连见奇功，现在我怎么派赵云这么个差事呢？让他总督后队，就是说各路人马都撤完了他才能撤呢，他撤得回来吗？赵云身边还能剩多少将校？这点我怎么就疏忽了呢？哎呀呀，诸葛亮心里头这火上大了。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赵云将军回来了，回来交令。啊，诸葛亮一听呼的一下站起来了，老将军在哪里？现在城外。哎呀，丞相，赵云将军带领人马回来，是人马整肃，一兵一卒未伤，一颗粮食未丢啊。丞相，赵子龙将军可真是一位十分了得的虎将。这位中军官都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哎呀呀，诸葛亮长舒一口气呀。怎么，他的人马撤回到汉中来，一人没伤，连颗粮食粒都没丢，这真是奇迹呀。来，随我城外迎接。诸葛亮率领文武皆出城来了，等大家来到城外举目这么一看呢，全都愣住了，其中也包括丞相诸葛亮。怎么回事儿？赵云带领的人马呀，哪儿像是败退之军呢？呵，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是人马整肃，
你看那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一排排、一列列、一行行，旗帜鲜明，盔明甲亮，一个个精神百倍，乐舞扬威，还全都是尚武精神，跟刀裁的一样，那队形倍儿齐，接哪边看哪边是一条线儿。再看正当中一匹马，马上端坐的就是赵云，浑身上下连个土星都没有，盔呀、甲呀、战袍啊，还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邓芝就在赵云的旁边是并马而立，挺胸骑坐在鞍桥之上。哎呀，有的文武心想，这像败退下来的军校吗？这简直是进教军场的仪仗队呀、啊！不过三国那时候还没有仪仗队之说呢，这太精神了。再往后看，那车辆一辆挨着一辆，帐篷是帐篷，粮草是粮草，全都在车上打的捆的整整齐齐呀、啊！不单自己东西没丢啊，还得来不少曹魏军的战利品。你看看，哎呀，有些将军都把头低下了，怎么人家也是将军，咱也是将军，你瞧咱往汉中一拜这惨样，你再看看人家赵云。这时子龙也看见诸葛亮，赶忙翻身下马到近前，抢步十里呀、啊、云乃败军之将。古人说，亡国之臣不敢言忠，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怎敢担当丞相出郭迎接？您怎么还来接我了？我打败仗了。哎呀，诸葛亮是伸手相搀，拉着赵云的手，上一眼下一眼看赵云，那是为什么？爱呀，真爱这员将。子龙啊，是我不识于险以致如此啊。诸葛亮怎么了？诸葛亮检讨了，就是说我呀对不起你，正是因为我用人不当，失掉了街亭，打乱了阵脚，逼得我没办法，才派老将军您总督后队。你担了多少风险，这次督党后队是多不容易呀、啊！诸葛亮心疼啊，才说了这么几句话，文武众将都感动了。怎么呢？丞相一见赵云的面，首先自责，先呢说自己不对，自己错了，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个越有本事的人呢、啊、他越不隐瞒自己的短处，也不怕别人说；越没本事的人呢、啊、是越怕别人看不起他，越爱摆架子，越让人看不起。诸葛亮这番话，众文武啊出乎意料。子龙一听，哎呀，丞相您过谦了，您太客气了。不不不，诸葛亮摆了摆手，各处兵将皆有败损，唯子龙不折一人一骑何也？是往下退的这些人马没有不损失的，哎，伤兵的、损将的、丢东西的，唯独你一兵一将没损，一点东西没丢，这是什么缘故？邓芝过来了，把退兵经过这么一说，我怎么打着子龙的大道旗往下退？子龙将军单人匹马，带领不足200军卒拒敌呀、啊，可是呢，他威震了曹魏军，全让子龙将军给吓住了。所以咱们东西没有丢失，那么各路人马撤的才这么安全。诸葛亮点头啊，冲着赵云双条大指，子龙真将军爷，是从心眼里头往外夸赵云，当即传令赐赵云重金50斤金子，蜀锦万匹，锦缎给1万匹。赵云一愣啊，他连连摆手，丞相您怎么无端的赏赐我呀？常言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
我是个

0: 太君之将，如此重赏，人心难服啊。再说军资耗费，库内空虚，请丞相将此款流入库中，待有人建立奇功之时分赏他人呐。赵云不受。哎呀，在场文武谁不感动？诸葛亮点了点头啊，轻轻叹了一口气。哎，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国如此哦。刘备活着的时候，每当跟我谈起您来，都夸您，不仅夸您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大将，您品德还十分高尚，重赏不受。今儿您要把这些东西收下，是一点不过呀。为什么呢？常言说，败而整旅，更难于胜而班师啊。打了胜仗回来呀、啊，整整齐齐的，不丢失东西，哎，这还说得过去。打败仗回来，军容仍然如此整肃，有条不紊，一兵一将不损，一点东西不丢，这可太不容易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

0: 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文官武将对赵云将军是更加亲近，诸葛亮刚把赵云迎入城中，中军官来报马谡自服请罪。诸葛亮这么一听，哼，升帐。当时升帐了，大家这么一看，诸葛亮生了气了。他首先传令让王平来见。王平回来了吗？回来了，这路人马全回来了，四位在一块儿了，王平、马谡、魏延、高翔四人来到这儿，谁也没敢贸然进帐，甭说进帐，进城都耷拉着个头，蔫巴登的由那城门口那儿溜进来了。魏延呐，都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劲。几个人正在帐口这儿站着，听说传令叫王平，王平是抱门而入。抱门进啊、哦、有罪呀、啊。不单独马谡失了街亭有罪，自己也有罪。进得帐来插手十里，见过丞相。哼，王平，我来问你，我传令你与马谡据守街亭，我是再三的叮咛啊，街亭乃我汉中咽喉要道，也是我西蜀军之本呐、啊、此处不能有什么差池，为何将街亭丢失，从头讲来。你得给我说说，你这个人是个很慎重的人，所以我才派你辅佐马谡，让你做这个副将，怎么会把街亭丢了呢？诸葛亮问得有理。王平啊并没有着急，王平现在心里头非常不安，怎么回事？我对不起丞相，丢了街亭丞相着急难过呀，我比丞相更着急更难过。派马谡据守街亭，为什么丞相亲自点名让我当这个副将？就因为丞相信任我，说我这个人呢很谨慎，就是很慎重。可是我为什么没听丞相您的话呢？就没能够在这个当道扎营，这个事情不怨我呀。但是王平这话没法说呀，他也在暗暗的怨恨自己，在当时关于街亭扎营的这个事儿，我虽然力荐了马谡，可是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我就没有能够说服得了马谡把营寨扎到当道，他非要在山上扎营，可我怎么说他也不听啊！我对不起丞相，街亭失守罪在马谡，我也有罪呀。今天当着文武，在丞相面前，我必须如实的，得把这街亭扎营的事儿跟丞相说说。丞相，我与马谡将军到街亭之后，马谡将军没有按您的军令行事，他不在当道扎营，要把人马扎在山上。他说兵书上说平高临下，势如破竹啊。当时我是一番苦谏， 我说绝不能把人马扎在山上，因为这个山四不挨八不靠，是孤山一座，是个绝地，尤其是唯恐敌军赶来之后断了我们的汲水之道，我军不战自乱。可是马谡将军说，背水一战叫直至死地而后生，我再次苦谏，马谡大怒不从啊，我只得跟他要了5000人马，在要路咽喉扎了一座小寨。万没想到曹魏军兵马骤至，来得太快了，把这座山是四面包围。我领兵几次往里冲杀，想与马谡同手接停，可是皆不能入，我杀不进去。到了第二天已经土崩瓦解，我军降者无数，王平孤军难立，我只得去投将军魏延，向他求救。魏文昶早已经领着人马来了，可是万没想到文昶被曹魏军所困，我又杀进重围救出魏延将军。我们两个人这么一商量，上哪儿去呢？只得去投列流城啊。当时列流城高翔将军在那儿镇守，他听说街亭有险，也在出兵想解救街亭之围。我们三个人汇合在了一处，想复夺街亭。谁成想，当我们杀到街亭的时候，魏延将军与高翔率领军校长驱直入，可我在后面这么一看，怎么一路之上没有什么阻挡呢？是不是其中有诈？我正想登高一望，忽然间喊杀声四起，果然魏延和高翔二将中了司马懿的诡计，被曹魏军给困在了垓心。我王平舍死忘生啊，带领几千军卒杀进重围救出二将，我们三个人唯恐阳平关有失啊，只得合兵一处败退阳平关。据守街亭，为何不在要道扎寨？非是王平不见，请丞相发落。王平这一番话，大帐里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众将都听愣了。王平将军做得对，大家偷眼再看丞相诸葛亮，他哒哒哒哒哒哒哒，气得浑身发抖啊！让谁气的？让马谡。我不能责怪王平，王平一旁站下，遵令。葛亮一伸手把虎胆拿起来了，啪，狠狠一击帅案，怒吼一声，传令马谡报门进帐。哎呦，就这一声令下，帐中的军校全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呢？从来没看见过丞相发这么大的火。就这一传令，就带着

三分气儿。这真是高声令下呀，不用说帐里边，帐外边都听见了。这时候马谡啊，早已经在帐外自己把自己捆起来了。自己怎么捆自己？他让他手下的军校把他绑上。这项可不像领兵去街亭镇守那时候那马谡了，那在当时一讨令的时候，嘿，瞧那威风劲儿，眉毛挑着，眼睛瞪着，那嘴撇着，胸脯拔着，那份儿亮的。现在啊，盔也没了，甲也完了，战袍撕了好几个口子，好些日子也没理那法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喽，呵，胡子眉毛头发大概全都滚成粘了，全连一块儿了。他知道今儿个这罪数难饶，他让手下的军校过来，过来把我绑上。哎呀，他这军校一咧嘴，我说将军，我们怎么能够捆您呢？嗨，你不知道我今儿有罪吗？快把我绑上，休得啰嗦。啊，遵令。弄根绳子，轻轻的把马谡这双肩这么一拢，哎呀，把马谡气得抬腿，嘡一脚，把那小校给踹一边去了。怎么了？你这么捆怎么能行啊？啊，得狠狠的把我绑结实喽。得勒我这么几个大领子，要不然的话呀，丞相瞅见更得生气。好，那我们就捆吧。刚把马谡绑上，帐里头又传出令来了。马谡走到帐口这是羞愧难当，他运足了气力喊了这么一声，马谡告进。心是那个心呢，这气氛不对头，这环境也不是那环境。他喊完了这一声，腾腾腾几步打外边就进来，来到大帐里边往这儿一站。马谡偷眼往两边这么一看，呀，他没敢看诸葛亮，先看看两边的文武。两边的文武啊，也正在端行这马谡呢。哎呀，怎么把马谡给吓了一跳呢？他一看帐中所有的文武对他马谡马又长都是怒目而视，有的把那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的怒气瞅着他。大伙儿都很生气，当然你马谡太不像话，你耽误了丞相的大事啊！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跟随丞相败回汉中，败得这么惨，全都由你马谡一人引起，你抗令不遵。哎呀，有的人呐，如果不是当着丞相在这大帐之中真想抢，不上前呸呸唾他几口。马谡明白，这么头往下这么一低，腾的一下往前一抢步，扑通跪下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是什么动静都没有，说的夸张一点，这大帐中的空气呀，整个都凝固了。如果俩人要挨得近，互相都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帐里就这么静，空气就这么紧张。马谡磕了一个头啊，马谡参拜丞相，抬起头来，遵令。马谡慢慢的把头扬起来了，和丞相诸葛亮这目光这么一对，哎呀，这时候马谡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简直是心如刀绞啊。当时把他

羞臊的是愧无容身之地，腾的一下子这脸就紫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见丞相？诸葛亮气坏了。这时候诸葛亮的这心情比马谡还复杂。怎么回事？因为诸葛亮和马谡有一层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这位诸葛丞相对马谡像对待自己亲生兄弟那样很器重他。这次兵出祁山拜马谡为参军呢，那就等于是诸葛亮身边的一个参谋长一样。同时呢，诸葛亮还不止一次向马谡问过计，也很称赞马谡的学识。嘿嘿，就是这个马谡今儿就把街亭给丢了，就在街亭屯兵的时候他敢抗令不遵，致使街亭失守，全军溃败，损兵折将。诸葛亮是越看马谡越生气，啪把虎胆一拍，吓得马谡赶快把头低下了。马谡，在你自幼饱读兵书啊，深熟战策，这是你自己经常挂的口头上的话。我来问你，这次领兵镇守街亭，我是累次告诫，街亭乃是我之根本，你敢以全家性命担保领此重任，立下军令状，今日街亭失守，你有何话讲？讲！把两边的军校气的，把手里的大戟长矛一顿，几乎是同声喝喊：讲讲啊！哎呀，这压力可太大了。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吓唬马谡啊，马谡心里明白，今天上至丞相诸葛亮，下至每一个小小的军卒，都在怨恨自己呀。丞相让我讲，那我就讲讲呗。丞相容禀，马谡与王平将军领兵去据守街亭，当人马到街亭之后，我一看根本没有曹魏军的踪影，据我所料，那司马懿根本不可能派兵到街亭来，尤其我看见这座山居高临下，我想把人马扎在山头是万无一失，没想到司马懿的军兵来得会如此迅猛。哇，还有什么可说的？诸葛亮一听，呸，这就是理由啊，你请令的时候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又怎么样的向你交代来着？我曾反复地提醒你，不单提醒你，街亭乃是汉中咽喉要道，那是我西蜀军的根本。同时我还告诫过你，司马懿非等闲之辈，加之曹魏的大将张合为先锋，你一定要小心。我唯恐你有些大意之处，我才告诉你街亭并不好守，那个地方并没有城郭和障碍啊，不好守啊这地方，所以我才让你在当道扎营，多设些栅栏，挡住敌军，让他不得偷越。你哪样听从了？不但违抗了我的军令，王平将军再三提醒，你是执意不从，是何道理？众文武一听丞相这话问

0: 问得对，这些话呀全都回响在耳边。当时丞相怎么传的令，马谡怎么请的令，如何立的军令状，是历历在目，是自己亲自把这令箭争过来的，当时还夸下海口了呢，他怎么能够忘啊？丞相说的话，自己讲的话，怎么领的令，他都记着呢。现在他没什么话好说了，只有两个字了，是悔与恨呐、悔不该不听丞相的军令，居然敢在街亭抗令不遵，不在当道扎营，干嘛把人马扎到山上去？就因为这一招之错，是满盘皆空啊，丧失了丞相的根本，那是破敌的根本呐、伐曹魏的根本，致使西蜀军全线败退，一下子退回了汉中，这是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恨呐、恨自己，我怎么当时就不听王平将军的劝告呢？哎呀，当斩，当斩呐！现在让我讲，我还有什么话好讲啊？只求丞相早按军令状行事。如果让俺马谡讲啊，丞相，马谡视丞相如父，丞相视俺马谡如子，某之死罪实已难逃，罪当诛，死而无怨，马谡只有一求啊，求丞相杀俺马谡之后，您能思顺帝当日乃击滚用鱼之意，马谡虽死于黄泉之下，死而无恨呐、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之后，马谡是泪如雨下呀。他说：“我犯的这个罪呀、罪当斩，斩了都是轻的，应该呀、把我剐喽。可有一样啊，我马谡啊是忠心耿耿辅佐蜀汉，愿意跟随着丞相您重扶汉室，安汉兴刘啊。可我做错了事，我触犯了军法了，罪当死。我没有什么埋怨，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丞相您呢效仿当年顺帝击滚用鱼。这是怎么回事啊？古时候啊有个顺帝，他让滚去治水，治水失败了，顺帝呢把这滚给杀死了，杀死滚之后啊又用了滚的儿子大禹去治水，不是有那么个故事吗？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啊，这大禹啊还真把水害给制止了，哎，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今天马谡跟诸葛亮说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我呀，我马谡忠心耿耿辅保汉室，可是我呢没完成这任务，我犯了军律了，把我杀死了，希望丞相您呢要用我的儿子，让他继续辅保我家后主安汉兴刘，我随死九泉呐、是死而无怨，这是对国家呀要说有点牵挂呢。丞相啊，马谡只有一件事牵挂在心呐、就是我那高堂老母，年已八旬，八十老娘，马谡死去，不知何人能在母亲跟前承欢尽孝，此乃马谡之罪也。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5: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笑声编辑部。首先祝各位假期愉快，
4: 假期快乐。
5: 哎，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4: 嗯，
5: 开启了我们的七天假期，
4: 嗯，
5: 那我们节目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内容，叫边走边乐。
4: 是
5: 我们呀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咱们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4: 嗯，那今天咱们首先要去哪儿呢？
5: 首先咱北京啊。
4: 其实说到北京啊，有很多的风景名胜哈。
5: 嗯，
4: 在相声作品当中呢，也有不少以当地的地名命名的一些作品。下面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相声，叫做《北海游》。
5: 哎，这个作品啊，一般播的不多。
4: 嗯，
5: 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姜昆和李文华表演的，
4: 在

0: 您说它地方大，
1: 哎，大，
0: 哎，如果从大小来讲啊，您应该了解一个知识，
1: 什么知识啊？
0: 最大的寺院在咱们中国，
1: 什么地方啊？
0: 在西藏拉萨以西有一个哲蚌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
1: 哎呦，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0: 老同志。每个国家都有它脍炙人口的名胜古迹，
1: 对，
0: 我们中国也不例外。我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源远悠久的文化，在世界享有盛誉。您走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那都有值得您骄傲的地方啊。
1: 你可别误会啊，我不是瞧外国哪儿都比中国好啊，因为我这人就是图热闹。
0: 冲您爱观赏名胜古迹，我看您可以走一走石窟，看一看敦煌。
1: 哎呦，不行啊，那洞太深，我这关节炎受不了。
0: 那您去一趟苏杭，游一游西湖。
1: 哎呦，南方的气候我不适应啊。
0: 那就爬爬泰山，观观日出。
1: 就我这身子骨还爬得了山呢。
0: 那您就到昆明看石林。哎
1: 呦，那道太远呢。
0: 那游桂林，逛阳朔。
1: 桂林行，哎，桂林山水甲天下，
0: 阳朔堪称甲桂林，
1: 这地方好，
0: 去一趟吧，
1: 凑不起车钱。
0: 您老出不去呀？
1: 不是，没出过远门，在外边待两天就想家，
0: 那好，那您就在北京逛一逛吧。
1: 哎呦，北京的地儿我都去了。你像什么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都去了。
0: 这您说的是大概。咱们古都的每一处名胜古迹，那有很丰富的知识，介绍起来很有趣。
1: 是啊，
0: 哎，您如果有功夫仔细浏览了解的话啊，能让您心旷神怡，目不暇接。在那知识的活水中，您可以张开您这求知的双唇，摆动您这灵活的小臂，蹬球您那瘦小的双腿，在里边上下翻腾，您可以尽情的遨游。
1: 我成蛤蟆骨朵了。
0: 您游多少日子全不愿意上来。
1: 是啊，就给淹死了。
0: 淹死了干嘛？我说的是知识的海洋。
1: 嗨，一个逛逛玩玩有什么知识啊？
0: 就拿您刚才提过的北海来说啊。您说北海为什么每天吸引着那么多的游客呀？
1: 那当然了啊，他那地方的他适合谈恋爱。
0: 哼，什么谈恋爱？我告诉您，首先因为它的建筑美。
1: 建筑，
0: 哎，北海啊，是按照咱们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仙山琼阁建成的。处处带有神话的色彩。
1: 按照仙境建筑，
0: 哎，景色美，文物也多呀。
1: 是啊，
0: 我问问您，北海那团城上去过没有？
1: 上去过，那地儿太小，都转悠不开身子。
0: 小有它小的长处。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座古城堡，这您知道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在团城上头，有个用玉石雕成的玉瓮，您见过没有？
1: 这见过啊，跟那个盛咸菜缸似的。
0: 什么咸菜缸？
1: 而是我听说他盛过咸菜。这，
0: 那是在广寒寺一场大火以后，这个玉瓮找不着了。
1: 是哪儿去了？
0: 后来在西安门外有一个真武庙，在那个地方找着了这个大玉瓮。
1: 啊，他干什么用了？
0: 老道拿它盛酱疙瘩呢，在那。
1: 这还是咸菜缸不是？
0: 这可是无价之宝。
1: 是啊。
0: 哎，这个名字叫杜山大玉海。瓮的四周，刻着鱼龙海马，
1: 不错啊。
0: 在世界范围内，像用这么大块玉雕成的艺术品，那非常的罕见呢，
1: 少有。
0: 这是我国古代玉器的三绝之一。
1: 呵，这是一绝。
0: 在它的面前，金子都失去了光泽，玛瑙都显得渺小，珍珠都微不足道。咱们俩往前一站呢，
1: 也就合三分钱一斤。
0: 你怎么把咱们给卖了？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1: 这倒对啊，没有人也没有价值连城的宝贝。
0: 对，往北海里边一走啊，那景色就更美了。
1: 你再介绍介绍，
0: 北京，有燕京八景，听说过没有？
1: 我知道有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0: 古都有八景，北海里就占了一对儿。
1: 他就占俩：
0: 太液、秋波、琼岛、春阴。
1: 这太液秋波是怎么回事？
0: 太液秋波啊，

0: 这个北海那个湖，嗯，过去叫太液池。哦，每当北京的金秋，秋风送爽，嗯，太液湖面灵光闪闪，微波起伏，整个湖面你老远一看，嗯，就恰似一个姑娘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向情人递送着秋波。
1: 这姑娘的眼珠子够盖儿啊，嗯，
0: 多大呀，啊？哦，啊，嗯，在山上，嗯，有一个同仙人对海观景，
1: 对，叫同仙承露盘，
0: 石头的，嗯，石头仙人，嗯，手里托着一铜盘子，哎，
1: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0: 这叫做承露盘，哦，接露水的。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哦，哎，他们拿这个露水，嗯，然后把那个玉石给碾成末，和在一起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1: 这不是蒙事吗？
0: 皇上昏庸啊，嗯，一天就吃，嚼嘎吱吱嘎吱吱，弄一嘴石头渣子，
1: 是吧？多牙碜呢，
0: 根本不好消化，
1: 也容易得肾结石啊。
0: 就是啊，嗯。遥望对岸，嗯，沿湖排列着五龙亭和小西天，天王殿的西侧著名的九龙壁，比起故宫的九龙壁来说，又是略胜一筹。
1: 对，这九龙壁两面都有龙。
0: 对，嗯，两面各有盘龙九条。
1: 对，
0: 戏诸于波涛云雾之中，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是咱们古代建筑当中极为精美的建筑艺术品。哦，
1: 哎啊，这个古代人怎么那么好龙啊？
0: 这个龙啊，啊，是咱们中国人民虚拟的一种动物。
1: 对呀，啊，
0: 它是这个蛇蟒的身子，嗯，鱼的鳞甲，麒麟的头，鹰的爪，
1: 对，
0: 构成的啊。在封建社会中，它是啊，嗯，天子的象征，代表着吉祥的意思。
1: 对，现在人就不太喜欢了。
0: 现在人也好龙。哦，比方说吧，嗯，我们形容一个欢腾的场面，爱用一句成语。
1: 哪一句啊？
0: 龙腾虎跃。
1: 嚯，一听就显着热闹啊。
0: 嗯，再比方说形容您的长相，嗯，呵，这李文华长得啊，龙眉凤目。
1: 哥，别这么说，啊，
0: 您看看啊，龙身龙爪，哎，
1: 龙爪
0: 不，那个老态龙钟，
1: 哎，有这句，
0: 一副龙像。哎呦，啊，不客气讲，您就是龙子。哎，
1: 我全都听不见了。
0: 龙太子，
1: 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太子啊？
0: 反正用龙这么一形容，
1: 倒是爱听啊。嗯嗯，
0: 其实龙是由蛇引申虚拟的，
1: 可不是吗？
0: 拿蛇形容您，嗯，呵，李文华长得，嘿，啊，眼睛蛇似的啊。
1: 这是难听。
0: 您瞧这水蛇咬人怎么长的？
1: 得行了，这哪有拿蛇比方人的呀？
0: 再比方，嗯，您是属什么呢？
1: 我是属小龙的。
0: 小龙是什么？
1: 小龙是我还没离开蛇。你的，
0: 大家都爱说小龙，嗯，不爱说蛇，嗯，能说古人喜欢，现代人不喜欢吗？
1: 对了，主要得去掉它封建迷信的色彩。
0: 对，嗯，在北岸您看一看铁影呗。
1: 好，
0: 观一观十六尊者的佛像。嘿，登上叠翠楼看一看园中园静心斋。
1: 好，
0: 您再从北岸远眺琼岛，嗯，上有高耸山顶的白塔，下有横卧湖面的石栏，嗯，楼亭殿宇湖光塔影，琼岛春阴那就像个绿色的大伞抚在浩瀚的湖面，万绿丛中引现出碧瓦红墙，沿楼游廊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如同入画。哎
1: 呦，人在画中游。
0: 您要是往里一走，嗯，
1: 怎么样，
0: 攀岛而上，啊，您是飘渺恍惚，若即若离，时隐时现，忽忽悠悠。
1: 我这显魂呢，嗯，
0: 那个那么高那白塔，您说您要往上一爬，您什么感觉？嗯，
1: 那非摔下来不可。
0: 是，
1: 没事，我爬塔干什么呀？
0: 您不锻炼锻炼？
1: 锻炼什么？顺着台阶看看。
0: 那行啊，塔的四周有黄绿琉璃瓦的砖墙。
1: 好啊，
0: 嗯，塔的两边有两个亭子，嗯，一个叫隐圣，一个叫敌癌。
1: 对，
0: 亭子里边有石碑，嗯，刻着塔山的历史和琼岛春阴的景色。呵，塔里边还压有名贵的经卷、喇嘛教法物和衣钵，这是研究佛经珍奇的资料。哎
1: 呦，听你这么一介绍，我还得仔细看看。
0: 啊，您高兴的话，还可以留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1: 哎，这太好了。
0: 您就挨着白塔行不行？
1: 哎，对，挨着塔行。
0: 挨着塔啊，嗯，照得美一点。
1: 摆摆姿势
0: 可以啊，嗯嗯，您前脚蹬着石栏，后脚勾着围墙，左手吊着白塔，右手拽着树枝。
1: 我这演杂技呢，
0: 啊，不是摆姿势吗？
1: 别那么不老实啊。
0: 那就平常的。
1: 哎，对的，普普通通。
0: 哎，给您穿上点古装。
1: 哎，化个妆倒行。
0: 新添的项目。
1: 那好啊，
0: 蹬上朝靴，嗯，穿上蟒袍，嗯，您再剃上头，嗯，捧上几本藏经。

0: 对，我整个一喇嘛。嗯，
1: 丰富生活的乐趣
0: 倒是有点意思啊。
1: 嗯，顺塔背而下，嗯，西面殿宇点缀着山路，东面碑亭影印于密林，假山洞穴婉转相通，丛林怪石有无穷的野趣。就是在最热的夏天，您到这儿可以找到春天的脚步。呵，像您，嗯，您是文艺战士啊，嗓子不错吧？
0: 咱嗓子还行啊，嗓子行。
1: 您要是到这儿，兴趣盎然的话，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0: 就一嗓子能把鸟给招来？
1: 那当然了，
0: 我试试啊。
1: 是，哎，不是，那您来一声啊。
0: 我跟他们唱歌的学过发声，
1: 是吗？啊，
0: 是
1: 练声就行。您呐，您得听那回声之美，稍微再大一点啊。那个，您把这个声音呢稍微装饰一下，有点美感了啊。哎呀，您这声把鸟都吓跑了。你呀，再高一点，放开喉咙啊！
0: 我别嚷嚷了。
1: 怎么了？
0: 回大把狼给招来。
1: 北海哪来的狼啊？
0: 我这声都差不多了。
1: 您要是走饿了的话，可以用餐。
0: 哎，溜这么半天了，倒是饿了啊。
1: 那您可以到仿膳。
0: 嘿，这地方有名。
1: 据仿膳的老师傅讲，过去君王吃饭可讲究。
0: 怎么讲究啊？
1: 吃饭讲究是金果银。
0: 金果银，
1: 把那个米饭蒸得了，一粒一粒的给捡出来，半喇的都不要，一粒一粒再和上鸡蛋，然后这么一炒。金果银
0: 吃的时候也一粒一粒的多。
1: 喂鸡呢？
0: 不是，那怎么吃？
1: 也是爬拉着吃啊。
0: 哎呦，那坐着可够费事的。哎，
1: 吃鱼讲究是活鱼。
0: 对，欢蹦乱跳的。
1: 那著名的那个糖醋活鱼啊，在油锅里头那么一炸，那鱼还蹦呢，
0: 还活着呢。
1: 浇上汁儿以后，那鱼嘴还一张一合的。呼，您拿筷子一夹，能咬你一口。嘿，这
0: 谁吃谁呀？
1: 啊，不是，反正吃这个鱼啊，是这个人也张嘴，鱼也张嘴。
0: 好嘛，这人跟鱼掐起来了。
1: 哎呀，这个仿膳是由御膳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
0: 对啊，
1: 里面著名的满汉全席名誉全球。
0: 不错，人家那儿的小吃也挺有名。
1: 那是清宫小点。
0: 咱们能尝点吗？
1: 可以啊。您要吃的话，先给您来一盘豌豆黄。
0: 好吃。
1: 两盘芸豆卷，嘿，三盘肉末，加四个火烧。
0: 好啊。
1: 再有五个窝头，够不够？
0: 有贴饼子吗？
1: 贴饼子干嘛？
0: 你不是说窝头？
1: 小窝头。
0: 哦，那小个儿。
1: 过去奉侍太后的。
0: 对对对。
1: 味道香甜，就跟栗子似的。
0: 哎，栗子面做的吗？
1: 哎，不对，这可是传说。实际上还是棒子面做的，只不过加工非常细腻，那个味道是极为的精美。过去有诗来赞美仿膳呢。
0: 这诗是怎么写的？
1: 绝世佳肴誉全球，小小餐桌聚名流。不贪宫中侯爵位，专爱仿膳啃窝头啊。
0: 这窝头多的力量啊。
1: 您看看，荡荡北海不过是我们首都名胜的一般。
0: 对，
1: 整个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全貌。
0: 这倒是。
1: 可就是小小琼岛一游，可以让您感到处处都有民族智慧的结晶，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您不应该为我们古老壮美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0: 对，太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文明而骄傲了。
1: 喝上几杯美酒，走出仿膳，晕晕乎乎的，您沿着湖边那么一溜达。
0: 哎，不行，醉么咕咚的跟河边走，会再掉下去。
1: 那您就上桥，在桥不
0: 上桥也容易出溜下去，远点。
1: 那您划船，小船在
0: 晕晕乎乎，会再翻了船。
1: 水也没多深。
0: 是他非把我弄河里不可。
1: 您或者啊，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斜履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苗苗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融融浮丝柳柳的清风里，您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
0: 唱什么歌呢？我

0: 还真动听，
1: 就冲这样，您能不起舞？
0: 应该手舞足蹈。
1: 您能不放歌？
0: 应该引吭高歌。
1: 来，让咱们共同歌唱。
0: 好啊，
1: 又来了。
2: 刚才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北海游》。
3: 那其实啊，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啊，都得吃一吃当地的一些美食。
2: 嗯，
3: 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嘛。
2: 嗯、
3: 啊，是不是啊？吃一吃当地的小吃美食，尤其是现在旅行的时候啊，还要欣赏一下当地的曲艺艺术。哎，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插曲儿作品，叫做《北京小吃赞》。
2: 其实啊，说到插曲儿，插曲儿和单弦儿有什么差别？
3: 哎，
2: 插曲儿呢，它是一支独立的单曲曲牌。
3: 嗯，
2: 早期是八旗子弟票友的雅玩，既可以单独演唱，哎，也可以呢成为一整篇。而单弦儿啊，是把插曲儿拆开做开头、结尾，中间串联起不同的小曲牌。怎么说呢？
3: 嗯，
2: 就是插曲相对题材小
3: 哦，
2: 哎，单弦呢它更大。
3: 嗯
2: 啊，你可这么简单的理解吧。这单弦我一般是讲一个故事，
3: 嗯，
2: 那插曲呢通常是唱一个四五分钟、五六分钟的这么一个小故事。
3: 嗯，
2: 哎，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3: 哎，你要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
2: 哎，
3: 一大一小，
2: 哎，一长一短。
3: 哎、嗯、
2: 所以这个北京小吃赞它不能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啊。
3: 嗯，
2: 哎，其实我们可以就很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这个是插曲儿。
3: 明白了。
2: 哎，我们来听听由张韵华表演的北京小吃赞。

果盆儿又香又美，想提筋儿再来点独领葫芦那么。

雪花满当当，在缸里边用铜片勺儿盛煎了碗羊肉打箩口磨渣，肉不多就几块儿，那提味儿的可就在，哎，就在那

万年香三天，今儿个明儿个后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北京还有一种主要的风味食品我还没向您介绍呢。什么？那就是涮羊肉。涮羊肉讲的是白铜锅，白西瓜里儿是一边一个花儿，特制的小小的把火罐儿啊，黑木炭的冒过烟儿，噼里啪啦的蹦火花儿，锅底儿多放点儿的虾干鲍鱼干儿，麻酱腐乳和虾油韭菜花儿，酱油陈醋还有香菜大葱瓣儿，肉片儿讲得是上脑和三叉，嚯，火锅子正翻开，快把那肉片放里边儿，又香又嫩，那味道拔了尖儿。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好大串儿，五颜六色的像个大花篮，红果个个挂金点儿，还有那山药酸杏干儿，海棠好像那大沙果，黑枣黑的像梅汁儿，黄澄澄的是那橘子瓣，玫瑰像那葡萄地溜圆儿，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4: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小霍瑶瑶继续跟您边走边乐，
0: 哎，
4: 我们一起啊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0: 是的，那刚刚啊咱们说过了北京，那接下来咱们要去哪儿呢？
4: 去北京的隔壁
0: 哦，
4: 开车俩小时，
0: 邻居
4: 到天津卫去转一转。
0: 这大家呀对天津的印象那就是幽默好客，但事实上啊这座年轻充满活力的城市其实也是藏着许多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啊，那像是天津啊曾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节点，那天津有起士林、劝业场、八大祥，还有南市有大舞台，到处都是戏园子、餐馆和西餐厅。
4: 哎，那么在上世纪20年代，许多的相声艺人从北京来到天津撂地演出，逐渐的进入了茶社剧场，直到今天啊您到天津，您是打开收音机您能听相声，走个4-5步您就能见着相声园子，
0: 没错，
4: 哎，遍地是相声。
0: 其实啊说到天津，现在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你会发现什么呀，这天津的美食成了许多游客打卡的一些地方哈。
4: 哎，虽然说啊天津菜不在八大菜系之列，但是天津人爱吃会吃，
0: 是啊，
4: 煎饼果子、老爆三、麻花、耳朵眼炸糕，糖果子、嘎巴菜，那都是很多人必尝的美食。
0: 是的，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听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郝梦春，一位是赵明轩表演的相声《舌尖上的天津》。
7: 感谢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8: 哎，
7: 刚才说了啊，
8: 说
7: 这味道，你像我们赵老师，喜欢的味道是麻辣的味道，这的确是他，比如吃煎饼果子，得加好几勺辣子。
8: 爱吃辣吗？
7: 没错吧？外地朋友到天津爱尝天津的美食
8: 啊，
7: 因为我们三绝就是吃，
8: 没错。
7: 比如说耳朵眼炸糕，现在满大街都能看见。
8: 哎呦，连锁
7: 5块钱一个，而且现在讲着明厨亮灶，让您看着我做，
8: 可不，
7: 我这干净
8: 啊。
7: 有两个妇女同志吧，在那揣这馅
8: 儿，哦，
7: 这样揣，
8: 这样揣，
7: 哎，有那个和面，和面，我把这两盆拿后面去，把那鸡打馅儿拿出来卖，
8: 把那拿出来卖去吧。
7: 不是给人那感觉呀，让我这怎么做的，展现这个制作流程。
8: 哎，这看着也干净啊，
7: 对不对？包括这个还有麻花，
8: 麻花，
7: 外地朋友到天津买的特产都买天津大麻花，叫18街麻花，
8: 桂发祥吗？
7: 对不对？这也有特点。我们讲究鲜香麻酥脆。
8: 您看看，
7: 说这麻花您拿回家去，搁家里半个月不反油，
8: 哎，这工艺好，
7: 对不对？这油用的好，不像那有的劣质的，用的就是劣质的那种地沟油，
8: 都地沟油了，还得劣质。
7: 炸完了，拿了大老远，呵，闻那味儿，臭的。
8: 哦，这不您爱闻吗？
7: 不是我爱闻，就是说有用这假的，哄骗这外地游客到天津，人游客也是，就您这个。这味道可是确实太难闻了
8: 啊！
7: 这导游有招啊，他卖这个，我们这不是麻花，
8: 怎么写着麻花吗？
7: 写着面如意，
8: 什么东西？
7: 面如意，
8: 哦，还面如意。
7: 哎，您把那个面如意买回家去
8: 哦，
7: 别吃啊，往家里搁那高处通风的地儿，搁7-7-49天，
8: 哦，这么长时间。
7: 哎，取日月之精华
8: 哦，
7: 把它取下来。
8: 拿出来，
7: 把上面那毛啊掸掸，
8: 哎，长毛了，
7: 拿那擀面杖给它擀碎了，擀成粉末状，分给啊最亲近的人，温开水送服。
8: 温开水送服，
7: 哎，你要不温开水不好往下咽， 哦，知道吗？
8: 最亲近的人，
7: 对，
8: 就拉肚也不找你了。哎，
7: 对对，当然还有狗不理包子，
8: 包子也好啊。
7: 三绝之首，嗯，对不对？人家讲究水馅拌发面。
8: 哦，这还真
7: 制作啊，水馅拌发面。啊，水馅懂吗？
8: 不懂啊。
7: 完了完了。完了，白白当天津人。
8: 啊，您讲讲啊。
7: 水馅儿啊，就是拿水和馅儿，
8: 那不废话吗？那个，
7: 水打馅儿，水压油葱花打熟了和馅儿。
8: 哦，
7: 还有拌发面，
8: 拌发面，
7: 死面饺子发面饼，
8: 有这么说的，
7: 介于两者之间的这么一种面。
8: 啊，就是没发起来。
7: 哎，买的人太多了。
8: 啊，
7: 面和好了还没发起来，怎么办？包吧，包完一蒸，哎，还行。拌发面吧，
8: 不是这么回事儿，
7: 人家有这个历史故事，
8: 啊，他有故事，
7: 对，有故事
8: 啊，我听
7: 说1858年在天津武清县，哎，有这么人叫狗子，大名高贵友，
8: 哦，
7: 父母呢老来得子，
8: 老来得子，
7: 爸爸90，妈妈90，生个孩子吧，哎，生下来了。行，
8: 别叨，别叨叨去，别叨，
7: 怎么
8: 不听了？不听了，老来得子，
7: 老来得子，
8: 他爸爸90，
7: 啊，
8: 他妈妈呢90，俩人说干嘛呢？
7: 嗯，
8: 要个小孩吧？
7: 对呀，
8: 哪来那么股邪火呢？
7: 怎么叫邪火？怎么你这人说话呀？那阵人身体好啊，
8: 那得多好啊，那得。
7: 那阵你哪有这汽车污染？对，清朝末年不说了吗？然后想生个孩子吧。哈，孩子生下来，那阵讲取贱名好养活，
8: 170的产物，
7: 叫狗子吧，
8: 啊，
7: 叫狗子。后来狗子在家待着干嘛呢？
8: 干嘛呢？
7: 外面学学手艺去。
8: 哦，
7: 学什么呢？
8: 学什么？
7: 面袋，蒸馒头啊，包包子呀，学这个。
8: 面点面食。
7: 学回来自己干。
8: 啊，
7: 开包子铺。
8: 不，
7: 自己擀啊，自己和馅儿啊，自己包啊，自己蒸啊，自己卖。
8: 嗯嗯。
7: 哎呦，那点好吃。好吃，哎呦，老几位都过来吃，
8: 都街坊
7: 邻居都来，来跟他聊天啊。狗子，新改的包子可不错呀。他说着，他不理人家。
8: 哦，
7: 为什么呢？忙活不过来，
8: 太忙了。
7: 你想自己擀，自己和馅儿，和走再走，好，哎，卖，
8: 真忙的。
7: 哎，没人理他，他不理人。嗯、后来说，你看了吗？狗子不理人啊，狗子卖包子不理人，狗子不理人，最后落一狗不理包子铺。
8: 哦，这名字是这么由来的，
7: 因此得名。
8: 哦，
7: 而且这那阵儿袁世凯知道吗？
8: 知道。
7: 海在天津小站练兵，
8: 京南吗？
7: 嘿哈嘿哈，正练着了。嗯，拿鼻子一闻，哎，武清那儿有卖包子的。
8: 在袁世凯在京南闻见武清县有卖包子的。
7: 怎么了？不行，那阵没有高楼啊，没有遮挡啊。
8: 行啊，你那90还能生孩子？
7: 对呀、啊，鼻子闻见，我得去呀、啊。赶紧跑去
8: 啊！
7: 到武清县，我拿包子，
8: 哦，就知道是包子，
7: 呱呱一吃，真不错，
8: 好吃啊！
7: 那阵的人啊，哟，我自己吃不行，我得把它进贡，
8: 进贡谁呀、啊？
7: 进贡给慈禧老佛爷。
8: 嘿，
7: 那阵儿从天津到北京，他是骑马去，
8: 骑马快吗？
7: 哎，你去了
8: 啊、哦？
7: 这一到他不能骑快了，
8: 怎么？
7: 因为他吃的比较多，
8: 哦，
7: 颠荡多了就
8: 吐了，
7: 哎，吐出来了。早晨买的包子，
8: 买包子
7: 到下午吧，7-8点钟
8: 到了，
7: 到
8: 了，哦，那还行，
7: 到了，一敲门，慈禧一看，哎呦，我来饭了，太好了，
8: 这什么、啊、慈禧呀、啊？这是
7: 怎么？
8: 这个慈禧关哪儿了？这个，那门都该告油了，您这玩意儿，
7: 紫禁城谁你想去就去，
8: 这慈禧说话都哟来了，来饭了。这跟我门口王娘似的，
7: 哎呀，慈禧饿一天了，就等这个了，知道吗？
8: 他就知道袁世凯今儿得送包子。
7: 哎，有一小太监告诉您，哎，袁世凯啊，说了给您送包子。
8: 他怎么知道的呢？
7: 他听，他耳朵灵，
8: 北京就听见了。
7: 哎，听见了，听见了。哦、哎，好，慈禧，我等着，早晨不吃了，
8: 哦，
7: 脸不洗，牙不刷，我等着。
8: 哦，这么大慈禧，
7: 等一天，饿坏了。
8: 那可不，
7: 一开门，赶紧把这提笼拿过来。

0: 里面盒啊，上面屉布都弄去，这包子好极了，小包子，这都18个褶吗？这个，这包子太好了，
1: 包都砸死人了，这包子，
0: 这一豆硬了，硬了，自己我这嚼不了，
1: 那还能吃吗？
0: 我假牙，知道吗？我那阵没有种植牙，我这假的，知道吗？这不行，你这给我弄弄，啊，小太太，来来来，微波炉给打一下，
1: 那有微波炉吗？那个。慈禧还架过微波炉、啊、
0: 老微波炉知道吗、哦、老板这呼哒哒呼哒老微波炉哦，
1: 带方向的
0: 一会儿啪慈禧呱呱呱自己吃了四笼
1: 这么能吃
0: 四笼呱呱太饿了早晨都没吃、哦、吃完了一打嗝太好了
1: 慈禧真无聊
0: 太好了这包子太好了当时哎留了句话
1: 怎么说
0: 给题词了给狗不理题词了
1: 提的什么词呀、啊、
0: 山中走兽云中雁、哦、陆地牛羊海底鲜不如狗不理包子香稀，食之长寿也。
1: 哦，写的还不错，
0: 写的不错呀。嗯、他那落款，后人看完谁看谁乐。
1: 怎么落的呢？
0: 狗不理慈禧，
2: 就这个。
3: 刚才是郝梦春、赵明轩表演的相声《舌尖上的天津》。
4: 嗯，那刚才咱们去了天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北京的另外一个邻居呗。
3: 哦，咱们应该从天津出发了。
4: 啊、天津出发，咱们就到河北去看看呗。
3: 啊，可以。
4: 嗯，
3: 河北啊，自古都是金鸡要地，拥有丰富的各种的艺术形式。
4: 是。
3: 河北梆子。哈哈腔、评剧、西河大鼓等等等等。那么在河北众多的文化遗产当中，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
4: 什么呀？
3: 赵州桥啊。
4: 哎，当地人称为是大石桥、
3: 嗯、
4: 以区别于城西门外的永通桥，也就是小石桥。
3: 哎，
4: 这赵州桥啊，是世界上现存年代之久远、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那其建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独特，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3: 我们下面就请出两位来自河北的相声演员马云禄、刘季，聊聊他们家乡的这座赵州桥。
5: 我的专业是搞桥梁设计。
6: 哎呦，那咱俩得拉拉手。
5: 怎么呢？
6: 咱俩是同行啊。
5: 同行。
6: 哎，
5: 这么说您也是搞桥梁设计？
6: 我专门搭桥，建桥工人。
5: 哎，您搭过什么桥？
6: 我搭鹊桥。
5: 鹊桥
6: 就是给别人介绍个对象。
5: 哦，媒婆。
6: 媒婆像话吗？
5: 可不是媒婆，
6: 我热心肠，我给别人当个红娘。
5: 哦，给人牵线搭这桥。
6: 哎，咱是同行。
5: 还同行呢。
6: 这是给您开个玩笑。
5: 嗯，
6: 那您说全国最有名的那是哪座桥啊？
5: 那就得数安济桥了。
6: 安济桥
5: 坐落在河北省的赵县。
6: 嗯，
5: 古时候这个地方叫赵州。
6: 哎，这桥也叫赵州桥。
5: 这桥您也知道？
6: 知道，小时候我奶奶教过我一首小放牛，唱的就是这座桥。
5: 对，河北民歌《小放牛》。
6: 哎哎，
5: 这歌您会唱吗？
6: 我奶奶教的。
5: 能不能大伙儿唱唱？
6: 赵州桥儿什么人修？
5: 什么人修啊？
6: 不知道。玉石栏杆就什么人留？
5: 什么人留？
6: 不知道。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5: 什么人？
6: 不知道。什么人推车就压了一道沟？
5: 谁呀、啊？
6: 我全都不知道。
5: 您大伙儿白鼓掌，唱半天什么都不知道。
6: 我奶奶就这么教的。
5: 您这下边还有歌词呢？
6: 还有歌词
5: 啊？
6: 我奶奶就会头一段。
5: 嗨，我说的呢。人家第二段歌词写得清楚，
6: 怎么写的呢？
5: 赵州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
6: 嘿，您真知道这个啊？
5: 有关赵州桥的各种民间故事、啊、我都知道。
6: 哎呦，这么说您比我奶奶可强多了。
5: 在这方面您奶奶确实不如我了。
6: 哦，我说这个鲁班为什么要在赵州这地方修桥呢？
5: 因为自古赵州就是一个交通要道
6: 啊，
5: 那时候旱路车马南来北往，水路船舶川流不息
6: 啊。
5: 可是没有搭赵州桥以前，因为一道小河横断南北
6: 啊，
5: 阻碍了交通。
6: 哎，没座桥是别扭，
5: 还不光是交通不便
6: 啊，
5: 就连两岸的青年男女的婚姻都受到影响。
6: 哎，这倒不耐事。
5: 怎么呢？
6: 没有桥一样搞对象。
5: 那怎么搞？
6: 你可以隔着河大点声喊呢。
5: 喊
6: 啊，男的站在岸这边、
5: 女的站在岸这边，
6: 男的先喊呢。
5: 喊什么？

0: 我今年23。
1: 完了，女的也得喊啊！啊，哎，我今年21。哎，
2: 岁数合适。
0: 哎，我身高5尺4。
1: 哎，我身高4尺7。
0: 个儿也般配，你过来咱们谈谈。
1: 没桥过不去。
0: 那你划船？
1: 我没力气。
0: 那你游泳？
1: 我下水就沉底。啊，
0: 这是没法谈这个，
1: 是不是？嗯，正是由于种种困难，所以鲁班才决定要在这儿搭桥。
0: 哦，来造福于人民嘛。
1: 对，嗯。可当时那条件非常差。
0: 都有什么困难呢？
1: 你像一没吊车啊，二没铁道，三没水泥，四没炸药。鲁班心里急，俩眼金星冒，越想越没辙，要吃耗子药。哎，药吃还没吃啊，忽见有人到。
0: 谁来了？
1: 只见一个小孩，嗯，赶着一群雪白的绵羊来到了建桥工地。嗯，随着啪啪啪三声鞭响，你再看这羊群
0: 怎么样，
1: 都变成建桥的石料。
0: 哎呦，这小孩本事可够大的。
1: 这是上帝给鲁班派来的神童。
0: 哦，鲁班这精神感动上帝了。
1: 鲁班当时欣喜若狂啊，马上带领群众挑灯夜战。嗯，等到天刚佛晓，雄鸡高唱的时候啊，一座奇特雄伟的赵州石桥建成了。
0: 嘿，真够快的。
1: 这喜讯啊，立刻传遍了孝河两岸。嗯，男女老少奔走相告，纷纷来到桥头，大伙儿又说又笑，又唱又跳。
0: 是啊，
1: 唱唱了起，唱起，唱蹦唱了起，蹦起。哎哎，
0: 哇，这就扭上了，
1: 一边扭还一边唱。
0: 怎么唱的？
1: 鲁班爷了不起，修的大桥没得比，为咱百姓来造福，青年男女更欢喜。
0: 对，从今往后搞对象，再也不怕沉了底儿。嗯，
1: 这喜讯啊，嗯，后来就连天上的神仙张国老都听说了。
0: 哎，他是怎么知道的？
1: 他看的报。
0: 哎，嗯，啊啊，天上还有报？
1: 有报啊。
0: 什么报啊？
1: 天上那报叫天气预报。
0: 哎，天气预报，
1: 这是简称啊。
0: 全称呢？
1: 全称叫天上地下互相通气，玉皇大帝报。
0: 这么个天气预报？
1: 当时打开一看，嗯，天气预报上写的明白。
0: 怎么写的？
1: 赵州桥，赵州桥，领导桥梁新潮流呀，设计合理，坚固持久，
0: 石英技术誉满全球。
1: 张国老当时不相信这桥真有这么好啊，马上成立了一个质量检查团，嗯，要来验收赵州桥。
0: 这团员都有谁呢？
1: 前边倒骑毛驴的是张国老啊，中间拉车的是赵匡胤，嗯，后边推车的是柴王爷。
0: 这么老哥仨，
1: 这三位啊，来到桥头就打听，
0: 怎么说？
1: 请问哪位是鲁班同志？
0: 鲁班同志，
1: 你这桥禁得住我们仨走一趟吗？
0: 鲁班怎么说呀？
1: 你们仨啊，还甭说骑着毛驴拉小车，嗯，你就是骑着坦克来都没事儿。
0: 嗨，那时候有坦克吗？
1: 鲁班是觉着这桥结实呗，
0: 经得住他们仨吗？
1: 他可不知道啊。张国老的驴背上驮着三大件呢。
0: 哎，三大件也没多沉。
1: 什么？你知道三大件是哪三大件？
0: 不就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吗？
1: 你这张国老送嫁妆呢？
0: 那是哪三大件啊？
1: 驮的是太阳、星星、月亮。
0: 火，这可够分量。
1: 另外，柴王爷的车上啊，还推着五座山。
0: 哪五座山呢？
1: 东岳泰山，嗯，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
0: 这么五岳名山，哎，那就更沉了。
1: 这三位啊，刚走到桥中间，只见这座桥左右乱晃，眼瞅要塌，
0: 怎么办？
1: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嗯，只见鲁班噌一个旱地拔葱啊。啪！一个凌空旋风腿，嗯，嗖！一个鱼跃全滚翻，咚！一个蛟龙入海，跳水里了。
0: 嘿，好嘛，鲁班还会武术。
1: 只见他浮出水面之后，扑通扑通一阵狗刨，来到桥下。
0: 鲁班这泳游了惨点啊！
1: 当时站起身来啊，两手朝上一举，大喊一声：“哎！”嗯，你再看这桥
0: 怎么样？
1: 愣给稳住了。
0: 嘿，鲁班爷劲儿可不小。
1: 现在那桥底下啊，还有当年鲁班留下一个大巴掌印儿。另外，你看啊，桥面还有那个驴蹄子印儿和车钩印儿。
0: 哦，这么说这全是真的？
1: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0: 哦，瞎说。
1: 瞎说啊。这民间传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建桥者的赞颂。
0: 哦，哎，其实这赵州桥是谁修的呀？
1: 根据史料记载，1300多年前隋朝李春设计，准确建造时间公元605年到616年之间。
0: 嘿，您知道的真详细。
1: 那当然了，有关这座桥的各种准确

0: 数字，嗯，我可以给你对答如流。
1: 这话可是真的？
0: 那当然，
1: 别让我问住你。
0: 你说吧。
1: 那你说说，嗯，赵州桥长宽高的数字是多少，嗯，上边雕有什么样的图案，能承受多少公斤的压力，竹孔圈多少块石头砌成的，您能答得上来吗？
0: 还骂他？我当然能答得上来呀。
1: 你说呀。
0: 我说着你听着，嗯，这赵州桥乃是敞肩石拱桥，设计造型合理，隋朝李春建造，石料搭配得当，拱圈28道，每道43块，9根铁棍拉牢，桥长64.4米，宽9米，9.6米为拱角，每平方厘米可以承受1000公斤压力，不怕地动山摇。桥上栏板42块，望柱22根，不差分毫。竹拱圈雕有龙头戏水兽，8瓣莲花。工艺高，石雕图案更新颖，蛟龙戏水卷坡头，那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上鞋不使锥子真好，打篮球碰上了木铁柱，
1: 怎么想
0: 他盖了帽了。
1: 俏皮话还不少。
0: 远远望去，嗯，只见这座赵州桥
1: 什么样，
0: 曲梁如坡，嗯，巨身凌空，犹如弯弯明月，更似天上彩虹，嗯，不愧是我国建桥史上的伟大工程，是祖国文化的灿烂结晶啊！这座桥，嗯，久经考验，这座桥历经沧桑，青春永葆，嗯，啊，真不愧是祖国的骄傲，河北的自豪啊！赵州桥啊，赵州桥，
1: 要朗诵，
0: 我为你欢呼啊，我为你跳跃，我为你赞美，嗯，我为你感冒。
1: 那你吃点药。
0: 我吃什么药？
1: 你不是感冒了吗？
0: 这我是被他所感动。
1: 那应该说是感动
0: 啊，这么着感冒不押韵吗？
1: 好嘛，这赵州桥确实了不起，
0: 那
1: 举世闻名嘛。
0: 现在很多国际友人啊都要来参观我们这座赵州桥，各国友人看了我们这座桥之后，个个都舔大拇哥啊，纷纷赞好啊。
1: 都是怎么夸的呀？
0: 哦 ，very good, very good。
1: 这是英语。
0: 要死要死。
1: 这是日语。
0: 我去喝了事儿，我去喝了事儿。
1: 这是俄语。这是什么语啊？
0: 这是哑语。不光是聋哑人啊，啊，连盲人都来参观赵州桥。哎，他们看了这桥之后非常感动。哎，
1: 盲人他能看见桥吗？
0: 啊，对啊，他虽然眼睛看不见啊，但也要亲手来摸摸这座大石桥。嘿，哎呦，哦，这就是赵州桥啊！哎呀，这是栏杆啊，哎！嗯，雕的还有鼻子有眼的。
1: 这桥可太有吸引力了。
0: 古往今来，嗯，许多优秀的诗人都为这座桥写下过赞颂的诗篇。哎，
1: 都有哪些诗人呢？
0: 你像有唐朝的李敖啊，宋朝的杜德元，嗯，元代的刘百锡，清朝的张士俊，
1: 他们都是怎么夸的呢？
0: 你像杜德元的诗中就这样赞道：“
1: 您给说说，
0: 休夸世俗宜仙迹，自古神定一此功。”哎。
1: 赵州桥胜似鬼斧神工啊。
0: 刘百锡的诗中也形容道：“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哎，
1: 把赵州桥比作玉环苍龙了。
0: 张士俊的诗写得更好，
1: 你念念：“
0: 谁知摇环不计年，半沉河底半高悬。从来兴废如河水，只有长虹上碧天。”
1: 嘿，好诗啊。
0: 还有更好的呢。
1: 哪位诗人？
0: 现代著名伟大浪漫诗人。
1: 谁呀？
0: 马云禄。
1: 哎，你呀，啊，
0: 我也曾经为这座桥写下过不朽之作。
1: 哦，那您这诗在哪儿发表了？
0: 我这诗没地儿发表。
1: 哦，没人用。
0: 没人用行吗？啊，我这诗不敢发表。
1: 那是为什么呀？
0: 一旦问世啊，就我这诗，嗯，必将震动中国诗源，轰动世界诗坛。嗯，
1: 你诗好，你得谦虚点。
0: 谦，没本事才谦虚，我骄傲还骄傲不过来呢。
1: 啊，你这诗要是真这么好，
0: 那是
1: 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念念呢？
0: 非念不可。
1: 您念念呢？
0: 行。这是我参观赵州石桥有感，即兴赋诗7言绝句一首。
1: 什么名字呀？
0: 名叫《彩虹赋》。
1: 哎，名字起得好，
0: 内容更好了。
1: 你来来。
0: 桥上行人桥下水，
1: 真有诗味儿。
0: 赵州桥啊， 真叫得
1: 得。
0: 大石桥永垂不朽，马云路到此一游。
1: 这个呀，
2: 刚才是马云路、刘季表演的相声《赵州桥》。座面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边走边乐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
3: 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风光。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9: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国庆假期快乐，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态。长安街建国门至复兴门十组立体花坛惊艳亮相，看完了街头盛景啊，咱们就走进剧场。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也准备了缤纷演出，假期的文艺体验一键拉满。
1: 嗯，那么此外呢，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现在已经进入10月份了，当车轮碾过秋色，这公路啊本身就成了风景。最近呢，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串起了中国不同尺度的山河和人文景观。
1: 例如驰骋黄金大外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以及青甘环线这三环，带你触摸中国轮廓。
0: 穿行山河大地，长城文化线、黄河文化线、长江文化线、西部雪域天路线组成四横，带你邂逅人文风华。
1: 还有串联南北盛景的五纵，囊括了大运河文化线、华东世界遗产线、中部锦绣山运线、长征文化线以及古道秘境线，带你遇见山水古韵。
0: 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块来捋一捋这些丰富的自驾路线。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所在的城市北京的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十组立体花坛。
1: 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呢，是很多人都已经见到了。

0: 丹东北角，心智领航花坛是以奔跑的机器人、C2450 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心智生产力发展，依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产业优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这个花坛顶高是8.0米。
1: 另外呢，来到东丹的东南角，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流网等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这个花坛啊，顶高是10.5米。
0: 嗯，接下来呢，是在东丹西北角城市更新花坛呢，是以亮码和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
1: 是的，接下来这个花坛还是在东丹，在西南角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这个花坛顶高也达到了8米。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西丹，西丹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传递人人是园丁的美好内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花坛顶高呢是8.5米。
1: 还是在西丹啊，这西丹东南角和谐共生花坛是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琴鸟为主景，配有黑鹳、东方白鹳、丹顶鹤、麋鹿、青头前鸭、连绵的芦苇、垂柳等等，勾勒出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花坛顶高8.5米。
0: 接下来呢，来到了西丹西北角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
1: 另外在西丹的西南角啊，大家可以看到美好未来花坛，它是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依托多元场景赋能产业升级，激活市场动能，谱写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的崭新篇章。花坛的顶高也是8.5米。
0: 嗯，最后呢，我们来到复兴门东北角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155实干开新局的文字，寓意155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的发展宏伟蓝图。花坛顶高是7.5米。
1: 大家沿着建国门到复兴门这一路走来，可以看到各种各样非常精美绝伦的花坛。
0: 嗯，
1: 不同的主题呢，也相信能够给大家一些不同的体验。
0: 嗯，适合打卡拍照。
1: 哎，没错。这个漫步欣赏美景之余啊，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也备好了一些精彩的剧目，会带来丰富的假期演出选择。
0: 国庆黄金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一院三址联动，以艺术之名欢度国庆。那从歌剧、舞剧、话剧到交响乐、民乐、打击乐，再到戏曲与亲子剧，多场演出呢是遍布各大剧场。那接下来我们来列举其中的一些精彩演出吧。
1: 咱们呀，先从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说起。9月29号到10月3号的19点，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这是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舞蹈学院在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在原总政歌舞团经典舞剧的基础上倾力打造的作品。
0: 剧目秉承守正创新的理念，以延续高质量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为目标，对民族民间传统艺术风格进行挖掘升华，重新编创全剧。

0: 五段，并通过现代化的舞台呈现方式，加强音乐、故事叙述和舞蹈语汇的紧密融合，赋予这部有格局、有情怀的红色经典作品新的生命力。
1: 这部将民族气节和舞蹈美学完美结合的舞台佳作，在首演的时候引发了观演热潮之后呢，经过精心的复排，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亮相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也给咱们现在国庆黄金周增添一抹浓重的红色艺术亮色。
0: 到了10月4号至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上半场精选《红旗颂》《三月桃花心中开》《我的爱人你可听见》《英雄赞歌》《百年荣光》等经典作品，下半场呢会完整呈现长征组歌全部10个乐章，从告别到大会师一气呵成，交响合唱与独唱重唱交织，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
1: 10月6号的晚上7点半呢，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出的国乐正青春中央民族乐团室内乐音乐会，也给大家会呈现一套全新的原创民乐作品。音乐会的曲目全部来自于中央民族乐团国乐正青春创意作品征集活动，由中央民族乐团丽人行、青山渡室内乐团倾情演绎，古韵意境融合新潮曲风，经典民乐碰撞多元创意，突破传统国乐的固有边界。音乐会啊，以纯粹热爱赋能传统文化，用年轻的视角去演绎民乐的魅力，全方位展现国乐开放包容无限创新的青春生命力。
0: 那到了10月7号19点30分呢，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会继续上演一场乐颂神州、锦绣家国、中国电影乐团交响音乐会，以管弦之声礼赞山河岁月。中国电影乐团呢，将以中国交响乐经典以及近些年来创作的新作为祖国献上深情的祝福。上半场由《红旗颂》恢宏开篇，接续《红色娘子军》组曲，依次呈现牧民新歌、瑶族舞曲以及古筝与乐队烛光、冰山上的来客组曲，笛筝与交响交融，铺展出多彩民族画卷。中场之后，人民万岁、建国大业深情续写时代记忆，长鼓与乐队红太阳照边疆，女生独唱我爱你中国，赵继平小提琴协奏曲次第登场，中曲我的祖国将奏响全场共鸣。音乐会融红色史诗、民族风情与当代创作，在器乐与人声的交响里诉说家国情怀。
1: 接下来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在国庆期间北京艺术中心的一些演出。首先就是10月2号的14点30分，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会上演一场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影视留声经典影视歌曲音乐会，像《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铁血丹心》，康熙王朝的《向天再借500年》，还有宝莲灯的《想你的365天》等等。那个时候啊，还没有弹幕，也没有倍速播放，旋律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住进了我们的记忆深处。如今的那些画面可能已经模糊，但是只要这个前奏响起啊，那些年少时的黄昏、客厅里的电视都会一块回来。
0: 10月2号，这些旋律将再次响起，不只有《上海滩》《刀剑如梦》里的峡谷，《绒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里的烟火，滚滚长江东逝水、美丽的神话里的千古，还有像狮子王、疯狂动物城、音乐之声那些同样被几代人反复听过的外国经典，更有千年等一回、情深深雨蒙蒙、雨蝶等经典歌曲联唱。一场音乐会横跨半个世纪，坐在台下的每一个人或许都能等到那句只属于自己的歌词。
1: 10月3号的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上演的是一场民歌盛宴，每一寸土地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支歌，像江南水乡的暮色里飘着好一朵茉莉花的婉转，四川的群山之间康定情歌唱着跑马溜溜的山岗，湖湘的碧波上浏阳河九道湾弯弯都绕着乡愁，而新疆的戈壁上打扮成的姑娘辫子长的能拖在地上，东北的雪原里小拜年热热闹闹的过着新年，乌苏里江江畔赫哲人的渔歌唱晚，唱的是江水，也是他们的家。
0: 18首民歌从江南到塞北，从雪域

0: 到江湖，每一段旋律里都藏着不同土地的风与月光。当这些熟悉的音乐响起，你就能顺着歌声找到属于自己家乡的方向，想起记忆里那片故土的模样。这个假期若是你没能回家，不妨来听一听这些歌，旋律响起的地方便是故乡。
1: 另外啊，10月5号的19点，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自得琴社会带来一场战汉起源国风户外音乐会。这场战汉起源演出户外版啊，并非剧院版的班演，而是专门为这片露天剧场重新谱写的篇章。古琴和电子编曲相遇，部分音乐被重新配器，多首曲目会在这场演出当中首演。大夏魁影古风操重现礼乐初成的磅礴气象，玄墨云野揽雾铺展清远辽阔的东方意境，无一大风歌则在电子声场和传统器乐的交汇当中啊，释放来自历史深处的慷慨和豪情。关雎蒹葭甫乙子衿，哎，那些写在《诗经》里的句子呀，穿越数千年，在这些旋律里被重新唱起。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0: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4: 集合！集合！
5: 教导员，跟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大家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4: 是。
3: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部队一出发，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二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 却用另一种方式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往前走。

0: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敌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欠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扛在自己肩头。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所有女红军中，规模最大也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嘉陵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女

0: 侍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1: 西方有一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的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一二四方面军还是红二十五军呢，在他们的队伍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0: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他们有人倒在了半路，有人走到了终点，但都没有后退过。他们走过的路已完整地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之中。巾帼英雄，征途勇记。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您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1: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3: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4: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1: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5: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6: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1: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1: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假期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霞爱。秋意渐浓，天高云淡，又到了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
0: 是的，在上半段我们说了，刚刚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串联起了山河胜景和人文印记，囊括的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了超多的宝藏路线，从短途的周边游到跨区域的长途穿行，以普通的国道为骨架，融汇了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和人文风情，写成了一封给山河的情书。
1: 当假期的秋风掠过车窗，前路正是这三环四横五纵铺展开的万里山河。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出发。
0: 咱们呀，先从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带你触摸中国轮廓的三环说起。如果说呀，三环当中有一条路线能够以万里征程，集齐海岸、森林、草原、戈壁、雪山和边陲口岸，尽览华夏陆江和海江的万千气象，那一定是这条由228国道、331国道和219国道三条国道首尾衔接而成的延边沿海环线。它呢串联起了山海关、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兴安岭、红旗拉甫口岸、鼓浪屿等自然人文风光，是触摸中国疆域轮廓的史诗级选择。
1: 比如说这个228国道，它的起点呢是丹东虎山长城，是明长城的最东端，与山海关老龙头隔海相望。你沿海南下，营口辽河老街保留着东北最早对外通商口岸的中西合璧建筑，曾是北方粮油药材的集散地。再往南走，山海关始建于1381年，是明长城东端的重要关隘，而福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厦门鼓浪屿则完整保留着近代多国建筑群落。
0: 沿着这条环线秋日自驾呀，从丹东到东兴，从明长城的起点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行至山海关的时候呢，也许能够读懂这条线路的历史分量。作为明长城东端的核心关隘，这座天下第一关曾经是拱卫京畿的咽喉要塞，见证了戍边将士的烽烟岁月，也亲历了明清更迭的时代风云。当你登上斑驳的关城城楼，北望层峦叠嶂的燕山如黛，南眺烟波浩渺的渤海接天，这城砖上深浅不一的岁月痕迹跟眼前的山海胜景在此刻交融了。千百年的边关往事啊，就铺展在你车轮驶过的这片土地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地串成一个圈的首都都市圈环线。秋日自驾这条首都都市圈环线，没有盛夏的闷热潮湿，也没有隆冬的寒风凛冽，草原褪去葱郁，披上浅金装，山林晕染出层林尽染的斑斓色，天高气爽，景致疏朗。
0: 从北京出发，向西北，锡林郭勒草原深处，原上都遗址静静地躺在滦河之畔。700年前盛夏，金莲花开时，整座遗址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咱们继续向西，进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20窟的露天大佛端坐于此，驻足云冈石窟的时候，最能感受到这条线路的文化厚度。当你仰望大佛温润从容的眉眼，身边的石壁还留着北魏工匠的斧凿余痕，远处呢是连绵起伏的塞上群山，千年前的皇家佛韵和今朝的辽阔秋光在这一刻呀悄然相遇了。
1: 从原上都的草原到云冈的佛龛，从大净门的驼铃到避暑山庄的宫墙，从正定的千年古塔到雄安的数字灯杆，这条环线不长，却把农耕与游牧、中原与草原、传统与未来都收进了一个你甚至可以花一个周末去走走的圆圈里。
0: 那么如果说这三环当中有一条路线在短短几天内能够集齐草原、湖泊、丹霞、戈壁、沙漠和雪山，那一定是青甘环线。

0: 这条环线很多朋友其实也挺熟悉，它串联起了祁连山、青海湖、茶卡盐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等自然人文风光，是感受西北苍茫和瑰丽的绝佳选择。
1: 秋天自驾青甘线，没有盛夏的燥热，也没有隆冬的严寒，祁连山下的草原染上一层金黄，天地开阔，旷野无声。当你远远望见敦煌月牙泉沙丘怀抱里那一汪翡翠般的泉水，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的歌声正好响起时，歌里的故事和你眼前的风景就在这一刻奇妙地重合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咱们在假期的时候带着大家出发去云游一些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0: 刚才咱们说的是三环，哎，接下来啊，沿着这四横出发，一路向东看长城与山海，沿黄河走看大河与文明，顺长江而下看山水和城市，翻越雪山驶向青藏高原。
1: 嗯，我们一条一条来说一说。中国现存长城遗迹广泛分布于15个省区市，那如果想真正理解长城，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沿着它走一遍。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一路穿过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燕山山地，最终抵达渤海之滨，戈壁、绿洲、黄河、草原、群山、大海依次出现，而长城也随着地理环境不断改变模样。
0: 自驾的起点呢，是有着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它呢并不是戈壁上一座孤零零的关城，而是借助山川地势扼守河西走廊的一道雄关。南侧呀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侧呢就是茫茫戈壁了。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滋养出了一串绿洲，也让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为了连接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
1: 沿河西走廊向东，长城也一路相随。经过酒泉，戈壁荒漠间仍散布着长城及烽燧遗存。到了张掖，长城继续沿河西走廊延伸，与祁连山、绿洲共同构成这里独特的景观。那尤其是来到张掖市山丹县境内，这里有着汉代与明代长城在同一区域并行保存的罕见遗址。汉长城多以黄土、沙砾、芦苇等就地取材修筑，经过2000多年风沙侵蚀，已经与荒原融为一体。明长城则在附近绵延，两代长城相隔千年，却在同一片河西大地上留下了痕迹。
0: 咱们继续开车往东走啊，经过大境长城，长城呢逐渐离开了河西走廊，进入了宁夏。
1: 嗯，
0: 腾格里沙漠、黄河、贺兰山相继出现，长城也穿行在荒漠和山地之间。三关口明长城横亘于贺。

0: 阑珊间延迟仍保存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遗址，在向北啊，经过乌海进入内蒙古境内，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长城资源。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北魏、北齐、隋、金、明等多个时期都留下了不同形态的长城遗址。接下来呢，咱们还是继续向东走，来到山西忻州老牛湾。 在这里，长城与黄河真正相遇，黄河切开高原，形成山气峡谷，明长城则沿着山脊蜿蜒而来。那等到离开黄河，经过河北张家口，再到八达岭、慕田峪、黄崖关等等，几乎集中了人们对于长城最熟悉的想象。长城也不再像西北戈壁上的夯土墙一样低伏于荒野，而是更多以砖石砌筑，沿着陡峭山脊 翻越山峦。等到经过了秦皇岛啊，就来到了我们这条线路的终点，也就是山海关。关城和长城相连，山海相加，雄关索要，因此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继续往海边走，长城在老龙头一路就延伸向了渤海，也为这趟长城自驾游画下了一个壮阔的终点。从嘉峪关出发时，还是祁连山下的茫茫戈壁，当你走到这里，眼前已经是一片大海。
1: 从天下第一雄关到天下第一关，长城横跨中国北方，最终抵达山海之间。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第二条横跨中国东西的自驾路线啊，是从青海西宁出发的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虽然说西宁它并不在黄河干流的沿岸， 但是这里是进入青藏高原，走进黄河上游的重要门户。咱们从西宁向南翻越拉脊山，很快就能抵达黄河岸边的贵德。这里的黄河呀，跟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滚滚黄河很不一样。上游河水穿行于青藏高原，到了贵德一带呢，两岸的丹霞峡谷和农田交错，河水也是相对清澈的。天下黄河贵德清， 成为了这里最有辨识度的黄河景观。那从贵德继续向东，会陆续经过甘肃、宁夏和内蒙古，黄河呢会绕出巨大的几字湾。那经过包头，再次来到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横曾经经过的老牛湾。只不过这一次呢，我们换了一个视角，不再是追随长城，而是跟着黄河拐弯向南。从这里开始，黄河进入了长达数百公里的晋陕大峡谷。 等到黄河走完那个巨大的几字形河道，开始真正进入中原，然后再向东，黄河进入了中原腹地。洛阳龙门石窟是沿伊河两岸开凿，附近啊还有二里头等重要遗址，沿途呢还可以去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甲骨青铜器和都城遗址，就把时间拉回了3000多年前。继续向东，黄河进入了辽阔的华北平原，最终抵达山东东营。
0: 从青藏高原到渤海之滨，一路穿峡谷，过高原，入平原，最终汇入大海。这也是一条大河不断塑造中国地貌的旅程。
1: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自驾游啊，来看一看这条线路的魅力之所在。说完了黄河，咱们再来说说这条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条自驾线路是从雅安出发， 从这儿出发呢，我们将顺着长江水系一路向东。首先啊，沿青衣江来到乐山，岷江、大渡河、青衣江在这里交汇，乐山大佛呀就开凿在三江交汇处的凌云山崖壁上。继续往南开到宜宾，从这儿开始啊，这河流正式被称为长江了。而宜宾呢，也是万里长江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之一。从宜宾开始，大江进入四川盆地， 从沿着江岸与山坡层层生长的山城重庆，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奉节白帝城，再到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接连出现。说这儿啊，也是整条自驾线路中地貌变化最剧烈的一段了。
0: 是的，抵达宜昌的时候呢，长江也终于冲出了群山。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车窗外的景观也随之改变， 峡谷渐渐消失了，江面是越来越宽，平原、湖泊和河网开始成为主角。长江一路从西部奔涌而来，到了中下游啊，
1: 终于塑造出另一种中国，就是水乡泽国。这里呢地势低平，水热充足，河流湖泊和人工河渠是纵横交错，形成了中国河网最密集、淡水湖泊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当然了，也孕育出广阔的稻田、城市和村镇。
0: 接下来从湖北武汉经过江西九江一带，我们会一路抵达南京。登高望去，大江宽阔，洲岛横卧江心，桥梁跨越南北，山水城在这里交织出独特的滨江风貌。再向东，你就到了这条线路的终点——镇江。这里不仅位于长江下游，还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之地。
1: 两条中国重要的水路在此相遇，也让镇江自古成为江河交通的重要节点。如果说四横里边哪一条最能欣赏自然风光，很多人或许会把这一票投给西部雪域天路。它的起点依然是从雅安出发。 这一次啊，咱们换个方向，沿着国道318一路往西，向青藏高原进发。 这一路上啊，拥有雪山群峰、冰川奇观、高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也承载着筑路精神、红色记忆和藏地文化。从四川盆地的西原到青藏高原的腹地，公路是不断的翻越横断山脉，雪山、峡谷、草原、森林、冰川和高原湖泊是轮番出现，几乎是在短短一天之间，海拔甚至可以有上下变化数千米的情况。
0: 它也因此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最经典的自驾线路之一。没错，秋天的川藏天朗气清，能见度极佳，是看雪山最好的季节。当你行驶在海拔数千米的山路，远处的雪山若隐若现，最终你抵达这条线路的终点——日喀则。向南便可以到达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雄伟的山系喜马拉雅山脉。你会觉得这条路上的每一里都值得。
1: 这四条横线呀，从长城到黄河，从长江到雪域高原，串起的是中国东西横跨的万里山河。戈壁、草原、大河、峡谷、雪山与城市，一路都在变化。中国很大，值得走的路呢还有很多，所以呀，不妨选一条随时出发，在车轮向前的每一公里当中，咱们可以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给大家送上的是干货满满的三环四横五纵公路自驾游攻略浏览。
1: 哎，咱们继续行走在路上啊，看过了大漠和雪山，接下来呢，咱们就调准方向盘向南，说说这五纵。这五纵当中的第一条线路就是大运河文化线，从天津一路向南，依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直抵宁波，从北方的雄浑到江南的温婉，沿着千年水脉体验自然和人文传承。这条纵线没有惊心动魄的海拔落差，但是却在每一个古镇、每一座石桥、每一缕茶香当中藏着最熨帖的秋天。
0: 车过江南，这里的秋天是婉约的、湿润的，带着桂花香的。秋意和车窗外掠过的拱桥、流水、白墙黛瓦如此契合，仿佛运河水面上轻轻荡漾的波纹。如若你赶巧遇上了一场秋雨，相信你整个人都要跟着车窗外迷蒙的烟雨醉进这水乡秋色里。
1: 我们要说到的第二条纵线呢，是华东世界遗产线，它是串联起了曲阜三孔、泰山、黄山、武夷山等多处遗产地，集齐了儒家胜迹、五岳雄山和丹霞奇境，揽尽华东世界遗产风华。这条线路是从曲阜三孔出发，孔庙殿宇轩昂，儒风千载传文脉，儒家思想的回响在此沉淀了2000多年。一路向南开，泰山的帝王封禅石刻和秋日山林相应，九华山的佛寺钟声隐于层林之间，黄山奇松怪石啊也披上了秋装，三清山和龙虎山的道教公馆以八卦的布局散落在云中，尽显道法自然之意。反正秋天啊，自驾穿行期间，层林浸染群山，古剑掩映秋阳，每一步都能跟千年文脉相逢。
0: 而当你行至武夷山，丹霞碧水间茶香氤氲，坐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为整条线路画上了悠远的一笔。秋色满途，儒释道文脉与山水盛景在车轮下一一铺展。
1: 如果说这五纵当中啊，有一条线路能够纵贯华夏腹地，集太行雄峻、道教仙山和喀斯特秀色于一路，那一定就是我们要说到的中部锦绣山岳线。这条线路啊，串联太行山、龙门石窟、武当山、张家界等胜景，是领略中原山岳和人文交融的绝佳选择。秋日自驾一路向南，群山披旧彩衣，石壁造像和云海仙观次第铺展成了山河长卷。
0: 还有第四条长征文化线，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是一条用双脚丈量过的信仰之路。这条线路串联瑞金、遵义会议旧址、泸定桥、延安等革命遗址，是传承长征精神、感悟信仰力量的红色廊道。秋日自驾行驶期间，山野层林浸染，每一处旧址都镌刻着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1: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五纵当中最后一条线路，它叫古道秘境线。它是依托214国道，从西宁呢一路南下，经过青海湖、香格里拉，抵达苍山洱海，也是连接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的重要自驾旅游廊道。
0: 中国的古道从来不只是交通要道，更是文明的容器。1300多年前，有一个16岁的姑娘从长安出发，走了2年多才到拉萨。那个时候没有柏油路，没有导航，没有氧气瓶，靠的是马匹和双脚。她走的那条路就是唐蕃古道。
1: 而另外一条茶马古道啊，是藏在横断山脉当中的人文长廊，它是以马帮为载体，以茶马互市为核心，串联起了川滇藏的高山峡谷，是汉藏等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千年纽带。还是说秋天的这个时候自驾游在这些路线当中，青海湖畔草场转为暖金色，香格里拉的草甸褪去了青翠，行至大理呢，苍山云雾缭绕，洱海岸边灯光渐次亮起，两条千年古道在秋色当中静静地铺展，耳畔好像回想起了茶马驼铃和唐蕃交往的悠远余韵，这一路上啊都是厚重的人文气息呀。
0: 从长城到黄河，从长江到雪域高原， 从大运河的桨声灯影到古道上的马帮铃声，车轮经过的每一寸公路都在铺展着中国大地的立体长卷。三环勾勒疆域轮廓，四横横贯东西山河，五纵纵穿南北文脉。从边关烽烟到运河漕运，从长城砖石到高原古道，所有的风景与故事都沿着国道的脉络缓缓生长。
1: 戈壁的苍茫，草原的辽阔，水乡的温婉，还有山岳的雄峻，其实不只是地理的坐标，也是文明的注脚。那些关隘、石窟、古城、渡口，在秋光里静静地伫立，等待着每一次抵达和回望。
0: 秋日的风掠过车窗，我们触摸到的不只是层林尽染的秋意，更是这片土地层层叠叠的时光。公路将散落的山河与记忆连缀起来，让历史不再遥远，让远方触手可及。
1: 当车窗外的风景一页页地翻过，我们读懂的不只是历史，也是这片土地深沉而辽阔的呼吸。公路自有尽头，而山河和文脉的回响永无止境。每一段前行的路途都是写给这片广袤大地的深情注脚。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对话文艺分享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杰，祝愿大家假期愉快。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9: 北京时间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他们是谁？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